0: 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77年向海图强，人民海军在乘风破浪中留下一道道壮阔航迹。这航迹是从近岸走向远洋的跨越，是从黄水迈向蓝水的征程，是守护家国、担当使命、维护和平、走向世界的大国担当。我们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一起来看人民海军近期的新动态。历时234天，总航程约3.6万海里。4月26日，圆满完成和谐使命2025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返回海南三亚某军港码头。这是自2010年起中国海军第11次执行和谐使命系列任务，也是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以来首次走出国门。上午10时，南部战区海军为任务官兵举行了欢迎仪式，南部战区海军领导、官兵代表及任务官兵家属在码头迎接。
2: 军乐嘹亮，红旗飘扬，这里是海南三亚某军港，圆满完成和谐使命2025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正在靠泊码头。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码头上的官兵代表和家属代表挥舞着国旗，热烈欢迎任务官兵的凯旋。
1: 2025年9月5号，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从福建泉州接缆起航，执行和谐使命2025任务。任务期间，医疗团队采取船上诊疗、前出巡诊、直升机转运3种模式，为当地民众、华人华侨及中方机构人员提供免费医疗服务。除医疗救助之外，此次任务还深化了文化交流与军事合作，与到访国开展礼节性拜会、医学交流、文体联谊等活动。近期，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开展了全要素多克姆实战化训练，全方位检验编队协同作战、应急处置能力。飞行甲板上，舰载直升机腾空而起，快速前出，低空盘旋锁定目标，先后完成低空突防、隐蔽侦察、舰机联合警戒等科目后，已是夕阳西沉。亚丁湾被夜色笼罩，难度更大的夜间着舰训练开始。驾驶舱内，飞行员紧盯仪表参数，按照舰面引导员的指令，不断修正飞行高度、速度和航向，精准对准舰艇甲板，在风浪中稳稳着舰。第48批护航编队自出航以来，聚焦使命任务，扎实开展实战化训练，编队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得到提升。
3: 4月27号，海军郑和舰迎来服役39周年纪念日。郑和舰舰名取自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以其名字命名，是海军对航海先驱的致敬。舷号81也寓意致敬81建军节，致敬革命先驱。自1987年入列以来，郑和舰累计航程超60万海里，相当于环绕地球28圈。这艘战舰曾10余次走出国门，出访美俄等多个国家，组织甲板招待会，接待来访外宾和华人华侨，是人民海军对外交往的缩影，是名副其实的外交大使。作为我国首艘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先后保障40000余名海军学员出海实训，不仅见证了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坚定步伐，也成为一代代海军学子逐梦深蓝的重要起点，因此又被誉为海上流动大学和军校第一舰。
1: 远洋行动频频刷屏，从海外护航到医疗援助，深蓝之上人民海军的航迹愈发清晰。这些航迹是一个古老民族拥抱海洋的足迹，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向世界传递和平友谊的生动实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跟随人民海军的航迹见证深蓝。

0: 荣光。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军专家曹卫东、海疆专家王小鹏、海军海口舰周帅。
2: 动物时刻，海军听见没？
3: 动物时刻收到，请讲。
2: 动物时刻，你好，我是海军基建，我在你左前，请问你是否护理看到我？
3: 哦，看到了一个白色的。
2: 班长你好，我现在正式为你开始护航。
3: 军舰来了。
1: 2025年，一艘中国小帆船“顿悟时刻号”计划穿越海盗风险高发的亚丁湾，他们向中国海军提出护航申请。正在执行任务的海军第47批护航编队“包头舰”第一时间响应，全程伴随护航，舰载直升机升空警戒，特战队员全时备勤。钢铁巨舰与一夜孤帆同框的画面，让无数人为之感动。
0: 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刚才我们看到亚丁湾之上钢铁巨舰守护小帆船的画面，让很多人直观感受到被国家保护的感觉。从2008年至今，我们的人民海军已经派出数十批护航编队远赴亚丁湾，为中外船舶保驾护航。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海口舰的周帅，他曾经参加过多次亚丁湾护航任务。周帅，想请您首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人民海军要跨越万里远赴重洋呢？
4: 多年前的亚丁湾可以说是海盗活动极其猖獗。多国的商船啊，频频被海盗袭击甚至劫持，我国的商船、渔船都接连发生了险情，船员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那时候的船员呢，只能用自制的一些简易的工具来保护自身的一个安全。通过商船上的船员反馈，他们一般在出发前都自制了一些长矛啊、像大刀啊等等很简易的自保工具。
5: 我们必须要把船上的提示网，然后消防水袋、水桶，就所有的大油桶，200升的大油桶装水，甲沿安排好，甲沿上面要给它做好呛，那种用木头壳个呛。
4: 当时联合国安理会应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的请求，先后啊通过了多项决议，就呼吁各国积极的参加打击海盗行动。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不仅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商船跟人员的安全的需要，更是履行一个大国的责任。
6: 亚丁湾当时是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因为我们大量的这些船只啊都要通过这里，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未来的发展。要派出舰艇参加护航行动，要体现大国担当，可以说是一个必答题，不是选择题。
7: 我们把历史啊回溯到几百年前，郑和下西洋，当时他最远曾经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也曾经到达亚丁湾。那么当时呢，郑和船队啊是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开展和平友好交往，第二个呢就是打通海上贸易的交通线。众所周知，郑和远航活动戛然而止，这其中原因有很多，我认为最核心的一条就是重陆轻海的片面战略思维。这种片面的战略思维不仅使得中国在历史上错失了海洋大发展的良机，而且使得在近代的时候呢，中国有海无防，备受欺凌。时间来到今天，我们的海军实力强起来了，我们的综合国力强起来了，中国人的战略视野再度来到远海大洋。那么中国海军呢，又来到亚丁湾，我们是通过切实的护航行动，向国际社会、向全世界去提供优质的国际海上公共产品。
1: 有些航行是日常出动，

0: 而有些航行注定被历史铭记。2008年12月，多艘舰艇从三亚出发，驶向一个新的任务海域。海图上，这是一段遥远的航线；历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从这一刻起，人民海军的航迹不断延向深蓝。
1: 那作为第一批护航的官兵，您当时第一次到达亚丁湾是什么样的印象？
2: 印象太深刻了，就是条件很艰苦，海况很恶劣，海盗很猖獗，我们的装备人员呢很疲惫，我们的商船队伍很庞大，让我们的护航任务啊很紧凑，一批接一批，我们船上所有的补给都是靠我们的综合补给舰跟随我们，对我们进行补给，所有的都是建立在我们编队自身的基础上，自给自足。
3: 这对人民海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到过那么远的海域啊，很多的难题啊都是可以说摆在我们护航编队的面前。这样的远航，这么长的时间，如果啊到了这样的区域里边，我们的装备发生故障怎么办？我们的官兵生病了怎么办？同时我们还要保证过往这个船只的安全。其实啊，当时还有很多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探索，我们的护航编队去那儿以后呢，其他的护航的编队已经在那儿了，其他护航的编队采取护航方式呢，也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航道啊分成了不同的区段，那么他们的舰艇呢基本上就在那一个区域里边进行这种巡航，就是如果有海盗在这儿出现，他们就去驱离，不是全程。我们在决定这个形式的时候采取了伴随护航啊，就是你的这个船队集结好以后，我们从这个亚丁湾啊入海口一直送到就是安全的区域，我们再返回来，再送其他的船只。海盗他们的这些船只是小艇，数量多，速度快，而商船呢比较慢，我们就派出了我们的舰载直升机来配合我们相应的这个行动。还有一种呢就是随船护卫，因为有的船呢速度比较慢，还一个呢就是它干舷比较低，海盗呢像狼群一样冲上来的时候他们很难防御，所以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特战队员直接派到这样的船上去啊，就拿着枪跟他们一块走，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保证相应的这些船只的安全。再有呢，就是因为你每天要接收啊相应的这些情报和信息，就是哪里有问题了，或者用什么样的频道来联系啊，这些我们过去都不熟悉，都要在这种实践中去探索。
0: 亚丁湾，扼守印度洋通往红海的咽喉，每年航经商船数以万计，是全球最繁忙的海域之一。曾几何时，猖獗的海盗把这里变成了恐怖之海，严重威胁国际航运安全与地区稳定。600年前，郑和船队曾在这里留下和平印记。600年后，人民海军战舰再次来到这里。这一步，跨越的不仅是山海阻隔，更是一个民族向海图强、履行大国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的时代担当。
1: 在陌生的远海大洋，信任是最珍贵的纽带。首批护航编队用一次次昼夜守护，一次次危难驰援，在这片海域留下了饱含责任与温度的航迹。
2: 我们到了亚丁湾不久后啊，就接到了第一批护航任务，这是第一批在海外被我们中国海军护航的中国船舶，在我们的护卫下呢顺利的到达了安全海域。等到任务结束分航时，船员呢做出了一件让我们所有官兵都没有想到的事，他们用油漆刷出了4个大字：祖国万岁。当直升机把这个画面还回到我们舰上时，所有的官兵看到祖国万岁4个大字格外的醒目。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洋上，航道危机四伏，这是我们的船员用最朴实的方式对祖国表达的一种感谢，对祖国的一种信任，更是对我们海军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走出去就是代表国家，就是代表祖国啊，我们保护他们。

0: 就像母亲保护孩子一样，他们在外面就需要我们亲人保护。
1: 中国海军为什么要走向深蓝？为什么要走向远海大洋？我们来到远海大洋，既不是来炫耀武力的，更不是来扩张势力的。我们是要让在远海大洋上的每一艘中国船都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安全感、归属感和荣誉感。
2: 祖国万岁，这四个字是朴素的大国回响。远航在亚丁湾上的中国船舶终于有了来自祖国的坚强依靠，有了穿越风浪的底气与力量，真切感受到祖国就在身后，人民军队就在身旁。2008年11月，天域八号渔船在肯尼亚附近海域被索马里海盗劫持，包括16名中国船员在内的24人被扣为人质。一直到2009年2月，正在护航的海口舰接上级命令，接护遭海盗劫持近3个月的天域八号远洋渔船。此时这艘渔船刚刚被释放，船上被洗劫一空，正焦急地等待救援。
3: 当时啊，这个天域八号被海盗劫持以后呢，给他们的待遇非常低。当然这是他们被放出来以后啊讲的，就是吃不饱。而且呢，他们就是很担心，如果不能得到解救的话，可能命就丧在这个海盗的手里了。祖国对他们非常的关心，包括跟海盗的这种谈判，通过祖国的努力啊，就把人质和船只啊，就全从索马里海盗手里就是要回来了。
0: 当时我们接到上级的命令，就高速赶往目标海区。当我们到达目标海区的时候，就远远的看到天域八号船体很破啊，锈迹斑斑的。我们就用电台对他们进行呼叫，就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安全了，我们人民海军来了，就是要接你们回家，就护送你们到一个安全的港口。当船员在电台里听到声音，他们冲上了甲板向我们挥手，那个兴奋，那个激动，就像一个走失的孩子看到自己的母亲一样，不停地在甲板上欢呼。
4: 中国海军，中国海军，我申请加入你编队，跟随你航行。
5: 我同意你加入我编队，我为你伴随护航。
4: 没对没对，
5: 请回拨求生位置，周围情况我现在已经高速前冲，向你移动。
6: 应急发号施令，应急发号施令。
2: 在危机四伏的亚丁湾，中国海军的守护不分国籍，一视同仁。2009年，首批海军护航编队收到一艘希腊商船发出的紧急呼叫，称其被海盗围攻，编队立即前往救援，成功将其解救。这是中国护航编队第一次解救遇袭外国商船。
1: 我们讲大国海军，大国海军之大，在这里绝不仅仅指这个舰炮的口径大，舰艇的吨位大。我想啊，这里的大指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是大道无垠、大爱无疆的大。所以在相关的海域啊，至于中国海军来说，不分船舶的大小，不论国籍肤色，只要你遇到危险，中国海军就会伸出援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哟，快开始了，大家，我回来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十三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七十七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七十七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1: 在亚丁湾，外国商船宁可多等两三天，也要等到中国的护航编队。
2: 对，千真万确。许多外籍的商船啊，就鼓动的推迟航程，调整航线，就是为了加入我们中国护航编队。那这个信任哪来的？就是我们常年的这种坚守换来的这种信任。有很多这种商船经常往返于亚丁湾，他就指认我们中国海军。许多外籍的船舶在国际频道向我们求助，我们把他护送到安全海域之后啊，他们鸣笛致谢，送来锦旗，感谢信，称我们中国海军是亚丁湾上最值得信任的守护者。这份信任不是靠宣传得来的，是一次次成功的营救，一次次实打实的守护赢得的。
3: This is Chinese Navy Escort Passing Group. If you require assistance, please contact us on channel 16.
0: 这句在亚丁湾上空一次次响起的通告，是中国海军的庄严承诺，航迹不断，使命不歇。中国海军以十余年接力坚守，践行大国责任，长久护卫远洋航道安宁，成为这片海域值得信赖的和平力量。
4: 通过我们官兵啊，在护航的实践中啊，我们找到了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如何在远海用军事手段执行非战争军事任务。应该说我们人民海军呢，体现了他们的这种政治素质还有军事素质。我们现在护航编队已经达到了48批，我们的护航行动不仅仅是啊护卫了我们相关的船只，保证了海上的通道，检验了我们人民海军这种执行非战争任务的能力，同时也对我们人民海军的形象在国际中的地位也是一个抬升。
0: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0日，正在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收到了一封名为纸短情长诉敬意的感谢信。信来自备护船舶临海希望轮。信中写道，这次护航经历让我们对祖国强大有了最真切最鲜活的理解。它不是新闻里的数字，不是报告中的论述，而是当我们在异国海域遇到风险时能第一时间找到的中国坐标，是当我们需要守护时能及时出现的。

0: 中国力量，是让我们在与外国船员交流时能骄傲说出我们有中国海军护航的底气。这份因祖国强大而生的自豪，会伴随我们未来每一次航行，成为我们面对风浪时的精神底气。这封信通过舰上的深蓝广播全舰通报，让大洋之上的温暖与感动传遍战位，见证了人民海军与远航同胞之间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1: 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的护航行动实现了体系化、常态化、标准化，远海遂行任务能力持续提升。而远海任务的高效开展离不开坚实可靠的海外后勤保障支撑。2017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开营，这是我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主要为亚丁湾护航、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提供后勤保障。
0: 自2017年开营以来，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不断提升远海保障能力，在舰艇靠泊、战备训练、海外驻防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先后完成联合演训、军事交流、应急救援等多项任务。岁月深耕中，基地不断书写着温暖与守护。2019年底，光明行动为当地群众实施眼科手术，让百余位患者重见光明。2025年初，当地居民区遭遇火灾，基地官兵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送去急需的生活物资。2026年春天，官兵们又走进社区，开展防疫宣传与卫生援助，用细致守护为当地民众的健康保驾护航。从民生关怀到文明相伴，中国军队以真心换真情，以行动示善意，在非洲之角留下了一段段温暖而绵长的友好故事。这座我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也成为传递终极友谊、彰显大国担当的温暖窗口。
1: 亚丁湾之上，我们的人民海军全力维护国际航道安全畅通。当战火骤起，同胞身处险境，我们的人民海军依然从深蓝大洋紧急赶赴交战区域，以一道道逆行航迹守护同胞生命，护送平安归途。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展厅内陈列着一扇特殊的安检门。2015年，身处也门战乱中的中国同胞，就是通过这扇安检门成功登上归国军舰，顺利回到祖国怀抱的。这扇门连接着和平家国，见证着强大祖国的责任与担当。
2: 从来没见过战争，但是没想到自己一步一步的就置身于战争之中了。我们只能是从窗户口啊偷摸的往外看一看外面那个硝烟炮火，那个然后听枪炮声，就是特别就在眼前，就在耳前。
3: 当时啊，这个任务很急，最初是想都集中起来，然后大巴车呢运到机场，用空运的方式，这样速度快啊，然后给他们运回祖国。但是呢，如果我们的飞机在机场受到了袭击，比如到了机场的时候飞机起来了，飞机被打下来怎么办？不知道谁的飞机啊。所以我们只好就采用了，就是把这个亚丁湾护航的舰艇啊，临时赶紧派来接他们。这些舰艇编队的官兵是执行护航任务的，但是接到命令之后迅速的就做出了反应，迅速的就进入了亚丁港，从护航的行动马上转变为撤侨的行动。这种突发的事件也是对我们人民海军的官兵的一种考验，同时呢也是展示大国海军的这种能力。那进来之后呢，你还要防止啊，就是恐怖袭击，还要防止就是他们内乱的时候这些榴弹过来。所以我们后来

0: 还看到了一部片子叫做《红海行动》，实际上就是讲的我们当时从也门撤侨的行动。
1: 刚刚接到驻伊领事何清流的求救电话，他跟最后一批侨民在撤离途中遇到袭击，伊维亚政府暂时无法提供人员营救，但是他们已经允许我们的部队进城救人，并在港口提供交通支持。

0: 中国海军，我们带你们回家。
1: 军舰一露头之后，有人就大声呼喊：“军舰来了，祖国来接我们了！”那当时那个岸上哈就沸腾了，就是大家手持国旗呀、啊，就呼喊呐、啊，奔跑啊。
2: 党中央、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3: 当时下了舰之后呢，在这个港口上马上军事部署，把他们接到这个军舰上以后呢，他们的食宿就成了问题，因为本身我们的这些官兵淡水食品都是有限的，先把自己的这些铺位让出来，然后把自己的食物和淡水让出来，所以使他们都感到了祖国的伟大，感到了海军官兵给他们的亲人的这种温暖和保护。
4: 当年撤侨行动当中呢，我们的编队也协助撤离了多国公民。
5: 在撤侨行动中啊，我们护航编队啊，舰艇辗转多地，在大量的撤出中国同胞的同时呢，还协助外国公民撤离险境。当被救助的外国公民登上我们军舰后啊，激动不已，纷纷用不同国家的语言来向我们表示感激感谢。无数人呢，向我们中国海军敬礼鞠躬。
1: 我看到这些外国人都是用着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们中国人，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敬佩和羡慕中国。就是你看到那个大军舰在你眼前，无不感到真的就是太自豪。
6: 生死关头，方见真意。我们经常谈到海洋命运共同体，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的撤侨行动，应该说是对于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最好的诠释之一，是一个最好的注脚。所以由此可知啊，真正大国海军的强，它强在哪里？它绝不仅仅是强在它的炮火，而是强在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带自己的民众回家。它绝不仅仅是看能够摧毁什么，关键看你能够托举什么。
7: 人民至上，使命必达。从也门到多个海外任务区，海军舰艇闻令而动，紧急驰援，让五星红旗成为人民心中最安全的中国红。那一声声祖国派军舰接亲人们回家，我们来了，你们安全了，成为最震撼人心、最有温度的家国承诺。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13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77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4: 人民海军在战火中逆行守护，彰显的是中国人的底气与自豪。硝烟散去之后，人民海军继续挺进深蓝，满载药品和医疗器械，把健康与希望送到世界各地。那么从守护生命到抚慰伤痛，他们又在大洋之上书写着怎样的暖心故事呢？2024

0: 2024年9月，在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眼科诊室，一位刚果不老兵在就诊后拿出了一张黑白集体照，尽管照片已经斑驳褪色，但依然可以辨认出中国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影。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这位老兵与中国有着怎样的缘分呢？
1: 这张照片里面的刚果部老兵，他的名字叫姆富图·安托万，他呢曾经是刚果部首批赴华军事留学生。在1970年的时候啊，因为他的表现各方面比较优秀，所以就被推举为首批赴华军事留学生。他这个学习呢也比较刻苦，一直立志是要把中国学到的知识啊回国之后运用到他的工作实践当中去。在华期间，他曾经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他有这么一张合影。后来经历了国家动荡，生活困顿，人生低谷，但是他一直珍藏这张照片，因为他留下的是他人生当中难忘的回忆。他把中国看作是第二故乡。到晚年的时候呢，他因为白内障的原因，双目几近失明，正好赶上我们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到刚果部的这个黑角港，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提前十几天就赶到黑角港翘首企盼。中国军医给他做出诊断以后呢，然后给他实施了手术，重见光明。这个故事啊，我想它其实是串联起了两个时代。几十年前中国百废待兴，但是仍然是真心实意的去帮助非洲兄弟，帮助他们培养人才。几十年后呢，中国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又救死扶伤去救治非洲人民，让老朋友有重见光明。
2: 信任是跨越山海的力量。还有一位塞舌尔妇女为了治病，追着和平方舟号从塞舌尔追到了南非。那么这份信任从何而来呢？
3: 我们的医院船它的设备啊非常的先进，它一应俱全，相当于一个三甲医院啊。比如说这个手术室在海上啊，就是海浪比较大的时候，手术室呢它已经采取措施，所以医生可以平稳的在这个手术室里边做手术。再一点就是我们还有很好的医护人员来跨大洋的为世界各国的啊这些民众来服务。当我们的大白船啊，就是和平方舟号到了塞舌尔的时候呢，有一位妇女啊，因为她的子宫呢可能有疾病，但是按照她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啊，就是要把子宫切除，她想保住啊这个生育的能力，她来到了我们的和平方舟号，来找到了我们中国的啊人民海军的这些医生的时候呢，时间不允许了，所以呢就是跟她讲了这个治疗的办法。当我们的船到了南非的时候，他一直追到了南非，然后我们的这个船上的医生治好了他的疾病，保住了他的子宫，他就说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同时也给了他一个幸福的家庭。
1: 应该说这名塞舌尔女性她的这个故事啊还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我们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整体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呀，信任就成为了一个国际稀缺资源。那么非洲人民是怎么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海军建立这样一种信任呢？其实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做出的一次次的医疗服务积累的口碑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每到一处，当地的民众特别是这个患者呀，可谓翘首企盼，多国的高层也曾经登上我们的大白船表示感谢，对中国的医疗力量啊进行点赞。另外一个就更不用说，当地的华人华侨看到祖国来的医院船在这里救死扶伤，这种家国情怀油然而生。
3: 人民海军的这个医院船呢，它作为一个和平的使者，那我们看到它发挥的作用就是要体现中国的大国担当，并且增加呀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友谊。
0: 现在我国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已经入列。2026年以来，吉祥方舟号持续开展实战化演练，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

0: 赛道吉祥方舟，从一舟独航到多船接力远航，中国海军以生命之舟赴万里之约，以和平之帆护四海同心，共同构成了中国海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蓝方阵。
1: 船的航迹越来越多，那我们的友谊也越来越广。同时呢，我们看到人民海军的海上的医疗救护的能力实际上是越来越强的。这三艘专门的医院船的入列，不但是我们人民海军作战的能力和他这种保障的能力的一种发展，也是我们军事外交，也是我们中国大国担当的一种体现。
0: 扬帆担当大义，万里守卫和平，从亚丁湾的护航坚守到远海大洋的生命远航，人民海军的航迹所至是守护同胞的安心港湾，更是大国担当的和平答卷。舟楫所至，生命至上，航迹所及，守护无疆。一艘艘和平之舟跨越山海，连结心灵，让不同文明在守护生命中相知相融，让和平、友善、共赢的种子在深蓝大洋之上生根绽放。
2: 这集呢，我们谈到了亚丁湾护航、也门撤侨，包括我们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其实这些呢，都是中国海军力量的一个体现，是人民海军不断发展的一个体现。一直以来，我们中国呢，秉持的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而人民海军这77年来的发展历程就充分证明，人民海军这个力量的发展呢，就是我们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的保障。
3: 数十载向海图强，数十载深蓝逐梦，人民海军的航迹展现着一个古老民族拥抱海洋的胸襟，诠释着一个负责任大国走向世界的担当。从近岸到远洋，从黄水到蓝水，这条和平航迹正承载共同梦想，驶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航迹所至，和平随行，大洋之上守护不息。人民海军的和平航迹不仅书写在惊涛骇浪的大洋之上，也珍藏在海军博物馆的一方方展柜里。每一件互赠的礼物，每一次舰艇的互访，都是这条和平航迹的生动见证。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板块，舞趣互动，跟随梁志老师一起来了解舰艇互访如何架起中外友谊的桥梁。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舞趣互动，我是梁志。在青岛的海军博物馆当中啊，有很多的展品都记录着中外海军友好交流的故事，他们也是和平航迹的重要见证。您看，现在在我身旁这一整面展柜，陈列着的都是中外海军舰艇互访时留下的礼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这些礼物来了解一下舰艇互访的故事。舰艇互访，简单来说，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海军舰艇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军舰在国际上被看作是流动的国土，所以每一次舰艇出访或者接待来访，都属于严肃的军事外交活动，需要两国提前协商、周密安排，并不是随意停靠那么简单。我们的人民海军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常态化开展舰艇互访，如今已与世界上百个国家的海军建立了友好交往关系。在访问期间，活动内容也非常丰富，既有隆重的礼仪环节，也有大量务实的交流，比如双方官兵互相登舰参观，开展专业技术交流，进行联合海上演练，还会举办甲板招待会、文体活动等等，既展现海军的专业素养，也拉近彼此的距离。而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啊，互赠纪念品也是一个普遍遵循的惯例，既是礼节，也是友谊的见证，这些展品就是最好的记录。在这些礼品里，大家最常

0: 常见的是各国海军的舰徽、舰船模型、纪念牌和工艺摆件，设计精致，辨识度很高。除此之外，很多国家还会送上极具本国风情的特色礼物，比如不少国家赠送过会有本国海洋风光、海军标志或传统纹样的装饰瓷盘，工艺精美，纪念意义突出。还有一些国家呀，会赠送象征着本国海军文化的纪念刀剑、金属的版画以及民族的手工艺品等等，每一件礼物都对应着一次舰艇的访问，也记录着两国海军之间友好交往的瞬间。您现在看到的这尊名为大团结的乌木雕，是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圆满结束对坦桑尼亚的友好访问的时候，坦桑尼亚赠送给医院船的一份富有民族特色的珍贵的礼物。这类群雕采用镂雕的手法，将几十甚至上百个人物以堆叠的形式雕刻在整棵原木上，刻画一个家庭或部落劳动生活的场景，每个人物彼此相连，寓意团结就是力量，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命运休戚与共，唯有团结合作才能像大树一样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其实啊，舰艇互访不仅是技术和经验的交流，更是文化和理念的传播。我们的人民海军带着和平、友好、合作的理念航行在远洋大海上，向世界各国展示着人民海军的形象，而这些静静陈列在展柜当中的礼物，也记录着人民海军与世界各国海军以舰为媒、以礼传情、共同维护海洋和平的动人故事。
1: 好的，感谢梁直老师带来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于防病，调理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匠心品质，凯提房值得信赖，
2: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我选新养森。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哟，快开始了，哎呀，我回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0: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战机，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5: 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
6: 谢谢干爹。
5: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7: 有太多的事不公不白被压下去了。
8: 怀疑我们局，
9: 快去，杨特首，
8: 有同志有问题。
10: 逃跑之前，从未参与。
11: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12: 风浪越大，鱼越贵。
13: 别动，警察！
1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6: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提羊奶粉。
1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7: 每天按摩一刻钟，
1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

0: 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取消军事装备展示，释放何种信号？乌军情报总局曝光俄军多型导弹库存，俄安全局抓捕多名乌方情报人员，情报攻势是否持续升温？俄外交部释放谈判信号，却对乌方和谈诚意表示质疑，和平谈判窗口能否真正重启？防务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7: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昨天俄罗斯举行了红场阅兵，就在红场阅兵前夕，俄乌情报暗战全面升温。那本周媒体都有哪些热点评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旭阳，请他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旭阳，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针对美国海军考虑投入18.5亿美元谋求盟友助力造舰，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美国在军工领域长期坚持本土优先，现行法律体系对外国造船企业进入存在严格限制。此外，军用舰艇涉及高度敏感技术，跨国合作面临的技术转移也可能成为制约合作深度的关键因素。来看下一条，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评论表示，表面上这是对德国总理默茨公开批评美国对伊政策的及时报复，实质上一纸撤军声明暴露出美国霸权功利化、北约凝聚力瓦解与欧洲战略自主觉醒的深层现实，预示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一场不可逆转的深刻重构。来看下一条，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引用专家观点表示，削减驻德军队人数是美国防部着手进行的全球军事改革的一部分。随着美国在伊朗的行动逐渐陷入困境，美方开始不断将责任转嫁到北约或者欧洲国家身上，欧美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愈发难以弥合。来看下一条，近期法国与波兰计划举行一场针对潜在对手的核常一体化反击演练。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欧洲部分国家加快新型核武器研发与试验，核技术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欧洲核问题已经逐步从传统双边对峙向多主体多层次的博弈演变，增加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外溢风险。来看最后一条，俄乌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虽然欧洲暂未坐上谈判桌，但对美俄乌的三方谈判一直有着重要影响力。乌克兰危机是当前欧洲安全危机的一部分，如果欧洲仍被排斥在谈判之外，继续单方面的支持乌克兰，会让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不断的上升。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沙尘，
0: 谢谢。在乌克兰情报总局曝光俄军导弹库存规模的同时，俄罗斯安全部门逮捕了多名乌方的情报人员。更多具体情况，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举行红场阅兵。不同于往年，本次阅兵不设军事装备纵队，重点展示了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军人风采，以及战略火箭军、空天军指挥所、海军舰艇等担负战斗值班和战斗执勤的分队执勤场景，全面展现俄军现役力量风貌。就在红场阅兵前夕，俄乌情报暗战持续升级。据乌克兰真理报6号报道，乌克兰情报总局曝光俄军多型主力导弹库存详细数据，其中真数高超声速弹道导弹约10枚，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约200枚，匕首高超声速空射导弹约100枚，口径巡航导弹约460枚，锆石高超声速反舰导弹约230枚，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约110枚。与此同时，俄罗斯强力开展反渗透行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6号通报，抓获5名为乌克兰情报机构工作的特工，包括4名俄罗斯公民、1名外国公民。他们涉嫌在俄罗斯境内收集国防工业、交通设施及特别军事行动人员信息。此前一天，俄方还抓捕了一名24岁男子，据称该男子涉嫌为乌克兰军方搜集库尔斯克州军事及民用设施的情报。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崔老师，您怎么看乌克兰情报总局特地选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前夕，然后公开了俄军多款主力导弹的这种详细的库存数据，这个时间点的选择用意是什么？
3: 首先我们知道，每年这个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啊，它都是一个国际关注度比较高的时间点，所以选在这个时机啊，乌克兰方面曝光了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方面的主要的导弹库存，我想至少有两个用意啊。第一个呢，就是要显示啊，乌方啊有比较强大的所谓情报能力，因为长期以来啊，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方面关于这个， 远程导弹，包括它的主要的武器装备的这个数量啊，实际上一直有某种神秘感啊。我想对俄方来说呢，他是希望这种神秘感呢来营造一种啊强大而且威慑的这样一种形象，所以这个时候呢来曝光就是想显示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神秘的面纱啊，在乌军强大的这个情报能力面前呢是可以被揭下来的。第二个用意呢，我想毫无疑问，我们看他曝光的各型导弹的这个数量啊，实际上他是想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不管现在看上去啊俄军在远程打击上的能力有多强，但它实际上它的底气是不足的。此前俄方呢一再强调它有比较强的啊一个生产能力，但如果从目前这个库存来看，那显然俄方在一些主要的这个远程导弹的生产能力上呢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所以我想这个呢就是乌方呢想要给他的支持者传递的信号，那这样的话我想就会反过来进一步去坚定乌克兰那些支持者的信心，在外交上进一步去绑定他的支持者的这样一个目的。
0: 当然这是乌方单方面披露的一个数据，俄罗斯方面肯定是不会出来去证实它的这种真实性。那东旭你怎么看它的这个数据的参考价值？
4: 乌克兰情报总局对外公布了俄罗斯战术导弹的库存数量，而且呢，从型号和相关的数量来看是比较精确的。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乌克兰的情报机构确实通过技术手段拿到了一些数据，然后呢对外进行公布，主要是要对外表明在情报战的领域，乌克兰的情报体系，也就是乌克兰的情报总局，它是一直处于这种攻势的。那么他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机密进行获取，然后辅助乌克兰的防空作战和相关的这种地面的防御作战行动。当然呢，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可能会通过一些开源的数据和信息，辅助一些这个技术手段，拿到了相关的这种导弹的这个信息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展示和数据的展示，要针对俄罗斯它的这样的一些保密工作和这个情报工作进行最大程度的干扰。我们注意到啊，乌克兰情报总局公布的这份名单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因为所有的这些导弹都是俄军针对乌克兰使用过的，就是像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 M、伊斯坎德尔 K， 在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使用这些战术导弹针对乌克兰的一些重要的设施，包括纵深区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了比较猛烈的打击。而且呢，这些导弹的技术含量都比较高，乌克兰的防空反导系统想要对它进行拦截，这个难度非常大。所以就像刚才崔老师提到的，乌克兰公布这份名单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给西方国家看，尤其是要给欧洲国家看，要让欧洲提供更多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去应对俄军后续的导弹攻势。
0: 那如果说乌方真的摸

0: 清了俄军导弹库存的这个底数，他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作战优势，会不会改变俄乌双方在前线的这种远程攻防的节奏？
1: 因为不同的导弹，它的飞行方式和打击目标的方式以及突防的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它的飞行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呢，它可以进行低空突防；而像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或者是针束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飞行轨迹就比较特殊。另外一个呢，飞得比较快。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它所匹配的防空反导系统的武器装备型号不一样，作战性能也不一样。那如果说这份清单是真的，那乌克兰的军方，尤其是他的防空反导部队，在资源的分配方面就要有针对性。那么在针对大城市进行保护的过程当中，在针对战略目标进行保护的过程当中，防巡航导弹应该匹配怎样的兵力和火力，防御拦截高超音速导弹应该匹配怎样的兵力和火力，那么他会根据他所获得的这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情报，那么进行这种防空体系的这种优化和反导体系的重新的部署。
0: 俄乌战场持续对峙，双方远程打击力量的发展路径、制造模式和作战理念呢，有着显著的差异。那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介绍，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旭阳，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分析。旭阳，
2: 好的，沙尘。俄乌冲突步入第五个年头，双方围绕远程打击力量的博弈愈演愈烈。由于国力与军工基础迥异，俄乌在远程武器的发展路径、制造模式和作战理念上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发展路径，全谱系对阵不对称。作为传统军事强国，俄军拥有完备的陆海空基远程打击体系，但也存在成本高昂的问题。为应对长期消耗，正逐步转向点杀使用方式。相比之下，乌克兰着重追求低成本、高效益的不对称能力，比如发展自杀式无人机与巡航导弹。2026年，乌计划将无人机年产量提升至800万架。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制造模式。分散生产对阵规模动员，乌克兰通过私营初创企业和跨国合作维持导弹与无人机生产，如乌军借助星链终端实现战场数据互联，前线士兵提出需求之后，96小时内新无人机升级模块即可抵达战场。俄罗斯则更依赖传统国防体系，随着战事深入，俄军工转入24小时运转三班倒的状态。如 KH-101 导弹2025年产量达到了633枚，是2021年的11.3倍。最后一个关键词，作战理念，高低搭配对阵去中心化破袭。在作战理念层面，早前俄军典型战法是先用天竺葵等低成本无人机消耗乌防空导弹，再以伊斯坎德尔口径等高精度导弹突防高价值固定目标，实现高低搭配。乌军则践行去中心化精确破袭，不寻求正面对攻，而是着重打击俄军高价值脆弱节点。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0: 谢谢崔老师。我们看到一边是乌方公开了俄军的这种导弹库存的底数，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是逮捕了多名乌方的这种情报人员。您怎么看现在俄乌双方在情报领域博弈的整体的烈度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3: 我们看到初期啊，主要这个是局限在这个前线的战场上啊，双方你来我往啊，这个短兵相接。但是随着这个战事的延长，我觉得现在暗战的这一面重要性呢在进一步凸显。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方面啊，这个开始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这个对这个所谓的乌方渗透人员的啊这样一些搜捕，这也说明现在俄方也意识到啊，现在乌克兰方面在情报这个领域啊，对俄罗斯方面的渗透呢还是比较严重的。相对来说哈，俄乌双方在这个领域，其实这个俄罗斯方面呢是会显示出相对的一些劣势。因为毕竟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广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乌克兰来说，无论是他派人渗透也好，还是进行重点的一些这个行动的策划也好，其实他的条件呢相对要便利一些。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方面的手法是很多样的，他不仅是比如说直接策反俄罗斯当地的居民，派遣他自己的人员，他甚至可能还会从其他的俄罗斯的邻国啊，这个组织一些这个人员进行行动和这个渗透，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感觉 至少现在到目前为止

0: 啊，在这个方面，乌克兰方面的攻势呢更强一些，而俄方呢现在主要是采取一种尽量的去进行一个扩大化的防御，来确保乌克兰对俄罗斯造成的影响呢能够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1: 另外，东旭，我们看到今年红场阅兵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取消了重型装备的公开亮相，这是自2007年以来首次做这样一个安排。您怎么看这个安排背后的考量是什么？是为了防止泄密吗？
2: 俄罗斯组织今年的红场阅兵刻意地淡化了重型装备的亮相，我认为是务实的选择，主要是有两个目的，其一呢就是作战优先，其二呢就是要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因为现在呢俄乌冲突还是处于焦灼的状态，双方的接触线比较漫长，所以一线作战部队对于重型装备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那肯定还是要优先保障一线的作战部队它有足够的坦克装甲车辆，有足够多的火力支援系统。那第二这个原因呢，我认为就是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外发布了这种单方面停火的信息，但是呢执行起来难度很大。以前在红场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车，比如说这个亚尔斯系统，那么这个弹道导弹的发射车这个个头是很大的，而且呢车体又很长，如果一旦出现了空袭和无人机袭扰的情况，它可能在红场的相关区域想要掉个头想要转个弯都非常的困难。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如果在阅兵的过程当中是遭到了袭击，或者说呢遭到了部分的损毁，其实这个损失就非常大。所以呢很多的重型装备是这个淡出了今年的红场阅兵，也是考虑到在一些重要活动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外部的干扰因素。
1: 情报暗战对峙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俄乌前线的攻防对抗也并没有停下脚步。针对战场上愈演愈烈的无人机威胁，俄罗斯推出了全新反制装备，相关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8号，俄国防部称，尽管俄方已宣布停火，乌军仍继续袭击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和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的平民目标。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俄方共记录到1600多起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7号晚至8号早7时，俄军对乌前线阵地进行了140余次炮击，并在夜间发动10次突击。俄军攻势集中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使用超过850架无人机发动攻击。在激烈的无人机博弈背景下，俄罗斯针对性推出新型防御装备。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近日宣布开发出一款新型车载反无人机干扰系统，称适配当下战场无人机改装突防的新型作战模式，重点保障机动部队野战安全。此外，当地时间5月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重申，俄方对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谈判进程和接触持开放态度。扎哈罗娃表示，俄方从未放弃谈判，但对乌克兰方面的谈判意愿表示怀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发文称，乌克兰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和谈判代表团团长乌梅罗夫向其汇报了在美国一系列会晤的成果，谈判内容充实且富有实质意义，双方正在商定必要的访问日程，并期待美国总统代表于春夏之交到访基辅，希望此次能够落实既定计划，进一步活跃外交进程。
1: 东旭，你怎么看俄罗斯推出的这款全新的车载的反无人机系统的特点是哪些？
2: 那么这套系统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针对周边360度的方向去发射这种宽频谱的这种干扰信号，针对一些商用级别的无人机、军用级别的无人机都可以进行信号的干扰。与此同时呢，为了防止顶攻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它也有专门像天顶的这样的一个设置的信号干扰器。这个肯定是在反无人机作战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总结经验，不断的这个研究各种各样的案例才打造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设备。更重要的是，它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固定阵地上的反无手段，那么利用它的这种电子干扰的屏障，那么为一线作战的俄军士兵尤其是他们所在的战壕和相关的工事，去撑起一个无形的反无人机的保护伞。那这样的话呢，一线作战兵力无论是集结还是运动，无论是组织进攻还是处于防御，它都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损失。
1: 在战场前线，我们看到双方的无人机的突袭是愈演愈烈，那俄乌双方呢也在同步加快反无人机装备的研发和升级。那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介绍，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旭阳，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分析。旭阳。
4: 好的，沙尘。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广泛应用，面对双方无人机的频繁出击，反无人机

0: 作战也随之成为双方对抗的核心环节之一。下面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俄乌战场中的反无人机手段。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听音辨位。在俄乌冲突当中，俄军通过声学原理开发出了一种探测器，能够在一两千米甚至更远的距离，利用声音探测器及早地发现来袭的乌军无人机。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套系统还能够通过分析声音的频率、振幅等细节，判断无人机的型号，为后续拦截行动提供精准的目标信息。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埋雷伏击。针对无人机的飞行航路和作战半径，俄乌双方均采用预设陷阱的方式，在关键区域布设空中雷查，在其可能的活动空域上空设置阻塞气球、散系钢缆，抛射空中雷弹堵塞无人机航路，或者是通过飞机布设雷障和火箭抛射地雷、发烟罐、钢球弹等，给对手无人机布设空中陷阱。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空中猎杀。面对战场当中大量出现的低慢小无人机，传统反无人机手段逐渐显现短板。相比之下，活塞式飞机意外成为反无人机作战中的黑马，其运维成本较低，巡航速度与小型无人机基本匹配。另外，活塞式飞机对起降机场的要求不高，能够快速部署到一线作战区域，实现就近防空。之前就有报道称，乌克兰在活塞式农用飞机的机翼上挂载了 R-73 红外制导空对空导弹，专用于猎杀俄方无人机。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那崔老师，您怎么看在这个临时停火期间双方无人机的互相袭击，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因为毕竟双方呢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实质的交战状态，所以现在这次停火啊，无论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原因，还是说乌克兰方面想要通过这个停火来释放某种信号，现在双方啊才刚刚开始去进行一种所谓的试探。所以尽管前线的战事稍缓，但是我们看到双方仍然没有完全让这个战事停下来。现在无论是通过无人机也好，通过远程打击也好，双方呢表现出在政治上现在仍然不妥协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呢，我们看到如果接下来啊这个双方目前这个临时停火如果有可能延续下去啊，比如说双方在尤其是在地面战场上能够相对的脱离接触，哪怕是在局部实现这个战场静默的话，我想对双方啊现在培养一定的这个互信，然后开始去真正的转向真正解决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是双方应该真正的去思考说，这场仗打下去究竟是一场这个对己方有利的让对方失败的这样一个结果呢，还是说让双方都陷入一个无期限的消耗，然后不断的去削弱自身能力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下呀，接下来一段时期战场上这个升级的态势呢有可能会缓下来。
1: 另外，崔老师，我们看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重申说，俄罗斯对于能够取得实际成效的谈判包括接触的进程是持一个开放态度，俄方这个时候重申我们愿意和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我觉得俄方这次提出愿意和谈的这样一个表态呢，我想会另有一番深意无论俄罗斯方面如何去强调他自身的优势，但是从战略层面来看，毫无疑问俄罗斯各方面的主要的大部分的精力实际上都被牵扯进了俄乌冲突中去。换句话说，现在无论是在俄罗斯传统的一些战略优先方向，还是在一些重点的经济民生领域，我觉得俄罗斯方面的现在他能够投入的资源能够投入的精力呢都受到极大的抑制。从巴以冲突到美伊冲突，原本呢在中东地区有传统影响力的俄罗斯现在几乎被排除在外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俄罗斯方面需要去思考说，作为一个大国如果被俄乌冲突拖进去大部分的精力，而在他其他应该发挥作用的战略方向无所作为，那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他继续和乌克兰打下去的这个实际的战略效果就会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何况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不仅在中东，未来呢还可能在北极地区发力。我们知道北极呢也是俄罗斯非常关切的一个战略方向，那从这样的一个态势演变下去，究竟和乌克兰的这场冲突打下去以后能给俄罗斯带来多大的现实收益，能给他带来多大战略上的这个主动，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越来越值得怀疑了。所以在这样背景下，我觉得俄罗斯方面这次提出愿意和谈，我觉得应该说比以前呢还是体现出了更大的诚意。当然同时呢 谈判呢不是单方面的事情，

0: 所以在这次啊，双方有这样一个临时停火的短暂默契的情况下，那接下来要看双方能不能相向而行，能够为真正的俄乌之间的谈判呢，能够创造一些条件和契机。同时呢，就此前的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双方能够展开接触啊，比如说交换战俘啊等等。同时呢，能够把技术性的谈判呢，能够不断的升级为真正政治层面的谈判。当然，这个最终还是要取决双方啊，要如何去看待自身此前提出的政治目标，然后在这些目标上有没有可能啊形成一种相互妥协的这样一个结果。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路径去走的话，未来真正啊能够让谈判成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可能最终的主动权呢还是掌握在俄乌双方自己的手中。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用心服务，品质为先。唐山市路北区回味从前餐厅。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对话谈判是化解俄乌冲突的唯一可行出路，国际社会应该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劝和促谈，缓和局势，推动冲突重回政治解决的轨道。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特朗普称或恢复并升级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美军打击伊朗6艘民用船，美军称已阻止70多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阿尔克岛周边海域出现大片油污，是否发生石油泄漏，多方说法不一。美国中情局称伊朗可在封锁下坚持3-4个月，美伊这场冲突博弈还将如何发酵？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

0: 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他们是无人值守的海上尖兵，自主远航，全域巡弋。他们是灵活多能的海战新锐，模块化搭载，全域适配。他们是零伤亡的制胜先锋，深海前行，决胜无形。无人舰艇以智能破局，以无人制胜，正重塑现代海战场。本期军事科技聚焦海上先锋，解析无人舰艇的实战与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谈及海上作战舰艇，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舰列森严、武备密布的友人战舰。从巨型航母到远洋驱逐舰，

0: 类水面舰艇的运转啊，都高度依赖舰员的操控。而如今呢，无需人员登舰可长期自主远航的无人舰艇正快速成为现代海战的新锐力量。近期啊，美国康拉德造船厂正式官宣启动自由级中型水面无人舰艇建造项目。该舰艇作为美海军无人作战体系的核心装备，计划于2027年完成首艘建造，2028年正式交付海军开展测试。消息一经发布呢，迅速引爆了全球军事领域的热议。那么这款自由级无人舰艇究竟具备哪些硬核的性能呢？在现代局部冲突当中，无人舰艇又展现出怎样的实战驾驶与发展潜力呢？
1: 近期，美国一家专注于开发远洋自主无人水面舰艇的科技公司对外发布了一条视频，碧海波涛之上，由他们和康拉德造船厂共同设计建造的全新构型的自由级舰艇全速航行，与传统战舰形成鲜明反差。为了适配无人化作战需求，该舰彻底取消了人员居住舱室、通风管道、温控系统等配套设施，剥离所有以人为核心的设计冗余，省下的舱体空间与载重吨位全部用于搭载任务载荷与作战模块。作为美国海军模块化攻击水面舰艇项目 MASC 的标杆，极致的空间利用率使这款中小型战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与此同时，为了实现能像香肠一样流水线大量生产的目标，该舰的整体设计与量产模式全面围绕规模化流水线制造打造，依托集成机器人装配系统、自动化板材生产线与智能焊接工艺，造船厂可同步推进多艘舰艇并行建造，年产量稳定维持在10艘至20艘，量产效率远超同吨位传统军舰。值得注意的是，这型无人舰艇最惹眼的不是自主系统，而是它采用了二手船体。
2: 美国海军对外公布的自由级的这种无人舰艇，它采用的是这种斧形的舰首。斧形舰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结构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它是采用劈浪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海上风高浪急，海情海况比较复杂，那么它可以让整个的无人化的作战平台在海上高速航行的时候呢，拥有更强的稳定性。而且呢，它是采用一个二手的荷兰达门公司设计的这种商业化的巡逻艇作为一个改装的平台，并不是完全从零起步自主研发的这种无人化的这个平台这种斧形的巡逻艇技术非常的成熟，此前已经有了大量的应用，可靠性比较强。另外一个呢，也不需要再进行这种技术的验证和这种技术的研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种无人的平台给造出来，然后呢用它进行长时间的海上测试，既节约时间也可以节约人力物力。
1: 据官方信息，自由级无人舰艇全长约58米，差不多两节火车车厢连起来的长度，宽约9米，满载排水量770吨，总载荷约150吨，属于中型无人舰艇，比普通快艇大得多，又比传统护卫舰小巧灵活，最高航速25节，续航里程超过10000海里，自持力可达3个月，中途不用补给就能长期远洋部署，搭载4级自主航行系统和海洋人工智能，能自主规划航线，躲避障碍物，全程只需少数人员在后方远程监控，几乎不用人工干预。更值得一提的是，自由级舰体采用模块化设计，就像海上乐高，可灵活换装武器、侦察传感器、通信中继设备、后勤物资舱等。同时它专门预留了标准集装箱武器模块接口，能搭载4个12米标准导弹模块，完美适配当下越来越火的集装箱武器系统。这种武器系统堪称海上隐身火力库，外观和普通海运集装箱几乎一模一样，既能藏反舰导弹、巡航导弹，也能装反潜鱼雷、侦察设备，平时完全看不出武器痕迹，战时能快速解锁开火。
2: 自由级，那么艇体的后部呢，它应该是一个

0: 多功能的任务区。多功能的任务区啊，它是采用即插即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因为呢，美国海军对于大型无人舰艇或者说具备远航能力的无人艇，它的这个任务要求是非常多的。既然任务需求比较多，但是呢，它又不能打造很多的这种无人化的海上作战平台，那么就要采用这种通用的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根据美国海军的任务要求去选择相应的这种任务模块或者是火力模块，更好的配合有人战舰执行任务。那么这种方式呢，节约成本，而且呢，一条无人舰艇它可以扮演多重角色。另外呢，利用这种大型的无人舰艇搭载集装箱，它的外形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啊，因为这种集装箱啊，它和普通的物流当中的这个集装箱或者是民用的集装箱，尺寸和外形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很难对它的这种军用无人舰艇身份进行识别。
1: 事实上，自由级无人舰艇的研发列装并非单一装备升级，而是美国海军海上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2025年，美政府为恢复海上主导地位，将自主无人舰艇研发列为国家战略优先方向，依托本土造船工业与成熟商业供应链，全面提速无人舰艇批量生产与规模化列装。而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 MASC 模块化无人舰艇项目将全面进入原型验证阶段。美国海军同步明确发展规划，加速打造有人战舰与无人舰艇协同编组的新型混合舰队。美军国防部预算数据显示，在近70亿美元的海上无人系统年度经费中，37亿美元将在2027年前集中投入水面无人装备研发与列装。此外，俄乌冲突中低成本无人装备的规模化实战应用，更是为美军提供了全新作战思路。可消耗、高机动的无人舰艇能够深入高危海域，承担前沿侦察、战术袭扰、精准打击等高危任务，有效规避有人舰艇战损风险，保障舰员生命安全。不过，亮眼的性能参数与清晰的列装规划之下，面临的是更大的考验。
0: 美国海军对于自由级无人舰艇，它的任务要求呢是比较高的，是要让自由级的无人舰艇未来能在大洋上进行长时间的部署，比如说横跨太平洋，或者说呢在大洋的纵深区域能够进行自主航行。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呢，就是它在航行过程当中的可靠性。毕竟它的排水量不是特别大，一旦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设备损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无人舰艇是无法进行自主修复的。其次呢，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信号可能也会受到干扰，因为这种大型的无人舰艇必须要有卫星的通信手段，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得到基地所发出的指令啊。那么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一旦软件系统和通信的能力，尤其是卫星的通信能力，出现了这个问题，它基本上呢就由这种高技术的无人舰艇变成了随波逐流的靶船。
1: 有意思的是，这款新战舰使用了自由这个名号，而美国海军此前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却是出了名的问题战舰。这就难免让人疑惑，美国重启自由名号打造无人舰艇，是想打个翻身仗，还是会重蹈覆辙呢？
2: 刚才我们了解了自由级无人舰艇的纸面性能，看起来确实很亮眼。但是一款武器装备能不能成功，不光要看设计，更要看研发制造的底气。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两个绕不开的问题。一是美国造船工业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发展缓慢，问题突出。二是顶着自由名号的滨海战斗舰实战表现一塌糊涂。这两个短板啊，会不会让这款新型的自由级无人舰艇的未来充满变数呢？
1: 上世纪中后期，美国造船业堪称全球霸主，巅峰时期拥有上百家船厂，创造了上百万个就业岗位，航母、驱逐舰、核潜艇下饺子一样服役。可如今受制造业空心化、劳动力流失、成本高涨影响，美国造船业急剧衰落。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全球民用造船份额不足0.1%，能建造大型军舰的活跃船厂仅剩几家。

0: 更糟的是，美国海军近年主力舰艇建造、调试全面陷入停滞，堪称造不快、造不好、造不起。福特级首舰福特号服役多年，电磁弹射阻拦系统故障频发，核心性能始终不达标，迟迟难形成实战战力。二号舰肯尼迪号虽已完成海试，但工期一拖再拖，多次延期，交付时间比原计划晚了数年，至今仍未正式入列。原本寄予厚望的星座级护卫舰因成本失控、进度崩盘直接下马，巨额研发投入付诸东流。令人关注的特朗普级战列舰项目也只是停留在舆论层面，遥遥无期，毫无实质进展。而比造船工业更让人揪心的是自由这个名号的前车之鉴。很多人都知道，如今的自由级无人舰艇和早年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算是同名不同命的两代战舰，而这位前辈堪称美国海军近年最失败的装备之一。
1: 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在美国海军的水面舰艇当中啊，它还是一个鸡肋装备。我们看它的出镜率并不高，包括呢，在美国海军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那么像滨海战斗舰，都是躲到很远的区域，无法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正常而言呢，美国海军对于自由级，它的定位是在近海沿岸区域进行这种作战，要利用自身的隐身性能和高航速，针对对方的这种小型目标，比如说武装快艇啊、导弹艇啊、鱼雷艇进行猎杀。那么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是需要自由级滨海战斗舰。但是呢，由于它的这样的一个战场生存能力比较弱，火力比较弱，如果贸然开赴前线，它只能是被动挨打，不仅没有办法执行有效的作战任务，自身的安全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所以耗费重金打造的滨海战斗舰，尤其是自由级，现在呢在美国海军当中，那么它的实战能力非常弱，这说明此前的指导思路或者说呢任务构想都是出现了重大的偏差。
0: 因为性能太差，性价比太低，美国海军早已决定提前退役部分自由级滨海战斗舰，有的战舰甚至服役不到十年就退役，远远低于正常30年的服役年限，沦为全球笑柄。有人主力舰接连掉链子，美军只能退而求其次，寄望于建造难度更低、成本更小的无人舰艇，想用自由级这类装备填补战力缺口，但风险依旧明显。美军此前多款无人舰艇项目要么测试翻车，要么预算超标，大多半途而废，叠加主力舰烂尾前车之鉴与造船工业短板，自由级想摆脱烂尾命运，形成实战战力难度极大。
2: 无人舰艇是未来海战的发展方向，除了美国的自由级其实各国也都在加紧研发无人舰艇。比如说第15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上耀眼夺目的我国自主研发的500吨级大型隐身无人舰艇虎鲸，它采用了高性能三体船型设计，兼具隐身性与强大作战能力，是我国无人舰艇领域的亮眼代表。当然全球无人舰艇的领域亮点不止于此，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款全球知名的无人舰艇，看一看它的性能如何，以及未来无人舰艇又会走向何方呢？
0: 放眼现代局部军事冲突，俄乌冲突持续日久，在长期消耗作战的背景下，双方军大力研发列装成本低、高实用性的无人作战装备。而在黑海海域，无人舰艇上演了一场场以小博大的海上对决。2024年2月1日，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称，乌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多努兹拉夫海湾击沉了一艘俄军毒蜘蛛三型导弹艇伊万诺维茨号。在无人艇回传的红外影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该艇的轮廓以及艇体中部的 P-270 白磷反舰导弹发射筒。乌军无人艇准确地冲入发射筒下方一个已经被前一艘无人艇炸开的缺口，随后该艇发生巨大爆炸。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表示，伊万诺维茨号是被6艘乌克兰制造的马古拉无人艇击沉的。

2024年2月13日夜间，俄军蟾蜍级登陆舰凯撒库尼科夫号遭多艘乌军无人艇围攻，俄军舰员利用探照灯搜寻无人艇，使用轻重机枪向无人艇猛烈射击，但该舰仍被多艘自杀式无人艇命中，最终沉没。

0: 俄军22160型巡逻舰谢尔盖科托夫号。从现场流出的视频看，可以清晰观察到22160型巡逻舰采用隐身化设计的上层建筑，数艘乌军无人艇从该舰舰尾、两舷和舰首多个方向发起攻击，俄军战舰发生数次大爆炸，最终沉没。2024年年底，乌克兰的一艘马古拉V5无人艇使用其搭载的 R-73 空空导弹击落了一架俄军米8直升机。除了水面目标，俄军无人艇还变身微型航母，潜入克里米亚海岸附近，放飞无人机袭击俄军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等设施。而这些行动中，乌军出动的就是马古拉无人艇，由乌克兰 STE 公司研发。目前马古拉无人艇有 V5 和 V7 两个型号，前者相对简单，主要执行自杀作战，后者装备比较完善，可执行更复杂的任务。
1: 因为乌克兰所使用的这种无人艇啊，它的外形和结构和民用的快艇非常的相似，个头很小，上面是采用封闭式的结构，如果再使用一些复合材料，那么再采用一些这种暗色调的涂装，在海上进行航行的时候，一般对海搜索雷达很难识别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个头太小了，艇体又很扁，那么海上出现波浪起伏的时候呢，对海搜索雷达会出现大量的杂波，所以呢，这种小型无人艇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就隐藏在了海上的这些杂波当中，很难对它进行过滤后的精准识别。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探测难度比较大，也就是看不清，其实呢还面临打不着的难题。因为呢，这个水面战舰上的一些近防速射炮，包括所架设的高射机枪，可能针对这种海上的小型高速目标，想进行精准的火力命中，难度比较大。而且呢，马古拉无人艇它是有星链设备，在冲向目标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进行海上高速的蛇形机动，可以躲避对方的近防火力。此外呢，由于它的艇体结构是比较简单，那么一旦小口径的这个机关炮包括呢重机枪，针对它的艇体就是非战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打击，可能直接就把这个艇体给打透了、穿透了，不一定会对它造成致命性的损伤和影响。所以呢，被打几个窟窿，可能还会继续航行，继续冲向目标。
0: 最初，马古拉V5的原型设计较为简单，只有一个星链通信信道，一个简单民用的快艇或摩托艇引擎和一个控制系统，再加上高爆弹药作为战斗部。现行量产化的版本中 ，V5 无人艇还配备有自动驾驶系统，包括夜视在内的视频子系统，以及带有陀螺仪、海洋雷达和激光测距仪的双视光电系统。V5 的船体采用碳纤维和环氧树脂制成，长 5.5 米，宽 1.5 米，重量不足一吨，露出水面的部分高度仅为50厘米，表面覆盖有隐身涂层，采用混合动力发动机，最大载荷320千克，其中战斗部重量为200千克，撞击引信位于舰首。马古拉V5采用油电混合动力，巡航速度22节，冲刺速度可达42节，最远航程450海里。其通信方式也改为卫星与无线网络联合通信，它搭载两具星链天线和一具平板卫星天线，另有一部含有两张 SIM 卡的无线蜂窝网工业路由器，可由技术人员远程操控完成袭击。简便的结构铸就了它约27万美元的造价。
1: 乌克兰使用无人艇针对俄军黑海舰队的水面战舰和沿海的军事设施进行攻击，现在呢已经是实现了狼群战术，而且呢已经开始打组合拳。那么在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有一些诱饵无人艇，专门是诱导俄军水面战舰上的火力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其他的一些自杀式无人艇就是配备有战斗部的无人艇，它命中目标的几率就会提升。那么通过这种不同型号、不同功能的无人艇进行搭配、进行组合，就是要提升这种海上自杀式攻击它的这样的一个命中率。
0: 而马古拉无人艇最新型号 V7 在 V5 型号的基础上完成了结构设计与作战功能的全方位升级。该装备不再局限于自杀式攻击任务，还可兼顾防空拦截、后勤补给、巡逻警戒、 反潜作战等多项作战任务。

0: 多任务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马古拉 V7 全长 7.16 米，最大载荷650千克，搭载270马力柴油发动机，最高航速可达39节，巡航速度23节，作战半径540海里。若依托辅助发电机供电，其持续执勤时间最长可达7天。得益于体型升级与模块化复合结构设计，V7 具备极强的任务拓展性，可通过快速更换任务模块，切换为自杀攻击艇、防空护卫艇、机枪火力支援艇等不同作战形态。火力配置方面，该型无人艇可搭载两枚经过改装的 AIM-9M 响尾蛇空空导弹，专门用于空中目标拦截，导弹依托发射导轨搭载，发射前导轨可向上倾斜调整角度，保障拦截打击效率。除搭载响尾蛇导弹的版本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还首次公开了配备机枪炮塔的衍生改进型号。改变体在艇体前端加装武器模块化炮塔，可选装 12.7 毫米重机枪或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主要执行近程反无人机、近距离压制及登陆作战火力支援等任务。2025年5月，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视频，展示了乌军马古拉 V7 无人艇发射 AM9 响尾蛇导弹击中一架俄军苏 -30SM 战斗机的过程，这也是无人艇首次击落固定翼战斗机。而作为对手，俄军也不甘示弱，同样研发装备了自杀式无人艇。2025年8月28日凌晨，俄军无人艇在多瑙河河口精准摧毁乌军3550吨的新飞罗波尔号侦察舰。乌克兰海军发言人证实，该舰被无人艇精准击中船体要害，爆炸瞬间导致舱体破损并迅速进水，最终船体失去平衡而翻覆沉没。
1: 俄军的无人艇数量可能没有乌军那么多，但是呢，也可以发挥奇效。有这种小型自杀式的无人艇，那就是和对方昂贵的自杀式无人艇同归于尽。那么还有一些呢，性能比较先进的，航行速度比较快，上面配备有遥控武器站。那么遥控武器站呢，主要是集成重机枪，包括自动榴弹发射器。那么它的功能就是巡逻和火力拦截。但是呢，俄军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黑海的区域内找不到目标，因为乌克兰已经没有这种大型的水面战舰，甚至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军用的船只在俄乌冲突、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都已经遭到了俄军的打击。所以俄军使用无人艇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使用这种低成本更小型化的无人艇针对乌军的自杀式无人艇进行拦截，所以呢，它本质上来讲是一个防御性的武器装备。
0: 如今无人舰艇的实战应用早已颠覆了大众对传统海战的固有认知，凭借低成本、零人员伤亡、适配集群作战的突出优势，无人舰艇已广泛应用于近海防御、侦察监视、精准打击等关键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逐步成长为现代海战场上不容忽视的新兴作战力量。
2: 从近海突袭的小型无人艇到远洋部署的中型无人舰艇，无人装备正在为现代海战注入新的活力，成为海上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它以智能为内核，无人为特色，降低伤亡的同时推动作战理念迭代升级，与有人舰艇协同构建更完善的海上作战体系。未来的大海将是有人与无人装备协同驰骋的舞台，掌握核心科技才能在海战场上占据主动权。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美军披露下一代战机 F-47 的设计方案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款被美军寄予厚望的第六代战机竟然采用了他们曾经不屑一顾的压抑设计。回想以往，美军曾公开宣称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机翼上，话语中充满对压抑的轻视，如今却主动采纳这一结构。这一反转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思考，能让美军摒弃成见做出妥协呢？本期军事科技带您深入解析这片曾备受争议的小翼面。
3: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

0: 品牌。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美国海军舰艇发生一系列火灾事故，其中包含了福特号航母、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朱姆沃尔特号导弹驱逐舰以及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那么这几起火灾事故暴露了美海军怎样的现状呢？相关情况
1: 我们来看看短片。
2: 近日，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发生重大火灾，数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称，大火导致希金斯号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据悉，尚不清楚希金斯号起火原因及该舰所处确切位置，也不清楚船体受损部位以及相关修复情况等详细信息。当地时间4月19日，正在英格尔斯造船厂进行改装作业的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发生火灾，造成3名舰员受伤。当地时间4月14日，停靠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造船厂进行维护作业的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发生了一起小型火灾。据透露这一消息的美国海军发言人称，舰员和造船厂人员立即控制了火势，并将其扑灭。当地时间3月12日，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福特号航空母舰主洗衣房发生火灾。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3月16日援引多名美军方官员和水兵消息报道，水兵们花了30多个小时才扑灭福特号航空母舰上的火情。火灾烧毁了床铺，超过600名水兵和船员只能一直睡在地板和桌上。
0: 美国福特号航母洗衣房发生了火灾，这是否说明在超期部署状态下，舰上的人员和设备状态都达到极限了？
1: 这背后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3: 我们经常说，一型装备在整个的服役生涯过程中，它的故障呢会呈现这种所谓的澡盆曲线，也就是说，在刚服役的时候呢，故障多一些；接近寿命末期的时候呢，故障也会多一些。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福特号它的故障率超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这种故障率高的问题。美国的福特号航母扑灭大火用了30个小时，而且连累了附近的住宿区，导致600名美国的舰员没有床位可住，迫使美国计划从福特级航母的2号舰肯尼迪号上拆卸一些床位，安装到福特号上。那么发生这样的问题，我想和福特号长期的海外部署有关系，这对舰员的士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来看，虽然美军说这次

0: 火灾没有对福特号造成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看到福特号现在已经驶离战区进行维护维修，必然会导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战力受到一定的损失。
1: 好，同样这个问题，魏先生您怎么看？
2: 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出小状况，反映出的是美国海军的大问题和大麻烦。因为烘干机出故障不可怕，可怕的是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居然用了30个小时才把这个火灾这个处理完毕，才把火情给彻底的这个消除掉。
3: 而且呢，根据美国海军后续公布的信息，产生的这个浓烟导致200多人他的身体是出现了情况，如果吸入浓烟的200人当中有舰载机的飞行员，或者是有其他重要岗位的这样的一些人员，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有效地执行任务。所以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起火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大麻烦。这样的一场火对于有火势蔓延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舱室和功能区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1: 事实上，除了洗衣房着火之外，
4: 福特号航母在近年来多次部署当中同样是故障频发，争议缠身。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来回顾一下。
5: 在福特号服役之后进行的长达数年的测试中，电磁弹射系统问题不断，可靠性远低于预期。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大肆批评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并宣称将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以后建造的航母必须使用蒸汽弹射器和液压升降机。除了电磁弹射器之外，福特号航母还运用了先进拦阻装置、双波段雷达、重型航行中补给系统、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先进弹药升降机等多种新技术。福特号上共安装有11台先进弹药升降机，负责将弹药从底层的弹药库送上甲板。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美军发现这些先进弹药升降机经常无法工作或者卡住，升降平台系统的软件适配也没有做好，出现了无法操作的兼容性问题。福特号配备的双波段雷达也存在问题，这种双波段雷达本来是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开发的，然而由于这套系统实在太过昂贵，预算严重超支的朱姆沃尔特级未能安装，只安装在了福特号上。
1: 好，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福特号航空母舰多个系统呢都是故障不断，问题频出。那么导致这些状况集中发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张先生，
0: 首先呢，我觉得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空心化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点呢，在造船业中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造船业呢，它一方面确实需要高科技高技术，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在这个舰体的建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工人进行焊接作业。而美国的这个产业工人呢，他的这个成本工资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建造舰船的时候呢，它不具备竞争力。所以美国基本上它的民船建造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呢，有些技术呢过于冒进，不够成熟，这也是和它的这个军工业过于自信有关系，过于乐观有关系。他们开始认为呢，相关的技术已经研发了多年，理论上呢可以边设计边制造，但是发现呢这个设计不成熟，或者说呢有缺陷，那么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不断的修改，那么改来改去导致这个拖延，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完全解决它一些重要的子系统的制造率高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弹射器的问题，包括它的一些升降机的问题。即便到现在部署了多次了，它的升降机仍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此外呢，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眼高手低是有关系的。按照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工业的发展，那么即便你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暴露出了一些故障，按理说几年的时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现在呢，美国的一些造船厂也好，包括生产、研制电磁弹射器的公司也好，那么它在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手段，缺少呢足够多的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也导致这个航母问题频发。
1: 另外，我们看到福特号航空母舰其实还是有很多创新型技术的应用的啊，比如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了，比如说先进的拦阻装置啊，还有先进的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还有包括双波段雷达。哎，这个双波段雷达，我们记得之前是打算。

0: 运用在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上的，但是为什么它会转岗用在了福特级航母的身上？
1: 大型核动力航母，包括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它的舰岛上是应该配备有先进的相控阵雷达的，因为除了舰载预警机能够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搜索和侦察之外，航母本身也需要一双能够看得比较远的眼睛。那么当时呢，设计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对于它舰岛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应该是要采用这种小型化、集成化和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所以原本呢，要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设计的这种双波段雷达和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舰岛的外形和结构比较契合，可以直接进行运用。那么配备了这种双波段的雷达呢，能够针对海空目标进行更好的探测，一方面呢，自身的预警能力和针对空中拦截目标的探测能力是有一个基本保证的。当其他的战舰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拦截的时候，有漏网之鱼的时候，航母本身也要使用雷达探测这些目标，然后使用近防速射炮和近程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最后一道防线的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呢，在航母研发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装备选择是可以采用通用化的模式，既可以减少研发的周期，同样呢也可以节省成本。所以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只是海军在发展大型主力战舰的过程当中啊通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好，我们知道呢，福特号是美国海军福特级电磁弹射型航母的首舰，也是美国现役最新型的航空母舰。那么它入列以来的部署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
2: 2022年10月4日至11月26日，福特号赴北大西洋进行了为期53天的首次试验性作战部署，期间进行了防空、反潜、反水雷和2期作战演练。2023年5月2日，福特号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启程，前往欧洲进行服役后的首次常规作战部署，也是该舰首次全球部署。2023年10月8日，尽管福特号的作战部署已接近尾声，但美军仍调遣该舰到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地区威慑力。之后，福特号部署计划被3次延长，最终整个部署时长达到了261天。其中有239天是在海上航行。2024年1月中旬，福特号返回本土诺福克基地。2024年7到12月，福特号打击群被部署到地中海和大西洋。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在大西洋先后与本国及他国舰船进行了多次联合训练。2025年6月24日，结束了为期半年的维护后，福特号航母离开诺福克海军基地，再次前往地中海开始作战部署，并在7月到9月参加了北约在地中海和北海组织的海王星打击2025演习。
0: 好，刚才的短片梳理了美军福特号近年来的部署轨迹。从这当中啊，不难发现，这艘航空母舰呢，自从2022年起就始终处于连轴转的一个高强度的部署状态。那么，这样的部署状态会给美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张先生。
3: 福特号航母呢是在2017年服役的，它的这个部署呢，我觉得有一个前松后紧的这样一个特点。前松就是说它在服役后的前5年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动静，因为它的电弹射器啊，包括它的升降机啊出了很多问题。那么航母呢处于缝缝补补的状态，有时候呢还要返厂进行维修、进行改装，所以前5年没有进行任何的海外部署。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到现在开始进行高频的部署。那么它进行这种频繁的高强度的部署呢，首先会导致它的维修时间减少，导致它的磨损呢损耗更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福特号航母的照片，可以说是锈迹斑斑，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维护造成的，部署啊频率过高、时间过长造成的。第二点呢，也会导致它的舰员包括舰载的航空兵疲于奔命、过度的疲劳，那么这在部署过程中，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像之前其他的航母，像杜鲁门号啊，包括前段时间尼米兹号，都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都和它进行长期的部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福特号进行长期部署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事故，应该说是侥幸。如果说它把这种部署模式常态化，特别是高频的长时间的部署，恐怕是早晚要出问题。
0: 我们知道福特级航母呢是美军最新的一级航母啊，它之前的一级呢是尼米兹级，所以。

0: 现在呢存在的这个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和福特级这种电磁弹射的核动力航母呢同台竞技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魏先生，如果把这两级航母啊做一个比较，您觉得谁的战力会更强一些？
1: 现在来看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服役状态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参加了美国很多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是主要的这个火力输出平台，因为呢它相当于一个海上的移动机场，也相当于一个综合的基地，在打击区域的周边进行部署，又有宙斯盾战舰和攻击性核潜艇为它进行保驾护航，它可以在白天和夜间的情况下频繁地出动舰载机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动用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美军尝到了很多的甜头，美国海军是想把它的航母的技术优势和火力的优势给它延续下去。那么由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周期比较长，所以最终啊是提出了替代方案，就是要打造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但是呢在替代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就是因为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采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和子系统，但是呢这些设备和子系统不是特别的靠谱，再加上呢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后续的战舰包括它的姊妹舰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成本超支的情况，也出现了这种造船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它的可靠性有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很可能会出现退役延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需要等一等的。那么从航母的发展模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来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造船厂包括它的这种产业工人，尤其是造船工人，对于这种复杂先进的大型战舰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存在保障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些弱势，而且呢造出来之后会有很多的毛病需要一直的缝缝补补。那么从尼米兹级的这样的一种相对可靠的状态，我们再对比一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就可以看出美国整个的工业体系包括军工体系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传统的造船行业。
0: 好，聊完了福特号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姐妹舰肯尼迪号。有消息称呢，这艘从2011年就开始动工的航母交付的日期呢会再度推迟，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看。
2: 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2025年7月8日报道，根据美国海军2026财年的预算文件，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的交付日期将再度推迟，计划于2027年3月交付。这意味着如果尼米兹号航母退役，美国海军的现役航母数量将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缩减至10艘。考虑到艾森豪威尔号计划在2027年退役，美军航母数量未来可能进一步下降。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拖延的原因，建造航母的英格尔斯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了，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最新的预算提案还显示，福特级航母三号舰企业号的交付也将面临延期，计划到2030年7月才交付。此外，2023年11月28日，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项目经理布莱恩·梅特卡夫上校在一次会议上透露，正在建造中的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斗机的福特级航母。
0: 好，短片当中提到肯尼迪号呢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机的福特级航母。那么这种新航母加五代隐身战机的组合会让美军航母作战能力实现怎样的提升呢？张先生，
3: 从微观上看，它使用了 F-35C 战斗机之后是一种隐身的战斗机，而之前福特级它使用的主要是 FA-18 系列最先进的，也就是 FA-18EF， 属于第四代半战斗机。那么如果说使用了 F-35C 战斗机，它首先自己隐身了之后呢，进行空对空作战的时候，它的性能要远远超过 FA-18，那么理论上呢，就可以和对方的隐身机进行对抗，它具备在一个水平线上进行抗击的能力。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呢，它的一个航母打击群有一个航母舰载机联队，一个联队呢只有4个舰载机中队。按照目前它的配备模式呢，通常是一个中队有

0: 直到12架战斗机。那么未来呢，它有可能在一个联队中搭配一个 F-35C 的中队，也就是说四个中队中、
1: 搭配着用，
0: 四个中队中只有一个 F-35C，
1: 其他三个还是 FA-18EF、
0: 最多它会增加到两个中队。那么一个中队呢，按照现在的设想应该是14架 F-35C， 那么即便它是两个中队28架 F-35C， 如果说它部署在这个太平洋地区和高端对手作战，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肯尼迪号未来的母港它就要设置在这个它的西海岸，主要面对的就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手，那么这方面的对手肯定是高端对手。那么10几架、20几架 F-35C 在面对对方上百架、数百架隐身战斗机，甚至有可能是6大机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1: 好，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不断拖延的原因呢，建造航母的英格尔兹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呢？魏先生，
2: 肯尼迪号核动力航母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呢完全是照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这个设计图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福特号出现问题之后，肯尼迪号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要在建造的过程当中还要对它进行改造，原本的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就要改，而且呢一些这个电磁弹射器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必须也要把它改掉，所以就会导致它的建造的周期会更长一些，而且呢会导致建造的成本进一步的水涨船高。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最重要的是时间，因为它现在呢急于让它的航母成为所谓大国博弈、大国战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如果说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已经进入到了退役的状态，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后续舰在服役的这个时间问题上一拖再拖，那美国整体航母的运用能力可能就会被弱化。那如果说在相关的区域内它能够动用的航母数量比较有限，而且呢新的航母迟迟无法形成作战能力，那么无论是它的这个炮舰外交还是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都会受到影响。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美，星光美船。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

0: 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沿着福特号航空母舰的部署轨迹呢，一起探讨了它的性能争议和各类系统故障。另外，我们也一起看了肯尼迪号延宕交付的困境。未来，随着美军航空母舰调整带来新的布局变化，美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会面对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呢，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在欧洲西线，盟军实施了二战中规模最大的跨海登陆作战，上百万盟军士兵进行突袭。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登陆，盘踞在诺曼底的纳粹德军对盟军进行反击，但于事无补。最终，盟军凭借先进装备和缜密筹划，巩固了滩头阵地，成功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解读二战登陆战第三集正在播出。

0: 1944年6月6日上午，在法国诺曼底，一处代号为奥马哈的海滩上，盟军连续两批登陆部队都被纳粹德军的猛烈火力压制在滩头，一时无法取得进展。这场激烈的登陆战，作战计划要追溯到1943年底。当时，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三位领导人——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进行会晤，最终达成协议，西方盟军将于1944年上半年在西欧登陆，正式开辟第二战场。同期，苏军也将在东线发动大规模攻势。盟军登陆行动的代号由丘吉尔亲自命名为“霸王行动”。登陆地点的选择是霸王行动成败的关键，而纳粹德军已严阵以待，西欧沿海可谓杀机四伏。1942年，纳粹德军显出战略颓势后，希特勒对盟军登陆欧洲的忧虑不断加深，他下令加强西欧防御，构筑沿海防线，整条防线北起挪威，南到法国与西班牙的边界，长约2700公里，被吹嘘为大西洋壁垒。1944年初，隆美尔出任驻法国北部的纳粹德军 B 集团军群司令，加快了大西洋壁垒的建设。德军构建了复杂的防御体系，水下布设了许多人工暗礁和水雷，岸上埋下数百万颗地雷，海滩上设置大量反坦克水泥桩，战壕纵横交错，还有成千上万的地堡炮台。面对纳粹德军严密的防御，盟军经过慎重研究，列出两个备选的登陆地点，一个是加莱，一个是诺曼底半岛。加莱位于英吉利海峡东处的多佛海峡，海面宽度仅30至40公里，海上运输距离短，而且加莱距离巴黎及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都很近，盟军一旦登陆将直接威胁这两个地方。当时西欧重要港口安特卫普离加莱也不远，盟军登陆后可进一步攻下安特卫普，通过该港运输物资，充分保障后续作战。但是诺曼底也有不少优势，
1: 如果从这个就是诺曼底登陆夺取色堡港呢，这个地方相比到那个就是相比这个加莱呢要远，它要跨过整个法国。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是诺曼底滩口足够宽，它能允许5个师并肩突击上路。那么他认为如果面临着一两个装甲师的反攻，那就比较有这个胜算。当然诺曼底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说它离这个英国的就是很多的港口啊，离这些港口比较近，还有就是机场，就是离它最近的港口机场更多一些，那么它获得的这个支援也就更便捷。
0: 综合考量之后，诺曼底被盟军高层选为登陆地点。
2: 实践证明盟军时间和地点压得都非常准，如果再晚2个月，诺曼底很可能就被

0: 隆美尔改造成功了。那个时候登陆作战不会像后来我们看的抢滩登陆这么成功。
1: 为了迷惑德军，盟军投入大量资源，展开了一场战略欺骗行动。在无线电通信和新闻报道中，盟军故意透露，由巴顿指挥的重兵集团正在加莱对面的英国多佛地区集结，但实际上这支部队根本不存在，只是为了欺骗希特勒和纳粹德军高层。战略欺骗很成功，直到登陆前夕，大部分西线纳粹德军高级将领都相信盟军的登陆地点是加莱。法国北部的两个纳粹德军集团军被区别对待，驻加莱和低地国家的德军第十五集团军分配到更多的资源，而驻诺曼底的纳粹德军第七集团军人数和装备与前者相比都有较大差距。1944年6月初，盟军已在英国南部集结了重兵，兵力约288万人，地面部队有36个师，其中参加登陆的部队统一编为第21集团军群，同时还有约1200艘战舰、4100艘登陆舰艇、5000多艘运输船，以及大约1.37万架飞机，仅轰炸机就有约5800架。在海上和空中力量方面，盟军的优势非常明显。登陆前的几个月里，盟军已对纳粹德国和其占领区的军工厂进行了战略轰炸，尽可能削弱了德军的武器、弹药和石油供应。而纳粹德国空军也在持续的防空作战中元气大伤。另外，盟军计划在登陆前先进行空降作战，破坏沿岸炮兵阵地和通往滩头必经之路的桥梁。除了周密准备，还要考虑客观因素。
2: 英吉利海峡本身呢就是风高浪急，同时呢这个关于作战登陆作战它要求啊比较复杂。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要进行炮兵的火力准备，那么它要求能见度比较好，那要不然你就看不到炸点了。那么如果你要是这个比如说突击上路呢，它要求比如说一定的这个照明条件，那么夜间呢怕偏航，另外轰炸机也是这样的，它也需要一个光线。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作战过程中呢，它要求一个持续的好天气。
1: 1944年6月初，诺曼底的天气海况一直非常恶劣，原计划于6月4日晚开始的登陆也被迫终止。
2: 对于这个时间窗口的判断呢，德国方面就造成了误判。德国方面认为这个时间窗口已经关闭了，再等好天气几个月以后再说。而这个就是美英的气象学家呢，就是最后找出了一个2-3天的一个小窗口。
1: 艾森豪威尔和高级将领们随即决定在6日实施登陆。1944年6月6日被称为D日，当天清晨，盟军筹备已久的诺曼底登陆正式开始。艾森豪威尔担任战役总指挥，蒙哥马利担任地面部队总指挥。在约80公里的诺曼底海岸线上，盟军选定了5个海滩，自西向东代号分别为犹他、奥马哈、黄金、朱诺和宝剑。在登陆前夜，盟军的3个空降师已经率先空降到诺曼底海岸后方，许多部队降落后建制被打乱，但还是尽可能集结成战斗群，袭击纳粹德军防线纵深的指挥所、炮兵阵地、交通枢纽。第一日当天，盟军迅速取得了制海权与制空权，

0: 纳粹德军在诺曼底防守薄弱，增援乏力，盟军第一天的登陆作战总体上较为顺利。
1: 诺曼底这个地方呢，适合登陆谁都能看得出来，所以呢明保暗保都有，也就是说德国方面能做的也就差不多了。唯独就是需要这个摇摆一下的，就是关于那几个装甲师到底是放在加莱还是放在这个诺曼底呢，实际上德国人心里并没有底。所以就是说在登陆的第一天24小时之内呢，德国只有一个师装甲师能够来反击这个滩头。
0: 在犹他、宝剑和黄金三处海滩上，盟军只遇到了零星抵抗，防守的德军只有几个步兵营以及为数不多的火炮，在盟军优势兵力火力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在朱诺海滩登陆的盟军部队起初遭遇了反击，部分步兵和坦克也因为天气原因未能及时登陆，但随着后续部队陆续抵达，盟军在中午拿下海滩。
2: 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在欧洲西线，盟军实施了二战中规模最大的跨海登陆作战，上百万盟军士兵进行突袭。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登陆，盘踞在诺曼底的纳粹德军对盟军进行反击，但于事无补。最终盟军凭借先进装备和缜密筹划，巩固了滩头阵地，成功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解读二战登陆战第三集正在播出。
0: 盟军在诺曼底的大麻烦发生在奥马哈海滩。
3: 这个登陆点，这个海岸呢，有这个30多米的这个悬崖峭壁，这个是对部队登陆是很不利的。德国人利用这个有利地形，上面有大炮，甚至有坦克，还造了很多假的大炮架在海岸上。然后这个海滩呢，它布设了大量的地雷，还有这个障碍物。
0: 驻扎的部队正是诺曼底的纳粹德军主力，第352步兵师。盟军情报有误，准备不足，遭遇了猛烈打击。登陆后2个多小时，盟军一直无法突破奥马哈海滩的防线，越来越多的步兵、火炮、坦克及各种物资都挤在滩头，经受着德军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炮的攻击。
3: 这个登岛部队是布莱德雷的部队，所以布莱德雷这个人是理论素养和实战经验都很丰富，但是到这个海滩，当时这个整整一天时间呢，压缩了海滩他的这个步兵、他的炮兵、他的坦克兵都压缩海滩不能动，抬不起头来，所以伤亡很大，他甚至有点动摇了。
0: 关键时刻，多艘盟军驱逐舰靠近海岸，用炮火支援登陆部队。100多名盟军游骑兵攀上悬崖，发现了伪装的海岸炮，于是军舰的炮火支援全面展开。德军据点被接连拔除，滩头防线终于攻破。结束时，盟军已将超过150000人的地面部队送上诺曼底。纳粹德国苦心经营的大西洋壁垒土崩瓦解。之后的3个星期，登陆的盟军达到80万人。另外，为了维持登陆大军的后勤补给，盟军在诺曼底滩头搭建了代号为桑葚 A 和桑葚 B 的2个人工港。
3: 雪山港口对这个登陆后续作战影响比较大，所以诺曼底登陆当时也遇着这个问题，它就是缺少码头，所以后来才搞人工码头，就是为了把后边的兵力送上来。兵送上来了，你的部队要吃呀，你的这个。

0: 后勤补给要上来，后勤补给上你部队你还要打仗，你弹药消耗你也要跟上来，所以这个登陆这个码头对于这个渡海登陆是太重要了，所以没有码头也要搞个人造码头。
1: 早在1944年初，这两个人工港就在英国开始建造。登陆开始后，港口部件由拖船运到诺曼底滩头就地建造，工程在6月10日完成。单个人工港每天可卸载1.2万吨物资，体现了盟军强大的技术优势。可惜的是，6月19日到23日，大风暴在诺曼底肆虐，桑葚碑被严重毁坏，被迫放弃。桑葚壁则使用了10个月，支撑着盟军后勤的运转。另一方面，直到6月26日，盟军才夺取诺曼底地区的色堡港，但港口已被纳粹德军彻底破坏，修复了3个月才能使用。这影响了盟军后续作战，也让纳粹德军有机可乘。随着时间推移，纳粹德军增援部队逐步赶到诺曼底地区，建立了防线，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第130装甲教导师。
2: 在德国所有的装甲部队里呢，这个装甲教导师是德国的国防军的装甲部队最强的。因为教导师本身呢就是一些教官，他的作战的精英，然后抽回去用来培养这个装甲兵的，这部分人都是应该说是尖子嘛。那么他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他的装备很强。
1: 希特勒和纳粹德军高层对增援部队寄予厚望，这些援军也确实给盟军制造了麻烦。在诺曼底的最大城市交通枢纽卡昂，盟军与有多个装甲师的纳粹德军主力苦战，战况焦灼。而盟军攻占圣洛等地也一路磕磕绊绊。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

0: 连片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在盟军掌握了制空权，仍占据主动。盟军通过空袭重点打击行军途中的纳粹德军部队，德军第130装甲教导师尚未与盟军正式交手，就被空袭重创，损失惨重。同时，盟军地面部队也发挥了整体优势，装备精良的加拿大部队就将狂热的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打得溃不成军。7月25日，盟军发起眼镜蛇行动，在狭小的战线正面集结了1000多门火炮，并出动2200多架次飞机，对纳粹德军阵地狂轰滥炸，彻底打乱了德军防御。8月8日，波兰、加拿大和英国部队解放了卡昂。8月15日，盟军在地中海发起了龙骑兵行动，大举登陆法国南部。在盟军陆海空力量的联合打击下，驻守法国南部的纳粹德军 G 集团军群很快溃退。这次行动有力配合了北线盟军的诺曼底战役。1944年8月25日，盟军解放了巴黎，宣告诺曼底战役以盟军的胜利结束。
2: 诺曼底登陆从战术上来讲，它是非常成功的。首先实现了这个陆海空联合作战，就是空中、海上、陆地这个结合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就从这个军种来讲，他的战术上的协同也是非常成功的。你比如说他的步兵进攻，他这个有坦克掩护，有炮兵炮火的掩护。
3: 首先准备是非常充分的，整个的研究工作、物资准备进行了好几年。第二一个呢，就是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拿在了盟军手里。有了制空权、制海权，这个登陆战是好打的，就是整体上说很成功，就是因为这个制空权、制海权的保障。
1: 诺曼底战役之后，西欧纳粹德军的主力部队一蹶不振，盟军的胜利之门终于敞开，而希特勒妄想的纳粹千年帝国也到了覆灭边缘。
4: 春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5: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6: 孩子在天上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5: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6: 2013年七月份，看他学生啊，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4: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5: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4: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5: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4: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6: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4: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

0: 专家的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1: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0: 我没有用别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2: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3: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2: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3: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2: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3: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2: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3: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2: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3: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2: 我是樊雪。
3: 老兵
2: 你好。

0: 1935年，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准备乘胜追击之时，党中央围绕是否攻打打鼓兴场展开讨论，绝大多数指挥员主张趁机进攻，扩大战果。然而毛泽东却认为局势复杂，红军贸然行动很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届时不仅难以扩大战果，反而可能使红军陷入覆没的险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中的精彩片段，看中央红军如何在危机中走出绝境，迎来转折。
1: 刚才啊，泽东同志还有恩来同志通报了最新的敌情，并且就进攻打鼓兴场的得失与利弊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泽东同志、恩来同志还有朱老总一致认为应该撤销进攻打鼓兴场的决议，我本人也表示赞同。在座的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2: 没有意见。
1: 那就好，那我宣布正式撤销中央政治局昨天做出的进攻打鼓兴场的决议，同时呢委派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尽快的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3: 同志左权
4: 到。
5: 哎，来了。
6: 什么事儿？
3: 军委急电。
6: 军委急电？军委说让咱们放弃打鼓兴场，集中待命，等待新的任务。
3: 执行军委的决定。
0: 这封电报就是1935年3月11日凌晨，中革军委向红一、红三军团等作战部队下达取消进攻打鼓兴场的指令。蔡老师，当时中革军委为什么要取消进攻打鼓兴场呢？
7: 当时中革军委决定攻打打鼓兴场后，毛泽东同志啊心急如焚，因为他认为从这个狗坝呢到打鼓兴场需要2天的时间，正好会遇到国民党增援的部队，这对于红军来说呢将是一场硬仗啊。于是他晚上呢提着马灯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做说服工作。那么经过毛泽东的这个努力争取，最后红军取消了啊攻打打鼓兴场的计划。后来军委二局截获敌人的情报当中显示，蒋介石当时判断红军接下来会向西移动，那么在西进的路上就一定会经过打鼓兴场啊，那么他就调集了中央军、黔军、滇军啊，在此重兵设防。
0: 也就是说，当时如果执意攻打打鼓兴场的话，一定会进入蒋介石的包围圈。
7: 是的，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也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一些思考。那么战争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啊，不能时时有很多人来开会指挥红军，所以3月12日中央

0: 政治局就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那么至此呢，遵义会议上做出的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决策的决定大体完成，也标志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 我们在狗坝徘徊的这几天，敌人也没有消停了，五路大军把我们围在一起，所以这一仗我们必须要打，只有打才能冲出去，我们不可能发动全面出击。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挑出一路来打，可到底打哪一路才好呢？
2: 我建议啊，以消灭周浑元纵队为主要目标，他们刚到鲁班场立足未稳，我们来个突然袭击，一口吃掉他。
3: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现在以乌回旋的余地啊，北边有一个缺口，又有一个鲁班场，敲掉它，我们就可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敲不掉也要打疼他，打怕他，让他们不敢追击我们。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鲁班场战斗遗址。那杨老师，当时中革军委为什么要攻打鲁班场呢？
5: 毛主席啊，主张打鲁班场，因为鲁班场作为黔北的重要据点，一旦遭到红军攻击，势必会吸引这位敌军前来增援，从而使国民党军包围圈出现缝隙，红军就可以趁机跳出敌军包围。此外，红军在不利的条件下进攻中央军主力的行动，给周围各路的敌军传递了一个信号，红军仍有顽强的战斗力，贸然追击可能遭到反击，让敌军在后续的围剿当中变得更萎缩谨慎，从而为红军后续在敌军的这种风险中穿插突围创造了条件。
1: 排长，带着你的人趁敌人还没发现咱们，把电话给我端了。
6: 是，
1: 一排的给我上，
6: 走
1: 走走。
7: 1935年3月15日，为争取战场主动，中央红军集中主力向鲁班场发起猛烈进攻，而防守方国民党军周浑元部早已依托鲁班场三面环山、地势险要的天然优势，构筑起严密防御体系。此时红军缺乏重武器的短板暴露出来。
1: 报告，左参谋长，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前来报道。
8: 赵连长，看见前方的几个碉堡了吗？能不能把它搞掉？
1: 参谋长，我们没有大口径的炮，这样的距离迫击炮根本够不着，就算是射击位置前移，这种小口径的炮也炸不掉钢筋水泥做的碉堡。
8: 张参谋
1: 到，
8: 命令进攻部队马上改用炸药，给我炸掉这几个碉堡。
1: 参谋长，这样做部队的伤亡太大了，
8: 不搞掉这几个碉堡，周浑元不会害怕。执行命令。
1: 是，第三爆破组上，
9: 火力掩护。
7: 面对敌军密集的火力，红军将士奋勇向前，他们借助敌军设置的障碍做掩护，扑向敌军的防御工事，以血肉之躯撕开一条前进的通道。

0: 快快快！
1: 快速守护阵地，
0: 马上发出去！快去！哎，你看，这是第一道防线，就在这里，我们绝不能后退。
1: 第一道防线了，
0: 什么？已经突破第一道？怎么搞的？坚决守住第二道防线，绝不能后退。你马上组织督战队，你亲自带领到第一线去督战。要是丢了第二道防线，军法从事，听见了吗？
2: 王参谋，马上给薛总指挥发电，请他速派飞机来助战。
3: 是，
4: 军座，已经发过一道了。
0: 再发，再发。
3: 是。
5: 交战过程中，红军将士。

0: 数次撕开缺口攻入敌军阵地，却遭敌军源源不断的预备队疯狂反扑，双方反复争夺，战况异常激烈。正当鲁班场战斗激烈进行时，红一军团教导营接到了中革军委一项特殊任务。
1: 报告师长，教导营集合完毕，请指示。
2: 正好来，你们教导营和工兵连的任务是突袭茅台镇。这儿
3: 茅台镇不是鲁班场吗？
2: 你们的任务改变了，你们必须要在明天晚上夺取茅台渡口，并在后天天亮之前在这里搭建浮桥。你们营做好两岸的警戒，务必保证浮桥的安全。
1: 是。
0: 3月15日晚，鉴于鲁班场的敌军仍负隅顽抗，为保存实力，中革军委决定部队撤出战斗，向仁怀、茅台地区移动。
4: 同志们，军团下达命令，停止攻打鲁班场，向茅台方向集结。我团负责留守，掩护同志们撤退。
5: 什么？现在撤退？团长，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现在撤退，同志们不就白牺牲了吗？我想不通。
6: 我们一半同志都留在这里了，我们应该打下鲁班场，给同志们报仇。
7: 是，我们也想不通。
8: 同志们，大家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我们要坚信党组织，坚信中革军委的决定。
9: 那杨老师，当时中革军委为什么下令让部队撤出鲁班场呢？
10: 因为红军在鲁班场战斗当中啊，一直未能突破敌军核心的这种阵地，同时周围敌军已经被成功调动，包围圈已经出现缝隙，所以中革军委下令主力部队迅速转移至鲁班场的东北30里外的茅台、仁怀地区。
9: 为什么会选择转移至这一区域呢？
10: 因为敌军被我们调动以后，这一区域的赤水河对岸、叙永、古蔺地区敌军防守变得空虚，红军一旦渡过赤水河啊，便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重新掌握主动权。
9: 您刚刚提到了渡口离鲁班场战场非常的近，敌人随时可能追过来，那在这种情况下渡河风险是不是有点大呢？
10: 这个从常理来看的话，确实风险比较高。为了避免敌军趁我军半渡之际发动合击，毛主席才决定在鲁班场战斗中让红军先摆出决战的这种姿态，将周恒元牢牢牵制在这个阵地里，使其无力脱身去整场或者拦截我军下一步的行动。
0: 1935年3月16日至17日，正是利用鲁班场战斗所创造的时间窗口，中央红军主力从容渡过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合围计划，这便是三渡赤水。
11: 你们说这鲁班场之战又打了败仗，我应该接受怎样的处罚呀？
12: 老毛啊，我们面对敌人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如今我们却坐在赤水河边，这算打败仗吗？
13: 对啊，而且我们的红军主力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要我说啊，应该是成功闯关啊。
14: 对呀，就是成功闯关。
11: 哎，败仗啊就是败仗，还是要说的。不过你们说的对呀，这叫败中有胜。
0: 然而此次渡江，中央红军却一改之前隐蔽极行的作风，而是大张旗鼓昼行夜宿。
3: 报告主席，是敌人的侦察机，我建议让他们先过河。
11: 没关系啊，我们这次过赤水就是要让敌人知道，既然是侦察机，我们正好大摇大摆慢慢的走，让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啊。走啊。
3: 好，
10: 这里就是茅台渡的渡口。
9: 那这里应该也是中央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的重要渡口之一。
10: 是的。
9: 那当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时，为什么要将行动暴露给国民党军呢？
10: 这是为了迷惑蒋介石啊，打乱起这种部署。毛主席利用这个蒋介石觊觎全歼红军主力的这种心理，故意在三渡赤水时的时候大张旗鼓，营造出红军与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0: 这种明确的态度啊，从而将国民党的这个主力牢牢吸引在长江的这个沿岸。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主动避开其主力部队，转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活动。
1: 同志们，加快行军速度！哎，
2: 为彻底扰乱敌军判断，毛泽东又连出多计，巧妙布局。首先，大部队渡河后立即关闭电台，并于赤水河西岸及附近区域内隐蔽待命。
3: 这是片树林，所以便于佯动。
2: 同时派出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佯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方向前进，并伴随伪装电台定时发报，制造红军主力西进的假象。
4: 喊喊未到乡，未到乡，哎呦嘿，红蔺和我们在一起。
5: 报告团长，侦察连报告，镇龙山下发现敌人正在镇龙山一带构筑防地，准备阻击我军。
6: 继续侦察。
5: 是。
7: 团长，我建议打这一仗。
6: 要打，要是不打，敌人就会觉得我们不是主力。
7: 不仅要打，而且必须打赢。
8: 是是。
0: 等红五团到达镇龙山时啊，与驻守的川军相遇啊，红五团拔动突袭，敌人啊就四散而逃。此时啊，这个国民党军队内部一贯存在的虚报的这种战况啊，夸大地形的这种作风啊，也无形中配合了红军的行动，川军就遭遇红军主力，战报被紧急上报。在这一系列虚实结合的策略作用下呀，蒋介石的判断呢、最终被成功的误导，他随即调动了各路大军向川南、黔西北地区集结呀、并紧急加强长江沿线的防御，全力组建红军北渡长江。
5: 报告，
6: 进来。几点？下去吧。
5: 是。
6: 川军总司令刘湘点，共军在镇龙山打败了川军的一个团，目前正在向古蔺县城攻击。古蔺告急。
3: 川军一个团轻易就被击溃了，这说明对手实力很强，一定是朱毛主力所为啊。
9: 报告，据飞机侦察，朱毛共军正源源不断地向古蔺方向开进。
6: 下去吧。
9: 是。
6: 委员长，眼见为实啊。
3: 哎呀，朱毛共军一直在黔北川南徘徊不去，他们是不是还想北渡长江，然后与那里的张徐部会合呢？
10: 慈兄啊，先说说你最新的部署。
6: 委员长，我以五路大军将朱毛红军包围于古蔺东南部的狭小地区，聚而歼之。
10: 就按照此部署拟定命令，剿共各部军于3月20号到达指定地点，把共军消灭在古蔺一带。全歼共军在此一役，我希望我的同仁能精诚团结。
8: 是。
2: 3月20日，毛泽东见敌军主力正向川南集结，黔北一带再次空虚，遂果断抓住时机，命令部队掉头东返，第四次渡过赤水，重回黔北。
5: 跟上，
8: 跟上。
6: 主席啊，
11: 哎，郭成啊，
7: 中央纵队已经渡过赤水河，控制了二郎滩至九溪口路段，建立了稳固的桥头堡，游击队已在那里迎接啊，可以渡河了。
2: 当国民党各追剿大军正浩浩荡荡扑向红军主力时，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中央红军迎着西行的敌军向东进发，从他们的间隙之中悄然而过。
12: 黄老师，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的渡口，太平渡渡口，是吗？
13: 是这样的。
12: 那这个时候毛泽东为什么下令中央红军要四渡赤水呢？
13: 在茅台的时候啊，全军大佯动，就是红军做出要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中计了，就把他的重兵啊都朝那个川南调， 准备把红军困死在川南。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意图达到了，

0: 五天以后我们就回到赤水河边，因为赤水河那边贵州那边已经空虚了，这时候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我们就没有大的阻碍了。
1: 那这个时候国民党是什么反应？
0: 这个蒋介石听说红军再次渡过赤水河了，他很惊慌，他就赶快调了吴奇伟的部队在这个遵义一线又设置了新的封锁线。没想到红军重返黔北后不去遵义了，就绕过城边往南走，3月31日就南渡吴江啊，又一次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2: 面对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已意识到北上渡江进入四川再无可能，于是果断把目光转向云南的金沙江，从这里依然可以进入四川，实现北上的目标。然而这条通道却由滇军牢牢把守，恰在此时，因围剿计划接连失利而飞抵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给了红军一个难得的战机。
3: 你看看我们的蒋委员长是不是神采依旧啊？
4: 这是要在老蒋身上做文章啊。
3: 知我者恩来也。
2: 毛泽东决定借此机会调虎离山，将滇军主力引出云南，他指挥中央红军迅速南下，直逼守备空虚的贵阳城，沿途大造声势。
5: 红军要打进贵阳城了，活捉蒋介石！
6: 上来了，快走！
7: 站住！
8: 戒严了，戒严了。
2: 蒋介石果然阵脚大乱，急令最近的滇军主力火速救驾。就在滇军主力匆匆东调，云南防务空虚的瞬间，红军立刻虚晃一枪，巧妙绕过贵阳，挥师西进，迅速进入云南腹地，直指金沙江畔。1935年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成功跳出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国民党追兵面对滔滔江水，只能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1: 1960年，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访华时，曾盛赞毛泽东指挥的三大战役，而毛泽东却回应道：“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在这位战略家心中，在看似无路的绝境中开辟一条生路，在众人皆言必败的危局中赢得胜利，才是最值得骄傲的战略艺术。这段传奇不仅是一次军事胜利，更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在烈火中锻造信念与绝境中开辟生路的真实写照。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金线手打磨除尘一体机，我选中安环。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让世人骑上品质可靠的电动车，这是欧派源自心底质朴而温暖的梦想，源于对专业的执着与坚持，更源于对每一位用户的承诺。我们深信技术创新的价值在于服务于用户，我们以匠心造良品，以技术贴近生活，以试用创新产品。从城市通勤到山地越野，从国内畅销到远销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欧派始终致力于为您提供安全、可靠、智能的出行体验。与品质同行，载着绿色梦想，欧派以可靠品质伴您一路前行。

0: 根据历史记载和传说，我们上期节目走访了两个呼声最高的赤壁之战发生地，黄冈的文赤壁和赤壁市的武赤壁，两地目前都不能提供最有力的证据能分出胜负，到底哪里才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呢？
1: 前十里地

0: 调查不能提供最直接的证据，那我们换一种思路，从曹操的角度来看一下他可能的进军路线，以此来推测赤壁之战真实发生的地方。在此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开战前两军的对峙情况。
1: 开战前，曹操坐镇上游的荆州江陵，孙权为了抗曹前出柴桑，关羽镇守夏口，刘备和周瑜在樊口，双方分别坐镇长江中段的上游和下游，这就注定了战斗会发生在江陵和柴桑中间的某处。夏口即今天的武汉汉口，是汉水汇入长江的河口，在古代中国，凡北方对南方用兵都极为重视汉水的军事价值，通过这条水道可以把兵力和资源快速投放到长江流域。此时汉水中游的重镇襄阳是曹操的地盘，那么曹操当年考虑过这条路线吗？为了调查曹操从汉水方向进攻的可能性，我们特意约了军事学者李克峰在武汉见面。
2: 你好，
0: 来了
2: 那个这边热吧？
0: 还行，现在这个应该是这段时间应该最后一个晴天了。明天
2: 我各种衣服都带着。
1: 武汉是我国中部的特大型城市，长江和它最大的支流汉江在城中交汇，形成了汉阳、汉口、武昌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早在东周时，武汉一带便是楚国的军事和经济要地。东汉末年，这里是荆州所属的江夏郡，刘表派黄祖为江夏太守，将郡治设于江北汉阳龟山的雀跃城中。如今一座电视塔就耸立在当年的龟山之上，与对岸武昌的黄鹤楼隔江相立，成为显眼的地标。我们的第一站就是黄鹤楼，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始建于三国时期甚至更久远年代的黄鹤楼，最初并非是景观名胜，它的建立有强烈的军事目的，并且和对岸的汉水入江口直接相关。
2: 这个地方建楼啊，应该说都可以追溯到周朝。最早的时候不是为了观景，是为了军事。
0: 为什么要瞭望？
2: 它是要卡着这个江口，就是说有敌人来袭击，我就要有警报，它要保护这个地方。在这个湖北的这个大冶啊，铜绿山产青铜，因为青铜在当时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石油，它是战略资源，它是为了保这个江口的平安。
1: 在古代，夏口战略地位格外重要，因为它扼守汉水的长江入口，而汉水在古代无疑是一条水上高速公路。
2: 中国在古代缺这个南北向的水道，这个汉江呢正好是这个南北向，它能沟通几乎是黄河长江，北边差一点点。这个水道往上走能到襄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水道。
0: 襄阳下来也是一样的
2: 啊，从襄阳下来也是一样的。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如果顺水运粮吧，这个船不吃这个粮食，如果你用牛车马车运，你运的距离越远，它牛马吃的越多，最后就不值了。
0: 就是现在我们看着这片就觉得很寻常，如果从那个军事地理的这个角度看，
2: 对对对，
0: 这是非常重要一个用兵的地方。
2: 我们要是从这个南北的这个水道的角度说，是非常重要的。
0: 而且其实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曹操从这个夏口这个位置过来，通过汉水下到汉口，然后再进入长江，是吧？
2: 如果曹军真的是自襄阳顺江而下，那么沿途是没有险阻的，没有险阻的情况下呢，他的前哨应该直接从这儿突破。那么最好的防御呢，就是拦住那个地方，用船也好，用什么也好，这是最好的防御了。但是防御这里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个他从荆州下来的话，你有大概上千里的纵深可以作为设防，但是他一旦到这儿，等于把你的防线切一半，直接就可以南下到这个九江。所以周瑜一开始的防御啊，他是在樊口，就樊口呢，实际上是在夏口的下游，而且只有一点点距离，斜对着。

0: 对吧？他为什么第一站在那儿呢？他就防着你这一招。后来发现这个曹军是从荆州出发，所以他周瑜才把水军推到了赤壁。那假设说周瑜一开始就把军队放在赤壁，那人家从这儿来了怎么办？对吧？那不就切了你的后路了吗？
1: 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在公元208年的冬天，曹操没有从汉水进攻，据说是因为当时下口的河道变窄了，船只无法通行。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吗？
2: 黄祖把着这片地方的时候，他曾经那个有这么一个记载，不是说用两艘那个蒙冲的这个小战舰一横江面上就把这条水路给封锁了，这个是真实的吗？这个记载有这种可能吗？
3: 在那个入江口啊，有两个城，这两个城夹着这个汉江，因为汉江不够宽嘛，据说在两边呢有上千人驻守，然后呢可以呢用弓箭互相射对方。
0: 就是你就以现在这个宽度横两艘船，16个桨的船，那个宽度也差不多
2: 200米，现在估计。
0: 对啊，因为它是靠不是靠船，它是靠弓箭嘛，所以你只要是把船停在当家，正让你的弓箭手就能控制这个整个江面了。我就说从这个宽度看就可以。
2: 他有这么一说，说夏口是因为季节变化，所以叫夏天有水才叫夏口。他当时是确实是因为就这个季节不对，是因为这个河水这个过不来吧，是吧？
0: 如果要是你非要在枯水期用兵呢，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一直到这个宋元的时候，据我们看的历史，你想到冬季的时候，汉江上游老河口那一带骑兵都是可以揪着马尾巴过去的，那就是水量确实不大。
2: 很大的可能就是曹操的水军在那个季节是过不来的，通过这个夏口。
0: 如果他急于这个在当年解决问题是办不到的，每年的这个进军的时间啊不是全年的，打任何仗都不是这样。
1: 现在看来，当年曹操南征刘琮投降的时候，曹操选择先去占据周边物产丰富又占有地利的荆州，此时已经偏离了襄阳方向。到了荆州以后，曹操先忙着给当地的贵族封官进爵，收买人心，同时也在劝降包括孙权在内的周边势力。当曹操得知孙刘已经联合起来对抗自己，准备发兵的时候，已经是公元208年的冬天。很有可能因为汉水进入枯水期，下口的水面变窄，无法通行，易守难攻，错过了经汉水进攻的机会。那么当年的赤壁之战，曹操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进军路线呢？离武赤壁几千米远，有一个叫路口的地方。在上世纪50年代，有军事家和史学家共同提出了一个观点：当年曹操可能想从路口沿潞水溯流而上，进攻孙权。潞水是湖北境内流入长江的第四大支流，全长192千米，发源自湘鄂赣三省交界的通城县幕阜山北麓。自潞水沿河而上，曹军可以深入腹地，经羊头山、羊心直取孙权所在的柴桑。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相邻几千米的武赤壁作为战争的发生地就显得合理了，既可以节省人力物力，又能绕开孙刘联军层层设防的长江，这样一条进攻路线真的可行吗？我们决定实地调查一下。
2: 总的来说，那个曹操在那个军事谋略这个层面上，你觉得他的那个才能如何呀？
0: 三家来说呢，那么曹操的综合能力应该是最强的，就是说他的这个行政能力，他的这个军事才能，包括了建设军队和指挥作战的能力，在这个三家里都应该是最强的。那么这个当然他并不是说他强了就能通知天下啊，到了南方和他长期在北方作战的经验，那个是确实是不一样的。
1: 我们从赤壁渡口坐上渡船顺江而下，还没来得及欣赏沿江的风景，路口已在眼前。5000米左右的水路，船刚刚行驶了30分钟左右。
2: 咱们在这个潞水和这个长江交汇的这个地方，是吧？刚才我看这个水面上，这个清的，潞水是清的，和长江这个

0: 纯的纯一点，这个交界线还是分明的。
1: 这有一道线。
0: 对对对，就这条线是。现在看这个口好像也不是太宽了。
1: 宽度其实是一个次要因素，最重要的是深度，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个岸，初冬。它的水位已经下降了。作为行这个重载的这种楼船，因为楼船的底是这个比较深的，所以呢，它特别在意的是深度，不是宽度。
0: 明白。
1: 这个宽度足以让楼船打个来回。以现在我们看到路口的情况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条迂回的骑兵出奇制胜一条小路，但是你要说你敢把10万大军栽进去，这个我相信一般的将领是不敢的。
0: 那我们现在还有必要，就是说再去深入入水去调查一下当年这条可能的曹军的行军的路线吗？
1: 当然有了，因为既然有这个史家提出来有这么一条支路，那你就应该看走它，走完它，因为它这条路真正的险不在路口，而在幕府山，对吧？你大军就算你进去了，在这个幕府山的那个卡口子的地方只有一条路的情况下，要看一下那个山的险易，所以说一定要把这几个点都侦查清楚。
2: 沿露水溯流而上，会穿过赤壁市区。此刻，我们就像曹丞相的侦察兵，继续深入腹地。这会是一条适合大军深入的行军路线吗？我们的第一站是赤壁市东边的重阳县。一进入重阳的地界，地形就有了变化，公路两边的山渐渐多了起来。
1: 不是去修水的，不是去修水的，
3: 不是修水的，就通山，往通山那边，
1: 应该是去找通山的那条。
3: 行，
4: 好，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0: 重阳也是。
2: 李玉娥熟知当地的历史地理情况，我们顺106国道前行，来到了重阳和通山县交界的山口附近。这里离当年孙权的柴桑仅剩不到200千米的路程。
5: 哎，师傅，
0: 你好，师傅。
6: 你好，
0: 你贵姓啊？
6: 免贵姓陈。
0: 姓陈啊、那个，我们呢主要是找您呢，是觉得您那个应该对这块地理比较熟悉，是吧？这附近的，
6: 熟悉。
0: 这个地方是我看是一个上坡的一个地方，这是通往那个通山那个方向的，是吧？
6: 对。解放前没解放的话，我老人家说，这条老路，必经之路。必经之路。
0: 是从哪里到哪里的必经之路啊？
6: 这现在是106嘛？
0: 啊。
6: 原来也是从这边去通山呢，去那个那边。阳新那边都是
1: 去阳新的，去九江也可以走，
6: 九江都可以走
1: 啊，
0: 往江西那边走，那个都是经过这里，是吧？
6: 对对对。
1: 还有多远到江西？
6: 到江西差不多有90多公里路吧。
0: 那以前听老人说的话，那个如果没有修这个国道的话，在国道之前是什么路？您看现在原来的这个古道，这骑马的，那后来修的这个国道。和这高速基本上选的这个地址和这个路线都差不多。
1: 对，其实这个很常见，古今修路的这个选址的原则都差不多，只不过技术先进了。
2: 经过我们的实地调查，从路口顺露水而上，经赤壁市重阳县，越过幕阜山，确实可以到达九江，也就是当年东吴的属地。这条和现代道路大致重合的路线大约300千米，以顺长江而下的水路相比，它距离更短。那么，曹操会选择这条路线进攻孙权吗？李克峰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
1: 这条路呢，确实是存在的，我们也实际考察了。那么大军呢，如果说是沿着这条路走上来呢，它是可以翻过去到这个幕府山，可以翻过去到江西的。从这里呢，如果走，我觉得来个5000骑兵兜一下是可以的。
0: 那有什么意义呢？
1: 有意义啊，我出现在你的背后，然后这个烧杀一番，后路就断了，就水军就没有粮食了。长江上是正兵，这里是骑兵，我觉得这个地形的可行性是比较大的。假设说你弃长江不走，把大军一下拉进了这个幕府山，这个确实有点冒险。
0: 把那个退路就给那个口一封就给堵死了。
1: 对对对，这个是按理说呢是轻易不能这样用兵的。

0: 当然你要是出骑兵的话呢，肯定都是有风险的，但是打仗嘛，这个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风险和利益并存的。
1: 那就是说并不是曹操非得说要选择路口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溯源而上。
0: 好像我们这次考察的证据不支持，因为这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道路，它不是一个这个打开整个战线的一把钥匙，也就是局势逐步发展到这儿，然后最终造成了这么一个结果。
2: 赤壁之战中，我们实地探查了两条曹操可能采用的进军路线，从襄阳沿汉水进入长江，这条路线有可能因为冬季的枯水期无法通行，也可能因为曹操坐镇荆州不便再回师襄阳等原因，最终没有被采用。而从路口沿潞水深入腹地，翻越幕阜山进攻孙权的路线，经过我们的实地勘察分析，至少会成为军事家排兵布阵的一种可能。如果交战双方对这条路线心知肚明，那么控制潞水的入江口路口就非常重要。如此，和路口近在咫尺的武赤壁就有很大的可能成为双方交战的地点。而且因为当年长江江面比今天宽很多，赤壁山当时会更加深入长江，从军事角度来看的确是一个适合登陆的地点。
0: 整个的万里长江上啊，凡是称作这个矶那个矶的，就是深入水中的某一个石头，然后在它的两边呢，其实都有这种适合的登陆场。这个是一般的判断，这个登陆战自古以来就是它有这么一个条件，水流要缓。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从坡度来判断，就是如果说这个就是登陆的这一岸呢，上面有一个像墙一样的山，那它就不适合登陆。若有高地呢，对方就俯瞰滩头射击你，你攻不上去就惨了。
1: 对，
0: 这个是个小坡，太好了，就突击部队一下子就可以越过去打到纵深。登陆上去以后，纵深敌人会反击怎么办呢？就希望有这样的一个高出来的山，就是说我第一梯队上来，我先把这个山占住。对方的反突击的时候来了，我就要把这个山当做一个屏障。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作为登陆方的一个依托阵地。还有就是这个水的这个下边的这个底质和它的坡度，这是第三个条件，就是说它的坡度呢要求呢最好就是让这个船呢既能顺利的抵滩，看现在这个位置，然后又能顺利的退滩。所以你看这个位置作为开辟出作为渡口，它有这几个条件嘛，不是说长江沿线都可以这么干的。
1: 孙刘联军可能也看到了这个地方作为一个登陆地点的一个有利的地形和条件，所以在这个地点双方进行对阵排兵布阵，这个推测是合理的。
3: 赤壁之战战后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东吴一直把自己最重要的将领派驻在这潞口驻扎，这个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潞口跟这个赤壁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的要点。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江红所说的观点，从我们脚下赤壁山出土过的文物可以部分得到印证。
1: 这兵器是吧？
2: 对，
1: 古战场这个，
2: 这建筑呢是铁的，当初这个江边呢、啊，那边是江水退了以后，很多这个建筑。
3: 这个楼基是赤壁古战场赤壁山出土的，有铭文。
1: 就是否则的话他
0: 这个弩机上刻有铭文，上大将军吕都尉陈文和弩一张，
1: 就是245年，
0: 就是赤壁之战后东吴名将吕岱麾下曾经有一位叫陈文和的武官在此驻守。这也说明了今天长江江岸的赤壁矶一带确是东吴的防守要地。在这次围绕军事地理的调查中，曹操经潞水进攻孙权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而今天武赤壁附近的地形也确实适合军队渡江登陆。在赤壁古战场的多地争论中，咸宁市的赤壁确实是目前证据最为充分的一个。
4: 从现在来看呢，文武两个赤壁，武赤壁也就是现在我在的这个咸宁市的赤壁，作为古战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一点也写进了现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当然了，关于古战场的这个争论呢也会一直持续下去，以后可能也会有新的发现来推翻我们现在的认知。不过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以咸宁市的赤壁作为古战争的发生地来继续进行我们的探索和寻访。
0: 1800多年前，在各种因素的叠加下，当时中国最强的三方势力都将兵力汇聚在赤壁所在的长江两岸。包括火烧赤壁在内，一场场极富传奇的大小战役即将登场。赤壁之战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经典故事和民间传说。借东风、连环计，这些只是文学的想象，还是真实发生的呢？在下期节目中，我们继续寻找真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南粉北面找美深源，广西美深源集团，
7: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8: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底瀑下清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龙源精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河南归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6: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5: 温暖舒适。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6.2吨的太空快递包裹奔赴空间站。聚焦停战与海上安全，伊朗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特朗普对伊朗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美伊战事以来，伊朗海军首次披露其国产潜艇在波斯湾执行任务信息，并称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韩国国防部表示，韩方为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扎实推进了相关准备工作，加快战权移交进程将不成问题。海军航空大学组织歼十五舰载战斗机实弹投射训练，锤炼飞行学员目标搜索、态势感知和空地协同能力。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早上8:14，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此次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带总重近6.2吨的太空快递包裹奔赴空间站，这些货物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还携带了700公斤的推进剂，这其中就装载了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飞天舱外航天服。新款舱外航天服都有哪些特点？相比之前的航天服又有哪些方面的提升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
0: 除了第三套新款舱外航天服外，总重量超6吨的太空快递清单当中还带了涉及41项科学实验项目的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引人关注的是，其中多个项目涉及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的生殖和健康保障研究。
2: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旁的临时实验室，为了确保此次跟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部分实验样品的活性，试验队索性把实验室就搬到了发射场旁。那在这里和发射节点一致，同步准备上行样品，在临发射之前争分夺秒把实验样品送上飞船。
3: 此次发射任务中，多个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的实验项目对实验样品活性要求较高，其中研究空间环境对生物体生殖和胚胎发育的影响及其机制的多项实验，都直接服务于人类未来长期驻留太空的生殖和健康保障工作。
4: 我们跟随天舟十号发射空间站的项目其实是我们的人工胚胎项目，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没有重力

0: 来自中南大学的黄瑞雪教授及其团队把人类细胞和脑类器官两个实验样品借助天舟混运飞船送上太空，将研究空间辐射对人体的危害以及研发有效防护手段。
1: 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产生影响，会不会对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包括我们看听然后对外界的现象影像进行一个分析判断，一旦认知功能受损，我们很有可能在今后移民太空或者的话呢去太空探险的时候会受到影响。这就是我们的这一个项目它所回答的两个问题。
0: 物资到达空间站后将陆续开展包括温室气体高分辨率监测、太空胚胎发育等在内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支持空间站持续滚动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试验。
2: 聚焦中东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作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其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协议内容，以及在战争结束30天内讨论谈判细节。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3: 报道称，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 伊朗陆军十号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发言人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伏，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日前，伊朗潜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浮出水面，完成数次编队机动后，再次下潜至深海，继续执行既定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报道，一艘美国商船十号在波斯湾遭到了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报告。
3: 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号称，根据收到的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伊朗媒体报道说，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击中的货船悬挂美国国旗。阿联酋通讯社十号援引卡塔尔国防部的声明报道，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出发的商用货船当天在卡塔尔领海遭无人机袭击。声明说，袭击导致船上发生小范围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随后得到控制，货船继续驶往卡塔尔麦赛义德港。此外，阿联酋国防部十号称，阿联酋防空部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海上交通网站十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当地时间十号晚，根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运公司运营船只系遭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致。韩国外交部称，袭击韩船只的飞行物总共有两个，具体为导弹还是无人机，以及袭击来自何方，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
3: 该公司称，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透明度已接近归零，但通过多元信息监测发现，九号海峡及周边水域出现多组高速快艇活动。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游轮、2艘散货船和2艘游轮，另有1艘超大型游轮驶出波斯湾。英国金融时报九号报道称，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分散部署在海湾地区的隐蔽地点，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可在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报道指出，这支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与强大的美国海军展开对抗，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任务。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

0: 伊朗方面十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1: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
0: 十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截图报道说，隶属于美国空军的一架 F-35 战斗机当天发出了紧急代码。目前，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上与该战机相关的紧急代码已消失。据悉，发送此代码意味着飞机处于紧急且迫切的状态，需要立即着陆。随后，该战机改变航向前往阿联酋，并降低了飞行高度。据美国《纽约时报》七号报道，在美军弹药库存因伊朗战事迅速消耗的同时，美国政府仍向多个海湾国家出售数百亿美元军火，其中包括未做公开声明的约170亿美元导弹。
1: 报道称，这批导弹军售分别面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合同包括两种型号的爱国者拦截弹，按照单枚导弹造价400万美元估算，三国共获取约4250枚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紧急情况，将绕过国会审批以加快进程。另外，美国务院一号公开宣布的86亿美元军售中，包括卡塔尔订购的40亿美元，相当于1000枚拦截弹的大单。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用掉13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海湾国家也用掉约600枚同类导弹。考虑到美国军火制造商该类导弹的年均产量为600多枚，这意味着美国和海湾国家打光了约3年的导弹产量。
0: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特朗普在采访中被问及此事时说，我们迟早会拿到它，我们一直在监视它，如果有人靠近那个地方，我们会知道，并且会把他们炸飞。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谈及可能的移除计划时表示，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称实现这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据以色列新消息报十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议会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数千名新增士兵以维持持续作战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称，扎米尔敦促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并修改预备役人员法。据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在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了以方的空袭。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部署在上述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5月10号表示，韩方为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扎实推进了相关准备工作，因此加快战权移交进程将不

0: 构成问题。安圭博还提到，韩美在去年举行的第57次安保会议上商定，在今年底的第58次会议上确定移交年份一事，称这是他此行中将与美方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比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
0: 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透露，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警方检查站9号晚遭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消息人士说，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向该检查站，武装分子随后发动无人机袭击和地面攻击，这处警方检查站被炸成废墟，救援人员随后使用重型机械清理现场。据拆弹小组评估，袭击者使用了1200至1500公斤的炸药。一个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声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来看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青兰海事局消息，5月12号19时至21时，在南海某海域有火箭残骸掉落，禁止驶入。大连海事局消息，5月10号16时至24号16时，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舟山海事局消息，5月11号8时至24时，在东海某海域进行军事射击训练，禁止驶入。日前，海军航空大学组织歼十五舰载战斗机实弹投射训练，锤炼飞行学员实际使用武器能力和技战术本领。
2: 加拿大工作起飞。
1: 训练开始，数架歼十五舰载战斗机组成编队飞赴预定空域。抵达目标空域后，战术编队迅速散开，飞行员根据靶标建立攻击航线，调整航线高度和飞行速度，做好攻击准备。在靶场指挥员指挥下，飞行学员快速搜索预定目标，数枚火箭弹直扑靶心，精准命中靶标。完成实弹射击后，战机迅速爬升，再次加入攻击航线，开展下一波次的航炮射击和航空炸弹投掷。完成打击后，飞行学员驾机脱离攻击航线，陆续返航着陆。机务官兵迅速奔向各自站位，开展战机维护保养和再次出动准备。
3: 我们通过射真训练场景、射栏训练条件，让学员在多武器实弹投射训练中熟悉掌握飞机各武器系统的性能和使用方法，锤炼目标搜索、态势感知和空地协同能力。
0: 天山南路大漠戈壁，连日来南江军区某高炮分队挺进陌生地域，围绕多个核心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全面检验部队快速反应、侦察预警、火力拦截等综合作战能力。
4: 高炮分队按作战编组向预定作战地域疾驰，到达射击阵地后，高炮分队迅速占领阵地，调试火炮、装填弹药等，完成射击前准备工作。气象侦察班组同步前出渗透，对前沿阵地展开信息搜集、环境侦测。指挥员快速将数据进行融合处理，并精准下发至各作战单元。
5: 火力分队在你左前方1公里处发现移动靶标，迅速占领阵地。
4: 高炮分队立即对敌山凹重要目标实施多批次火力覆盖，首轮射击完毕，阵地暴露，特勤也接踵而至。高炮分队采取快打快撤的方式转移阵地。与此同时，数架靶机利用云层掩护，多方向、多角度地进侦察。雷达手通过观测信号源精准捕捉敌机位置，并通过信息终端实现态势共享。现地指挥员依据回传数据立即调整战斗部署。
5: 西南方向发现动摇 P 目标，距离4500。
4: 高炮分队快速选择发射。

0: 设阵地，组建防空火力网，采取集火射击方式对敌机进行锁定打击。
1: 始终以体系联合为练兵导向，深研协同作战、立体防空等作战战法，全面夯实防空兵胜战本领。
2: 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紧盯实战要求，展开狙击作战集训。此次集训区分不同枪型、弹种和队员的能力层次，通过多科目连贯演练、多内容融合考核、多能力综合检验，持续夯实狙击手专业素养和实战本领。
0: 会检验狙击小组在不同环境中对目标的狙杀能力。集训设置就变器材射击、多种姿势射击、室内协同射击、俯仰角射击、手枪快速射击、中远距离狙击等重点科目。在狙击实施阶段，参考队员听到考核开始的口令后，跃进至第一个射击点位，结合电线杆、绳索、屋顶、工事、乱石堆等多种场景的布置，自主采取相对应的射击姿势，对各种目标进行精准打击。射击完毕后，队员们迅速消除痕迹，转移至室内，利用门窗、限制孔完成300至350米距离内室内协同射击，随后迅速运动至楼房制高点，对地面目标进行俯仰角射击。完成狙杀任务后，再奔袭至终点一线，展开中远距离射击，最后进行撤离转移。此次狙击手集训重点突出实战背景下技战术融合训练，探索狙击力量新战法的运用，持续强化狙击力量作战素质。
3: 采取战术行动和射击技能相结合的方式，让队员们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把每一项基本功练到极致，把每一个环节磨成条件反射，真正成为一把战之必胜的尖刀。
2: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4: 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轮式车辆复训，强化远程运输投送能力。场地驾驶科目，驾驶员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分别通过 S 型路段和直角转弯，无千斤顶更换轮胎。驾驶员需要在5分钟内协作利用旧变器材将车辆支起后快速更换轮胎。此外，该旅还组织驾驶员进行了雨天环境和暗光环境驾驶，有效增强复杂环境下运输保障能力。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开展工程机械技能比武。装载机专业参赛小组需在规定时间内连贯完成倒库、移库、货料装载等基础操作。推土机赛区重点比拼复杂地形下快速开辟通路、整治作业场地的能力。 S 路与八字路赛区选手们驾驶自卸车展开竞速比拼。本次比武全面检验了部队应急应战能力。新疆军区某团实战化装甲装备抢救抢修演练，以实战为背景，模拟装甲车遭敌袭击，车辆失去机动能力，后方抢救组到达目标地域后，迅速研判现场态势，选定最佳抢救方案，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受损部件的更换与调试，迅速排除故障。汛期临近，五日故障应急处置实操、通信保障环节、规范祈雨、灯雨、哨音等简易通信性无人机侦查灾情后，实时回传现场画面，精准完成救生物资投送。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进行重点讲解，提升大家应对突发情况、开展自救互救的相关技能。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5: 明天长江以北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而在西北、华北以及东北多地，昼夜温差在15度以上，局地会达到20度以上。早晚外出还得添件外套。降水方面，今天起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北方高空槽东移，降雨将会再度北扩。周一到周四，南方地区又会经历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江南、华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有暴雨现身，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时段就这样，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6: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15到28度。呼和浩特晴，16到33度。济南晴，24到33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9到14度。兰州多云，16到31度。拉萨多云转小雨，8到22度。上海阴，20到31度。武汉多云，21到32度。南京多云，20到34度。合肥晴，19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2到25度。香港多云转阴，24到28度。澳门阴转多云，25到28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9: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取消军事装备展示，释放何种信号？乌军情报总局曝光俄军多型导弹库存，俄安全局抓捕多名乌方情报人员，情报攻势是否持续升温？俄外交部释放谈判信号，却对乌方和谈诚意表示质疑，和平谈判窗口能否真正重启？防务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昨天俄罗斯举行了红场阅兵，就在红场阅兵前夕，俄乌情报暗战全面升温。那本周媒体都有哪些热点评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旭阳，请他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旭阳。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针对美国海军考虑投入18.5亿美元谋求盟友助力造舰，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美国在军工领域长期坚持本土优先，现行法律体系对外国造船企业进入存在严格限制。此外，军用舰艇涉及高度敏感技术，跨国合作面临的技术转移也可能成为制约合作深度的关键因素。来看下一条，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评论表示，表面上这是对德国总理默茨公开批评美国对伊政策的及时报复，实质上一纸撤军声明暴露出美国霸权功利化、北约凝聚力瓦解与欧洲战略自主觉醒的深层现实，预示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一场不可逆转的深刻重构。来看下一条，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引用专家观点表示，削减驻德军队人数是美国防部着手进行的全球军事改革的一部分。随着美国在伊朗的行动逐渐陷入困境，美方开始不断将责任转嫁到北约或者欧洲国家身上，欧美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愈发难以弥合。来看下一条，近期法国与波兰计划举行一场针对潜在对手的核常一体化反击演练。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欧洲部分国家加快新型核武器研发与试验，核技术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欧洲核问题已经逐步从传统双边对峙向多主体多层次的博弈演变，增加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外溢风险。来看最后一条，俄乌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虽然欧洲暂未坐上谈判桌，但对美俄乌的三方谈判一直有着重要影响力。乌克兰危机是当前欧洲安全危机的一部分，如果欧洲仍被排斥在谈判之外，继续单方面的支持乌克兰，会让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不断的上升。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沙尘，
0: 谢谢。在乌克兰情报总局曝光俄军导弹库存规模的同时，俄罗斯安全部门逮捕了多名乌方的情报人员。更多具体情况，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举行红场阅兵。不同于往年，本次阅兵不设军事装备纵队，重点展示了在特

0: 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军人风采，以及战略火箭区、空天军指挥所、海军舰艇等担负战斗值班和战斗执勤的分队执勤场景，全面展现俄军现役力量风貌。就在红场阅兵前夕，俄乌情报暗战持续升级。据乌克兰真理报6号报道，乌克兰情报总局曝光俄军多型主力导弹库存详细数据，其中真数高超声速弹道导弹约10枚，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约200枚，匕首高超声速空射导弹约100枚，口径巡航导弹约460枚，锆石高超声速反舰导弹约230枚，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约110枚。与此同时，俄罗斯强力开展反渗透行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6号通报，抓获5名为乌克兰情报机构工作的特工，包括4名俄罗斯公民、1名外国公民。他们涉嫌在俄罗斯境内收集国防工业、交通设施及特别军事行动人员信息。此前一天，俄方还抓捕了一名24岁男子，据称该男子涉嫌为乌克兰军方搜集库尔斯克州军事及民用设施的情报。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崔老师，您怎么看乌克兰情报总局特地选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前夕，然后公开了俄军多款主力导弹的这种详细的库存数据，这个时间点的选择用意是什么？
2: 首先我们知道每年这个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啊，它都是一个国际关注度比较高的时间点，所以选在这个时机啊，乌克兰方面曝光了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方面的主要的导弹库存，我想至少有两个用意啊。第一个呢，就是要显示啊，乌方啊有比较强大的所谓情报能力，因为长期以来啊，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方面关于这个，远程导弹包括它的主要的武器装备的这个数量啊，实际上一直有某种神秘感啊。我想，对俄方来说呢，他是希望这种神秘感呢，来营造一种啊强大而且威慑的这样一种形象，所以这个时候呢，来曝光，就是想显示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神秘的面纱呀、啊。在乌军强大的这个情报能力面前呢，是可以被揭下来的。第二个用意呢，我想毫无疑问，我们看它曝光的各型导弹的这个数量啊，实际上它是想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不管现在看上去啊，俄军在远程打击上的能力有多强，但它实际上它的底气是不足的。此前俄方呢一再强调，它有比较强的啊一个生产能力，但如果从目前这个库存来看，那显然，俄方在一些主要的这个远程导弹的生产能力上呢，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所以我想这个呢，就是乌方呢想要给他的支持者传递的信号。那这样的话，我想就会反过来进一步去坚定乌克兰那些支持者的信心，在外交上啊，进一步去绑定他的支持者的这样一个目的。
1: 当然，这是乌方单方面披露的一个数据，俄罗斯方面肯定是不会出来去证实它的这种真实性。那东旭，你怎么看它的这个数据的参考价值？
3: 乌克兰情报总局对外公布了俄罗斯战术导弹的库存数量，而且呢，从型号和相关的数量来看是比较精确的。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乌克兰的情报机构确实通过技术手段拿到了一些数据，然后呢对外进行公布，主要是要对外表明在情报战的领域，乌克兰的情报体系，也就是乌克兰的情报总局，它是一直处于这种攻势的。那么它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机密进行获取，然后辅助乌克兰的防空作战和相关的这种地面的防御作战行动。当然呢，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可能会通过一些开源的数据和信息，辅助一些这个技术手段，拿到了相关的这种导弹的这个信息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展示和数据的展示，要针对俄罗斯它的这样的一些保密工作和这个情报工作进行最大程度的干扰。我们注意到啊，乌克兰情报总局公布的这份名单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因为所有的这些导弹都是俄军针对乌克兰使用过的，就是像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 M、伊斯坎德尔 K， 在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使用这些战术导弹针对乌克兰的一些重要的设施，包括纵深区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了比较猛烈的打击。而且呢，这些导弹的技术含量都比较高，乌克兰的防空反导系统想要对它进行拦截，这个难度非常大。所以，就像刚才崔老师提到的，乌克兰公布这份名单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给西方国家看，尤其是要给欧洲国家看，要让欧洲提供更多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去应对

0: 俄军后续的导弹攻势。
1: 那如果说乌方真的摸清了俄军导弹库存的这个底数，他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作战优势？会不会改变俄乌双方在前线的这种远程攻防的节奏？
0: 因为不同的导弹，它的飞行方式和打击目标的方式以及突防的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它的飞行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呢，它可以进行低空突防；而像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或者是针束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飞行轨迹就比较特殊。另外一个呢，飞得比较快。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它所匹配的防空反导系统的武器装备型号不一样，作战性能也不一样。那如果说这份清单是真的，那乌克兰的军方，尤其是他的防空反导部队，在资源的分配方面就要有针对性。那么在针对大城市进行保护的过程当中，在针对战略目标进行保护的过程当中，防巡航导弹应该匹配怎样的兵力和火力，防御拦截高超音速导弹应该匹配怎样的兵力和火力，那么他会根据他所获得的这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情报，那么进行这种防空体系的这种优化和反导体系的重新的部署。
1: 俄乌战场持续对峙，双方远程。
2: 好的，沙尘。俄乌冲突步入第五个年头，双方围绕远程打击力量的博弈愈演愈烈。由于国力与军工基础迥异，俄乌在远程武器的发展路径、制造模式和作战理念上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发展路径，全谱系对阵不对称。作为传统军事强国，俄军拥有完备的陆海空基远程打击体系，但也存在成本高昂的问题。为应对长期消耗，正逐步转向点杀使用方式。相比之下，乌克兰着重追求低成本高效益的不对称能力，比如发展自杀式无人机与巡航导弹。2026年，乌计划将无人机年产量提升至800万架。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制造模式，分散生产对阵规模动员。乌克兰通过私营初创企业和跨国合作维持导弹与无人机生产，如乌军借助星链终端实现战场数据互联，前线士兵提出需求之后，96小时内新无人机升级模块即可抵达战场。俄罗斯则更依赖传统国防体系，随着战事深入，俄军工转入24小时运转三班倒的状态。如 KH-101 导弹2025年产量达到了633枚，是2021年的11.3倍。最后一个关键词，作战理念高低搭配对阵去中心化破袭。在作战理念层面，早前俄军典型战法是先用天竺葵等低成本无人机消耗乌防空导弹，再以伊斯坎德尔口径等高精度导弹突防高价值固定目标，实现高低搭配。乌军则践行去中心化精确破袭，不寻求正面对攻，而是着重打击俄军高价值脆弱节点。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崔老师。我们看到一边是乌方公开了俄军的这种导弹库存的底数，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是逮捕了多名乌方的这种情报人员。您怎么看现在俄乌双方在情报领域博弈的整体的烈度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3: 我们看到初期啊，主要这个是局限在这个前线的战场上啊，双方你来我往啊，这个短兵相接。但是随着这个战事的延长，我觉得现在暗战的这一面重要性呢在进一步凸显。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方面啊，这个开始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这个对这个所谓的乌方渗透人员的啊这样一些搜捕，这也说明现在俄方也意识到啊，现在乌克兰方面在情报这个领域啊对俄罗斯方面的渗透呢还是比较严重的。相对来说哈，俄乌双方在这个领域其实这个俄罗斯方面呢是会显示出相对的一些劣势，因为毕竟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广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乌克兰来说，无论是他派人渗透也好，还是进行重点的一些这个行动的策划也好，其实他的条件呢相对要便利一些。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方面的手法是很多样的，他不仅是比如说直接策反俄罗斯当地的居民，派遣他自己的人员，他甚至可能还会从其他的俄罗斯的邻国啊，这个组织一些这个人员进行行动和这个渗透。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感觉至少现在到目前为止啊，在这个方面乌克兰方面的攻势呢更强一些，而俄方呢现在主要是采取一种进

0: 量的去进行一个扩大化的防御，来确保乌克兰对俄罗斯造成的影响呢能够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1: 另外，东旭，我们看到今年红场阅兵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取消了重型装备的公开亮相，这是自2007年以来首次做这样一个安排。您怎么看这个安排背后的考量是什么？是为了防止泄密吗？
2: 俄罗斯组织今年的红场阅兵刻意地淡化了重型装备的亮相，我认为是务实的选择，主要是有两个目的，其一呢就是作战优先，其二呢就是要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因为现在呢俄乌冲突还是处于焦灼的状态，双方的接触线比较漫长，所以一线作战部队对于重型装备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那肯定还是要优先保障一线的作战部队，它有足够的坦克装甲车辆，有足够多的火力支援系统。那第二这个原因呢，我认为就是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外发布了这种单方面停火的信息，但是呢执行起来难度很大。以前在红场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车，比如说这个亚尔斯系统，那么这个弹道导弹的发射车这个个头是很大的，而且呢车体又很长，如果一旦出现了空袭和无人机袭扰的情况，它可能在红场的相关区域想要掉个头想要转个弯都非常的困难。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如果在阅兵的过程当中是遭到了袭击，或者说呢遭到了部分的损毁，其实这个损失就非常大。所以呢很多的重型装备是这个淡出了今年的红场阅兵，也是考虑到在一些重要活动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外部的干扰因素。
1: 情报暗战对峙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俄乌前线的攻防对抗也并没有停下脚步。针对战场上愈演愈烈的无人机威胁，俄罗斯推出了全新反制装备，相关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8号，俄国防部称，尽管俄方已宣布停火，乌军仍继续袭击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和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的平民目标。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俄方共记录到1600多起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7号晚至8号早7时，俄军对乌前线阵地进行了140余次炮击，并在夜间发动10次突击。俄军攻势集中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使用超过850架无人机发动攻击。在激烈的无人机博弈背景下，俄罗斯针对性推出新型防御装备。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近日宣布开发出一款新型车载反无人机干扰系统，称适配当下战场无人机改装突防的新型作战模式，重点保障机动部队野战安全。此外，当地时间5月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重申，俄方对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谈判进程和接触持开放态度。扎哈罗娃表示，俄方从未放弃谈判，但对乌克兰方面的谈判意愿表示怀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发文称，乌克兰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和谈判代表团团长乌梅罗夫向其汇报了在美国一系列会晤的成果，谈判内容充实且富有实质意义，双方正在商定必要。

0: 扰信号，针对一些商用级别的无人机、军用级别的无人机都可以进行信号的干扰。与此同时呢，为了防止顶攻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它也有专门像天顶的这样的一个设置的信号干扰器。这个肯定是在反无人机作战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总结经验，不断的这个研究各种各样的案例才打造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设备。更重要的是，它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固定阵地上的反无手段。那么利用它的这种电子干扰的屏障，那么为一线作战的俄军士兵尤其是他们所在的战壕和相关的工事，去撑起一个无形的反无人机的保护伞。那这样的话呢，一线作战兵力无论是集结还是运动，无论是组织进攻还是处于防御，它都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损失。
1: 在战场前线，我们看到双方的无人机的突袭是愈演愈烈。那俄乌双方呢，也在同步加快反无人机装备的研发和升级。那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介绍，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旭阳，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分析。旭阳。
2: 好的，沙尘。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广泛应用，面对双方无人机的频繁出击，反无人机作战也随之成为双方对抗的核心环节之一。下面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俄乌战场中的反无人机手段。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听音辨位。在俄乌冲突当中，俄军通过声学原理开发出了一种探测器，能够在一两千米甚至更远的距离，利用声音探测器及早地发现来袭的乌军无人机。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套系统还能够通过分析声音的频率、振幅等细节，判断无人机的型号，为后续拦截行动提供精准的目标信息。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埋雷伏击。针对无人机的飞行航路和作战半径，俄乌双方均采用预设陷阱的方式，在关键区域布设空中雷场，在其可能的活动空域上空设置阻塞气球、伞系钢缆，抛射空中雷弹堵塞无人机航路，或者是通过飞机布设雷障和火箭抛射地雷、发烟罐、钢球弹等，给对手无人机布设空中陷阱。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空中猎杀。面对战场当中大量出现的低慢小无人机，传统反无人机手段逐渐显现短板。相比之下，活塞式飞机意外成为反无人机作战中的黑马，其运维成本较低，巡航速度与小型无人机基本匹配。另外，活塞式飞机对起降机场的要求不高，能够快速部署到一线作战区域，实现就近防控。之前就有报道称，乌克兰在活塞式农用飞机的机翼上挂载了 R-73 红外制导空对空导弹，专用于猎杀俄方无人机。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那崔老师，您怎么看在这个临时停火期间双方无人机的互相袭击，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因为毕竟双方呢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实质的交战状态，所以现在这次停火啊，无论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原因，还是说乌克兰方面想要通过这个停火来释放某种信号，现在双方才刚刚开始去进行一种所谓的试探。所以尽管全线的战事稍缓，但是我们看到双方仍然没有完全让这个战事停下来。现在无论是通过无人机也好，通过远程打击也好，双方呢表现出在政治上现在仍然不妥协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呢，我们看到如果接下来这个双方目前这个临时停火如果有可能延续下去比如说双方在尤其是在地面战场上能够相对的脱离接触，哪怕是在局部实现这个战场静默的话，我想对双方现在培养一定的这个互信，然后开始去真正的转向真正解决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是双方应该真正的去思考说，这场仗打下去究竟是一场这个对己方有利的让对方失败的这样一个结果呢，还是说让双方都陷入一个无期限的消耗，然后不断的去削弱自身能力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下呀，接下来一段时期战场上这个升级的态势呢有可能会缓下来。
1: 另外，崔老师，我们看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重申说，俄罗斯对于能够取得实际成效的谈判包括接触的进程是持一个开放态度，俄方这个时候重申我们愿意和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3: 我觉得俄方这次提出愿意和谈的这样一个表态呢，我想会另有一番深意无论俄罗斯方面如何去强调他自身的优势，但是从战略层面来看，毫无疑问俄罗斯各方面的主要的大部分的精力实际上都被牵扯进了俄乌冲突中去。 换句话说，现在无论是在俄罗斯传统的一些

0: 战略优先方向还是在一些重点的经济民生领域，我觉得俄罗斯方面的现在它能够投入的资源啊，能够投入的精力呢，都受到极大的抑制。从巴以冲突到美伊冲突，原本呢在中东地区有传统影响力的俄罗斯，现在几乎被排除在外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俄罗斯方面需要去思考说，作为一个大国啊，如果被俄乌冲突拖进去大部分的精力，而在它其他应该发挥作用的战略方向无所作为，那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它继续和乌克兰打下去的这个实际的战略效果啊，就会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何况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啊，不仅在中东，未来呢还可能在北极地区发力。我们知道北极呢也是俄罗斯非常关切的一个战略方向。那从这样的一个态势演变下去，究竟啊和乌克兰的这场冲突打下去以后，能给俄罗斯带来多大的现实收益，能给他带来多大战略上的这个主动，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越来越值得怀疑了。所以在这样背景下，我觉得俄罗斯方面啊这次提出愿意和谈，我觉得应该说比以前呢还是体现出了更大的诚意。当然同时呢，谈判呢不是单方面的事情，所以在这次啊双方有这样一个临时停火的短暂默契的情况下，那接下来要看双方能不能相向而行，能够为真正的俄乌之间的谈判呢能够创造一些条件和契机。同时呢，就此前的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双方能够展开接触啊，比如说交换战俘啊等等，同时呢能够把技术性的谈判呢能够不断的升级为真正政治层面的谈判。当然这个最终还是要取决双方啊要如何去看待自身此前提出的政治目标，然后在这些目标上有没有可能啊形成一种相互妥协的这样一个结果。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路径去走的话，未来真正啊能够让谈判成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可能最终的主动权呢还是掌握在俄乌双方自己的手中。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疗，金红药业
13: 畅销29载。
1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3: 对话谈判是化解俄乌冲突的唯一可行出路，国际社会应该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劝和促谈，缓和局势，推动冲突重回政治解决的轨道。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特朗普称或恢复并升级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美军打击伊朗6艘民用船，美军称已阻止70多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阿尔克岛周边海域出现大片油污，是否发生石油泄漏，多方说法不一。美国中情局称伊朗可在封锁下坚持3-4个月，美伊这场冲突博弈还将如何发酵？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6: 力荐栏目由奇普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当算法成为指挥棒，数据化作新弹药，一场以无人为主角的未来之战已然打响，逐鹿新域无人之境，独行为友，群战为风。一只蜜蜂微不足道，但当成千上万的钢铁蜂群在天空悄然集结，它们将化作什么样的战斗力呢？

前的这套由蜂群二号陆战车、指控车、保障车共同构成的阿特拉斯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就是集群智慧理念的落地成果。在前方的打击区呢，我们分别设置了三个外形相似的靶标。今天蜂群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打击其中的指控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阿特拉斯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需要完成协同侦察、自主打击。效果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蜂群二号陆战车已经部署完毕，顶部的发射盖呢也已经打开了。

我们的无人机蜂群已经自主识别到指控车目标，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自主打击任务。来看一下我们的无人机第一视角的画面，看到我们的无人机已经成功锁定目标。

0: 并离目标越来越近。我们看一下能否打中。
1: 蜂群二号陆战车采用3秒1发的间隔机制，通过时间差让每架无人机保有安全的飞行空间。同时，蜂群无人机的发射种类和顺序还能根据作战需求灵活配置。要先探敌情，就先射侦察无人机；要先压制敌人，就先射干扰无人机，再射攻击无人机，精准适配多种作战场景。
0: 上方这些无人机正在执行一个区域风控的任务，中间这几架无人机正在执行一个区域搜索以及圆环跟踪任务。下面这个圆环机的无人机是我们无人机蜂群的一个后备队，当我们无人机被摧毁或者我们就要进行任务调整的时候，我们的无人机可以前往进行一个实时的补位。
1: 在任务执行过程中，近百架高速飞行的无人机要在短时间内形成精准密集编队，还要自主规避气流干扰等因素，避免无人机之间出现碰撞。集群控制算法赋予每架无人机一个智慧大脑，让他们可以互相交流，共享信息，实时调整相对位置，实现整齐划一的编队效果。
2: 可以看到呢，由一名技术人员就可以轻松地操控96架无人机蜂群去执行空中的作战任务。这就有点像一个人用一根线就牵住了近百只风筝。这些大小不一的装备就是蜂群无人机的各种型号，一款10公斤级的小型蜂群无人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成本低廉，能够集群的部署，而且灵活度拉满。这款中型机，它全身呢，都是采用碳纤维的材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轻，滞空执行作战任务的时间更久。折叠之后呢，整个机身的体积就会大大的减小，无论是转运还是发射都超级的方便，实战中呢也可以快速响应。最后这架能够挂载更多的任务载荷，与中小型的无人机呢形成高低搭配、功能互补的集群战力。
0: 无人机蜂群首先是无通信可交互，目标是让无人机能懂同伴的意图，就算完全没有信号也知道该怎么一起完成任务。其次是无卫星可导航，发展不怕干扰、独立自主、高度智能的导航方式。最后是大规模全自主、大量不同类型的无人机组队，甚至跨域，比如空中、地面、水上的无人装备一起行动，不用人操控，完全实现自己说了算。
1: 当无人装备的战场延伸至低空，一种更出人意料的利器正悄然升空。

0: 你见过会飞的枪吗？当枪械脱离人手飞向蓝天，战场规则正在被重塑。那么空中和地面这两型无人装备呢，就是由中国兵器建设工业自主研制的无人飞枪。今天他们将和四组仿生机器狼首次进行空地协同演练。
1: 各单位注意，协同演练正式开始。一体化无人飞枪启动。
0: 旋翼的声音呢非常的小，整体的隐蔽性很好。好的，此时他已经击落了模拟靶标，率先夺取了制空权。
2: 已击落敌无人机空域肃清。
1: 收到收到。

0: 不仅自己能打，还能引导地面力量对目标发起攻击。获取目标信息后，苍狼一号作为狙击手对隐蔽靶标进行射击，为突击扫清障碍。
1: 前方区域发现多名目标，目标信息已上传。
2: 目标位置信息已接收，苍狼吊舱前出清剿。
0: 吊舱无人飞枪已经升空，准备前往预定空域。机器狼呢也已经出动了，从我的角度看呢，它的这个行动速度呢是比较迅速的，那么现在正在快速的通过前方的障碍物。那么现在可以听到几声枪响，苍狼二号呢是已经通过了障碍物，对模拟房屋内的目标进行清剿。从我的角度可以看到呢，无人飞枪呢正在对残余火力进行清剿。无人飞枪不是简单的无人机加枪，它通过火控和飞控联动融合，实现跟踪瞄准，在实战中能够快速进行展开，自主寻找目标，自动规划路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三型无人装备的特点。首先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机器狼，它的名字叫做苍狼，背部呢搭载着武器平台，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来更换冲锋枪、机枪、步枪等等。那么在机器狼的边上呢，我们看到这样一型装备，它的外观似乎和枪没有什么关系，而这是它的弹匣。它采用的是内置枪械的方式，现在它内部呢是装配了18.4毫米口径的霰弹枪。那么在它的边上还有这样一型专用枪械，这是9毫米口径的冲锋枪，没有传统的枪托和握把。那么这样的一体化无人飞枪采用的这样内置枪械的方式呢，能够有效提升它的隐蔽性。在它的边上这一型体型比较大的六旋翼的无人飞枪呢，叫做吊舱无人飞枪，在它的下方装配着通用武器平台，现在上方是挂载着191自动步枪，同时配备了100发容量的弹鼓。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是下方的这个武器平台是可以根据目标的运动轨迹来调整射击姿态，进行角度的变换，这就使得它能够在射击时避免受到无人机飞行扰动，对它的射击精度产生影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一组测试来进一步感受一下它们不同的打击能力。我们在空中50米处设置了靶机氢气球，模拟空中的敌方无人机。地面100米和200米处设置了啤酒瓶、胸环靶，模拟地面目标。测试要求一体式无人飞枪击落气球，吊舱无人飞枪完成对地打击。两型无人飞枪有不同的表现，也体现了它们不同的功能定位。一体式无人飞枪主要针对的是空中目标进行无人机猎杀。而吊舱无人飞枪主要针对的是地面目标进行火力支援。

0: 无人飞枪空中射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后坐力对飞行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款无人飞枪能在空中稳定射击，背后是飞行控制系统与射击缓冲装置的协同创新。空中无人飞枪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小微型无人机只能少量投弹或自杀式攻击的单程票局面，实现了长航时伴随打击的作战升级。从无人飞枪和地面力量的协同演练，我们看到我国小型无人装备发展已经从单次支援进入了伴随作战新阶段。
1: 针对现在战争的和未来战场的各种更多的需求，我们需要为枪械赋能，让枪能够飞起来、跑起来、游起来，为我们的作战人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能力。未来我们还会在自主、协同和集群上做更为深入的

0: 去探索。
1: 有矛必有盾，当无形铁翼直救天网，反制的锋芒已经并肩就位。画面中，这架低曼小无人机正在模拟战场中的隐蔽渗透，它的飞行高度锁定在50米到80米之间，恰好处于传统雷达的探测盲区。
2: 发现近距离突袭无人机，
3: 距离1公里，光箭1RE，准备拦截。
2: 无人机信息已上报，
4: 操作手报告，已锁定目标，激光功率调整至软杀伤模式。
5: 真的是无声战场，刚才我一点声音没听到。大家看，无人机的机身虽然现在是完好的，但是目前我们从它乱飞的状态也能够判断出它的观瞄系统已经被光箭11E的激光精准击中了，彻底成了睁眼瞎。这个外形看起来有点像集装箱的装置呢，就是光箭11E多模复合末端干扰系统。在刚刚应对低曼小来袭的无人机时呢，它就像是一位反应敏捷的卫士，数秒内就可以精准的锁定目标，对无人机的观瞄系统进行了打击。
1: 无人蜂群到底有多厉害？测试难度正在升级。
5: 光纤无人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通过光纤实时的向飞手传送飞行的数据和画面。那么因此呢，它就很难被电子干扰。对付它呢，往往只能选择将其击落。
6: 发现高速抗干扰自行无人机，
3: 距离2公里，光箭21，准备拦截。
1: 此刻登场的是光箭21A，采用的是边走边打的应对模式，既能保持火力压制状态，又避免了因为静止不动而轻易被敌方锁定。
2: 漂亮，目标已锁定，准备打击。
7: 报告，硬杀伤命中，目标击毁。
1: 从打击模式看，光箭 21A 以硬杀伤能力见长，可在数公以外形成高功率能量密度，持续作用于无人机机身结构，短时间内击穿目标无人机外壳，烧毁内部电路或动力系统。相比之下，光箭 11E 采用的不是硬碰硬的毁伤模式，而是依托脉冲激光实现精准制敌，直击无人机核心部件，瞬间致盲，使他们丧失侦察、数据传输等作战能力。这一软一硬两种作战模式，分别针对不同距离、不同威胁等级的目标，刚好补上了各自作战范围的缺口。
5: 快看，现在无人机群已经起飞了，我们摄制组的飞机也来凑热闹。那么它将穿插在无人机群当中进行跟踪拍摄，那么这也就对两款装备的敌我识别能力提出了考验。
1: 穿越机因携带攻击性设备，威胁等级最高，光纤无人机善于侦察信息，若不及时拦截，可能导致己方部署暴露。摄制组的无人机因未携带任何攻击性载荷和侦察设备，且频率和身份码明确为非作战单位，被系统判定为无危险目标。基于分析结果，光箭 21A 按照系统设定的先打击高危险目标，再处理次要目标算法，立刻自主启动激光照射。
5: 看，第一架带有挂载的穿越机从天空中掉了下来，紧接着是第二架，然后才是光纤无人机，机身冒烟，也从天空中自由落体。
1: 作为战斗搭子，光箭 21A 与光箭 11E 都搭载相控阵雷达和红外侦察系统，可通过有线加无线双重方式互联互通，实现实时信息共享，精准完成目标锁定与识别。
8: 激光武器作为一种新域新式装备，它通过多元探测和智能识别，自动分配打击火力，反

0: 反应速度和战场环境适应能力都非常强。那么在体系化作战方面，我们的两型装备能够实现远硬结合协同作战，还能够与雷达、光电等预警探测系统实现快速联动，形成发现即摧毁的闭环，也确保了我们要领要域的安全。
1: 四型狩猎装备构成远近衔接立体对空防御体系，其中舰载激光武器具有精准毁伤、持续打击的突出优势，成为打造海战攻防新规则的光之利刃。
2: 2025年九三阅兵式上，舰载防空武器方队中，一型底盘巨大、搭载在加长军用车辆上、上装镶嵌着一块圆形镜面的装备，被网友们戏称好像洗衣机。然而宽大的深蓝色镜面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硬核的科技呢？
3: 在激光武器上呢，我们往往看到它都会有镜面一样的这个装置，一束激光打出去之后，这个很远它还是一束光啊，不会散出去。再一个呢，光速很快啊，发现即打击，所以它比你的高超音速还要快。再者呢，就是激光武器它一定要有比较高的能量，这个能量它不是爆破，而是要烧毁，就是要产生一个高温啊，就像我们放大镜把太阳光集中起来之后达到一个高温，可以点燃地面上的纸张。所以激光是要用它的高温打在目标上，使这些就是目标，无论是飞机还是小艇，使它的金属材料被破坏啊，被击穿，它是这样一个原理。所以这些就是打出去的电能或者是这个高温，实际上产生于电能，你要能够快速的充电放电。因此我们看到往往激光武器啊，它下面有很大的一个设备，实际上都是要给它产生就是电能或者能量这样的装置，而真正上面转换的这个装置，就是瞄着对方或者瞄着目标的这部分设备是比较小的。
2: 在2025年九三阅兵式上，还有一型车载激光武器，它和反无弹炮系统、高功率微波武器等装备成体系亮相，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是反制无人机的铁三角装备。
4: 它是铁三角之一的激光武器，通过发射高能光束毁伤目标。战斗中，它没有爆炸声，没有火光，没有后坐力，发射即到达。是一款无限发射的新型武器。
5: 它是我们铁三角中的另一角，高能微波武器。它采用了一个8×8高机动底盘，可以对无人机、无人机群进行大范围的毁伤。
2: 炮台中央配备着6管转管炮，侧面安装4具防空导弹发射器，外形上充满肌肉感。这就是铁三角中的另一角，弹炮结合武器，反应速度快，拦截火力猛，射击精度高，机动性能好。它既能单车独立作战，也能融入网新体系联合防空，综合运用弹、炮、光、波等作战手段，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
6: 定向冷武器是利用高度集中的定向束流的能量破坏或摧毁目标的新型武器系统，目前主要包括激光武器和高能微波武器。定向冷武器具有反应速度快、命中精度高、破坏威力大、射击成本低、弹匣容量大等突出优点，在对付地面小目标，特别是对付集群无人机威胁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战术定向冷武器通常以速射高炮、地攻近程防空导弹以及电子干扰手段配合使用，主要用于反制无人机构成的新型低空威胁，保护重要目标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
2: 光剑击落的碎片尚未落地，浪花之上的算法已被惊醒，一场由群体智能主导的海防革命破浪而来。
7: 报告指挥长，无人艇航线已设置完毕，是否可以出航？请指示。
8: 可以出航。
9: 那么现在呢 ？L30 无人艇巡逻编队呢，成单纵队正在离港，按照珠海公安水上指挥中心规划的路线呢，自主的前往任务区域。 我们也搭

0: 的水警快艇跟上。
1: 这型 L30 巡逻艇艇长7.5米，最高航速35节，续航超过300海里。简洁的设计让它不仅能够减轻航行时的阻力，在水面上跑得更快更稳，还能进一步降低能耗，提升续航能力。
2: 前方有障碍物，无人艇保持编队，自主避让。
3: 收到，无人艇进入自主避让模式。
4: 无人艇自适应编队，实际上就是说是多艘无人艇在海上进行航行的时候，能够根据自身的任务的类型，就无人艇的状态以及周边的态势的环境，来动态的调整编队的结构，来协同完成相关的航行的任务。
1: 每艘无人艇都具有自主感知和思考的能力，能够将任务大场景拆分多个小场景，将问题逐个击破，直至全部解决。这种群体智慧带来最直观的效果，就是大编队航行时，指挥终端只需发出指令，无人艇编队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自主完成队形变换，并且为每艘艇划定最优路线。
2: 报告指挥长，无人艇编队已到达指定海域，请指示。
5: 立即进入定点值守模式。
2: 收到，已进入定点值守模式，值守半径为300米。
0: 光电系统和雷达不断的转动，这意味着它已经进入到了值守模式。停船呢，可以让无人艇更精准的对目标区域进行光学图像和雷达扫描。
6: 报告指挥长，发现不明船艇进入警戒区域，请指示。
5: 立即识别目标。
6: 知道。
0: 编组处置当中呢，指挥系统会通过人工智能快速生成处置方案。那么现在呢，两艘无人艇从两个方向对闯入的船只进行了航线的封锁，快速的将其截停，展现出了强大的智能化自适应编队的能力。
7: 前方快艇，我们是珠海公安水警，我们是珠海公安水警，
8: 已进入警戒区，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1: 常规的小型无人艇体积小，雷达反射信号和红外特征较小，因此隐身优势明显，这让传统的水面防御系统难以锁定和拦截。无人艇的出现恰恰补上了这个短板。体量相当的小艇狭路相逢，无人艇凭借先进的雷达与光电侦察系统快速发现并锁定目标。获得指令后，无人艇群组还可通过集群控制系统自动排兵布阵，对目标实施包抄围堵，必要时还能通过撞击的方式使目标失去行动能力，

0: 我们也是在第一个梯队的一个水平。无人艇一定是走向协同化，我们希望批量化的无人艇、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能够形成相应的网格。我们的国家海洋力到哪里，那么这样的无人系统的网格就铺设到哪里。
1: 长空风群席卷，地面锐光出鞘，怒海群艇破浪，在数据和算法重构的未来战场，无人力量正集聚雷霆之势，不动声色处，盛世已建成。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

0: 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温暖舒适。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美国海军舰艇发生一系列火灾事故，其中包含了福特号航母、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朱姆沃尔特号导弹驱逐舰以及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那么这几起火灾事故暴露了美海军怎样的现状呢？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1: 近日，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发生重大火灾，数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称，大火导致希金斯号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据悉，尚不清楚希金斯号起火原因及该舰所处确切位置，也不清楚船体受损部位以及相关修复情况等详细信息。当地时间4月19日，正在英格尔斯造船厂进行改装作业的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发生火灾，造成3名舰员受伤。当地时间4月14日，停靠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造船厂进行维护作业的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发生了一起小型火灾。据透露这一消息的美国海军发言人称，舰员和造船厂人员立即控制了火势，并将其扑灭。当地时间3月12日，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福特号航空母舰主洗衣房发生火灾。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3月16日援引多名美军方官员和水兵消息报道，水兵们花了30多个小时才扑灭福特号航空母舰上的火情。火灾烧毁了床铺，超过600名水兵和船员只能一直睡在地板和桌上。
0: 美国福特号航母洗衣房发生了火灾，这是否说明在超期部署状态下，舰上的人员和设备状态都达到极限了？这背后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们经常说，一型装备在整个的服役生涯过程中，它的故障呢会呈现这种所谓的澡盆曲线，也就是说，在刚服役的时候呢，故障多一些；接近寿命末期的时候呢，故障也会多一些。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福特号它的故障率超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这种故障率高的问题。美国的福特号航母扑灭大火用了30个小时，而且连累了附近的住宿区，导致600名美国的舰员没有床位可住，迫使美国计划从福特级航母的2号舰肯尼迪号上拆卸一些床位，安装到福特号上。那么发生这样的问题，我想和福特号长期的海外部署有关系，这对舰员的士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来看，虽然美军说这次火灾没有对福特号造成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看到福特号现在已经驶离战区进行维护维修，必然会导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战力受到一定的损失。
0: 好，同样这个问题，魏先生您怎么看？
3: 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出小状况，反映出的是美国海军的大问题和大麻烦。因为烘干机出故障不可怕，可怕的是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居然用了30个小时才把这个火灾处理完毕，才把火情给彻底的消除掉。
4: 而且呢，根据美国海军后续公布的信息，产生的这个浓烟导致200多人他的身体是出现了情况，如果吸入浓烟的200人当中有舰载机的飞行员，或者是有其他重要岗位的这样的一些人员，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有效地执行任务。所以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起火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大麻烦。这样的一场火对于有火势蔓延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舱室和功能区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0: 事实上，除了洗衣房着火之外，
1: 福特号航母在近年来多次部署当中同样是故障频发，争议缠身。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来回顾一下。
5: 在福特号服役之后进行的长达数年的测试中，电磁弹射系统问题不断，可靠性远低于预期。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大肆批评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并宣称将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以后建造的航母必须使用蒸汽弹射器和液压升降机。除了电磁弹射器之外，福特号航母还运用了先进拦阻装置、双波段雷达、重型航行中补给系统、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先进弹药升降机等多种新技术。 特号上共安装有11台先进弹药升降机，负责将弹药从底层的弹药库送上甲板。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美军发现这些先进弹药升降机经常无法工作或者卡住，升降平台系统的软件适配也没有做好，出现了无法操作的兼容性问题。福特号配备的双波段雷达也存在问题。这种双波段雷达本来是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开发的，然而由于这套系统实在太过昂贵，预算严重超支的朱姆沃尔特级未能安装，只安装在了福特号上。
0: 好，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福特号航空母舰多个系统呢都是故障不断，问题频出。那么导致这些状况集中发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张先生，
2: 首先呢，我觉得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空心化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点呢，在造船业中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造船业呢，它一方面确实需要高科技、高技术，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在这个舰体的建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工人进行焊接作业。而美国的这个产业工人呢，他的这个成本工资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建造舰船的时候呢，它不具备竞争力。所以美国基本上它的民船建造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呢，有些技术呢过于冒进，不够成熟，这也是和它的这个军工业过于自信有关系，过于乐观有关系。他们开始认为呢，相关的技术已经研发了多年，理论上呢可以边设计边制造，但是发现呢这个设计不成熟，或者说呢有缺陷，那么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不断的修改，那么改来改去导致这个拖延，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完全解决它一些重要的子系统的制造率高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弹射器的问题，包括它的一些升降机的问题。即便到现在部署了多次了，它的升降机仍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此外呢，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眼高手低是有关系的。按照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工业的发展，那么即便你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暴露出了一些故障，按理说几年的时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现在呢，美国的一些造船厂也好，包括生产、研制电磁弹射器的公司也好，那么它在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手段，缺少呢足够多的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也导致这个航母问题频发。
0: 另外，我们看到

0: 福特航空母舰其实还是有很多创新型技术的应用的啊，比如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了，比如说先进的拦阻装置啊，还有先进的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还有包括双波段雷达。哎，这个双波段雷达我们记得之前啊是打算运用在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上的，但是为什么它会转岗用在了福特级航母的身上？
1: 大型核动力航母包括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它的舰岛上是应该配备有先进的相共振雷达的，因为除了舰载预警机能够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搜索和侦察之外，航母本身也需要一双能够看得比较远的眼睛。那么当时呢，设计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对于它舰岛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应该是要采用这种小型化、集成化和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所以原本呢，要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设计的这种双波段雷达和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舰岛的外形和结构比较契合，可以直接进行运用。那么配备了这种双波段的雷达呢，能够针对海空目标进行更好的探测，一方面呢，自身的预警能力和针对空中蓝系目标的探测能力是有一个基本保证的。当其他的战舰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拦截的时候，有漏网之鱼的时候，航母本身也要使用雷达探测这些目标，然后使用近防速射炮和近程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最后一道防线的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呢，在航母研发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装备选择是可以采用通用化的模式，既可以减少研发的周期，同样呢也可以节省成本。所以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只是海军在发展大型主力战舰的过程当中啊通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好，我们知道呢，福特号是美国海军福特级电磁弹射型航母的首舰，也是美国现役最新型的航空母舰。那么它入列以来的部署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
2: 2022年10月4日至11月26日，福特号赴北大西洋进行了为期53天的首次试验性作战部署，期间进行了防空、反潜、反水雷和2期作战演练。2023年5月2日，福特号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启程，前往欧洲进行服役后的首次常规作战部署，也是该舰首次全球部署。2023年10月8日，尽管福特号的作战部署已接近尾声，但美军仍调遣该舰到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地区威慑力。之后，福特号部署计划被3次延长，最终整个部署时长达到了261天。其中有239天是在海上航行。2024年1月中旬，福特号返回本土诺福克基地。2024年7到12月，福特号打击群被部署到地中海和大西洋。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在大西洋先后与本国及他国舰船进行了多次联合训练。2025年6月24日，结束了为期半年的维护后，福特号航母离开诺福克海军基地，再次前往地中海开始作战部署，并在7月到9月参加了北约在地中海和北海组织的海王星打击2025演习。
0: 好，刚才的短片梳理了美军福特号近年来的部署轨迹，从这当中啊，不难发现这艘航空母舰呢，自从2022年起就始终处于连轴转的一个高强度的部署状态。那么这样的部署状态会给美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张先生，
3: 福特号航母呢是在2017年服役的，它的这个部署呢，我觉得有一个前松后紧的这样一个特点。前松就是说它在服役后的前5年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动静，因为它的电弹射器啊，包括它的升降机也出了很多问题。那么航母呢处于缝缝补补的状态，有时候呢还要返厂进行维修、进行改装，所以前5年没有进行任何的海外部署。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到现在开始进行高频的部署。那么它进行这种频繁的高强度的部署呢，首先会导致它的维修时间减少，导致它的磨损呢损耗更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福特号航母的照片，可以说是锈迹斑斑，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维护造成的，部署啊频率过高、时间过长造成的。第二点呢，也会导致它的舰员包括舰载的航空兵疲于奔命、过度的疲劳，那么这在部署过程中，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像之前其他的航母，像杜鲁门号啊，包括前段时间尼米兹号，都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都和它进行长期的部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福特号进行长期部署的过程中，

0: 没有发生事故，应该说是侥幸。如果说他把这种部署模式常态化，特别是高频的长时间的部署，恐怕是早晚要出问题。
1: 我们知道福特级航母呢是美军最新的一级航母啊，它之前的一级呢

0: 哎，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参加了美国很多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是主要的这个火力输出平台，因为呢，它相当于一个海上的移动机场，也相当于一个综合的基地，在打击区域的周边进行部署，又有宙斯盾战舰和攻击性核潜艇为它进行保驾护航，它可以在白天和夜间的情况下频繁地出动舰载机，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动用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美军尝到了很多的甜头。美国海军是想把它的航母的技术优势和火力的优势给它延续下去。那么，由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周期比较长，所以最终啊是提出了替代方案，就是要打造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但是呢，在替代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就是因为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采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的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和子系统。但是呢，这些设备和子系统不是特别的靠谱，再加上呢，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后续的战舰，包括它的姊妹舰，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成本超支的情况，也出现了啊这种造船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它的可靠性有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很可能会出现退役延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需要等一等的。那么从航母的发展模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来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造船厂包括它的这种产业工人，尤其是造船工人，对于这种复杂先进的大型战舰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存在保障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些弱势，而且呢，造出来之后会有很多的毛病，需要一直的缝缝补补。那么从尼米兹级的这样的一种相对可靠的状态，我们再对比一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就可以看出美国整个的工业体系包括军工体系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传统的造船行业。
1: 好，聊完了福特号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姐妹舰肯尼迪号。有消息称呢，这艘从2011年就开始动工的航母交付的日期呢会再度推迟，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看。
2: 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2025年7月8日报道，根据美国海军2026财年的预算文件，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的交付日期将再度推迟，计划于2027年3月交付。这意味着，如果尼米兹号航母退役，美国海军的现役航母数量将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缩减至10艘。考虑到艾森豪威尔号计划在2027年退役，美军航母数量未来可能进一步下降。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拖延的原因，建造航母的英格尔斯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了，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最新的预算提案还显示，福特级航母三号舰企业号的交付也将面临延期，计划到2030年7月才交付。此外，2023年11月28日，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项目经理布莱恩·梅特卡夫上校在一次会议上透露，正在建造中的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斗机的福特级航母。
1: 好，短片当中提到肯尼迪号呢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机的福特级航母。那么这种新航母加五代隐身战机的组合会让美军航母作战能力实现怎样的提升呢？张先生，
3: 从微观上看，它使用了 F-35C 战斗机之后是一种隐身的战斗机，而之前福特级它使用的主要是 FA-18， FA-18 系列最先进的也就是 FA-18EF， 属于第四代半战斗机。那么如果说使用了 F-35C 战斗机，它首先自己隐身了之后呢，进行空对空作战的时候，它的性能要远远超过 FA-18，那么理论上呢，就可以和对方的隐身机进行对抗，它具备在一个水平线上进行抗击的能力。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呢，它的一个航母打击群有一个航母舰载机联队，一个联队呢只有4个舰载机中队。按照目前它的配备模式呢，通常是一个中队有10到12架战斗机。那么未来呢，它有可能在一个联队中搭配一个 F-35C 的中队， 也就是说四个中队中、
4: 搭配着用，
3: 哎，四个中队中只有一个 F-35C，
1: 其他三个还是 FA-18EF，
3: 最多它会增加到两个中队。

0: 那么一个中队呢，按照现在的设想应该是14架 F-35C。那么即便它是两个中队，28架 F-35C， 如果说它部署在这个太平洋地区和高端对手作战，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肯尼迪号未来的母港它就要设置在这个它的西海岸，主要面对的就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手。那么这方面的对手肯定是高端对手。那么10几架、20几架 F-35C 在面对对方上百架、数百架隐身战斗机，甚至有可能是6代机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1: 好，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不断拖延的原因呢，建造航母的英格尔兹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呢？魏先生，
2: 肯尼迪号核动力航母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呢完全是照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这个设计图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福特号出现问题之后，肯尼迪号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要在建造的过程当中还要对它进行改造，原本的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就要改，而且呢一些这个电磁弹射器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必须也要把它改掉，所以就会导致它的建造的周期会更长一些，而且呢会导致建造的成本进一步的水涨船高。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最重要的是时间，因为它现在呢急于让它的航母成为所谓大国博弈、大国战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如果说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已经进入到了退役的状态，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后续舰在服役的这个时间问题上一拖再拖，那美国整体航母的运用能力可能就会被弱化。那如果说在相关的区域内它能够动用的航母数量比较有限，而且呢新的航母迟迟无法形成作战能力，那么无论是它的这个炮舰外交还是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都会受到影响。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以光为美，心。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您肯过门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沿着福特号航空母舰的部署轨迹呢，一起探讨了它的性能争议和各类系统故障。另外，我们也一起看了肯尼迪号延宕交付的困境。未来，随着美军航空母舰调整带来新的布局变化，美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会面对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呢，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根据历史记载和传说，我们上期节目走访了两个呼声最高的赤壁之战发生地，黄冈的文赤壁和赤壁市的武赤壁，两地目前都不能提供最有力的证据能分出胜负，到底哪里才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呢？
1: 既然实地调查不能提供最直接的证据，那我们换一种思路，从曹操的角度来看一下他可能的进军路线，以此来推测赤壁之战真实发生的地方。在此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开战前两军的对峙情况。
0: 开战前，曹操坐镇上游的荆州江陵，孙权为了抗曹前出柴桑，关羽镇守夏口，刘备和周瑜在樊口，双方分别坐镇长江中段的上游和下游，这就注定了战斗会发生在江陵和柴桑中间的某处。夏口即今天的武汉汉口，是汉水汇入长江的河口，在古代中国，凡北方对南方用兵都极为重视汉水的军事价值，通过这条水道可以把兵力和资源快速投放到长江流域。此时汉水中游的重镇襄阳是曹操的地盘，那么曹操当年考虑过这条路线吗？为了调查曹操从汉水方向进攻的可能性，我们特意约了军事学者李克峰在武汉见面。
2: 哎，你好。
1: 来了
2: 那个这边热吧？
1: 还行，现在那个应该是这段时间应该最后一个晴天了。明天
2: 我各种衣服都带着。
0: 武汉是我国中部的特大型城市，长江和它最大的支流汉江在城中交汇，形成了汉阳、汉口、武昌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早在东周时，武汉一带便是楚国的军事和经济要地。东汉末年，这里是荆州所属的江夏郡，刘表派黄佐为江夏太守，将郡治设于江北汉阳龟山的雀跃城中。

0: 如今，一座电视塔就耸立在当年的龟山之上，与对岸武昌的黄鹤楼隔江相立，成为显眼的地标。我们的第一站就是黄鹤楼，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始建于三国时期甚至更久远年代的黄鹤楼，最初并非是景观名胜，它的建立有强烈的军事目的，并且和对岸的汉水入江口直接相关。
1: 这个地方建楼啊，应该说都可以追溯到周朝。最早的时候不是为了观景，是为了军事。
2: 为什么要瞭望？
1: 它是要卡着这个江口，就是说有敌人来袭击，我就要有警报，它要保护这个地方。在这个湖北的这个大冶啊，铜绿山产青铜，因为青铜在当时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石油，它是战略资源，它是为了保这个江口的平安。
0: 在古代，夏口战略地位格外重要，因为它扼守汉水的长江入口，而汉水在古代无疑是一条水上高速公路。
1: 中国在古代缺这个南北向的水道，这个汉江呢正好是这个南北向，它能沟通，几乎是黄河长江，北边差一点点。这个水道往上走能到襄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水道。
2: 襄阳下来也是一样的
1: 啊，从襄阳下来也是一样的。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如果顺水运粮吧，这个船不吃这个粮食，如果你用牛车马车运，你运的距离越远，它牛马吃的越多，最后就不值了。
2: 就是现在我们看着这片就觉得很寻常，如果从那个军事地理的这个角度看，
1: 对对对，
2: 这是非常重要一个用兵的地方。
1: 我们要是从这个南北的这个水道的角度说，是非常重要的。
2: 而且其实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曹操从这个夏口这个位置过来，通过汉水下到汉口，然后再进入长江，是吧？
1: 如果曹军真的是自襄阳顺江而下，那么沿途是没有险阻的，没有险阻的情况下呢，他的前哨应该直接从这儿突破。那么最好的防御呢，就是拦住那个地方，用船也好，用什么也好，这是最好的防御了。但是防御这里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个他从荆州下来的话，你有大概上千里的纵深可以作为设防，但是他一旦到这儿，等于把你的防线切一半，直接就可以南下到这个九江。所以周瑜一开始的防御啊，他是在樊口，就樊口呢，实际上是在夏口的下游，而且只有一点点距离，斜对着，对吧？他为什么第一站在那儿呢？他就防着你这一招。后来发现这个曹军是从荆州出发，所以他周瑜才把水军推到了赤壁。那假设说周瑜一开始就把军队放在赤壁，那人家从这儿来了怎么办？对吧？那不就切了你的后路了吗？
0: 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在公元208年的冬天，曹操没有从汉水进攻，据说是因为当时夏口的河道变窄了，船只无法通行。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吗？
2: 黄祖把着这片地方的时候，他曾经那个有这么一个记载，不是说用两艘那个蒙冲的这个小战舰一横江面上就把这条水路给封锁了，这个是真实的吗？这个记载有这种可能吗？
3: 在那个入江口啊，有两个城，这两个城夹着这个汉江，因为汉江不够宽嘛，据说在两边呢有上千人驻守，然后呢可以呢用弓箭互相射对方。
1: 就是你就以现在这个宽度横两艘船，16个桨的船，那个宽度也差不多
2: 200米，现在估计大。
1: 对啊，因为它是靠，不是靠船，它是靠弓箭嘛，所以你只要是把船停在当家，这样你的弓箭手就能控制这个整个江面了。我就说从这个宽度看就可以。
2: 他有这么一说，说夏口是因为季节变化，所以叫夏天有水才叫夏口。他当时是确实是因为就这个季节不对，是因为这个河水这个过不来吧，是吧？
1: 如果要是你非要在枯水期用兵呢，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一直到这个宋元的时候，据我们看的历史，你想到冬季的时候，汉江上游老河口那一带骑兵都是可以揪着马尾巴过去的，那就是水量确实不大。
2: 很大的可能就是曹操的水军在那个季节是过不来的，通过这个夏口。
1: 如果他急于这个在当年解决问题是办不到的。每年的这个进军的时间啊，不是全年的，打任何仗都不是这样。
0: 现在看来，当年曹操南征，刘琮投降的时候，曹操选择先去占据周边物产丰富又占有地利的荆州，此时已经偏离了襄阳方向。到了荆州以后，曹操

0: 先忙着给当地的贵族封官进爵，收买人心，同时也在劝降包括孙权在内的周边势力。当曹操得知孙刘已经联合起来对抗自己，准备发兵的时候，已经是公元208年的冬天，很有可能因为汉水进入枯水期，夏口的水面变窄，无法通行，易守难攻，错过了经汉水进攻的机会。那么当年的赤壁之战，曹操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进军路线呢？离武赤壁几千米远，有一个叫路口的地方。在上世纪50年代，有军事家和史学家共同提出了一个观点，当年曹操可能想从路口沿潞水溯流而上进攻孙权。潞水是湖北境内流入长江的第四大支流，全长192千米，发源自湘鄂赣三省交界的通城县幕阜山北麓。自潞水沿河而上，曹军可以深入腹地，经羊头山、羊心直取孙权所在的柴桑。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相邻几千米的武赤壁作为战争的发生地就显得合理了，既可以节省人力物力，又能绕开孙刘联军层层设防的长江，这样一条进攻路线真的可行吗？我们决定实地调查一下。
1: 总的来说，那个曹操在那个军事谋略这个层面上，你觉得他的那个才能如何呀？
2: 三家来说呢，那么曹操的综合能力应该是最强的，就是说他的这个行政能力，他的这个军事才能，包括了建设军队和指挥作战的能力，在这个三家里都应该是最强的。那么这个当然他并不是说他强了就能通知天下啊，到了南方和他长期在北方作战的经验，那个是确实是不一样的。
0: 我们从赤壁渡口坐上渡船顺江而下，还没来得及欣赏沿江的风景，路口已在眼前。5000米左右的水路，船刚刚行驶了30分钟左右。
1: 咱们在这个潞水和这个长江交汇的这个地方，是吧？刚才我看这个水面上，这个清的，潞水是清的，和长江这个浑的，浑一点的，这个交界线还是分明的。
3: 这有一道线。
1: 对对对，就这条线是。现在看这个口好像也不是太宽了。
3: 宽度其实是一个次要因素，最重要的是深度，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个岸，初冬。它的水位已经下降了。作为行这个重载的这种楼船，因为楼船的底是这个比较深的，所以呢，它特别在意的是深度，不是宽度。
1: 明白。
3: 这个宽度足以让楼船打个来回。以现在我们看到路口的情况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条迂回的骑兵出奇制胜一条小路，但是你要说你敢把10万大军栽进去，这个我相信一般的将领是不敢的。
1: 那我们现在还有必要，就是说再去深入潞水去调查一下当年这条可能的曹军的行军的路线吗？
3: 当然有了，因为既然有这个史家提出来有这么一条支路，那你就应该看走它，走完它，因为它这条路真正的险不在路口，而在幕府山，对吧？你大军就算你进去了，在这个幕府山的那个卡口子的地方只有一条路的情况下，要看一看那个山的险易，所以说一定要把这几个点都侦查清楚。
0: 沿潞水溯流而上，会穿过赤壁市区。此刻，我们就像曹丞相的侦察兵，继续深入腹地。这会是一条适合大军深入的行军路线吗？我们的第一站是赤壁市东边的重阳县。一进入重阳的地界，地形就有了变化，公路两边的山渐渐多了起来。
3: 不是去修水的，不是去修水的，
4: 不是修水的，就
3: 是
4: 通山，往通山那边，
3: 应该是去找通山的那条。
4: 行，好，吃一个丁香地震之地。
1: 重阳也是。
0: 李玉娥熟知当地的历史地理情况，我们顺106国道前行，来到了重阳和通山县交界的山口附近。这里离当年孙权的柴桑

0: 仅剩不到200千米的路程。
1: 哎，师傅，你好，师傅。
2: 你好，
1: 你贵姓啊？
2: 免贵姓陈。
1: 姓陈啊、哦，那个。我们呢主要是找您呢，是觉得您那个应该对这块地理比较熟悉，是吧？这附近的，
2: 哎，熟悉。
1: 这个地方是我看是一个上坡的一个地方，是这是通往那个通山那个方向的，是吧？
2: 哎，对，解放前没解放的话，我老人家说，这条老路，必经之路。哎，必经之路
1: 是从哪里到哪里的必经之路啊？
2: 这现在是106嘛？
1: 啊，
2: 原来也是从这边去通山了，去那个那边。阳新那边都是
3: 去阳新的，去九江也可以走，
2: 九江都可以走
3: 啊，
1: 往江西那边走，那个都是经过这里，是吧？
2: 对对对。
1: 啊，
3: 还有多远到江西？
2: 到江西差不多有90多公里路吧。
1: 那以前听老人说的话，那个如果没有修这个国道的话，在国道之前是什么路？您看现在原来的这个古道，这骑马的，那后来修的这个国道和这高速，基本上选的这个地址和这个路线都差不多。
3: 对，其实这个很常见，古今修路的这个选址的原则都差不多，只不过技术先进了。
0: 经过我们的实地调查，从路口顺露水而上，经赤壁市、重阳县。越过幕阜山确实可以到达九江，也就是当年东吴的属地。这条和现代道路大致重合的路线大约300千米，以顺长江而下的水路相比，它距离更短。那么曹操会选择这条路线进攻孙权吗？李克峰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
3: 这条路呢确实是存在的，我们也实际考察了。那么大军呢，如果说是沿着这条路走上来呢，它是可以翻过去到这个幕府山，可以翻过去到江西的。从这里呢如果走，我觉得来个5000骑兵兜一下是可以的。
1: 那有什么意义呢？
3: 有意义啊，我出现在你的背后，然后这个烧杀一番，后路就断了，就水军就没有粮食了。长江上是正兵，这里是骑兵，我觉得这个地形的可行性是比较大的。假设说你弃长江不走，把大军一下拉进了这个幕府山，这个确实有点冒险，
1: 把那个退路就给那个口一封就给堵死了。
3: 哎，对对对，这个是按理说呢是轻易不能这样用兵的。当然你要是出骑兵的话呢，肯定都是有风险的，但是打仗嘛，这个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风险和利益并存的。
1: 那就是说并不是曹操非得说要选择路口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溯源而上。
3: 好像我们这次考察的证据不支持，因为这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道路，它不是一个这个打开整个战线的一把钥匙，也就是局势逐步发展到这儿，然后最终造成了这么一个结果。
0: 赤壁之战中，我们实地探查了两条曹操可能采用的进军路线，从襄阳沿汉水进入长江，这条路线有可能因为冬季的枯水期无法通行，也可能因为曹操坐镇荆州不便再回师襄阳等原因，最终没有被采用。而从路口沿路水深入腹地，翻越幕阜山进攻孙权的路线，经过我们的实地勘察分析，至少会成为军事家排兵布阵的一种可能。如果交战双方对这条路线心知肚明，那么控制露水的入江口路口就非常重要。如此和路口近在咫尺的武赤壁，就有很大的可能成为双方交战的地点。而且因为当年长江江面比今天宽很多，赤壁山当时会更加深入长江，从军事角度来看的确是一个适合登陆的地点。
3: 整个的万里长江上啊，凡是称作这个矶那个矶的，就是深入水中的某一个石头，然后在它的两边呢，其实都有这种适合的登陆场。这个是一般的判断，这个登陆站自古以来就是它有这么一个条件，水流要缓。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从坡度来判断，就是如果说这个就是登陆的这一岸呢，上面有一个像墙一样的山，那它就不适合登陆。若有高地呢，对方就俯瞰滩头射击你，你攻不上去就惨了。
1: 对，
3: 这个是个小坡，太好了，就突击部队一下子就可以越过去打到纵深。 登陆上去以后，纵深敌人会反击怎么办呢？就希望有这样的一个高出来的山，就是说我第一梯队上来，我先把这个山占住。对方的反突击的时候来了，我就要把这个山当做一个屏障。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作为登陆方的一个依托阵地。还有就是这个水的这个下边的这个底质和它的坡度，这是第三个条件，就是说它的坡度呢要求呢最好就是让这个船呢既能顺利的抵滩，看现在这个位置，然后又能顺利的退滩。所以你看这个位置作为开辟出作为渡口，它有这几个条件嘛，不是说长江沿线都可以这么干的。
1: 孙刘联军可能也看到了这个地方作为一个登陆地点的一个有利的地形和条件，所以在这个地点双方进行对阵排兵布阵，这个推测是合理的。
2: 赤壁之战战后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东吴一直把自己最重要的将领派驻在这路口驻扎，这个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路口跟这个赤壁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点。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江红所说的观点，从我们脚下赤壁山出土过的文物可以部分得到印证。
1: 这些兵器是吧？
2: 对，
1: 古战场这个，
2: 这些建筑呢是铁的，当初这个江边呢，那个是江水退了以后，很多这个建筑，
3: 那个鲁基是赤壁古战场赤壁山出土的，有铭文。
1: 就是否则的话他
0: 这个弩机上刻有铭文，上大将军、吕都尉、陈文和、鲁义章。
1: 就是245年，就是
0: 赤壁之战后，东吴名将

0: 履带麾下曾经有一位叫陈文和的武官在此驻守。这也说明了今天长江江岸的赤壁矶一带却是东吴的防守要地。在这次围绕军事地理的调查中，曹操经潞水进攻孙权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而今天武赤壁附近的地形也确实适合军队渡江登陆。在赤壁古战场的多地争论中，咸宁市的赤壁确实是目前证据最为充分的一个。从现在来看呢，文武两个赤壁，武赤壁也就是现在我在的这个咸宁市的赤壁，作为古战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一点也写进了现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当然了，关于古战场的这个争论呢也会一直持续下去，以后可能也会有新的发现来推翻我们现在的认知。不过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以咸宁市的赤壁作为古战争的发生地来继续进行我们的探索和寻访。1800多年前，在各种因素的叠加下，当时中国最强的三方势力都将兵力汇聚在赤壁所在的长江两岸。包括火烧赤壁在内，一场场极富传奇的大小战役即将登场。赤壁之战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经典故事和民间传说。借东风、连环计，这些只是文学的想象，还是真实发生的呢？在下期节目中，我们继续寻找真相。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
8: 最后问你一次，还举报吗？我不但要举报赵立栋，我还要举报你！
9: 哎呦，我松手了！
8: 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举报。
10: 那就说明是孟玉在跟踪犯罪团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被绑。
11: 那就让禁毒支队配合我们工作呀。
10: 对，
12: 已经联系禁毒支队了，但他们没提供任何线索。

0: 李书记，这次咱们的归国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哎呀，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整，绝不姑息。
1: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
2: 你说说吧，李书记。说实话，我最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毕竟在清华区，我要担负最直接的领导责任。事情发生之后，我抓紧时间调查了一下，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二位领导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首先，是莽村度假村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我们区政府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项目的申请，他们是越过我们区一级，直接向市里申报的，这么做合不合规？第二，是批准这个项目的时间，在清华区建高速是半年前就定下来的，只是因为要走完这个流程，所以直到最近才刚刚公示。 可这个项目的获批时间恰好是在我们之前一个月左右，这里边会不会也有问题？是不是有人以权谋私，以信息来交换利益？第三，这个项目刚刚开工，现在停下来完全来得及。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摆明了要在补偿款上做文章。李书记，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所以我认为要查，连同这些问题一起查。就像刚才赵立东同志所说的，要严惩，绝不姑息。但对外宣传口径怎么说，也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管不好地区违建，还是我们的公安？ 治理不好地区的治安，至于怎么说，才能对我们的招商引资危害最小？我也希望二位领导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3: 孟大海同志，你说的事情我会认真思考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2: 啊，李书记，赵副市长。
1: 那我先走了。嗯，辛苦了，老孟。不客气，
3: 李书记。
1: 孟德海说这件事他不清楚，我一百个都不相信。你先不要谈他的问题，先说说你的问题。我，省纪委打电话给我，要了你的材料，也询问了一些事情。 李东同志，你不用太紧张，就是电话询问，就是说。

0: 这个事情还不严重，身在高位的人谁没被整过材料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跟某些基层干部走得太近，特别是莽村这种问题复杂的。
1: 我知道了，
0: 既然事情发生在清华区，就让孟德海同志负责吧。

0: 难道书记是没站在您这边？哼，孟德海这个老话头啊，他把清华区的开发和咱们市的招商引资混到了一块儿，让我无从插手啊！看来啊，孟村的工程得放弃了。行，哎。
1: 丢组保帅，还有，你跟蒙村那个孙主任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来往。明白。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儿，有人在整我的材料，你去了解一下，看到底是谁。
2: 骗子！李有田，骗我们掏钱给你打分，现在土匪黄了，我们家底儿都翻进去了，把钱还给我们！你快出来！喂，哎，你好，你好，我是蒙村李有田呐，哎，我想跟领导通个话，哎，等等，是这样，我村里出了个紧急情况，真的，真的非常，喂。
3: 喂，喂，出来了！你给我出来！别动！大队长，你别出来！别动！我们不知道你在里面。喂，你们再喊一个！啊，我的棺材门也倒进去了，你们可以上村委会查查。不行，上我们家，看上哪件东西好，你们搬过去。实在不行，帮我碎尸万段，给你们赔偿，够不够赔啊？够不够赔？
4: 走走走！
3: 说话。 老子也从不想活了，给我滚蛋！过来，过来呀！滚蛋！

0: 领导找我，这是有什么指示？赵市长，想让你帮点小忙。这人事市政府研究室的，叫谭思言，最近写了不少关于赵市长的黑料送到省里了，而且是实名举报的。现在是京海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害群之马。这就是一个普通科员，赵市长干嘛跟他过不去呢？
1: 这样破坏团结的人，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的。威信都没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啊？
0: 赵市长想怎么做啊？让他闭嘴。
1: 那得给我点时间。
0: 。
2: 但不能拖太久，没什么问题吧，
0: 李队长？你是专业的，不可能，想都别想，不会给你这机会的。你先看看，
2: 万幸你和高启强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大不了以后不见面就是了呗。我已经没脸在集团待下去了。
1: 我的脸够不够啊？我让你留下，谁敢反对？
2: 我反对。

老爹，您这份家业挣得不易，为了拿地经常打打杀杀，但建工集团不能一直走老路，别让高启强毁了您一生的心血。

0: 出来也不告诉我呀，快上车。先前都是我们听你的，你这一出事就不管我们了。
1: 我已经辞职了，跟景海建工跟那些工程再没关系了。
0: 咋没关系呢？那大庆人在里边呢，你脱得了身吗？
1: 张大庆不敢乱说，他的案子可大可小，如果判成误杀还能留条命，他咬出的人越多，外面越没人帮他。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常总，你不能这么认输啊，我们都没认输呢呀，我们一起合起伙来得对付高启强，跟他斗到底。上车，
1: 就凭你们？
0: 凭我们几个肯定不行，凭我们的力量加上您的脑子。再说了啊，那高启强抢的可是您的江山啊，你甘心也行。
2: 姐，你告诉我，高启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
1: 还能有谁？区委书记孟德海。
2: 孟德海，哎，记住了啊，孟德海，记住这三个字儿。
3: 记住了。哎，
2: 他呢，现在不想让我们活。我们该怎么办？
4: 干他！
3: 干是不是？
4: 我要走！
3: 来，走！说就是
4: 走！
3: 炸了他！
1: 你们怎么样？又搞绑架，还是到政府门口去闹事儿？
2: 我们呢，悄悄的去矿场上拿个炸药，把他们家给炸了！
3: 对，
5: 怎么
6: 样？干他！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7: 哎，马上！
8: 来！
9: 马上！哎呦！
10: 那天啊，我们被别人骗了，
11: 这是真的。
12: 来，
13: 快点
14: ，
12: 一个
14: 二，
15: 你这别玩了啊！
16: 让我来！
17: 别呀！
18: 大嘴！
1: 干什么？
19: 还没黑，
2: 走！我给你卖命这么多次了，求求你，你能满足我一个心愿吗？就一个心愿。
1: 你想怎么样？
2: 求求你。

0: 你怎么开的车啊？啊，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吧？啊，
1: 身份证出示一下。
0: 警察，警察就很了不起吗？请问警察同志，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查我？
1: 请你配合工作。
0: 你讲出个道理来，我配合；讲不出道理，我凭什么配合？
1: 干什么？
2: 废话，
1: 身份证出示一下。
0: 我说警察同志，你怎么这样讲话的？ 身份证！哎，你干嘛？你要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你太不讲道理了！你这是暴力执法！你这……哎，弄疼我了！凭什么靠我？凭什么？啊！哎呦，开个踹我！我不是罪犯，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我又不是罪犯，你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我现在还不是罪犯，啊？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还靠我？我跟你说，你这是暴力执法，标准的暴力执法。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好喊。喊？我喊什么？我喊什么？
3: 喊救命！动不动就写举报材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0: 是赵立栋派你来的吧？
3: 明白的有点晚了。你想干什么？赵处长让我给你带句话。
0: 以后专心工作，别老盯着领导。总想搞出点风浪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我要是不答应呢？这个楼停工两年了，摔死个人，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知道。总想搞出点风气，就是被你们这帮人搞乱的。我金刚姐，你不要乱来啊！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还举报吗？
3: 只要摔不死我，我就及时举报。
0: 最后问你一次，
3: 还举报吗？我不但要举报赵立栋，我还要举报你。
0: 得用我送走了。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举报。你要摔死我，哎呀！

0: 没想到啊，你还真是不怕死啊。对不住啊，刚才是试探你。
1: 你要玩什么花样？
0: 跟我合作，咱们一起扳倒赵立冬。
1: 能不能先把它解开？
0: 哦，好。
1: 来，
2: 你也真行，没什么实际证据就敢举报赵立冬。
1: 现在有你提供的这些材料，上级部门一定会重视起来。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把真实发生的情况记录一下。
1: 倒是有点像流水账，不过没关系，只要真实就可以了。
3: 真实性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1: 有了这块敲门砖，一定可以好好查查赵立冬。
4: 千万要谨慎，要是赵立冬知道了，他肯定还会找别人来解决你。你别指望别人能像我一样放过你。
1: 我死都不怕，还怕他吗？
3: 视死不归呗。
4: 我以为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和赵立冬有关。2000年我查过一个命案，死者叫黄翠翠，她有一支录音笔，到现在还没找到。
5: 脸怎么了？
6: 没事，不小心碰了一下。
5: 倒是来自首来了。
6: 安警官，

0: 不管你怎么看我，我还是把你当做朋友。我马上就要离开青海了，走之前，想给你提供一条线索。
1: 好，讲。
0: 莽村的工程。

0: 这证据够你们动手了吧？
1: 对，队长在这儿。
2: 行，这回要是假的，我给他都吃了。
3: 杨队，过来看一下。

0: 孟德还是区委书记，也是我们曾经的领导和战友，在主持拆迁工作当中发生了家人被绑架这样极端恶性的案件，影响有多坏就不用我说了。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避免最恶劣的结果出现。从现在开始，直到孟玉被安全救出来，我都在局里。有任何情况。
1: 直接跟我本人汇报。
2: 别说了，
3: 说什么说？这帮人胆子也太大了，以为这样就能对抗政府啊？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人家是对抗政府吗？人家对抗的是你。
2: 那就更想问了。以为我孟德海什么人？哎，
1: 行了，活该我和我闺女跟着你全国受罪。
2: 行了，别说这话了。
4: 能找到他吗？
1: 哎，阿姨您放心。
2: 您放心，老爷。
5: 阿姨，您千万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把孟玉安全救出来的。
2: 孟书记，孟德海书记，孟书记，我说你，大半夜的鬼叫什么？
5: 孟书记，可找着你了。
2: 上来。
1: 哎，老穆，那是谁呀？
2: 是不是他知道我们？哎呀，不行，阿姨，快进去吧。阿姨，快进去。来，张彪，接一下。
6: 是。
2: 孟书记，进来吧。你就在这儿说吧。
5: 站着说，站着说！你们就让我跪那儿说。
2: 把他扶起来。
6: 行行行吗？
5: 来来，坐那儿说。这大半夜的，找我干什么？孟书记，我儿子宏伟，我没管教好，他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他绝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呀！他
2: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5: 是，这孩子的安全最重要，最重要。 所以不管宏伟有没有嫌疑，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都松开。孟书记，我想跟你表个态，这些事情，如果真是宏伟做的，那我你们想抓就抓，要判就判，我绝不袒护他。还有，他平时跟什么人一块耍，在什么地方耍，我知道了，全告诉警察了，你们都可以去查。
7: 还有，
8: 这天晚上，他们联防队在挨家挨户的查，我建议只要今天晚上出去没回来的人，都要作为嫌疑人查一遍。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呀，孟书记。
9: 开门！
7: 快点开门！
9: 快点开门！
7: 快点开门！
8: 快点开门！
7: 快点开门！
8: 快点开门！
7: 快点开门！
8: 快点开门！
7: 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
1: 干嘛呢？你们是
2: 治安检查的？
3: 我是村委会的，怎么查到我家来了？
2: 家里几口人？
3: 就我一个，
2: 没有别人吗？
3: 我儿子是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他自己有房子。
2: 叫什么？
1: 哎，记下来。
4: 不用记了，我就是。
2: 哎呦，李队啊，走，那个鲍一长啊，这么晚了啊。
4: 联防队员怎么连自己村的人都不认识？
3: 在林有田峡谷道，这帮联防队的都是外地的，常住人口。
4: 难怪，外地人肯定听话呀。
3: 出什么事儿了？又是警察。

0: 绑架案，李宏伟有嫌疑。他李宏伟有嫌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就配合一下吧。
1: 叔，家内城城人口几个人啊？
2: 哎，爸，
1: 行，跟我吧，等我等会儿啊。
2: 好。
0: 根据小区附近监控显示，孟玉是昨天晚上9:45左右离开家的。他先是接了一个2分钟左右的电话，然后就匆匆走了。
1: 谁打的电话？
3: 来电号码是一处公用电话，附近没有监控。
4: 这是说孟玉，
0: 这是9:50的录像。出租车车牌号海B T302。
2: 马上联系这家出租汽车公司，找到昨天晚上开这辆车的司机。
4: 是，孟玉最后下车的位置在这里，这个时间是昨晚10:20。
0: 后来呢？
3: 没了，他就是在孟玉园酒吧失踪的。
0: 没见过。
4: 见过这人吗？
0: 见过人。
4: 没有。
0: 你是这儿工作的吗？
4: 不是。
0: 见过这人吗？没见过，是吧？确定没见过啊？
4: 确定。见过这人吗？哎呦，哎呦，
0: 警官，警官你好，怎么了这是？姓名？你是负责人是吧？
4: 哎，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姑娘有印象吗？
4: 啊，这，有，
0: 这姑娘吧，昨天晚上10点钟啊，就在这吧台自己点了一杯酒，自己一个人坐着，谁也不搭理。 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子这个，哦对对对对对，我说，哎呦这个，这个他走之前吧，把这给了我，说是天亮之前要是不回酒吧，就让我打这上门电话。
4: 为什么没打？
0: 这个没当回事儿，当时。
4: 他几点走？
0: 2、3点钟，哎对，就是从这儿走的。 后门，通厕所这边。他常来吗？经常来，我们这儿。昨天来了吗？昨天就在这儿，哎，就在你后边那桌，哎，那边。什么时间走的？哦，跟那个姑娘前脚后脚，哎，也从这儿走的，警官，也从这儿走的。
5: 开车呀！
0: 走。

0: 师傅，有发现吗？
1: 他们可能一开始方向就是错的。
2: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全懂。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剩下的事儿，让他们市局去办。啊，
3: 那哪成啊？这多大的事啊！您的觉都睡不好，我看他们谁还敢睡觉？哎，对不起，
2: 给老李倒杯水。我去，
0: 倒杯水。
3: 孟书记，您是清华区的天哪，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省自己，之前我的工作态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今后全听您的，我们莽村一定积极配合区里的规划。
2: 你能说这些，我应该高兴，但我现在确实高兴不起来。
3: 是，孩子的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首先解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外边还不定怎么传风传雨呢。
2: 什么意思？
3: 算了，也没什么，都是闲话。
2: 闲话也是一种态度。说，我听听。
3: 上次建工集团强拆工地，那个有人在背地里说，那是您的意思，还说。您是一区领导，怎么能跟高启强这种人走那么近呢？
2: 放屁！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整个建工集团，我没吃过他们一顿饭。
3: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您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呐。可是，有些人他就爱在这瞎编乱造。
4: 哎，这一次，这个事儿发生的太巧了。
3: 我觉得，这是有人想趁机做文章。故意挑拨您和莽村之间的关系，孟书记，咱们在调查方向上可不能让那些人牵着鼻子走啊！
0: 喝水，
3: 这下，哎呦，哎，
0: 不好意思啊，
2: 怎么回事？
3: 没事，
2: 拿走。
3: 不，没事，压力太大，太紧张了。
5: 孟书记，我们郭局长想请您去趟局里。
6: 你看一看，这是我们侦破的方向和情况，帮我们出出主意。
2: 我刚才就说过了，我不看。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6: 怎么，连老本行都忘了啊？
2: 我们家孟玉至今下落不明，你是现任的公安局副局长，该怎么侦破你说了算。你就实话告诉我吧，大半夜的把我约到局里来，是不是想看着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孟德海一急会找那帮人来帮忙？你是不是也认为我老孟一旦乱了阵脚，也会丢了原则，去跟那帮所谓的社会大哥搅在一起？
6: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2: 不是我这么想，是外边明里暗里就这么传的。
6: 我告诉你，老孟，这个时候有人在你耳边搬弄是非，他是绝对没安好心。
2: 老郭，我干公安也这么多年了，我绝对相信咱们自己的力量。
7: 小五呢？小五不找我吗？
8: 我在这儿呢。你可算回来了，有一个好消息，想不想听？
7: 讲。
8: 我们查了孟玉最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发现那个公共电话号码不止出现了一次。
7: 然后呢？
8: 所以我们调取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对同一时段的人员做了一个对比。
7: 你能不能讲重点？
8: 我们找到了给孟玉打电话的人。
7: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
8: 来，您看，

0: 这个人的信息能不能查到？
1: 这就得我们自己查了。不过他身上的工服是金海农机二厂的。
0: 哦，
1: 二厂的位置在附近公共电话亭西侧1公里。你怎么还不去？
0: 你讲完了吗？
1: 嗯。
2: 上班的该来早来了，没出现不更说明问题。
3: 白头发了。

0: 这不是皮胡子吗？
1: 谁？
0: 皮令国。你看，今天又没来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今天什么原因？
0: 他说身体不舒服，在家躺着呢，厂里正准备处理他呢。
1: 有他家庭住址？
0: 有。在酒厂街？
1: 酒厂街。

0: 两位。
1: 啊，随便走啊。
0: 好。皮林国，
2: 警察，别动！
3: 孟玉认不认识？
4: 那个女记者。
3: 对，认不认识？
4: 认识。
3: 她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
3: 你再说一遍。
4: 我是不知道。
3: 怎么认识的？
4: 网上。
3: 认识多长时间？
4: 不到三个月。
3: 见没见过面？
4: 没有。
3: 三个月没见过面。
4: 我们都是打电话。
3: 聊什么？
4: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有关于莽村强拆的、静海建工集团后台背景的，还有地下毒品圈的，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给的价码还不低。
3: 聊过几次？
4: 没几次。我们说好了，遇到紧急情况、重要信息才打电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电话号码，所以我就用公用电话打。
3: 你最后一次给他打公用电话什么时间？
4: 前天晚上。我听说大东桥梦园酒吧有尖货，但是要熟人带才能买，所以我把这信息告诉他。
3: 他去没去？
4: 我不知道。但是我昨天晚上一直在网上联系他，他不回复我，我就害怕了，你们就出现了。
5: 李队，师傅，在孟玉电脑文档里找到了未完稿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涉及莽村拆迁的内容，也有涉及京海市地下毒品交易，还有孟玉的一些网上聊天记录，都和皮定国说的完全一致。
0: 那就说明是孟玉在跟踪犯罪团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被绑。
6: 那就让禁毒支队配合我们工作呀。
0: 对，
5: 已经联系禁毒支队了，但他们没提供任何线索。
0: 找杨建啊。
5: 联系不上。
0: 那就是人家有自己的鱼，怕我们给提前钓了。
3: 强哥，您现在越来越像个大老板
7: 了。哎呀，我是没办法。
8: 你要让我选的话呀，我一个字都不想看，那看见我头都大了。
3: 想想当年咱们就窝在那个旧厂街那个菜市场里边，
8: 你那时候还收卫生费啊，还保护我们呢。
3: 强哥，千万别说这，我要知道今天你给我100刀，我都不敢那么干。
8: 哎呀，你一说旧厂街我还挺

0: 怀念呢。哎，老公，
1: 高老板啊，你的工程计划书准备好了吗？
0: 在我手里呢，我正要准备给您还有孟书记送过去呢。
1: 孟书记家出了点事儿。
0: 什么事情？
1: 昨天晚上孟书记的女儿被绑架了。
0: 谁这么大胆？要不要我帮忙？
2: 你别出这个风头。
1: 这个事件牵扯面很广，有莽村，还有贩毒集团。
2: 还是走着点啊。喂喂，
0: 哎，
2: 你怎么了？
0: 我马上过来再说。
1: 你就别过来了，我检察院的调任下来了，正交接呢，别担心，
2: 后续的工作会有人联系你。
3: 怎么了，江哥？

0: 我错了。
1: 你知不知道你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
2: 眼前儿，人命最重要。我们干的就是辛苦的活嘛。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啊，跟着我干，除了辛苦，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
3: 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也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

0: 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哥，我错了。
10: 你知不知道你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
11: 眼前人命最重要，我们干的就是辛苦的活嘛。我今儿把话撂这儿了，跟着我干，除了辛苦，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
12: 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也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

0: 谁让你在这里玩游戏？你们卖给我了！走，老板，卖我，注意啊！哎呀，
1: 走啊你！强哥，这是你的场子，他们玩这个，你知道吗？
0: 让我太失望了，
2: 强哥，不关农哥事。

0: 下面的人怕我，是因为你哥我够狠，但我知道你比我更狠。你这个人从小心思就重，自尊心强，谁要是让你不高兴，就算自己没有好处，你也一定会报复的。你知不知道你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
1: 啊？
0: 贩毒、绑架会掉脑袋？
1: 绑架我绑谁啊？
0: 孟德海哪里得罪过你？你为什么绑架女儿？
1: 孟德，你不是我啊，我没绑。不是我，我没绑。
0: 那你告诉我，在京海谁还敢绑孟德海的女儿？绑架你是谁？
1: 真不是我，我都不认识孟德海的女儿，我有什么理由绑她？
0: 那为什么洪海江告诉我，孟德海女儿绑架跟莽村、跟贩毒集团有关？不是。

0: 你是谁？你怎么就认出我了呢？我告诉你，如果你敢绑孟德海娘，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掉，动刀！
1: 可老哥不是我，我发誓好不好？
2: 那你去问问你的手下，谁干的？一天时间。
0: 没时间，今天晚上12点前。
2: 知道。
0: 完了，我保不住你。

0: 四哥，
1: 行啊。
0: 啊，谢谢你。要不是昨天你提醒，我都不知道被那娘们给盯上了。
2: 我在大东强卖了这么久的货，背过来一只鸟我都认得。
0: 嘿，
2: 更何况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你一来她就盯上你了。
0: 四哥，那现在怎么办呢？
2: 她已经看过咱俩脸了，留不得。别整出血来。
0: 不是，这我不敢。
2: 平常不是挺能吹牛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害怕了？
0: 他爹可是区委书记啊。
2: 那给他放了。
0: 咱要不放了。
2: 那他能放了我吗？赶紧去处理掉，晚上刨个坑给他埋了啊。
0: 我真不敢，真不敢。
2: 我告诉你啊，我卖了这么多的货，一旦被抓住肯定没命，所以杀人这事儿还真得是你去，我才能放心啊。去吧。
3: 杨进，
4: 快走快走快走
3: 啊，
4: 过去找你。
3: 什么？
4: 快走快走，
3: 小车了。
4: 你们先走走，快走。
5: 老妈，这是禁毒队的杨建，辛苦你们了。
6: 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因为现在我们掌握这个线索，小玉的失踪很有可能是跟一个贩毒团伙有关系，所以局长让我把他叫过来了，讲他愿意把他们禁毒队的信息跟我们刑警队无偿共享，来配合这次行动。
5: 这样，
7: 哎，
5: 具体怎么行动你们再商量一下，记住了，救人是第一位的。
7: 明白。
5: 好，走。哎，老婆，
8: 这伙毒贩不同以往，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上下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一旦断了，我们很难追查下去。
9: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10: 帮帮忙，人命关天，

0: 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人，我们这儿也是人民关天。你知道我们为了这条线索有多少特性还在里面没出来吗？
1: 明白，理解。
2: 丹梦玉，一个老百姓，失踪快48小时了，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3: 没线索，你们刑侦自己查去啊！你们找我进中队要什么呀？
4: 要。
5: 你们这种事情，你找我干什么呀？
6: 眼前人命最重要，我们干的就是辛苦的活嘛。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啊，跟着我干，除了辛苦，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能不能干？
7: 我问你们能不能？
8: 能。
9: 我们觉得跟这个人有关系，目前在大东桥附近，名字叫阿成。
10: 滚远点，别死我家门口！
11: 仙姬，我这是不舍得，仙姬。
12: 何先生。

0: 叫什么？阿成，知道为什么找你吗？不知道。再说一遍。知道。能交代吗？我哥呢？
1: 客厅。
2: 老公，哎，那你们慢聊啊，茶给你泡好了，生意小点，我先带孩子睡了。哎，
3: 好，早点休息啊。
2: 哎，对了，阿姨，我放假了，有什么烂摊子，明天我收拾吧。
3: 哎，辛苦辛苦。哥，李红梅确实拿过我，应该是从中华寺，中华寺柜大通桥的阿成官，阿成的上线应该是光头勇。
2: 光头勇，是不是你的人？
3: 是。
2: 你一直知道他在卖货吗？

0: 李宏伟跟光头只要把中间人解决了，这条线绝对断了。
1: 是。好，逼着他老母去解决他。
0: 别跟我去，我自己的事。
1: 别去，坐着。
2: 梦圆酒吧那片儿归钟阿四管的。
1: 钟什么？
2: 钟阿四。
1: 他住哪里？
2: 不知道，平时都是他找我提的货。
3: 是不是这电话？
2: 对，
3: 我现在拨给他，你问他在哪儿，知道怎么说吗？
2: 知道。
4: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2: 关机了。
3: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2: 三天前吧。
1: 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还有什么人能联系到他？
2: 我真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又不用上班打卡，平时除了拿货，真的没联系了。
3: 平时在哪儿拿货？
1: 说话。
2: 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惹不起。
3: 你什么意思？
2: 京海一半归你们警察，一半归他。
3: 就是你后台老板姓高是吧？
2: 我没说啊，我什么都没说。

大总。

0: 叫小虎听电话。
1: 喂，强哥，我在。
0: 光头跟你多少年了？
1: 挺长时间了。
0: 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啊，那就是他的命了。

0: 光头是不是就常见啊？是，他爸妈也是厂子里的。你也安顿好他家人，别亏待人家。
1: 嗯。
0: 阿胜，你现在过去，盯着小虎，怕他心软。
2: 知道了。

0: 博哥，什么事找我们急？啊，来，坐下陪我打一把。哎，
1: 咱俩就是在游戏厅认识的吧？可不嘛，那会儿初中吧，整个游戏厅就你会使升龙拳，谁都打不过你。
0: 查查你教我，就这么认识。小二年的交情了，可不。虎哥，技术退步了。
2: 大勇，
0: 哎，我给你打听个人，
2: 你说，
0: 钟阿四你认识吗？
2: 麦彩堂的，
0: 阿成的手下。
2: 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面，但是下面的信息我都知道。
2: 你把他地址给我，他犯什么事了？我让阿成收拾他。阿成已经被警察抓了。阿成嘴还算严吧？
0: 你觉得他能扛多久啊？把地址给我。哎，说的，手机里。
3: 就这一个手机，手机我拿了，竟还不能带了。
2: 你倒回去收拾它，收拾什么东西啊？东西在里头呢，去拿去。

0: 他让雪娜硫酸，买了点烧了。确定吗？
1: 。
0: 你哥只让你盯着小虎，你不该跟来。
1: 想说什么就说。

0: 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也不如你兄弟俩灵光。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听老板的嘱咐准没错，而且我跟着你哥混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错过。
1: 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去找李红梅？
0: 太冒险了。
1: 你就带我过去就行了，别的事儿别管，我哥那边我去说。
0: 我答应你。
2: 别指望突破今天晚上，那娘们已经失踪两天了，警察肯定在到处找她。
3: 告诉你啊，我可是莽村出来的，我没怕过谁。
2: 行啊，小子。啊，可以啊。
4: 别动，别动。
2: 在莽村你能称王称霸，可出了莽村呢，你啥都不是。来，有种往这儿捅，要不拿刀抹了我。来，动手，
4: 动手。你仗脾气是吧？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现在出去，你抓紧时间把那娘们给我处理了。如果一会儿回来她还在，我连你俩一起剁。

0: 你别怪我，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也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你有什么要交代的，现在可以跟我说，只要不为难，我可以去帮你吧。
1: 你听我说，你现在还没有犯大错，抓了你，最多就是批评教育，你不能听到的。
0: 不是，不对，四哥跟我说了，你看到我和四哥了，四哥说要么你死，要么我们俩死。对不起，我真不想让他。
1: 你等会儿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找个机会把他弄晕。 然后你去自首。
0: 不用，不可以。
1: 我没有让你把他弄死啊！再说了，你这不有证人吗？我可以帮你作证啊！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

0: 干什么呀？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1: 你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万一你折了，我能给你上个后。

0: 用这个。
1: 你不懂，得用这个。
0: 要洗就快点。

0: 中阿四的资料找到了。
1: 你等一下，佳。
0: 他本名啊叫钟馗，是个刑满释放人员。
1: 你先跟我讲他住址在哪里。
0: 现在没有固定住址，但是有线索反映了他在沿江大桥下的一家私人废品收购站看大门。
2: 哎，有没有通知当地派出所？
0: 通知了，我们的人已经赶过去了。
1: 好，我们也去那儿汇合。咱掉头吧。
2: 嗯。

0: 四哥，还在那儿磨叽呢？啊！你非要和他一起死是吗？
1: 四哥，我是怕弄你这一地血，明天收拾不方便，警察来了也不好。
0: 那就勒死他，拉出去埋了。动手啊！动手！
1: 好。
0: 怂样，怎么还是不敢动手啊？非得我来是吧？啊！你我，别拉我，我错了，我错了，走走走，不敢动，走走。想跟我耍花样？
1: 四哥，别杀我，别杀我！是他，是他，是他，是他让我杀你的！四哥，都是他！剑上血也没办法，明天再收拾吧。
2: 这个交给我，
3: 别闹了，
2: 交给我。
3: 警察过来了，你快点。

0: 旧长街你最瞧不起的人，一个臭卖鱼的弟弟。我叫高启生。
1: 你们莽村的人，一行都不怕。

0: 伯爵，孟书记，孟玉救出来了，安心正待在他上医院。
1: 那两个人太可怕了，他们两个戴着面具，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害怕，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救我呢？他们又为什么会知道我在哪儿呢？等一下，等一下，安静，听我说，安静。 我觉得那个人，那个人肯定跟李宏伟有仇。我好像听到上面的人，上面那个李宏伟说了几句话，跟他，然后他就一直在撒娇，一直叫，一直叫，没有停的在叫。他已经，不是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了，你知道吗？
2: 已经讲了一轮了，我知道。没事，我们先去做静脉啊，剩下的事你交给我们，你听话啊。
1: 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的，
2: 我等你。
1: 他一直在叫。

0: 怎么样？
1: 安心。
2: 哎，没事没事没事，就是头上有点轻微挫伤，短暂昏迷。刚才我们在车上已经做了一个初步检查，什么事都没有。这是详细检查，您放心。没事没事，
0: 我们在这等一下。霍局，
3: 啊，这就是重阿四。
4: 是。
3: 李宏伟呢？
5: 重伤昏迷，送医抢救了，不知道挺不挺得过来。
6: 有件特别离谱的事儿，您知道打伤李宏伟的凶器是什么吗？
3: 你说。
6: 一条鱼。
3: 一条鱼。
6: 海鱼，冻得梆梆硬，能当棒子使。
7: 哪位是患者家属？
8: 我是。
7: 我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8: 啊，谢谢。人呢？小月。
9: 爸爸，爸爸，妈，我也，妈，
2: 医生，快！
8: 高先生，以后你让老莫做什么，你一定问过我，知道吗？知不知道老莫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啊？他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我死定了。
10: 怕什么？咱高家能有今天，不都是咱哥俩拼出来的吗？我告诉你，为了高家死我都不怕。
8: 你们说什么胡话？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李宏伟死了吗？
10: 他肯定活不了。
8: 小声点。警察看见你们没有？
10: 哎呀，
8: 卷阿生，你打电话让小龙小虎马上过来，让他们买多点酒到咱们家。今晚谁都别走，就在这住，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李宏伟颅骨坏损严重，还昏迷着呢，
1: 活得了？
0: 悬。
2: 关于蒙面人，你们有什么思路啊？
1: 蒙玉刚才在底下跟我讲，说他听见那个李宏伟一直挨打，说打他的人可能是在下死手，应该是有深仇大恨那样。
2: 有私仇？那高启强的嫌疑最大了。
1: 他不像是那么从容的人。天亮吧，我去他们家探探高峰。
2: 啊。
3: 哦，
4: 高启强。
2: 哎，
4: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2: 陆涵，是吧？哎，早啊。
4: 刚睡醒，这一身酒气，喝酒了。
2: 对。
4: 喝多少啊？
2: 两瓶洋酒，四箱啤酒，昨晚上7点喝到今天早上凌晨2-3点。
4: 酒量那么好呢？
2: 以为就我一个人喝，还有我弟弟小龙小虎。
4: 那他们人呢？
2: 阿信，这徒弟可以啊，有进步啊。
4: 问你他们人呢？
2: 昨晚喝多了，全在我家睡觉，现在还在楼上。
5: 有茶没？
2: 有，你来，什么都有。来来，进来喝茶。
1: 自己拿着，不挺能聊的吗？紧张成什么呢？
2: 哇，这15年的陈皮铺太香了。安心，这茶你润润肺啊。走一个。
0: 谁喝呀？让你喝醒醒酒。
4: 唐小龙
6: 到。
4: 哎呦，看样子昨儿没少喝呀。喝了多少啊？
6: 从晚上7点到喝到早上2-3点嘛。
4: 我问你喝了多少？
7: 喝了2瓶洋的，4箱啤的，喝到差不多快天亮了。
6: 哦，对。
8: 啊，安警官。怎么称呼？
4: 上哪儿来的？
8: 啊？
4: 脖子，跟人打架了。
8: 过了。
9: 没有，昨天晚上一直在这吃饭，跟谁打架？
4: 一直在这吃饭呢，脖子吃破。
8: 吃了那么久，喝了那么多，喝多了谁划一下不很正常吗？
4: 是划的，是打的，我们找人验一下就知道。
2: 我打的。
4: 你打他干嘛呀？
1: 废话，亲哥俩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问这些做什么？多嘴。

0: 重点盯一下附近监控，查一下昨天这些人几点来的这个别墅。
1: 我都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喝了多少酒，但他们都抢着把喝酒的时间说出来。这么着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确实是有点弄巧成拙了。
0: 重点盯高启生，毒品和李宏伟的事情可能跟他还有关系。
1: 明白。
2: 您别这样，您
3: 我求求您了，这孩子胆子小，一定是有坏人挑。

0: 立山兄弟，孟伟这次闯的祸太大了，都知道咱们孙和祁卫的孟书记不对付，这回这个梁子解不开了。
1: 想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0: 立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0: 京海市局刑侦支队，海碧7523三撤出是不是你？老师交代你的问题。好，请你配合我们工作好吗？抢救病人也是我们的工作，谢谢。
1: 哎，把我带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你刚才叫的时候叫什么？
1: 安叔叔啊。
2: 你怎么上他叫安叔叔的？
1: 他今天上午来找过我爸呀。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0: 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青海市军刑侦支队，海碧7523，撤出是不是你？老师交代你的问题。
1: 好。
2: 大家都赶紧配合我们工作好吗？抢救病人也是我们的工作，谢谢。
3: 哎，谢谢。
4: 老大人，
3: 说对，说对，说对。
4: 你刚才叫那叔叔叫什么？
3: 安叔叔啊。
4: 你怎么知道他叫安叔叔的？
3: 他今天上午来找过我爸呀。

1: 我给李强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2: 李三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1: 您说，
2: 事到如今，我这个村主任干不长了。

0: 我想把整个莽村都托付给你，我和村委会打好招呼，选举让大家都推选你。
1: 不是，刘天哥，您当了一辈子主任了，您要是不干主任，您干嘛去啊？
2: 咱们村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都是叫高启强害的呀！我就是拼出这条老命，也要跟这个高启强干到底！
3: 来，干李叔，来，
4: 大伯，
3: 好。
2: 没事。今天在座的都姓李，你们管宏伟叫大哥，管我叫大伯。
5: 高启强这个王八蛋，他骑在我们头上拉屎啊，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地，这要是老祖宗还在的话，他们会怎么办？好，举起来，干了，干死他们。
6: 哦，
7: 宏毅，最近还有健身吗？
8: 有。
7: 腹肌出来了没？
8: 出来了吧？
7: 来，

0: 游戏厅的赌场被警察给查了。
1: 怎么回事？
0: 往村来一帮人在游戏厅找事儿，结果警察引来了。
2: 一定是李宏伟那小子吃了亏，他爸那个老混蛋替他出头。
0: 强哥，咱们要不要干他？
3: 算了，这个时候别节外生枝。光头勇是不是在游戏厅内处理？干净吗？
4: 小虎处理的，我去看了一下，很干净。拉光头勇那辆车，当天晚上就烧了，第二天早晨报的案，说车丢了。
3: 那应该问题不大。你站好。最近呢，那个赌场先别开了。我这卡里有钱，你拿去花。拿着。
0: 行吧。前一段时间挣的钱啊，够花好几年的。
3: 这么嚣张？那我没钱，就问你借了啊。走。
5: 赌场老板是吧？
6: 嗯，
5: 说吧，真正老板谁？
6: 警官，这场子可是我的，我是有营业执照的。
5: 你以为我们都没查过赌场是吧？
6: 既然你懂行，那你很清楚，我是没有可能说出来的。
5: 懂规矩，那就是我自己出去问一下不就完了吗？
6: 你能打听出来是你的本事，但是你没有可能在我身上问出什么。
5: 嗯，我还嫌费劲呢。姓高对吧？旧厂街。哦，你们家住这儿？这个楼号蛮熟悉啊，我记得以前还有两人住在这儿，哥俩，唐小龙、唐小虎。哦，你们是邻居，许给你多少钱啊？让你顶罪坐牢。你对得起自己父母爹娘了？说，谁？
7: 这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是离游戏厅最近的一个。

0: 黄武的车。
1: 是。
0: 他之前一直在讲，他那天晚上去的是高启强他们家喝的酒。车怎么会出现在游戏厅呢？这明摆着撒谎吗？
1: 我问过他，他说车丢了。
2: 丢了？报没报案？什么时候报的案？
1: 他平时有两辆车，这辆不常用，所以丢了几天也没发现，过了几天才报的案。
0: 这个理由太牵强了。这是什么车？
3: 好像是辆冷藏车，做冷藏生鲜生意的经常用。
0: 怎么看这么眼熟呢？
3: 是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你们赶到废品收购站之前的一段道路监控。
0: 聪明。
1: 师傅，这上百辆车你都能记得住啊？
0: 这段录像我看了几十遍了。放大，把车牌给我搞清楚。
3: 没问题，交给我。
1: 案发当晚，这辆海 B75233冷藏车出现在多个案情相关的地点。第一次出现晚上11点左右，出现在毒贩阿成家小区的对面。第二次出现1小时后0点左右，出现在游戏厅的附近。第三次出现0点23分，出现在市区到废品收购站的沿江大桥上。
0: 我现在觉得啊，这个坐在冷藏车里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袭击李宏伟的。
4: 车牌号已经确定，立刻传唤司机。
0: 明白。还有一个线索，就是我们俩在李青家吃饭的时候，李青给了一个信息。
5: 我弟以前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0: 如果传唤的话，会不会惊到他？要不要直接逮捕？
4: 联系特警队，立即行动。
0: 行动。
6: 京海市局刑侦支队，海 B75233车主是不是你？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7: 啊？交代？我交代什么呀？
6: 自己犯了什么事不知道吗？
7: 警官，我真不知道啊。
6: 冷藏车干什么用的？
7: 捕鱼用的还是？
8: 安心，安心。
0: 请讲，彪哥。
9: 目标已经控制住了。
8: 不是。
10: 师傅，找到了。
0: 借什么？
7: 作案工具啊。
6: 小眼托。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
8: 行了，有毛不上秃。
10: 没准他就是用这个做的案。
11: 这是捕鱼的作案工具。
6: 哟，小眼拖网，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哎，真应该让队长看看咱们的丰收成果。哎，他今天怎么又没来啊？

0: 怎么样，折腾一晚上
1: 有什么收获啊？
2: 有，使用禁用渔具违规捕鱼。
0: 哎，不是查命案去了吗？
1: 怎么查捕鱼了？
3: 我们已经证实了他没有作案时间，这个凶手使用的车辆可能是

0: 套牌的。
1: 啊，没事儿，
2: 这起码还有这个冷藏车的线索呢，啊，再好好查查。
3: 我刚让车管所帮忙查了一下，这个型号的冷藏车光在本市就有172辆，如果算上周边县镇的话，怕是得1000多辆。
1: 哦，1000多辆，一天查10辆，4个月也查完了。
2: 大伙儿别灰心啊，都加把劲儿，加油。
4: 小队，那我们加油去了啊。

0: 请问你每天在做什么呀？你们这个干嘛呀？你是一队之长，你不忙队里的业务，天天玩市里跑，你知道大家现在什么情绪吗？哎呀，大伙儿有什么情绪可以向上级反映吗？哎，范姐，其实我觉得现在队里真挺好的。哪里好？局长信任你啊，大伙儿拥护你，叫一声安队的人帮我一声，挺好的。
1: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一样，一天到晚想着升官想疯了？别跟赵立东他们混在一起了。相信我，我有我的方式。

列祖列宗在上，你们当年杀人越货，我也没少干见不得光的事，可所有造下的孽别落在我儿一个人的头上，我李有田愿一人承担。今天我就去公安局自首，祖宗显灵保我儿，护我一条性命吧。

0: 刘天哥，哎，我这刚干了2天，我就知道了，这个主任不好干。我跟你不一样，你有儿子程瑶，不怕。刘天哥，将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他就是万一那个宏伟有点事儿，李翔也是你儿子，谢谢了，兄弟，用不着了。
1: 我打算去自首，哼，就算是在牢里作死，我也要把那些害咱的人，通通拉下马。

0: 我是京师大，省内排名第一的学校。我以后会赚很多很多的钱，在京海肯定买房子、买车子。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1: 我要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永远都不回来了。

我妈这个人特别爱干净，每天都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唯独这个柜子不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压根儿就不想看见这些，所以我就想把它们都收起来，不想再摆了。

之前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书。2001年秋，归于京海。所以说，至少我走的第二年，他就得了这个病。

0: 6年前，我爸脱下警服的那一天，他把自己关在那个卧室里面，一天一夜都没出来。第二天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个眼睛肿这么大，跟个鱼泡似的。不长这么大，第一次见我爸那样。阿欣，下周五有空吗？
1: 你送我去趟机场呗。去哪里？
0: 回北京。我打算把房子退了。嗯。哎呀，好不容易找人排队付的首付。
1: 你退了，在北京住哪里啊？
0: 退个房啊，辞个职，把东西都搬回来，以后就再也不走了。

欢。好，知道了啊，谢谢。老公，老公，医院的朋友说李红危险了。

0: 小杨，赶紧拿仪器！小杨，快拿仪器！快拿仪器！快快快！
1: 哎，这位警官，请你出去一下。
2: 对不起，我还有几个问题，马上。

0: 问一下就好了。
1: 不，他现在根本回答不了你任何问题的。
0: 我退后，我等。你等一下，
1: 别问。配合我们工作好吗？抢救病人也是我们的工作，谢谢。哎，谢谢。
2: 别把我带出去。
3: 出队。问出来了吗？
4: 医生说李宏伟身体太虚弱，不允许询问，还要再等等。
3: 这不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吗？
5: 医生只管治病救人，互相体谅。
0: 叔伯，把那个冷藏车的名单给我，你回去睡觉，你跟我走。
6: 哎哎，摩哥来了。
3: 哎，这是老板要的鱼。
6: 不好意思啊，每次都这么麻烦你。
3: 没事，
6: 你去看一眼吧，老高今天心情不太好。
7: 老板，看你们闯的祸，李宏伟醒了。
3: 那我去把他干掉。
8: 不行，你们两个这个时候送上去，被警察逮住了怎么办？
3: 接下来怎么办？
8: 你带着我弟弟马上离开静海，我让你们回来再回来。
3: 离开多久？
7: 我怎么知道？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行，我不摆平，不准回来，听没有？
3: 老板，瑶瑶一直还在上学。
8: 这样吧，老妈，我让舒婷把你女儿接到我们家来，她照顾孩子，你应该放心。
3: 非要走啊？她就是个半死的鬼，我就把她做了完了。
8: 你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就别指望见你女儿了，懂吗？你这次走，我摆平了，你再回来，父女团聚。
3: 知道了。
8: 你呢？
7: 问你呢？
9: 我没问题啊。

0: 收拾一下，咱们回家吧。
1: 嗯，好。
2: 上次只查完了三分之一，现在不止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一，1100辆车的三分之一是多少？现在已经440辆了，440辆，1100辆减去440辆。
3: 小陆，
2: 六啊，
3: 你在干什么？
2: 我在算数
3: 啊。啊，
2: 算。
3: 你能心算？
2: 心算，1100加上25辆，1100。然后还得再加。
4: 小鹿，你知道什么叫心算吗？
2: 就是不出声嘛，心里算。
4: 对喽。
2: 1136加上25。
4: 小鹿。
2: 1100。
4: 小鹿。
2: 哎。
4: 你手上在做什么？
2: 我算数呢。
4: 心算，你手为什么要滑？那个东西很刺耳的，
2: 它不好算呢。
4: 它不好不好算，你有没有笔？
2: 有笔啊。
4: 那纸啊，写啊。
2: 啊，
4: 你为什么非要在那个地方？
2: 不，我不怕影响你吗？
4: 你现在已经影响我了，我很累的，我想歇一会儿，好不好呢？
2: 师傅，我就知道你很累，我早就看出你很累了。我这样，你先回去睡觉，今天剩下的车我来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都轮班睡了会儿觉，就你一宿都守在那病床前，一眼都没合。前天晚上也是，你从那渔村，我就看见你在那揉胳膊，你肯定是旧伤复发了。
4: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我好烦的。

0: 我又不烦你了。
1: 你讲什么？
0: 我再也不烦你了。
1: 你能好好讲话吗？
0: 我说我再也不烦你了。我妈说话就这样，她有先天的听力障碍，她听不清楚，慢慢也就说不清楚，慢慢也就不爱说。所以我就多说，不停地说，就算她听不清楚我说的什么内容，只要我在说话，她就知道我在。
2: 是我错了。这两天真的是太累了，累得心里就烦，一烦就急。我说这样以后我就不嫌你烦了。
0: 真的假的？
3: 说到做到。
0: 不嫌我烦了？
3: 当然。
0: 那咱还是讲回刚才的这个车吧。
3: 好。
0: 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新尊发机械有限公司，这四家是主要的，这四家的排除了以后，不对，还有总共是这六家，把这六家查完了。
2: 是，我们先不加了哈。
0: 啊，
2: 我刚才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你先去把车开过来好不好？
0: 啊，
2: 你接我。
0: 啊，行，
2: 哎。
4: 我觉得那个，
2: 先去开。
0: 不是，你听我说，
2: 你先去开。
0: 你听我说，
2: 你不
0: 如果这个车的左前车灯和它的
2: 听话，
0: 我是说这辆车有点可疑。师傅，你看，这个灯，这个都是脏的，只有这一个干干净净，新的。小朋友，这谁家车呀？
5: 我爸爸的。
0: 这你们家车？
2: 啊，我的车。
6: 哎，不记得我了，安警官。2000年你办案子，你来市检找过我，我给你提供过线索呀，陈金墨。
2: 哎呦，谢谢，
6: 警示。
2: 瑶瑶，还记得不？
5: 不记得了。
2: 爸爸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一个人，爸爸就找不到你。
5: 哦，安叔叔。
6: 哎呦，知道我了。
5: 叔叔好。
6: 哎，你好。
2: 安警官啊，孩子的饭我还没买，先去给他买菜。
6: 快去。好。哎，但老莫呀。
2: 哎，
6: 麻烦问一下，你的车啊？
2: 那是我的。
6: 哎呦，都买车了啊！
2: 是，
6: 什么时候买的？
2: 出去没两年吧就买了，二手的不值几个钱。
6: 二手也不简单的，那说明生意做得还不错。在哪里啊？
2: 在前面那个旧厂街市场租了个摊子卖鱼。
6: 卖鱼，
2: 一身腥味。
6: 卖鱼蛮赚钱的，
2: 就是累。
6: 那个旧厂街现在这个市场，他们管理员的还是那个唐小龙、唐小虎他们吗？
2: 不太熟。
6: 哦，挺好。是这样，我们最近接到一个报案，说有人呢丢了一辆冷藏车，他给我们那个照片一看呢，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哦，不太一样。你这样吧，例行公事，你把这个行驶本给我看一眼，我们做个登记。
2: 行
6: 啊，
2: 行。
6: 哎呀，哎，瑶瑶，记不记得以前叔叔找你？
5: 不记得了。
2: 那时候他太小了。
6: 叔叔好伤心呐。哎，我不看了，直接登记。哎呀，11月28号晚上你在哪里啊？
2: 啊，在家呢，周二看电视。
5: 不对，那天我作业都写完了，你还没有回来。
2: 时间太久，记不清楚。
6: 正常，我最近也是糊里糊涂的，
2: 是太累了。
6: 哎，你那个登记。

0: 那么久啊，好磨叽啊。啊，
1: 师傅，我觉得还……
0: 哎，你不是不烦我了吗？陈瑶，
2: 黄瑶，
0: 小瑶瑶，好好读书，听爸爸的话，以后我们再见，好不好？
1: 师傅，
0: 稳住，我们先走，有急事
2: 啊，慢走啊，安警官啊，
0: 回头见。
2: 好嘞，好嘞。
3: 干
4: 了！
3: 不如你抢我警
4: 察，
3: 你一次！
4: 退
3: 了！
4: 哎呦，安心，你来的太好了。
5: 我想过来看看李宏伟，你们家警察说我会害他，
4: 不会吗？
5: 我们后面有合作，我想缓和一下关系，送个果篮我就走。谢谢啊！哎，
4: 你看，安警官是自己人，通情达理。你们看门都不会看，
5: 谢谢啊，安心。

0: 你们普下法，这叫警戒线，你们只要不碰到警戒线，永远是安全的，懂不懂？是不是？
1: 向昌，你赶紧给我查一下，高启强、高启胜、陈淑婷还有他们儿子高小晨，最近有没有离开京海的这个？哎，对，对，机票、火车票。
2: 稍等，只有高启胜订了中午11点和11点30分的两张飞机票，一张去香港，一张去东京。
1: 马上通知机场派出所，如果他登机的话，之前给他扣下。
3: 老高，安警官他们来了。
4: 小龙，你先回去把钥匙给我。
3: 什么事儿？
4: 我也不知道。
0: Hello 啊，
3: 安警官回来了。那你们聊。
0: 哎，你最近很爱我呀，啊？
5: 你弟弟去哪了？
0: 哎呀，什么？
5: 你弟弟高启胜他又去哪儿了？
0: 你问他，你问我干嘛？
5: 他订了两张机票，但压根儿就没去机场，现在所有渠道都联系不上他。
0: 我要不是航空管理局，你应该就问他们啊。
1: 小生一向很听你的，他去哪儿总应该跟你讲的吧？
0: 他要是听我的，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
1: 让他回来，给他个机会。
0: 啊，你知道吗？我每次跟你师父见面啊，我总是感觉好像在梦里见过这一幕啊。啊，我想起来了，6年前你是这么说的，是不是？你上次这么跟我说的，幸好我没听他的。
1: 听我的会怎样呢？
0: 听你的，那我还在旧厂街卖鱼啊，哪有这样的家呀？啊！
1: 你要真听了我的呀，你弟弟也不至于这样。
6: 安叔叔好，
7: 安叔好，
1: 你们好。

0: 怎么上他家看叔叔的？
1: 他今天上午来找过我爸呀。
0: 你当时在？
1: 在啊。
0: 少天，麻烦了，阿锦该调查老莫了，现在又发现瑶瑶在咱们家，接下来可能会很麻烦了。
2: 老莫不是走了吗？
0: 是走了呀。你这样，你带着两个孩子走，你们也走。
2: 走？去哪儿？
0: 去哪都行，你想去哪？
2: 我动不动走走走走走走去哪儿啊？老莫不是你最信任的人吗？
0: 你不走的话很麻烦的，我没有心思跟他周旋，他也会调查你的。
2: 高启强，你是想把黄瑶当人质吧？行，就再去一次香港呗，去迪士尼玩呗。
0: 对，儿子一直都说想去迪士尼，就去香港。
2: 去多久？
0: 等我电话，我打电话你再回来。

0: 你是你，你弟弟是你弟弟，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1: 我一身的炸药，只要我这手指一按，这层楼就没了。把钱放下。
2: 放下！
3: 现在有两个人一直在制造麻烦，一个是市局刑侦大队的李想，另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所以我想，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两个都消失呢？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赶紧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叫辣肉，
10: 叫吧，
1: 叫吧，应该的。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谁都行，
1: 唱戏是要忍的，
2: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3: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4: 谁让你复兴，就靠你们。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但是登陆法国的盟军部队却在当地一筹莫展，诺曼底地区遍布篱墙，道路纵横交错，易守难攻。纳粹德军在复杂的灌木丛林地带，给缺乏林地作战经验的盟军造成了很大杀伤，而盟军又将如何克服困难？解读二战林地战，上正在播出。

法国诺曼底地区，因为悠久的历史、优美的风光，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当地连绵的灌木篱墙也是颇具特色的景观。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看似简单

0: 丹的鼓。1944年6月6日，盟军凭借强大的海空优势，一举登上被纳粹德军占领的法国诺曼底海滩，准备开辟欧洲的第二战场。但是仅仅只是登陆狭窄的滩头阵地，并不意味着登陆的成功。盟军需要进一步向前推进，建立一个更庞大的登陆场，才能确保后续部队安全地抵达法国。但此时盟军却遭遇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敌人，离墙地带。
1: 盟军在罗曼底登陆之后面临的就是一望无垠的离墙地带，这个地带也就是当地法国农民在种田的时候，为了挡风沙，它靠海嘛，沿海嘛，这个风沙就特别大，他就种植了大量的树木，形成一道道离墙。
0: 每个离墙高0.9到4.5米不等，厚度0.3到1.2米。对盟军来说，灌木会阻挡士兵的视线，而且极难翻越。离墙之间的道路狭窄，坑洼不平，车辆难以通行。显然部队想在这里快速机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为致命的是，这些离墙连绵不绝，将整个地区变成一个巨大的离墙迷宫。进攻方一旦事先准备不足，就会陷入战场的巨大陷阱，而防守方只要占领了高地，就可以俯视整个战场，合理安排进攻与防守，稳步控制战场节奏。
2: 从防守方来说，一旦这个离墙区域我丢失了，我马上能退到下一个，能退到再下一个离墙区域。前提是什么？这一片这个山顶的制高点在我手里。而对进攻方来说，他就很痛苦。如果你不取得这个制高点，每一个离墙对你来说都是战争迷雾，你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你不知道火力点是什么，你只能按照你既定的想法去突破。
0: 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盟军的步兵突击战术强调在猛烈的炮击后步兵迅速突进。这样的作战方式首先需要火炮精确瞄准目标，但在离墙地带中，由于灌木遮挡，发现目标已属不易，瞄准目标更是难上加难。在这样的环境中，盟军坦克作为突击力量和步兵的配合也面临困难。二者如何配合，谁掩护谁，坦克如何快速通过这些坚固的离墙，对于这些问题盟军没有相关作战经验，简直是一头雾水。盟军认为纳粹德军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遭受巨大损失，缺乏作战能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判断太过乐观。纳粹德军把每一道离墙变成堡垒，他们在离墙中间的田地中挖出散兵坑，在离墙后面设置反坦克炮、机枪等火力。盟军突破离墙时会遭遇多个方向的火力，单纯的步兵突击是以卵击石。
3: 德军实际上他真正的重兵不在这个就是这个树林的这个区域，他还是在海岸上。但是呢，由于海岸被突破以后呢，他就逐步的后退。他一个部队打散了以后啊，他不会直接就散掉的，他会有个别的核心骨干为中心形成一个战斗群。这些战斗群呢，脱离了主力部队，他作战是自主的。
0: 此战中，纳粹德军还动用了一种新型武器——铁卷反坦克火箭筒。虽然它的精度差、射程短，但在离墙地带，这些问题都被特殊的地形弥补，它的威力不输给迫击炮。铁卷140毫米的穿甲厚度， 理论上可以击毁一切。

0: 皇军车辆。更为致命的是，德军无处不在的地雷，特别是 S 型反步兵地雷，将一颗处于触发状态的地雷放入灌木中，当士兵触发时，地雷会突然弹起，在人体上部的位置爆炸，内部的钢珠四处飞射，往往会造成严重损伤。另一类则是木质地雷，外表用雾盒包裹，地雷探测器很难发现。这些地雷为诺曼底地区的盟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盟军的离墙之战共分为两个阶段。
1: 第一个阶段围绕诺曼底地区最重要的港口瑟堡展开，
0: 双方在诺曼底西部地区苦战，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2: 诺曼底作战计划的初期啊，是以夺取瑟堡为关键的，诺曼底登陆只是一个跳板而已。但是呢，这个夺取瑟堡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就是货船直接抵达码头上，通过这个码头的这种吊车呀，这种基础设施快速的卸货，这个比通过海滩那个要快得多。所以呢，这是瑟堡的这个关键。
0: 盟军在登陆之初就遭遇了离墙地带，当美军38步兵团一头扎进特维叶赫附近的离墙时，就遇到了残存德军的激烈抵抗。最初美军的战术是在炮火攻击后，两个连的部队并列前进，一个连主攻，一个连作为预备队，每个连的两个排并列进攻，在密林和狭窄的离墙中寻找缺口，或者翻过离墙。但不管哪种方法，德军在离墙后方都已经严阵以待。
3: 盟军登陆以后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呢？视线不开阔，你看不见远处到底有没有人，有没有部队，有没有这个纳粹德国的这个坦克，你都看不见，因为离墙高啊，有的高了好几米。
0: 美军虽然在自动武器数量上多于德军，但在德军 MG 系列机枪的压制下，根本抬不起头。面对离墙地带的巨大困境，盟军完全没有准备，一开战就陷入苦战，前线的不利战报如雪片般传回。美军将领布莱德雷感慨道：这是我见过最糟糕的地带。盟军的进攻完全不是计划的高速机动作战，而是在夏季茂密的灌木丛中，一场难以忍受的缓慢的步兵突击。在诺曼底的离墙战中，争夺以92高地战最为典型。6月16日，美军第23团、第38团、第116团三个团向德军固守的192高地进攻。驻守在此的是纳粹德军第三伞兵师。美军发动强攻，但德军防御非常成功。德军的防御战术是在前沿阵地留下少量部队，等美军炮轰后，大规模部队进攻时，主力部队才进入战场，然后对美军进行猛烈的火力打击。当美军进攻取得突破时，德军就从美军薄弱的侧翼发动攻击，利用离墙地形发动局部反击。这一战美军损失非常惨重，最终也未能突破德军防线。
4: 美军受传统刻板战术的影响，过于强调炮兵连续突击，这两点在离墙地带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你突开第一个离墙，你勉强还可以连续突击，你说我把这个地方敌人肃清，第二道离墙等着你，你火力难道能再准备一遍吗？

0: 6月20日，美军第七军调动重兵，以3个师的兵力包围色堡，随后对这一核心目标展开强攻。6月23日，美军突破德军防御，攻入市内。德军撤入筑垒区，负隅顽抗。德国工兵则有序摧毁码头设施。等设施全部摧毁后，7月1日，德军残余部队才向美军投降。篱墙之战第一阶段，盟军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按照盟军的计划，诺曼底登陆后14天就应该完成突破，但是德军84军仍然据守莱塞、佩里耶、圣洛的防线。纳粹德军的前线距离滩头不过16公里，色堡虽然被盟军占领，但所有港口设施已经被德国工兵破坏殆尽。盟军想要通过色堡打通补给的计划受到重创。经历了第一阶段作战的苦难，盟军终于认识到纳粹德军的实力。各部队在苦战中摸索战术模式，想尽办法突破篱墙。首先实现这一点的是美军第29步兵师，他要求美军步兵与坦克、工兵三者有机结合，共同组成一个战斗小组，提升战斗力。这种新的战术理论上由坦克先攻击篱墙外部，粉碎德军火力点，随后坦克使用车载机枪向篱墙底部射击，在篱墙上开孔，然后步兵使用迫击炮压制篱墙后面德军火力点，同时向篱墙内射击，干扰德军行动。工兵则在篱墙底部坦克开的孔洞中安装炸药，替坦克打开突破口，随后坦克和步兵一起消灭篱墙内的德军。
1: 实际上呢，它也是从单一的步炮协同，因为一开始它这个作战就是步兵和火炮的一个协同，转为步兵、装甲兵、工兵、炮兵多兵种协同，而且是美军在最终第二阶段作战前投入了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开展训练，利用已经俘获的围墙、篱墙，他们实际上进行过很长阶段的训练，到之后的作战提供了非常大的优势。
0: 美军还发明了新的利器——犀牛切割器。美军装甲部队就地取材，将德军遗留在海滩的金属反坦克工事改装成金属切割器，安装在坦克前部，成为突破篱墙的利器。美军短时间内就改装了500套，并发放给前线部队使用。7月3日，盟军正式开始了突破篱墙的第二阶段作战，目标是夺取军事重镇圣洛。
1: 圣洛呢，它意义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较高的制高点，对美军来说控制圣洛前后篱墙地带就都不存在了。圣洛还有一个点，它是个路，因为篱墙地带嘛，它没有什么主要的路，唯一有一条这个属于这个乡间的路就在这儿，圣洛是中心。
0: 盟军向纳粹德军发起进攻，交战过程中双方士兵都伤亡惨重，但大量的盟军部队正源源不断地跨海而来，而德军的兵员无法得到有效补充。此外，前线盟军新修建的机场也让德军的增援与反击寸步难行。随着战局逐渐失利，纳粹德军终于投入最后的预备队、装甲教导师，企图向盟军发动最后的反击。7月11日，德军经过艰难的行军，向美军第9步兵师发动反击。反击初期，德军攻势非常凌厉，美军虽然有所准备，但是反坦克能力有限，德军一度将要突破美军防。

0: 然而，当盟军战机出现在战场上方时，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空中掩护的德军成为盟军空中打击的活靶子，德军的攻势立刻停止。
1: 这个盟军在我地面部队在前进的时候，他空中的飞机始终不断地在轰炸，他的伞兵也在不断地在降落的各个需要的位置，所以他对德军的进攻他不是一线平推，它实际上是个立体性的进攻，空中也在进攻，它伞兵从后，它德军的后方也在进攻，它整个就是全面的进攻。
0: 经过一天的苦战，美军终于阻止了德军的反击。美军高级将领布莱德雷十分清楚，德军最后的部队投入战场，意味着德军已经油尽灯枯，夺取胜落指日可待。7月13日，美军开始攻击胜落城以北的高地，双方再次爆发残酷激战。德军虽然激烈抵抗，但已无法阻止美军的行动。犀牛切割器轻松切开篱墙中的灌木，美军炮兵一改此前简单的炮击战术，转而将战场划分为小网格，并以数字与字母命名，与突击的战斗群保持密切沟通，通过在某个区域内实施火力覆盖，解决无法观瞄的问题。即使在空中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美军的进攻也并不轻松。仅仅是第137团就损失了11辆坦克和125名士兵。美军全线奋力出击，终于夺取了此前屡攻不克的192高地。随着圣洛城外各高地陆续失守，圣洛已经无险可守。盟军的火炮开始压制圣洛城中的目标。面对美军的步步紧逼，纳粹德军元帅克鲁格开始权衡死守圣洛的利弊。此时他手中还有预备队，但即将投入针对英军的反击中。如果贸然投入圣洛，很可能导致卡昂一带防线失守，如此圣洛也守不住。
2: 卡昂一旦失守，德军的后路就全断掉了。圣洛丢了，就是前线往后退一点。
0: 因此，克鲁格最终下令撤离圣洛。圣洛城的德国守军在撤离后，又向进城的美军倾泻炮弹，在打击美军的同时，也将圣洛城夷为平地。圣洛之战画上了惨痛的句号。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圣洛作为黎强地区的核心制高点，终于被美军攻下。德军在黎强地带的最大屏障已经消失，盟军终于在满是荆棘的黎强中开出了一条充满鲜血的道路。圣洛之战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突破德军防线的一次重大成功。这场战役清除了后续盟军部队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盟军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战役中暴露出传统战术的不足，这些经验和教训经过总结，深刻影响了未来的步兵、装甲兵、工兵等协同作战战术，

0: 步演变的结果。那么在接下来的战争过程当中呢，曹操有没有真的打算渡江，火烧赤壁到底有没有发生，决定战争胜负的东风是否真的存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在历史中寻找可能的答案。
1: 很多著名的情节和描写都有虚构的成分，甚至有些史料本身的记载今天看来也有诸多疑点。今天我们都知道这场战争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开战前，曹操声称自己有80万大军，这是货真价实还是虚张声势呢？从古代用兵的常理出发，
2: 军事学者李克峰对此有自己的观点。

0: 这个就是三国的一个兵棋图是吧？
1: 对，这个兵棋呢，大约就是它能包括整个三国的战争史了，都可以在这儿。它分成好几个战区。
0: 这现在是黑的是曹操，
1: 哎，对，这是曹军；
0: 蓝的是那个吴军，
1: 吴军，这是
0: 红的是那个刘备的军队，
1: 哎，汉军啊。
0: 曹操过来的时候，准备顺江而驾的时候，他是号称是纵兵80万。
1: 那么他的核心的这个部队呢，是在这个许昌，还有呢就是邺城，在邺城有他的军队，在洛阳有他的军队。那么这几个点呢，是他的这个军队的核心。他还要留下屯田，屯田军在

0: 许昌屯田在寿春屯田，襄阳必须留一支这个非常强大的军队，因为襄阳呢是曹操进退的大门，如果把襄阳丢了，大军南下就回不了家了。在荆州也必须留一支军队来这个防卫荆州。那么曹操能够带下来的军队呢，就是本部军队就越来越少了。嗯，所以你看如此算下来的话呢，他真正能带到这儿的也就十几万军队，而且这十几万军队里呢还有荆州的水军，就是曹操的陆军顶多十万。
1: 孙刘的联军他们的这个兵力是多少呢？
0: 能够用于赤壁战场的军队就是不会超过5万。
1: 那就即便是曹操那个虚夸了那么多，双方对阵的这个兵力其实还是很悬殊的。
0: 1:3吧。
1: 那其实周瑜当时没有很大的胜算，按说
0: 地形者兵之助也，就是这个长江之险啊，把这个周瑜的这个劣势暂时给平衡掉了。
2: 据史料记载，双方的水军首先在赤壁附近的江面上打了一场不期而遇的遭遇战。今天推测这场战斗的规模不会很大，交战的双方应该是归降曹操的荆州水军和周瑜的水军精锐。双方在以前的战斗中互有胜负，但是这一仗周瑜的水军大获全胜，自此掌握了这段江面的控制权。
0: 在这个位置上呢，东吴的水军占上风，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尤其是他这次是倾巢而来，他是主力来了嘛。
1: 曹军和这个孙刘联军他们水战的这个细节到底是怎样的，怎么打的？就是
0: 作战的时候呢，首先是远距离是用弓箭攻击的，这是常理。然后呢，这个压制住对方以后呢，一占优势了就要进行跳帮作战，然后拿这个短刀或者短矛跳到对方上作战。
1: 跳帮？
0: 跳帮，因为那个时候的水师其实都是光着大脚丫子的就是在水上作战的，它很稳当的，这就是防滑。其实一直到近代的水军好多都是光脚作战，在船上就在甲板上撒上沙子，因为一旦船上有人断肢流血，甲板就变得非常滑，所以事先要用这个沙子撒好了，就是吸水，这样呢就可以这个跳帮作战。
1: 有这么一场遭遇战之后呢，那个曹操就锐气肯定是被挫了，是那个曹操不得不在这个对岸的这个乌林那个劫营扎寨，是吧？
0: 就水陆两军要首先要会师，水军要先下来，然后站住了周围的要点以后呢，迎接陆军到达对岸。这场遭遇战呢，很可能陆军并没有到达对岸。
2: 那么此时曹操从荆州发兵的主力那十几万的骑兵和陆军去哪了呢？为何没有及时赶到对岸洪湖的乌林和水军会合？在洪湖当地盛产莲藕这种经济作物，因为这里在古代曾经有一个叫云梦泽的特大型湖泊，使这里的土地特别适合莲藕的生长。在赤壁之战当年，像藕田这样泥泞难行、一眼望不到边的云梦泽才是真正拖延了曹操军队的原因。先秦时云梦泽范围的周长约450千米，它是湖北省江汉平原上的古代湖泊群的总称。到了东汉时期，受泥沙堆积的影响，水体面积逐渐缩小，云梦泽形成以湖面沼泽为主的地形，人们在其中的三角洲上开辟出土地，云梦泽的范围逐渐缩小。有学者认为曹操的陆军从荆州出发，只能先向北绕过云梦泽，向东进入华容，设立粮仓兵站，再由华容向南，在云梦泽的边缘穿行，这样才能到达江北的乌林。曹操的陆军也许正是因为不熟悉云梦泽的地理环境，再加上大军在沼泽之间的泥路艰难行军，所以迟迟不能抵达乌林与水军会合。当曹操的大军终于赶到了乌林，水军已经失去了长江的控制权，暂时无法渡江。到这时，这场水面遭遇战的胜败仍然不足以决定大局。曹操此时已不急于立刻进攻，而是在江北的乌林扎下水陆大寨，操练水军建造战船。

0: 曹操信心满满，有传说把酒当歌，横槊赋诗的典故就出自此时。而对孙刘联军来说，他们可以凭借的是长江天险和水战优势，但兵力上处于绝对弱势。有研究推测，孙刘联军当时可能只有区区几万人的兵力，这种隔江相持坐等曹操壮大的局面绝非孙刘联军所愿。今天赤壁市保留下来的一种民俗文化就与此相关。
1: 啊，你好雷师傅。你好，这是在做鼓吗雷师傅？
2: 对，做鼓。
1: 这个鼓那个是叫什么名字呀？
2: 叫做脚盆鼓。
1: 脚盆鼓，
2: 人手当中都会，
1: 中间都可以敲。
2: 对，都会敲。
1: 哦，这个侧面就是这个脚盆的这么一个形状。
2: 是，
1: 这传说呢是那个赤壁之战的时候，
2: 哎，
1: 孙刘联军这个兵力不足，敲这个鼓显得声势很壮大，吓唬曹操的。确实比一般的鼓响一点。
2: 哎，比这个鼓响一些。

0: 在当地民间艺人的演绎下，一只脚盆骨就爆发出夺人的声势。当地传说孙刘联军用脚盆骨来虚张声势，正是为了掩盖自己兵力不足的弱点。而且对峙的时间越长，形势对孙刘联军也愈发不利。
1: 对周瑜那个孙刘联军来说的话，防守上有没有有利的一些地方呢？
2: 你只有3万兵对对方十几万，其实无论如何没有一个周全的防御方案。我们现在在这儿是和古代的名将对话，其实说大了应该说是向人家学习，就是说他怎么判断做的决心呢？我相信他也是觉得守时间长了不利。水战的变数太大，它不像陆战，陆战我卡着一个山口你就是过不来，就像居庸关。但是水战不是，这一岸你守住了它就从这儿下去了。在水战中啊，特别讲究制机先，就是先下手。
3: 周瑜他们这个部队少，他也不可能在全线的进攻。长江这种水上作战，他这个兵力多是没作用的，所以这个周瑜他们只要在局部这个形成优势战胜，有希望的，有可能的。
0: 今天看来，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的火攻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在《三国演义》的描写中，曹操的水军船队用铁链相连，故而在火攻中损失惨重。而这一切又是因为曹操听信了庞统献上的连环计，以便于北方士兵能在相对平稳的船上操练。这样的描写符合史实吗？
1: 你看这个船，今天我们那是用的这个渡轮，我听他们说大概是320吨，像这个宽度，就咱们这上头就、
2: 这就如履平地了，在这个宽度就如履平地了。
1: 但是对作战来说没有意义。传说啊是说他把这个战船都连起来了，其实就是解决一个稳定性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是肯定是有这个动机的，是吧？
2: 把船连起来这个事儿呢，还值得考据一番。但是你就是停在那儿照烧你不误。因为停船不可能停散了，你肯定是集中停的，连不连的都是集中停的。
1: 明白明白。那就蒙冲的话，你不模拟这个真实的作战的这个摇摆的这个真实的条件，你们把它连起来做这个就是水上的作战的训练也没有意义。
2: 没有意义。其实停泊的时候连不连的都要抛锚，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对方夜间来攻，你都在睡眠状态下，你很难及时起锚然后把舰队散开，他是半夜攻击的嘛。
1: 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变化也挺快的啊，风力大了不小了。
2: 每一个地方都有独特的水文气象规律啊，你不摸这个就是这个规律是不行的，尤其是它的这个潮起潮落，这个它是有周期的。就是这刚有点风起的，这还不是大浪，就是真正的大浪的话，小船摇摆的就特别厉害了。

最终，孙刘联军选择利用火攻来弥补自己兵力不足的弱点。依据这段长江的走向和对峙双方的位置关系，孙刘联军要施展火攻，必须要借助东南风。据史料记载，赤壁之战火攻的时间是公元208年12月。在盛行西北风的冬天，东南风真的会出现吗？

0: 拜峰亭，传说中诸葛亮设坛借东风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景区里关于这一段的表演。那么这一段呢，可能是《三国演义》里面最具有文学想象、被附上最多神话色彩的经典桥段。那么在真实的赤壁之战里，当地的冬天到底有没有东风呢？如果有东风的话，这个东风又是不是诸葛亮借来的呢？现在时间是5:37，就南方这个时候，这个天已经完全黑了啊！就当年火攻的时候，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1: 时间还要更晚一些，因为得让对方睡着。就是他现在刚吃完晚饭，不宜去进攻他。
0: 还特意借了一个这个测风向的一个风向仪，应该叫是吧？
1: 我们希望有的那个风是朝着这个方向的，看见没有？是这样过去的，这个风就对了。
0: 从现场来看的话，我不也不能十分的这个确定火攻那个时间段有没有东风，是吧？
1: 其实这个最好是查阅历史的气象资料。
0: 那就是说，我们那个再查一查当地的气象资料。
1: 哎，对，这需要去找专业部门了，
0: 会更加的明确一些啊。
2: 赤壁市气象局记录了当地半个多世纪的气象资料，这里对我们的调查会有所启发吗？
3: 这是原来我们的手工资料，
0: 手工都是手写的，
3: 都是手填的。
0: 哦 ，SE 就是东南风。
3: 对，
0: 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就是风的方向，其次是风的强度，风力的强度，是吧？
3: 对对。
4: 这个1969年的，我们找到了这个东南风，12月份的这个最大风速达到了4个每秒。
0: 嗯。
4: 哎，这是69年的。
0: 确实有这么一天。
4: 哎，有这么一天，这个风速还是比较大的。这是我们观测站的，如果在这个江边的话，它这个风因为地势比较开阔，它风可能风力还更大一些，因为东南边它是海面。海面上来的风它是热风，
0: 嗯，
4: 还有我们从陆地上来的风一般是比较冷的风，
0: 嗯，
4: 哎，所以在我们变冷之前，它有一个一两天的这个一个阶段，我们这个温度是急剧升高。它因为它要升高温度，它必须要有来源，来源就是可能吹这个东风和南风，它造成这个温度升高。
0: 持续一两天的这个时间已经足够，对一次军事行动来说应该是够了。
4: 那相当足够，那相当足够
0: 啊。
2: 根据气象局几十年的数据，东南风在当地几乎每年冬季都会出现。1800多年前的诸葛亮大概率是提前获知了东南风将会出现，然而没有现代观测预报手段，他们是如何掌握这一关键信息的呢？
5: 这个风向的一个风速跟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

0: 甲。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这个季节能不能抓到泥鳅？
1: 现在泥鳅不好抓，
0: 啊，田园吗？
2: 朴素的生活经验往往能总结天气变化的规律。
0: 看来跟这个东风
2: 在赤壁当地，泥鳅和东南风就有着这样的联系。
0: 那咱们不是当地有一个俗语吗？半夜起东风，泥鳅翻肚皮，是有这么一个说吗？
1: 它是一个有季节的原因的，知道吧？
2: 天气寒冷的时候，泥鳅会挖洞躲到20到30厘米深的泥里过冬。但是在冬天，当气温短暂快速升高时，泥鳅也会跑出来。
0: 抓到了吗？现在泥鳅多。
2: 我们调查的这几天，正是碰到了这样的天气。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抓泥鳅的好玩的场景呢，在当地人看来呢，是特别熟悉的一种生活的经验。今天是个晴天，天气预报说呢，明天要变天。这个变天的时候，这个风向的变化、温度的变化，这个时候抓泥鳅是比较方便的。
2: 泥鳅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气温的突然回暖会让它感到不适，所以才会从泥里钻出来，而这正是风向变化的先兆。因此，如果诸葛亮是火攻的决策者，当年在南方生活的他，很可能是在类似的生活现象中预知了风向变化，从而把握住了火攻的先机。今天我们推测，雄才大略的北方人曹操应该没有想到东南风这个意外因素，双方更未曾料想仅此一战就会决出胜负，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就此奠定。
0: 你看这个晚霞好像就跟火烧似的，现在啊，
3: 对对对，那是曹营的水寨，他的陆军还偏这边一点，啊，就是陆军多，
0: 就是那个，
3: 对对对，大致那个方向，因为陆军的兵力多嘛，还要偏这边一点，
0: 嗯，上午还是那个阴云密布的，又下了一点雨，可能是反而是这种闷热。
3: 其实这说明现在的这个气候的流动不大，就是说局部是一个小气候，也可能是一个大的这个一个冷空气来之前的这么一个暂时的一个小气候
0: 先兆。
3: 哎，对，尤其是像我们待的这个方向，如果风突然转向，像那边。

0: 再加上一定的风力，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火攻的时机。
1: 借助乌林上空的晚霞，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夜间火攻曹营的景象。只不过家喻户晓的火烧赤壁，实际上应该是火烧乌林。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民间故事和史实之间的差异呢？
2: 文学创作跟历史真相它固然是有差异的。那个有人做过统计，就是说三七开，就是三分是虚，七分是实，就是三分有文学，三分是这个文学虚构，七分的史历史事实。这个《三国演义》里面大量的人物啊、事件啊、战争啊，都是符合这个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事的。至于少量的虚构，也可以找到啊，在历史中找到它的影子。你比如说这个连环，是百船连环，连环当时没有人给曹操出主意哈，但是历史上确实记载，像黄盖那个传里边就说曹操把船连在一起了，我们趁这个机会给他火烧，就容易成功。你像这些都是实时记载的，所以说这个二者呢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呢对于广大读者还是有好处，因为很多的三国爱好者、历史爱好者都是通过这些故事去想这个了解当时的历史，所以呢这个给历史和文学之间呢建立了一座桥梁。
1: 当年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曹操，在对方的火攻之下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火烧乌林之后，他又是怎样命悬一线躲避追击的呢？曹操大难不死是因为诸葛亮网开一面吗？请继续收看重走赤壁古战场下期节目。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0: 环保版节家造节家板材。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3: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家人。
4: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5: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日，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母舰、雷号驱逐舰、八八式岸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此前的2月24日，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就在冲绳县与那国岛

0: 部署导弹部队的时间表示，根据设施建设的进展可能有变，计划在2030年度进行部署。2025年11月23日，小泉进次郎视察了琉球群岛上的自卫队基地，并宣布向与那国岛部署03式中程防空导弹的计划正按进度快速推进。这一行动引发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与那国岛作为琉球群岛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仅约110公里。2016年，日本在该岛设立陆上自卫队驻地，并持续强化军事存在。2025年1月，日媒爆料，防卫省计划在该岛部署03式中程防空导弹。03式防空导弹其系统配套的旋转式有源相控阵雷达，据称可以同时跟踪100个目标，并引导防空导弹攻击其中12个目标。目前，与那国岛已配备雷达监控设施，用于扫描附近的海域和空域。日本2024年建立的电子战部队也驻扎于此，用于干扰他国的通信和制导系统。有日本记者称，自卫队目前正在推进西南转移，向鹿儿岛和冲绳的西南诸岛部署部队，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从本土进行增援。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和向浩宇先生，欢迎两位。从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已经了解了与那国岛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啊，距离我们的台湾岛呢大概是110公里左右。而且短片当中也提到，日本早在多年前就开始打算在与那国岛进行相关的军事部署。在这个高市早苗呢发出他的不当言论之后，然后小泉进次郎呢特意还跑到了与那国岛，还宣布了，哎，我要在这儿部署新的这个中程防空导弹。对于他这个举动，您怎么分析？
2: 对于他在这个距离台湾岛最近的这么一个日本的一个离岛部署这么一个武器，其实日本国内争议也很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它有两个层面的考量吧。从战略层面考量来看，这其实是一招险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与那国岛啊，不仅是日本最西端的有人的岛屿，也是整个所谓的第一岛链当中，美军的第一岛链部署当中最西端最临近中国的这么一个岛屿。那么它在这个岛屿上来部署这么一个武器装备，首先发出的一个对外的这种威慑的意涵就非常强烈。那么也是日本政客煽动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谬论的一种具象化的体现。那么从战术层面来看，日本自卫队这时要这么干，日本防卫省不惜在这个风口浪尖上要部署，实际上完善这个叫导弹锁链。我们因为看到它临近的有两个重要的西南诸岛当中两个重要的岛屿啊，临近我们台湾省，一个是琉球群岛当中的宫古，一个是石垣。石垣已经有导弹部队了，那么宫古岛有电子战的部队，这个与那国岛上之前已经有美军的比较先进的防空雷达了，此外也有电子战的一些装备。那么现在它配合这些，再加上这么一个实际上的一个防空导弹的一个部署的话，那么他这个他认为他能强化他的一种战术上的一种协同效应，那么进而对于未来可能的台湾有事的时候，日本军事介入以及跟美军的协同介入的时候，能发挥一个前沿前哨军事基地的作用。
1: 在与那国岛上的日本不仅建有军事基地，而且有雷达监控的设施以及电子战的系统。这些电子战系统配套武器装备具体有哪些？会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魏先生，您怎么分析？
3: 现在呢，日本是要把它的西南诸岛打造成一个岛屿基地群。因为与那国岛啊，虽然说面积不太大，但是呢，它有小型的港口，也有这种小规模的这种机场。那么，你像水陆机动团，它如果是针对西南方向要进行夺岛，它必须要有一个前出性的基地。那么，如果像这个中程的防空导弹部署就位之后，那后续它又装备了 F-35B， 那么它就可以形成一个临时的前置性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利用 F-35B 的短距垂直起降的能力，再加上防空导弹的掩护，针对中国的台湾方向，它可能就要有这种隐身战斗机所发动的这样的一个偷袭或者是这个闪击战。我们再来看在其他岛屿所部署的这种电子战部队和雷达系统，那为什么说它不在一个岛屿上进行这种不同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呢？就是因为岛屿的面积太小了，很多部队是没有办法进行展开的。

0: 所以他之所以要把西南诸岛打造成一个岛屿的基地群，就是要利用这种分布式部署的方式，那么让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的功能集成到一起，那么它形成的是一种群岛基地的概念。那么再加上呢，又有这种电子的侦听设备，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军用的、民用的这个舰艇，甚至包括飞行器，它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跟踪和定位，然后去辅助其他岛屿上的远射程的导弹，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战机，或者是其他的武器装备，形成这种岛屿群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不是出于防御的考虑，而是针对西南方向，它要用兵，而且呢，不排除抢先动手的这种偷袭的企图。
1: 零三式防空导弹呢，在过去20多年里呢，日本方面也在不断地对它进行改进升级。他们不仅推出了零三式改进型导弹，还在此基础上呢，研发了舰载版本的二三式。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2010年，日本防卫省开始对零三式中程地空导弹进行改进升级，项目于2016年完成。改进了雷达信号处理、航迹整合预测处理、固体火箭、氮化镓放大器等方面。零三式改进型导弹的重量和尺寸都有所减少，使用边条翼布局替代了原来的鸭式布局，减少阻力的同时加强了弹体结构，并换装了新型火箭发动机。在美国白沙靶场进行的测试中，零三改以25马赫的速度成功拦截了 GQM-163A 土狼超音速靶弹。外界估计，零三改的射程有可能达到80至100千米。同时，零三改还引入了协同作战概念，是日本第一种具备网络化作战能力的防空导弹。日本还以零三式防空导弹系统为蓝本，研制了二三型舰空导弹，加装了源自零七式反潜导弹的助推器，以及用于提高准确性的中段制导数据链，并兼容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和护卫舰配备的美制 MK-41 垂发系统。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信息，2025年国防预算中已为二三式舰空导弹分配了327亿日元。
1: 刚才短片介绍了零三式中程防空导弹的升级改进的过程。在日本媒体公布的少量照片当中呢，我们能够发现日本的零三改弹体看起来有点像美国的爱国者三的分段增强型啊。那么美国是不是参与了零三改的研发？魏先生你怎么看？
0: 零三式中程防空导弹现在来讲技术和实战能力确实是比较落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呢它的这个卡车个头比较大啊，尤其是作战部队进行展开的时候需要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展开起来呢阵地的面积也比较大，相对而言它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目标。如果说对方使用的是突防能力很强的导弹系统，它不仅拦不住，可能自己的这个阵地也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呢，零三式中程防空导弹主要拦截的目标是亚音速的巡航导弹，包括一些飞行速度比较慢的无人机以及固定翼的战斗机，它其实是不具备反导功能的。如果说使用弹道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对它进行打击，可能这个零三式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所以现在来看呢，这只是日本在西南方向强化军力部署的第一步，先解决防空火力有无的问题。那么先通过这种测试进行这种演练，那么是要考虑一下它不同的这个自卫队和不同的这个作战体系这样的一个配合的关系，并不是说它马上就可以投入作战。因为它也知道采用这样的一个七拼八凑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在西南诸岛岛屿面积非常有限，没有什么防御纵深，如果说要贸然挑衅，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些自卫队的作战力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可能他这偷袭行动还没有发起，
1: 对，
0: 自己先遭到了毁灭式的打击，
1: 片甲无存。
0: 对，所以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日本就开始要对他的中程的防空导弹进行升级，这和12式反舰导弹的升级非常的相似，看起来名字没有变，只是加了一个改，但是实质上呢很可能是一款全新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如果说它的外形和弹药的这个布局更像爱国者三系统，那这就说明它可能会利用美国的设计和技术，针对它原有的中程防空导弹进行改进。因为呢，现在日本已经拿到了美国的授权，可以为美国的军火商批量的生产爱国者三，尤其是它的这个弹药。但是呢，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一项技术它拿不到，就是波音公司生产的反导武器装备的导引头。这个导引头是决定 这种防空导弹反导系统能否精准命中

0: 空中高速飞行弹道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零部件。那么这个技术美国没有给他，所以呢，即使他能够针对零三式进行改造，或者说进行这个技术升级，让它打得更远，让它打得更高，但是呢，先进的用于反导作战的导引头，它研制不出来，生产不出来。
1: 也就是说，您觉得美国方面似乎帮助了日本，但是似乎还留了一手啊，没有把导引头给到日本方面。我们说到在零三改之后，日本方面呢又以此为蓝本，继续开发二三式的舰空导弹。我们知道日本海自的舰艇呢，此前在防空武器方面呢几乎都是美国货，他们配备了标准系列以及改进型的海麻雀。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决定自行研发一款防空导弹呢？向先生，您的观点又是什么样的？
2: 这就是现在日本自卫队，日本整个国家防务战略当中重要一环。因为现在日本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武器弹药先进的装备主要还是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军的，依赖美国的。那么它现在要强化自主防卫能力的话，两条腿走路嘛，一方面是从美国采购，另一方面是自研。现在它是要再加大这个自研的力度，尤其它现在将这个防卫开支要翻倍，里头很大一部分这个经费啊要用来自研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要补充弹药库，因为他认为在未来的真的是所谓的有事的情况下，他现在这些弹药的库存是不足以应对饱和式的打击的。所以他现在呢，从美国来说的话，一方面刚才也魏先生也提到了，从美国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啊，一些先进的技术对日本的转让是有限制的，留了一手的。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是日本也是从美国采购的这种交付的速度现在是太慢了，对吧？因为美国在过去几年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当中也是提供了一些这个军援，是吧？这些实际上美国国内自己的一些库存也导，尤其是导弹的库存是比较少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欧洲方向消耗了它大部分，
2: 消耗了很大美国的库存的。所以美国现在也想跟日本绑在一起，能够生产更多的弹药来服务于它的大国竞争的战略。现在日本在发展它的这个海上的水面舰艇的力量当中，它的宙斯盾这个驱逐舰啊，包括最上级的护卫舰，有大量这个弹药的缺口。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里头现在主要的都是美国的。那么日本自身的包括一二式的这个增程版什么的，这些都显然现在还是不够，他觉得，所以他要通过自己加快研发，进一步的以此来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这方面还是有这方面他一些战略以及他自己经济利益方面各方面的一个考量吧。
1: 好，我们看到近年来日本除了积极研发新型的防空弹之外呢，也在加紧测试和列装新型的远程反舰导弹啊。这里的反舰导弹是要打引号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短片。

近年来，日本除了允许美军在其境内部署中导系统，停泊配备远程巡航导弹的舰艇之外，也在积极自研多款远程导弹。目前，日本陆上自卫队已列装12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行，同时正在加紧测试高超音速导弹、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二者皆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2025中首次现身。美国海军新闻网站介绍称，从名称上看，12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型只是12式暗舰导弹的改进型号，但实际上是充满日本特色的欺骗式命名。它其实是全新研制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12式暗舰导弹为圆形弹体，采用火箭助推涡喷发动机巡航，改进型12式暗舰导弹则采用多面体隐身外形、小型涡扇发动机和腹部进气道，并配备 GPS 加地形匹配加末端主动雷达的复合制导模式，具备反舰和对地攻击多种用途，其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双联装发射车同样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首次现身，名义上用于岛屿防卫，实际上是对对手基地实施远程打击的高超音速武器。该弹由30重工研发，属于双锥体高超音速导弹，弹长约8至9米，最大射程900公里，能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飞行，同时可在飞行中机动变轨，躲避对手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预计最早于2026年开始初步部署。此外，首次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亮相的还有24式装甲车的3个型号，分别是

0: 步兵战车、自行迫击炮、装甲侦察车。2025年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与以往有所不同，关键在于多种先进武器的亮相。
1: 好，刚才短片盘点了日本近年来正在研发和测试的多款远程的导弹啊，首先是12式的反舰导弹，所谓能力向上行啊，我们可以注意到，作为一款反舰导弹呢，它竟然配备了地形匹配制导系统。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会记得啊，我们之前介绍过，在没有地形起伏的海上，这种制导系统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起到作用。那么为什么一二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行，它会配备地形匹配制导系统呢？难道它要在水下飞行？
2: 其实呢，之所以采用地形匹配系统，它是从两方面进行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要选择一个隐蔽的发射阵地，它在前期飞行的过程当中需要地形匹配，通过躲避一些地形障碍完成它的这样的一个飞行，然后再到海上，或者说再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沿海区域再进行这个打击。所以这样的一个地形匹配就可以让它的发射阵地变得更加隐蔽，想要搜索它，想要打击它，难度会变得更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之所以要采用地形匹配系统，就是一弹两用，既要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甚至包括陆地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这款幺二式反舰导弹的增程型号，并不是原有幺二式的这样的一个改进的版本，而是另起炉灶之后啊，那么日本自卫队打造的一种远程打击多功能的这种武器。
1: 好，另外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反舰弹之外呢，日本方面呢还在研究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这种弹是一种什么样的弹型？
2: 大家都知道，如果是针对岛屿进行防御，其实主要还是使用反舰导弹，比如说针对对方的这个登陆舰艇啊和相关的这个海上的作战平台，要进行一定程度的火力制衡。而且反舰导弹不需要打太远，但是呢，这款所谓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机动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基本型号呢，采用的啊是这种一车两弹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复式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大型的搭载平台，上面有两个圆柱体的这种发射筒。那么后续的改进和升级的型号，上面会配备有成波体的战斗，那射程就更远，突防能力就更强。那么要利用它西南诸岛作为这种前出性的基地，要针对周边的这种其他国家的大型的海上舰船，要进行火力威慑。所以我们看日本它在发展进攻性武器装备的时候，往往会给它贴上一个所谓的防御标签，那么去进行这个欺世盗名和掩人耳目。
1: 所以只是一种伪装而已。另外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日本陆自啊，日本海自也没闲着，他们现在在研究潜射型的巡航弹，而且有相关的消息称呢，这种弹的射程呢可以超过1000公里啊。向先生怎么分析？
3: 应该说啊，日本长期以来，日本自卫队它跟美军之间它有一个这个职能的一个分配的，就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日本的既有的一些优势的领域。那么我们知道自卫队的优势的领域长期以来在反潜、防空、反导方面，日本的这个大金级以及它这个苍龙级，它拥有一共有20多艘吧，而且这方面可以说是现在美日同盟要强化它的一种所谓的威慑力的一个最重要的要强化的一个方向，所以要让它的这个常规潜艇具备一个更强的一个攻击性。从现在日本的角度来说的话，刚才说到这个一二式，这个一二式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平台的一个改装。现在其实它这个一二式导弹的增程式以及它多平台的这么一个部署，已经成为这一轮日本强军扩武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武器装备。所以这一点呢，在日本国内最近的这个关注度也很高，实际上是标志着日本一些实质性的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具备了一种远程的打击能力。日本的防卫的战略已经从本土防御、近海防御完全转向了一个远程打击和远洋作战的能力。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贵州怀国酒业，怀工匠之心，铸国民之酒。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深入了解了日本近年来研发测试的多款防空、反舰和高超音速导弹。日本在与中国台湾邻近的西南诸岛部署进攻性的武器，不仅是刻意的制造地区的紧张形势，挑动军事对立，联系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前的涉台错误的言论，这一动向极其危险，需要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的警惕。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威海市红县红标红志企业与王集团
1: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0: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祝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出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随后航空工业管理局成立，新中国开始了制造飞机的历史。
1: 周总理主持开过会议，然后中央军委呢也开过会议，对我们这个航空工业要求就是说，先修理再制造，先仿制再自行设计。1956年的时候，对吧，民革时期已经仿制成功了，这标志着我们已经实现了的仿制的这个过程。
0: 1955年为仿制米格十七，也就是后来的歼五飞机，沈阳飞机制造厂厂长熊燕率队到苏联考察学习。他满怀激情地告诉苏联专家，中国不仅要仿制飞机，以后还要研制飞机。但是一位苏联专家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要发展航空工业还必须有专业的试飞队伍。此后在德国柏林举行了一场国际航空技术交流会，对熊燕产生了更大的刺激。原本大家很是兴奋，那时中国已经造出初教五飞机，但会议组织方却宣布中方人员只能作为列席代表旁听会议。
2: 他说的，人家外国人看不起我们，我们就造两架飞机，那不算有航空工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航空工业不成体系，你只会仿造人家的飞机，你自己不会设计，自己不会试飞，你就无法自己定型。所以就说航空工业不成系统，这样你航空工业没法发展。
0: 熊燕是中国航空工业的拓荒者之一，19岁的熊燕便成为了延安航空学校的教员。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先后被派往张家口、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参与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教学和飞机修理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量航空人才。1948年沈阳解放之后，熊燕按上级命令接收了日本人留下的东塔满飞飞机工厂和北陵机场，将其改造为飞机修理厂。
2: 日本人扔下的破飞机，那个修理厂的地上啊，说的那个一堆一堆的破烂，这一堆破烂就是一架飞机，有一架飞机上边100多个补丁。那咱们的这个飞行员最早的飞行员就是开着这100多个补丁的飞机上天的。
0: 飞机修理厂在一年内修好了新式的美国 P-51 飞机36架。开国大典阅兵仪式上，飞过天安门上空的9架 P-51 飞机就源于此。1952年，因为作战急需战机，在试飞条件简陋、经验匮乏的情况下，三名空军飞行员以不惜一死的拼命精神，短短9个月将数百架维修好的飞机飞上了蓝天。这是新中国最早的试飞。随着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初教五、运五、歼教一等飞机相继开始制造。此时初级的试飞已经不能满足新机研制的需要，急需开始专业的飞行试验研究。天空辽阔，但飞机飞行并不能天马行空，有着严格的飞行限制，称为飞行包限。越过这些包限限制，飞机就可能失去操纵，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是非的重要目的。

0: 之一就是要验证和确定各类飞行包线，也就是给飞机飞行画一道道红线。试飞是飞机研制的重要环节，自行设计飞机，没有飞行试验研究，就不可能提供大量设计所需的数据，也不可能科学鉴定飞机是否达到预定需求。可以说，没有试飞就很难发展航空工业。因此，要保国安民，未来成为真正的航空强国，中国就必须发展试飞事业。
1: 航空工业的发展和试飞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开始的时候，试飞好办，试飞就是通过驾驶员来看飞机的仪表。一直到空转5022以后，这样的飞机试飞员是满足不了设计人员要求的一些信息了，所以说单独的试飞机构成立是相当必要的。
0: 1956年9月，经过研究论证，中国决定建立一个飞行研究院，和苏联专家共同研究筹建相关事宜。建立飞行研究院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址。
2: 一年当中可飞天气有多少，这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60年代的话，这个夜航和这个雨天飞行那是高难度啊，所以讲可飞天气主要是讲有多少个晴朗天空啊。
0: 选址小组在东北西北各地四处搜寻踏勘，终于寻找到了较为符合条件的几处地方：甘肃张掖的沙井子，内蒙古吉宁的全玉林河，吉林郑家屯的大土山，陕西关中的阎良镇。
2: 走到最后发现这个阎良确实是可飞天际，一年有300多个飞行日，这在国内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的。
0: 曾经的渭北小镇阎良隶属陕西省西安市，地处关中平原，被秦岭、黄土高原、中条山等高地环绕，地势平坦，空域条件良好，冬季平均气温为1摄氏度，气象稳定，年飞行日数接近300天。除此之外，1954年成立的空军第11航空学校也坐落在这里，可以大量节省建设费用。
1: 一个是有11航校在这，第二个空域比较好，再一个呢全年的可飞天气比较好，第三个，第四个，离的西安还是比较近，离的西安太远不方便，离得近了以后也不行，就选择阎良。
0: 1958年，空军11航校的校址移交给飞行研究院。1959年4月15日，飞行研究院在西安阎良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试飞事业的起点。这一年春天，负责筹备工作的熊燕来到阎良，中国飞行研究院的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2: 当时的话，11航校撤了之后，除了给我们留下营房、跑道、飞行保证，没有东西的。机窝空的，没有飞机，飞行保障的话设备都没有了，那十一航校走的时候都带走了。我们的话基本上是都是白手起家的。
0: 1959年夏天，一批批热血青年涌入阎良这个荒凉的西北小镇，其中有从各个机关单位抽调的专业

0: 技术人才，有刚刚走出校门的优秀的大中专毕业生，也有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李树友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们从沈阳这个试飞站一起过来的大概有7-8个人吧，我们结伴来到阎良。到了阎良之后，我们就有点傻眼了。阎良阎良一片荒凉啊，楼上楼下住的和尚，这是一个顺口溜。这是阎良的话，离开大小营房，周围一望无际的田野是这样子的。确实觉得不是，这不是一个我想象中的试飞基地，所以我们的路子还长着呢。
0: 荒凉艰苦反而激发了筚路蓝缕的创业者们的斗志，他们更加下定决心投身试飞事业。基础建设、跑道整修、设备调试安装，所有的工作都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新中国试飞事业的未来都寄托在了这些年轻人身上。经过艰苦的拓荒建设，飞行研究院已经具备了基本的飞行试验研究能力。然而让所有工作人员都感到遗憾的是，作为飞行研究院，他们还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飞行，研究院甚至连一架飞机都没有。1960年1月的一天，一架米格-17和一架米格-19降落在试飞院的机场，试飞院终于有了自己的飞机。首次飞行的日期定在了1月26日，而试飞员则是从辽宁航空兵某师调来的飞行员王金生。
2: 这个地方是非常艰苦的，既没有加油车，也没有调度室，就是有个电话，他们有几个人，大概小营房呢，大概呢住了有个40-50个人，有个站岗的。那飞行员那儿嘛，就是我一个人住在那儿，但是指挥呢没个话筒子，用的是飞行帽子，这非常艰苦的。张老师的那个塔台一看，人坐那个架子，就坐这个什么架子呢？是个木头架子，我们木工段做的。
0: 一大早，王金生做好准备，来到停机坪。已经有很多工作人员赶到了飞机旁，不知正在忙碌着什么。王金生感觉有些奇怪，当他走到跟前，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呆了。
2: 到机场以后呢，叫我飞以后呢，他就加油，我上午加了一上午，这个油我加不上，啥原因呢？我就去看一看。我一看呢，是用洗脸盆子，俩盆子加油，锅里用什么？锅里用纱布。哦，也弄这个漏斗子，像张老师的加2000多斤油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哎，但是你也非常脏，那个油。
0: 因为没有加油车，初建的试飞院不得不用脸盆人工加油。这一天，王金生驾驶着08-55号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直冲蓝天。脸盆加油，如今已是试飞人回溯历史时一个难忘的故事。而中国的试飞事业，就是在这一穷二白、些许寒酸与无奈中迈出了第一步。1960年8月23日，西安阎良试飞院的机场里，一架绿色的军用教练机稳稳地降落在了指定地点。 它就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

0: 一架飞机出教六，对出教六的鉴定试飞，是试飞院承担的第一个新机全机定型试飞任务。
1: 我们有了这些资料，再加上苏联专家试飞讲课教给我们这些知识，我们就开始上战场了，迎接我们第一次挑战轰三502。
0: 此时的试飞院刚刚成立一年多，人员、设备、经验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无论技术还是程序，都需要中国试飞人自己摸索。很快，出教六就暴露出来几项重大问题。
1: 轰三502当时通过试飞的话，发现有四大故障。一个大故障叫做右偏，就说飞行员的话，在保持直线飞行的时候，他老向右偏机头侧滑，你时间一长就转弯了。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滑油温度过高。第三个是油箱漏油。第四个，机上的话左右耗油不均，那就引起飞机横向的重心不对称，不在对称面上。
0: 这些问题暴露之后，南昌飞机公司进行了改进设计，另行制造了三架飞机在阎良重新试飞，以证明原有的缺陷已经排除。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试飞任务，那便是被称为死亡陷阱的失速尾旋。1951年的一天，朝鲜临津江上空炮声隆隆，中国空军一架米格-15战机咬住了敌人的 F-84 飞机，飞行员锁定目标后，一串炮弹射向敌机，敌机被击落。然而这时正在昂首爬升的空军飞机突然失速，很快盘旋着向下坠落，任飞行员如何操控都无济于事。千钧一发之际，飞行员不得不弃机跳伞。在事后很长时间里，中国空军飞行员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就我这个手，这个是气流的来流方向，这个是飞机飞行方向，这个夹角，这个小的夹角迎角。那么到了一定的迎角之后，飞机就出现升力，就是说突然的损失，所以叫失速。由于气流分离，这左右机都分离啊，但是分离不一定对称啊，飞机机头就旋转了。这一旋转之后，因为它又没有足够的升力，就变成进入自转状态了。一旦进入自转状态以后，如果飞行员再没有制止，就进入尾旋了。
0: 这种危险的飞行状态就是失速尾旋，如果不能及时改出，顷刻之间机毁人亡。失速尾旋试飞也是人类航空飞行中最具危险性的三大科目之一，但在早期人们并不清楚失速尾旋是如何发生的，又该如何处理。1960年11月16日，出教六的失速尾旋试飞正式开始。试飞员黄兆连将飞机升至空中，首先从失速开始，逐步向尾旋探索。半圈，一圈，两圈，三圈，一次次试探着前进。经过300多架次的试飞，不仅进行了正尾旋，还进行了倒飞尾旋试验，圆满地完成了预定试飞任务。

0: 初教六飞机先后进行了飞行性能、操纵性和稳定性、失速尾旋等科目试飞，共完成了1000多个起落的飞行。1961年10月完成全部定型试飞任务。参与过初教六试飞的戈平、李树友、许佩珍等年轻人很快成熟起来，成为试飞院的中坚力量。初建的试飞院，人才和设备等基础条件逐渐完备起来。从飞行试验研究院建立开始，新中国试飞事业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此后，中国试飞人在试飞的荒原踽踽前行，谱写出一个又一个的新篇章。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7: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8: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9: 暖身暖心暖马氏。
10: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7: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1: 醇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2: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打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3: 警察同志，我的钱丢了。
4: 你把刀收起来，
5: 你犯手里有人质，我进去。
6: 是我，我先。
7: 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对不起，
5: 谢谢你。
8: 这孩子可能是弃婴。
9: 爸，回家。
10: 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0: 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3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5: 金双旗30年精研，源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6: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0: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

0: 义，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1: 为岁月铸从容，为陪伴留出空间，让珍惜成为日常。
0: 中国云。

0: 星光美传。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股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伊朗正式回应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特朗普称相关回应完全不可接受。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高级官员警告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大门。哈尔科岛周边海域出现大片油污，是否发生石油泄漏，多方说法不一。美国中情局称伊朗可在封锁下坚持3-4个月。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向红海，英国龙号驱逐舰将部署中东，欧洲国家准备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日本政府已派团访问俄罗斯。石油与海峡，美伊这场冲突博弈还将如何发酵？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美伊连续两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交火之后，伊朗于当地时间十号对美国提出的方案进行了回应，但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该回应完全不能接受。此前他还警告，如果没有进展，美方将重启自由计划，而且是升级版的。与此同时，美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刀剑相向，我们先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方当天已经将其转交美方。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并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在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将是升级版。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在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当地时间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最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悉，美军8号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邮轮实施打击。这两艘邮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美军布什号航母出动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邮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阻止超过70艘邮轮进出伊朗港口。而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同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看到美国这次提出的方案呢，伊朗方面进行了回应，但特朗普称呢完全不能接受，甚至指责伊朗一直在拖延戏弄美国。那这一次是否又谈崩了呢？那目前对于双方来说，主动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呢？
2: 从目前来看，双方都想谈，美方比伊方更想谈啊！但是你拿出了一页纸的这个东西，让伊朗方面马上回复，而且你的这个谈判议程内容和伊朗的诉求完全不同。伊朗方面希望先谈安全保障的问题，美国永远不要再侵略伊朗。第二呢，是你首先解除对我的封锁，包括解除对我的将近20000项的各种制裁。最后两个问题递进谈好之后，才会谈浓缩铀稀释的问题。现在美国上来直奔主题，就谈浓缩铀的问题，而且这个浓缩铀还言之凿凿地说，这个一定要运到美国去。那这个是跟伊朗方面的意愿完全相背离的。我们知道十号伊朗的议会开完会之后会有一个答复，但是这个答复不可能做出根本性的让步。
0: 杜先生，我们也看到现在特朗普又抛出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行动计划的一个升级版。那么在您看来的话，他可能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升级？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两天进行了短暂的交火，那现在美国方面表示要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明确回应称，你打我就打。那么我们说行动升级的话，那么当前的局势是否会进一步恶化呢？
3: 自由计划从 1.0 到 2.0 版本的升级，美军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呢，是从疏导变成强闯，第二是从封锁变成攻击。之前自由计划就是所谓的疏导行动，通过舰艇、无人机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便打通相关的关口。那么现在呢，行动正在发生变化，美军正在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强闯行动，包括军事介入行动作为核心。所 目前看呢，这个行动的性质有可能会发生一定的摇摆。第二呢，是从封锁变打击。像之前美国在 M1 有第二道防线，禁止各类伊朗相关船只进出。那现在呢，对于霍尔木斯沿岸，美国认为打击行动有可能更有效，所以沿岸的基础设施，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阵地遭受轰炸，无论是战斗机，包括其他的武器装备正在大量投入，所以总的感觉呢，这个疏导行动正在发生变味，美国的攻击性越来越强，而且故意靠近伊朗沿岸防区域体系的趋势越来越大。如果双方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试探，对伊朗防守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要点格什姆岛，包括沿岸的导弹设施、无人机设施进行打击行动，有可能会摸出底细。如果升级，标志着双方的交战力度，包括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会进一步上升。所以，围绕着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双方有可能爆发第二轮武装冲突。
0: 那这两天虽然在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双方呢有零星的交火，那总体来看呢也是保持一个克制的状态。但是我们看到8号呢，美军是动用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打击了伊朗的两艘油轮。对此您怎么看呢？
3: 因为从美军发布的视频看呢 ，F-18 战斗机用小直径炸弹或者是200多公斤的激光制导炸弹对空载油轮的机舱部分进了攻击，也说明下一步美军的打击范围和封锁范围正在逐渐增加。之前在阿曼湾是摆兵布阵，通过15到19艘舰艇强行拦截。那现在伊朗方面声称有为数不少的油轮已经成功突破美国防线，把油运出去了，所以仅靠海上舰队列阵，区分间隔对目标进行拦截，或者是登临检查，特战部队乘直升机对每条游轮依次进行拦截的方式，不足以满足所谓封锁的需要。所以空中的打击行动，包括对港口游轮的摧毁行动，有可能是一种加码行动。所以海上拦截如果和空中打击相互组合，那么等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外口，在阿曼湾已经建立了海上空中立体的封锁线。所以从之前用127舰炮打击船只的动力系统，然后用小口径火炮打击油轮的雷达系统，现在已经升级到用炸弹去攻击轮船的动力系统，也说明了通过三级跳，美国的空中封锁和打击能力正在快速形成，在不同区域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外口的港口全部纳入打击范围，这种封锁效益将会向前迈出一步。
0: 而且我们看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对外宣称呢，目前已经阻止了70艘的油轮进出伊朗的港口，但是根据相关的海事情报公司的显示呢，目前呢是有3艘伊朗的油轮突破了美国的海上封锁，进入到了或者说返回到了伊朗。那吴先生，您如何解读当前美伊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封锁与反封锁的一个态势？
2: 我们看到双方一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与反封锁的行动，同时这个桌子底下的外交谈判依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认为双方都想维系停火，都不想扩大战事，双方都想谈判。美国方面进行对油轮的拦截打击，伊朗方面对美国舰船进行的反击，都是为了抬高谈判的筹码。美国比伊朗方面更急于早一点实现长久的停火，甚至能够达成一个永久的协议。当然这个协议的内容目前来看需要在一页纸的这个谈判提议当中肯定是无法概括的，可能先达成一个停火机制，未来一点一点的谈。我们知道2015年的伊核协议谈了2年多，你现在要达成的内容远比2015年的伊核协议要复杂得多，内容要庞大得多。在目前形势之下，可能先达成一个危机管控的一个协议，最后再就包含更多内容的条约进行这个漫长的谈判。
0: 与此同时，多家外媒报道称，伊朗关键的石油出口枢纽疑似发生石油泄漏，伊朗方面则表示这是谣言。来看短片。
1: 据路透社8号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疑似发生石油泄漏，一片灰白色油膜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海域， 英国沃伦德海事分析公司称，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由于美国持续海上封锁导致伊朗油轮无法离港，伊朗的原油储存空间即将饱和，因而有人猜测哈尔克岛附近海面发现的原油可能是伊方因缺乏储存空间而故意排入海中，但尚无证据支持这一观点。随后，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这些油污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所谓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当地时间9号，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也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当地时间10号，伊朗伊斯兰议会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并进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审议。美国中情局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与特朗普此前
0: 罐已满，所以把这个多余的石油来倒入海中。对此呢，伊朗方面是进行了辟谣，说这是敌方发动的心理战。您怎么看这一事件？
2: 我认为伊朗方面的说法基本属实，这个油污正在接近哈尔克岛啊。具体的说应该叫油膜，在哈尔克岛的西部，离哈尔克岛越来越近。我们知道在波斯湾啊，它是一个半封闭的一个海湾，它的湾流呢是向东流的。如果是在哈尔克岛，真如西方所言，储油罐满了向海里排油，或者这个储油罐泄漏的话，那么它应该是直接从哈尔克岛向东流，而不会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当然啊，现在出现的这个油膜的面积45平方公里，还在向哈尔克岛在漂移，最后可能会漂移到哈尔克岛以东，流出这个海峡。我们知道，伊朗在哈尔克岛的这个储量是7000万桶，现在还有1500万桶的这个余量。另外呢，它的这个采油已经减少了产能啊，所以说哈尔克岛装不下这个油了，这种说法我认为并不成立。另外呢，伊朗方面说，这个放出来的是油泥压舱水啊，一只欧洲的船只违规操作啊，将这个压舱水和冲洗油泥的水连同油泥残留物排放到海里，污染了环境，应该是到固定的港口啊进行卸载。你现在啊，你违反了这个海事的一些规则，所以还要追究欧洲这艘邮轮的责任。目前来看，美国欧洲释放出这个消息，很显然是施加心理战的影响。一艘邮轮把原油排到海里，或者油罐把其中的原油排到海里，形成的那个油污的面积会非常厚，会非常大。它现在呢是白色的油膜，我认为伊朗方面的说法可能更靠谱。
0: 杜先生，哈尔克岛附近已经出现了这种大范围的油膜或者是油污，那这样会对相关的这个海域

0: 安全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因为这个湾不大，不像在大洋上它可以进行稀释，周边国家对海水淡化高度依赖，一旦油污包括其他污染物不在海湾地区形成大面积污染，那么这些国家的取水将会遇到比较大的难度。另外，如果有严重污染，像海洋生物包括其他的海洋环境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这样呢，整个波斯湾内不是伊朗经受各种所谓的海洋污染困局，其他国家一样。所以美国在哈尔克岛包括其他点位的火力打击行动，包括对轮船的攻击行动，双方也在保持克制。一旦出现了大规模的污染，特别是像当年两伊战争对哈尔克岛进行大规模武装突击那样，伊拉克通过幻影战斗机和导弹炸弹摧毁了哈尔克岛的石油出口设施，也造成了一种污染。当然，沿岸地区每个国家都有可能遭到原油污染的伤害，无论是航线、交通问题、生态问题，包括其他问题，都会逐步暴露出来。
0: 另外，吴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议会呢，10号是以视频的形式，召开了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会议。那我们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恢复会议，这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们知道战争打了这么长时间，有很多重要军队的将领官员的任命，这些东西还事实上应该走议会的程序，议会始终没走。另外呢，关于战争戒严的法是加强还是解除等等也需要由议会来讨论。更为重要的，跟美国的谈判方向，跟其他海合会国家如何打交道，未来的这个外交走向到底是什么，都要来进行讨论在议会当中。而且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浓缩铀的问题，跟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很明显的，现在能够感受到，能够感知到，在伊朗国内出现了两派的对立，强硬派认为浓缩铀不应该触及，而温和派认为浓缩铀这个问题如果不被触及不停止铀浓缩，不对这个浓缩铀进行稀释的话，很显然美国不会罢手。所以这些问题我认为在议会都可能进行激烈的讨论，最后拿出一个方案，才有可能跟美国真正的去谈并最终拍板。
0: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中情局称呢，就是伊朗即便是在这种封锁状态下可以持续3到4个月，那这与特朗普此前的这个说法是截然相反的。那您如何看待中情局下的这样一个结论？那再结合当前我们也聊到目前波斯湾已经出现了这种大范围的油污，如果封锁继续的话，您觉得双方谁会先耗不起呢？
1: 特朗普说今天就崩溃了，中情局说3到4个月，因为毕竟伊朗对原油的产能是有控制的。特朗普讲这个话实际上是个暗示，那不光是油气问题有可能会成为伊朗最核心最主要的问题。那么下一步，如果按照第二轮大规模空袭计划的设想，他要打发电设施，要打交通枢纽，这样给伊朗所带来的麻烦会更大。所以总之呢，通过油气资源的放大，他让伊朗感觉到如果再出现大规模交战行动，或者是能够复制前40天的空袭行动，伊朗的损失将是空前的。美国不一定像之前那样发动大规模连续空袭，但是嘴上不能放松，通过舆论战在伊朗内部制造争议，在国际社会制造压力，这也是美国惯常的做法之一。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命运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法国的航母、英国的驱逐舰都在向这片中东热点海域集结。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3: 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此前，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证实，法国戴高乐号航母编队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海域，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巴罗表示，戴高乐号航母编队具备远洋投送和综合防卫能力，本轮部署始于美伊冲突升级初期，先期在地中海完成布局，此番向中东热点海域靠拢，核心是筑牢防御态势。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决定将于5月下旬派遣经济代表团访问俄罗斯。自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能源运输要道被封锁以来，日本持续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外交接触，并于5月上旬首次进口了俄罗斯生产的原油。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7号表示， 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并强调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杜先生，那我们看到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正在驶向红海，而英国的驱逐舰呢也再次部署中东，那再结合当前美国航母编队部署的一个位置，在您看来的话，英法牵头要进行的所谓的护航行动具体会如何展开？它与美国的这个自由行动计划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1: 的确，美国对欧洲的恐吓现在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从德国撤5000人，让整个欧洲感到震动。所以，欧洲国家包括北约对美国的态度正在发生一定的逆转，特别是吕特声称要尽量配合美国在伊朗的作战行动。所以，之前的观众目前呢正在变成运动员，所以法国航空母舰、英国的驱逐舰，包括德国扫雷舰，有可能在海湾地区形成一种新的军事介入。但从目前看呢，双方的计划有比较大的间隔，而且性质、能力、范围都有所区分。总的感觉，欧洲国家、北约国家目前是两个态度：第一呢，是不得不来；那么既然美国要求，而且在北约发出了史无前例的威胁，像撤军啊，包括拒绝参加各种演习，这个状态下在海湾地区展现军事能力是一种态度的降低，也说明呢，与美国的关系不得不通过这类行动来保持。第二是来了白来，如果按照目前多国所出动的作战舰艇，实际上都是袖珍版。尽管法国有航空母舰在周边出现，但是它待了好久，从来没有介入过任何行动。另外，英国的驱逐舰就一艘，形单影只。如果德国再派出扫雷舰，那一条舰能扫什么雷，就是大问题。所以这些国家呢，在周边的行动只是一种样子而已。既然我来了，还可以在美国所谓的自由计划，包括联邦计划之外，展开相对中立的行动，确保与伊朗各种关系的稳定，也说明呢，这些国家被胁迫的味道比较重。所以下一步，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有可能会有某种缓和，但是无法从根本上回到从前。
0: 那除了欧洲国家，我们看到日本近期的动作也是不断啊。日本政府呢就计划本月下旬派团访问俄罗斯。那么此前我们也聊到，日本呢刚刚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那么，吴先生，您觉得日本如果本月下旬派团访问俄罗斯的话，它此行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俄罗斯方面又会如何利用当前的一个态势呢？
2: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事实上对世界这个用油国影响非常大，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受到的影响更大。根据 IEA 的数据，它的原油的战略储备只够90天，现在已经60多天过去了，而且它已经开始释放原油储备，它的净消费的时间也就是70天的时间，已经接近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储量，原油储量。所以在这种形势之下非常的着急，一个是从美国开始购买原油，从澳大利亚购买这个 LNG， 这些还不够，就近的就是俄罗斯，在萨哈林地区，在亚马尔地区，这里有油、有气、有 LNG。 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日本事实上是俄罗斯的原油用户，而且是第三大的原油用户，从这里进口原油啊，包括 LNG 非常多。但是你主动选择了停止购买，俄罗斯也将你视为不友好的国家。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吃紧，你又回过头来找俄罗斯要买油，但是俄罗斯来者不拒，毕竟我现在卖给你，我能卖出一个好价钱，我卖给别的国家有折扣，但是卖给你不会有折扣。现在正是油价高企上扬的时候，俄罗斯方面也乐见他来购买俄罗斯的原油，所以我们看到恢复了在萨哈林、在亚马尔地区沙别塔它的油轮在装船但是仅此而已，你买油我卖油，其他的方面免谈。对于日本的这个新政府啊，关于发展核武的言论、扩大军品出口的言论啊，俄罗斯方面认为啊，这是坚决不允许的。买油没有缓解俄日关系啊，而且啊，俄罗斯对日本还保持着高压的状态，到目前为止。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 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0: 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补安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滨海路。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试图单方面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企图都难以实现，且易引发地区动荡，而海峡局势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牵动世界经济的敏感神经，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美伊海上角力持续，伊朗军方称将启用新装备和全新作战方式，同时伊朗方面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特朗普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德国或向地中海部署两艘军舰，沙特与科威特解除美军使用基地领空限制，以色列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基地，黎巴嫩多地遭以色列袭击，新一轮以黎谈判预计在本周进行，各方博弈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零五式两栖步战车最大亮点在于它的高航速，
5: 加了蚊香瞄具之后，可以更快的发现目标，更稳的消灭敌人，
6: 动作要快、迅速、果断，就感觉我为射手抢占了抢先制敌的时间。
7: 拿起，有时候一两秒钟啊，就是你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你拉升的越慢，被敌防空导弹锁定的时间越长，
8: 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科目啊，它这个极限在哪里？我们的极限它可以在哪里？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 以光为美，心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涛澜汹涌，海上蛟龙如何乘风破浪，快速打击？

0: 哭欲离情，陆地猛虎如何风驰电掣，转守为攻？
1: 拉齐。
0: 目标转瞬即逝，直升机编队如何密切协同，瞬间命中？急如闪电，特战队员如何人枪合一，先发制人？
2: 风！
0: 战场瞬息万变，快敌一秒，胜敌一筹。速度是撕开敌人防线的利刃，也是抢占先机的底气。在军营里，总有一群人诠释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生存法则。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见证他们如何以雷霆之势吹响胜利的号角。一场两栖装甲兵的海上实弹射击大考中，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的战士们正驾驶05式装甲步战车破浪前行。
3: 我们05式两栖步战车最大亮点在于它的高航速，它在海中能够秒变快艇，原因呢在这里，它的尾部有喷水推进装置，能够向后喷出强劲的水流，推动车辆在水中高速航行。
0: 依靠其独特的设计，05式两栖步战车无论在陆上还是海上都能飞速狂飙。然而即使有优异的性能加持，想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如履平地也并不简单。
3: 海上驾驶的话，其实有时候看似风平浪静，但其实里面暗流涌动。
4: 车长，预计还有三分钟到达登机线，
5: 炮手做好射击准备。
6: 收到，收到。
0: 即将到达目标地域，就在李新宇车组搜寻目标攻击的时候，海上的风浪突然增大。射击的风险骤然升级，时间有限，他们能否找到窗口期完成任务呢？
5: 车长，车长，浪太大了，浪太大了，我要看稳向，我要看稳向。
0: 虽然李新宇努力调整战车，但海上的风浪对精确瞄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关键时刻稳向系统出马了。
7: 这是我们新加装的稳向瞄具，加了磁稳向瞄具之后，我们可以更快地发现目标，更稳地消灭敌人。可以说这个瞄具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0: 这种通过补偿载体运动对成像设备的影响，实现动态环境下图像稳定的稳向系统，成为两栖战车快速出击打击目标的倍增器。有了稳向系统的加持，他们能够快速捕捉到目标吗？

0: 打得漂亮，张技师。
1: 手炮成功命中，李欣与车组判断迅速，果断出击，出色完成了海上实弹射击大考。
2: 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训练，就是为了锤炼我们两栖作战的硬实力，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发现目标并摧毁目标。
1: 在两栖作战中，快速火力压制和快速机动突击同样至关重要。面对复杂的抢滩登陆环境，两栖步战车主要为战场输送兵力，两栖突击车则负责主攻，两者必须密切配合，才能撕开敌防御一线，成为一把尖刀。那么作为海上蛟龙家族的一员，零五式装甲突击车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
3: 站队，全速摘刀。
1: 对于零五式两栖装甲突击车来说，漂移是一种快速制敌的战术动作，它能够使战车在全

0: 速冲击的状态下快速转换攻击方向，第一时间瞄准并歼灭偷袭的敌军。那么装甲突击车玩漂移到底有多快？战场上这个两栖作战的利器是如何快速取胜的呢？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的驾驶员张斌正驾驶05式两栖装甲突击车向预定地域机动。
1: 05式两栖装甲突击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快速的机动性。
2: 它的优势就是第一个速度快，第二个的话就是迅速能够抢占这个射击的时机。
0: 突然车长通报左后侧出现敌情，企图对他们进行偷袭。
3: 长官，迅速反转。
0: 接到指令后，驾驶员张斌意识到只有以最快的速度调转车头占领射击位置才能化险为夷。
4: 如果你反应晚了，可能你就成一伙把，因为你连分分钟钟搞定了之后一个不是，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发我们这个装备最大的性能，快速的把这个车头或炮口转向后方。
0: 张斌之前练的都是90度漂移，这一次却是前所未有的180度漂移。
5: 这次敌人在我后面，那就意味着我要完成180度的漂移，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当时真是既兴奋又紧张。
3: 长官，迅速转弯，
5: 动作要快、迅速、果断。
0: 张斌驾驶05式两栖装甲突击车全速冲击，成功完成了180度漂移，占领了射击阵地。
3: 将军，快点，正前方敌坦克，快点，前面！

0: 在车组成员的密切协同下，突击车成功歼灭了企图从后面包抄偷袭的敌人。
1: 之前就感觉自己很酷，但是经过实战的一次化险为夷，就感觉我为射手抢占了抢先制敌的时间，就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个快字就注定了战场能够先敌开火，先敌制胜，能够大大提高生存力，大大的提高战场的制胜。
0: 如果说路上的180度急速漂移能给两栖装甲突击车带来制胜先机，那么在空中跃升俯冲射击战术同样能为直升机撕开防御盲区，抢占空战优势。

0: 雪域高原，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飞行员王世群正在参加一场实弹考核任务，他要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金伟驾驶直升机组成双机编队，对指定目标进行跃升俯冲攻击，挑战难度很大。然而在刚刚的适应性训练中，他们二人的配合却并不理想。
1: 间隔距离受气象条件影响可能过大，另外就是在拉升速率上，我感觉他是拉慢了，我觉得应该拉得更快一些。
0: 双机跃升俯冲攻击要求两架直升机在超低空同时跃升、同时俯冲、同时射击、同时撤离目标区，在实战中这样可以同时对敌进行火力压制，避免因为射击时间不一致导致直升机暴露在敌防空火力面前，威胁飞行安全。然而对双机的间隔距离和拉起的速度，金伟和飞行员王世群产生了分歧。

0: 今天你的拉伸的那个速率啊，我觉得有点稍微偏慢了一点。
1: 不慢吧？你看，如果我们拉起的速度都够快的话，对他们新进射手后续发现目标、搜索目标是不利的。
2: 为了提高射击命中率，飞行员王世群认为保持日常训练的速度就可以了，但金伟却有着更高的要求。
0: 战场是硝烟弥漫的，给你的时间是很短的，有时候一两秒钟啊，就是你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实战的过程中啊，你拉伸的越慢，我们制空的时间越长，也就是被敌防空导弹锁定的时间越长。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尽可能的把动作做到极限，在装备允许的情况下。
2: 接下来面对跃升俯冲攻击的实弹射击考核，王世群和金伟他们能解决好协同上的难题吗？机场周围的大风加上远处的沙尘暴天气，让现场的紧张气氛骤然增加。
3: 现在超低空进入，
0: 收到，现在高度大速度突防，飞机抖动比较厉害，有颠簸，乱流还是比较大，侧风比较大。
2: 尽管这次侧风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险情，但是飞行经验丰富的金伟还是凭借着沉着冷静的心态和过硬的技术，顺利到达了射击地域。
3: 幺零六幺零五进入了。
0: 幺零六明白，我正在搜索目标。
3: 拉起。
2: 紧盯掌机的动作，双击跃升俯冲，王世群和队友金伟表现不错。
0: 发现目标了，目标已经锁定了。准备，
3: 射击！
2: 瞬息之间，导弹快速出膛，伴随着滚滚浓烟，远方的目标被精准命中。王世群和队友金伟出色完成了双击跃升俯冲攻击的实弹考核任务。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下，装备的极限速度能够为驾驶员抢占制胜先机，子弹出膛的速度更是射手能否一枪毙敌的关键。1.64秒，能做什么？1秒，能做什么？0.4秒，能做什么？李光耀，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快反教官，1秒钟完成5次击发，1.64秒命中5个目标，最快单发射击间隔仅0.18秒。这些快反记录都是他创造的。入伍14年来，李光耀不仅成为了武警尖刀，还凭借步惊瞄准、抬枪就打的精湛技术，成为了战友口中的快反先锋。
4: 我喜欢柯凡，他是我们武警特战队员必须掌握的技能，他与我们面对的任务高度贴合。
2: 先敌开火，以快制胜。为了练就快反绝技，李光耀在训练场上不断锤炼自我本领。这次他将进行风车靶识别射击、窗口移动靶快射、丛林隐形靶速射等3个科目的挑战。7米外风车靶，伴随干扰靶，5秒内5个靶，能否全部命中？
4: 它这个制空时间大概就是0.4秒，一眨眼的功夫就需要我们做到灵活的去预压扳机，瞄准目标，然后果断的去击发。

0: 20米外移动吧，三个目标随机闪现，2秒眨眼间能否全部命中？我还是比较有压力的，3个目标同时出现在不同的位置，我还要在这2秒内，平均每一个目标处理时间只有0.7秒。
1: 电光火石间，李光耀迅速打出3枪，3个同时出现的随机目标接连被打中。

0: 我的面前就是一片丛林，只看到了三到四个目标，实际目标是十个目标。保安人员，解绑，开始。
1: 李光耀依据玻璃反光的特点，很快在枝繁叶茂的丛林中找到了移动靶标，瞬间精准命中了首个目标。李光耀越打越自如。
0: 简单来说，我只要看见了第一块，我就能预判到后面二三四五六块的位置，目标的间距它都是一致的，我努力去跟目标移动的速度做到一个同频。让大家看到是吧，我们这个科目啊，它这个极限在哪里，我们的极限可以在哪里。
1: 雷厉风行，一枪毙敌，李光耀展示出的优异射击成绩源于他背后日复一日千锤百炼的打磨，诠释着以快制胜的实战价值。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项应用很广的快反射击技能到底

0: 快访设计我全程参与了，这几年呢啊不断的发展和变化我都全程参与了。那么为什么要创立快访设计？这就是源于我们武警部队的实战化训练的理念，绝对的快，相对的准。
1: 为战而生，为战而练，这是武警警官学院校员梁启明一路深耕射击的初衷。他不仅自创了三姿射击，在全军得到推广，还会单手长点射击、礼近射击、导枪射击等等实战化高难度射击。这些探索都是梁启明对射击速度的极致追求。
0: 近期我又在了挑战我们射击训练的极限，原来是我们人动目标不动，或者是目标动人不动。我现在发明一种射击，既要人要动，目标也动，并且人不在地上动。
1: 战场从不会给射手绝对静止的机会，因此梁启明决定挑战腾空射击。
0: 我们每一个动作是建立在实战应用的基础上的，没一个动作是不贴近实战的。
1: 腾空射击的核心是要求射手迅速一跃而起，在非稳定状态下同时完成拔枪、瞄准、击发的连贯动作，而这也是从精准射击迈向动态制敌的进阶。
0: 在实战的过程中也非常实用，比如说你在攀越障碍、跳跃壕沟的过程中突然发现目标，跳跃壕沟的时候如果你能拔枪推着它上膛击中目标，那么可能更管用，可能更贴近实战。
1: 直到今天，梁启明还在为实战不断钻研射击技术，而武警部队里还有很多勇于钻研的射手，他们也正在尝试各种提升实战速度的新挑战。武警贵州总队某大队正在进行摩托车驾驶训练，这款山地摩托车是刚刚配发的装备，具有较强的越野性能，在山地作战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他叫李锦涛，是武警贵州总队某大队的一名特战队员，爆发力强，协调性好，训练时动作像豹子一样勇猛迅捷。
2: 他干什么事情都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不服输的这种精神特别强，别人行的我能行，别人不行的我也得行。
1: 聪明好学、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刚配发的山地

0: 脱车。
1: 他压根就不会骑，退下来了以后，他看到这个摩托车比较新奇，也就比较兴奋。
2: 虽然我以前没骑过，我既然选择了练这个摩托车，我一定要去把它练好，就一定要把它做到极致。
0: 虽然是驾驶摩托车的门外汉，但李锦涛并没有退缩，他虚心向老班长宁永红请教。
1: 为什么半路换挡，中途松油？
2: 还是有点怕吧，因为这个坡我感觉有点高。
1: 有多高？有你心里面那座山高吗？你过不了你的心理关，你永远练不好。只有克服自己心里面的难关，才能把以后的科目、军旅生活中的困难克服掉。
0: 在宁永红的不断鼓励和帮带下，李锦涛终于克服心理紧张，快速掌握了摩托车驾驶技巧。
1: 克服心里面那种恐惧感。
0: 但喜欢钻研的李锦涛并不满足现状，当他得知战友在摩托车上练习马踏飞燕的动作是达到人车合一的最快方法，也开始了自我精进。

0: 钻这个科目去了。
1: 经过了成百上千次的这个训练吧，我才做得很完美。
2: 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他的动作越来越舒展，行驶中车身也十分平稳。短短几个月，李锦涛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苦练钻研驾驶技能，实现了从零基础到人车合一的蜕变，使新配发的山地摩托车快速形成了战斗力。

每一次挑战极限，都是为了比敌人更快、更准、更狠。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军人对速度的执着追求，用能力淬炼出敢打必胜的底气。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看，这些都是我的宝贝，在一般人看来，这些好像是废物，是垃圾，但是在我的手中，都是宝贝，都是目标。比如说这个瓶子，比如说这个蛋壳，我可以在抛起来的过程中拔墙进行练习，瓶盖也一样，也可以作为固定目标进行精确瞄准和设计。在我的眼中，啥东西都是我要练习的目标，设计的目标。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

0: 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6: 欢迎回家，
5: 更有熟悉的家味。
7: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5: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温暖舒适。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火炮、导弹、无人机，现代陆战中的火力打击越来越远，越来越准，越来越快。这一切都离不开侦察力量获取的目标信息。这其中，通过隐蔽渗透、敌境侦察，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为此，侦察兵不仅要掌握复杂的侦察技能，操作先进的侦察装备，还要拥有长途奔袭的身体素质，和在困难条件下长期坚持的强大意志。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就走进他们的训练场，看他们如何在发现目标、引导火力的任务中跨越险阻，使命必达。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山野密林之中，一支侦察小队正在奔向任务地域。这场训练中，他们将要迎来多个复杂地形的挑战。
1: 这去的是个高地，明显就感觉现在一直在走这个上坡路。这我还好点，我们这个战士们都是背着背囊，然后背着这个武器装备在走。哎，不然咱们这个背包里一般都装哪些东西？走，
2: 一般携带两人份的干冰、干粮以及饮用水，啊，和一些野外生存的器材，以及攀登器材等。
1: 你这包里大概多重啊？啊，
2: 我们每个人的携带的重量大概为25千克。
1: 25千克，有50斤。
2: 是。
1: 好，行。这背50斤的负重，健步如飞。哎，这侦察兵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0: 虽然很累，但我知道至少这还是一条山路，看得出来经常有人走动。而侦察兵的行进路线往往都是不走寻常路的。
1: 接下去就是山了，就没有我们惯常意义上的路了。
0: 选择翻山前进，不仅可以增加行动的隐蔽性，而且还大大缩短行动距离。当然，这不仅对体能要求很高，还得确保不会在山里迷失方向。
1: 这不会后面的路都是这样的吧？哇！
0: 这样的路线对于轻装的我来

说已经有点吃力了，但负重前行的战士们依然保持稳定的前进速度。不过接下来他们的挑战陡然升级了，因为在他们路上出现了这座巨大的断崖，整个断崖的崖壁如同刀劈斧凿一般，这时候就要用到刚才班长说的背包里的攀爬装备了。

这一切发生在他们刚刚经历完长时间的山地徒步行军，而攀爬恰恰是个极度消耗体能的科目。看来问题不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能不能爬过去。我之前曾经挑战过攀爬崖壁的科目，

0: 不过今天我所面对的挑战确实不太一样。首先就是更陡一点，然后高度，据说这测量出来应该是36米吧。快上去的时候，咱们有哪些这个保护措施？
1: 这个是保护带，
0: 这个黑的是安全绳，
1: 黑的是安全带。然后我们用个扁带，然后挂个定心环，绑到你身上，然后你就那个是主绳，
0: 白色的是主绳，
1: 对，白色是主绳。
0: 行，班长给我准备的双保护啊，这个扁带是从这个腋下穿是吧？
1: 对，腋下。
0: 行，那我就出发了。
1: 你再往后一
0: 点
1: 啊！
0: 这个就是我这个抓的主绳的位置，准备好了，
1: 黑绳往上拉。
0: 虽然上去之前我对崖壁做过仔细勘察，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上去之后才发现，这难度依然比我想象的大了很多。
1: 这个陡峭的程度超乎了我的在底下的这个认知。二，我。

0: 我现在在这边终于得到一个站起来的机会，真的这个不仅牙皮更加陡峭，而且这边碎石就一踩就碎，几乎是处于一个站不起来的状态。大家看一下我现在面临的问题，顶上这个近乎90度的坡，导致手上和腿上都已经没劲了。
1: 尽量站起来啊！尽量站起来，对。
2: 最后一段几乎是灾难性的，相比于我的手忙脚乱，崖壁顶上拉我的战士们倒是有条不紊。
0: 慢点，慢点，慢点！人废了。啊，这特别是在那个，我发现崖壁上就必须得蹬住站起来，不然的话根本就连个着力点都没有。
2: 直到我卸完装备，我的手还在不停发抖，整个胳膊都动弹不得。班长告诉我，这个现象也很正常。
3: 在攀爬到2/3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这个胳膊、小臂。就是出现一种无力的一种现象，就是已经麻木了。你再往上爬，每一步都是使足了劲儿，但是你总是感觉就是好像没有使上劲儿一样。
4: 主要难点涉及到我们崖壁攀登第一个先锋的人，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徒手对这个崖壁进行一个攀爬，然后再把我们的绳索给放下来。大家最后爬这个情况，整体来看还是可以的。
2: 除了翻越陡峭的悬崖，跨越河流的阻碍同样是侦察兵的必备技能。现在这支侦察小队就要利用他们手中的绳索横跨这片水域，完成牵引横越。
5: 牵引横越就是啊，需要第一名战士通过求助的方式到对岸，然后呢就把我们这个绳子先设置到这个对面的找一棵树。

0: 设置上。今天我们是一个训练现场，所以呢，大概这个横渡的距离啊，20来米。虽然说距离比我们在营区训练的时候呢，并没有变得更长，但是因为是野外陌生的环境，所以呢，还是挺考验的战士们的胆量的。尤其今天这边的温度也比较低，他可能要湿着衣服完成剩下的这个任务了。
1: 关于这个科目的内容，我为什么那么清楚呢？当然是因为我曾经体验过它。
2: 挂上的手，脚再挂上去，
3: 还有多少米啊？
1: 只有经历过被挂在水中央的痛苦，才能明白牵引横越对侦察兵的身体素质有多高的要求。
0: 它其实是对人的一个手臂力量，包括核心力量要求都特别高。而且他对这心肺要求也特别强，因为特别到中途的时候，你就会发，你就不是我熟悉的那个牵引横越。我们现在看到班长，他身上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支撑带和这个环，完全是靠他的那个后脚跟来保持他的这个平衡，中途被树枝挂住了。原来是这么过来的，这样他在过程当中。保持平衡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旦出现失误就直接就掉水里了。但确实这样的这个做法比我之前体验的要更贴近实战一点，特别是今天在这个陌生的这个水域、陌生的这个环境下，虽然整个过程大概也就20多米，跟我们营区的训练场一样，但是整体的这个难度其实是要更高的。
1: 那要以这样的方式我还能过去吗？我决定试一试。
0: 这是怎么上？是这么上？
1: 老师，
2: 能行吗？
3: 啊，好，我今天，
2: 右脚膝盖内挂，
3: 我不行，我在上面保持一点点平衡都是难的一个事情。
0: 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有一个坐绳，然后拿环挂在那个绳上的，是吧？
4: 以前是这样通过的啊，但是现在根据新的大纲要求，需要我们徒手不携带任何的器材，徒手通过这个河流啊。然后这个牵引横越科目是我们侦察分队克服一些峡谷河流，为了节省行军路线采用的一种方式。正着爬过去，因为绳子和身体有摩擦力，队员不光要有足够的手臂力量，而且身体如果平衡不了的话，而且会向上翻下去，很有可能会跌落河底。
1: 这样的危险并不只是一种假设。在训练中，我们就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意外情况。
0: 刚才就差一点就掉到水里了。
1: 情况对于绳子上的战士非常不利，而此刻我们在岸上能够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坚持。
5: 我们训练的时候下面就是几米的这个水池啊，如果在作战任务的时候，可能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或者是奔流的一个河流，那一旦掉下去有可能就是粉身碎骨了。当时想的就是一定要坚持住，就咬着牙一定要把它爬过去。
2: 还没到，还没吧。
1: 一个小小的改变不仅仅是提高了难度，更是用实战的标准切实地提升了训练质量。在现代战场上，无人机的侦察让地面隐蔽行动的难度大大增加。如果这项技术掌握在了敌人手里，那么对于我们的侦察队员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不过今天我们的主题不就是应对挑战吗？
6: 两两一组，进行伪装，各位慢，
7: 明白？

0: 这样就好了是吧？
1: 好的，
0: 好好，谢谢。这个就是装了树叶之后，一个是我们跟旁边的这个地形地貌就比较接近了，然后呢这身上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反光的这些物体能遮盖一下。今天拿这个相机幸亏是这个这镜头是个黑的，可能还好一点，如果要是白的镜头的话，可能这相机都得铺点树叶啥的。
2: 您也许和我一样，在过去的战争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简易伪装方法，也许也和我一样怀疑这样的方法在现代作战环境下是否依然有效，那就来让实战检验一下吧。
3: 无人机侦察，疏散隐蔽。
0: 林子上方有这个地方的无人机的侦察，这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靠这树给我挡住，去找那些有树荫的地方，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班长的人就是身上背着这个刚才做的伪装就起了非常重要的效果。这目前看只要躲在阴影里面还是相对安全的，就是你在这里可以听到无人机在上空盘旋，它那个马达声忽远忽近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这个抑制不住的这个紧张感。
2: 目前看暂时安全，但我们的任务还要求穿过敌方的岗哨，特别是增加了敌方车辆的巡查后，任务的难度就更大了。这个时候侦察队员们就得拿出点科技手段。
0: 现在这两名战士正在做的呢，是在路边安设一个声学和风水传感器。他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
4: 我们现在正在利用我们的传感器，对我们前方重要道路上面通行车辆进行一个监测和监控。
0: 刚才就让这个绿色那辆车。
4: 是的。
0: 现在就过去。它的传感器能把这车录下来吗？还是？
4: 我们的传感通过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震动声响，然后判别出它到底是汽车还是坦克，还是说人，甚至说当我们设置的比较高的时候，可以探测出它是否是直升机那种装备。然后我们的白光上面的白光摄像头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拍摄，我们这边操控终端就会得到它相应的信息，然后进行一个上报。
2: 通过多种侦察手段的使用，侦察小队不仅可以把敌人岗哨的情况传达给指挥机关，而且摸清对手巡查的节奏，也为潜伏通过岗哨提供了便利。这些当然都是侦察兵训练中的基本技能，但是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在逼真的敌情威胁模拟下，如何把平时学到的技能合理运用，这就是一个侦察兵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了。
5: 像我们平时训练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突发的一些情况，我们都是只是单一的训练一个科目，但是在整个连贯过程中，它随时可能有无人机来，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去反应，然后进行一个伪装和隐蔽。
0: 翻了有两座山吧，巴尔他们那个前面那边就是那个高地了，看见他们了，还没拉得太远。
2: 进入侦察任务的阵地，考验队员们侦察专业技能的时刻到了。
0: 我今天我们带的这个都是很基本的这些侦察工具了。
5: 是的。
0: 主要看什么目标今天？
5: 在我伸我手指方向看去，前方独立树下有一辆敌猛士突击车，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然后顺着这条路向后延伸，有一辆敌坦克，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目标。今天我们主要是对这两个目标的具体坐标进行一个侦察。
2: 背包里的望远镜、纸笔、地图、指北针，这些就是他们手中独特的武器。很 很多情况下他们还可以利用更加先进的侦察设备对目标进行标定测距。不过即使只有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装备，也足够他们完成对目标的侦察任务了。
5: 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大概的判断一下方向，然后根据我们平常用目测判断一下距离。

0: 算一个大概的位置。
1: 哦，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那个树底下那个车，大概距离是多少？
0: 这个的话，我们平时用我们最基础的判断一个目标的距离，然后这个大概判断有300米左右。
1: 300米左右，哎，这个是怎么具体是怎么算？能跟我们说一说？
0: 我们的手臂伸直，然后我们先闭上一只眼，闭上一只眼之后，让我们这个拇指，我们这个手指，遮盖住我们这个目标物，然后我们再闭另一只眼。
1: 这就视角就变了。
0: 对，视角就变了。然后我们去看两个视角中间大概差几个指幅，然后我们再乘以相应的距离，就可以得出最后的一个大概距离。
1: 那我们这个侦查得到这些数据之后，下一步要做什么工作？
0: 我们下一步就是通过我们的通讯装备向我们的上级进行一个汇报，对于我们威胁比较大的目标，上级会调动我们的火力对其进行打击。
2: 而对于长时间的行军和侦查任务来说，如何做好休息恢复体力也是侦察兵必备的技能。要做到这一点，依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敌情威胁下把自己隐藏好。
3: 没有帐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利用一些简易的救援器材，包括我们的个人的战斗物资，搭建这么一个简易的一个住宿区。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简易设备搭设出来的，是吧？
3: 对对对，就比方说用一些简单的树枝啊、干草啊、包括石头啊，我们一些这个个人单兵物资啊，然后去搭建一个简易的住宿区。
1: 搭这个东西的话，选址有什么要求没有？
3: 你像我这一个，它的情况下就是选择一个在半坡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目的就为了防雨，万一晚上下雨的话，它这个我们两侧挖的有排水沟，它这个雨水落在我们帐篷上，下雨之后顺着排水沟就走了，不会影响我们晚上住。还有要求就是便于我们伪装吧，就是半坡的一个状态，然后从上侧观察下来的话，它是不易发现我们这个住宿在这儿。
1: 行，那要不您这您教我，我也搭一个。
3: 可以。
2: 搭建这个简易的住宿区，第一步就是要就地取材。
4: 慢点啊。
2: 我们在附近的山坡上找到了几棵已经枯萎的树。
4: 找这个树就行。
2: 班长对这个发现显得很满意。
1: 给它掰倒吧。
3: 这个一掰就倒。
1: 是吧？
3: 就给掰，你砍不好砍这个。这些树枝它都是干了嘛，对呀。浇了，咱们一般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就是太短了不便于我们进去，然后太长的话它枝子太高了，有个一米来的，对。哎，好，这就取到了一节了。
1: 这两只都能用吗？
3: 对，两只都能用。
1: 这根稍微短了点，
3: 这咱们就往下走吧。
1: 行，那就这些了，是吧？
2: 不得不说，我能在今天晚上有个安身之处，首先要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3: 对，我们现在先将四根桩打入我们一个就是单兵能够睡觉的一个区域。
1: 给打到地里去是吗？就
3: 对对对，给他，你从这儿开始吧。
2: 另外，这个工作虽然也很费体力，但相比过去我挖过的单兵掩体，还是要轻松一些。四根木棍就是这个帐篷的骨架，接下来要构建房顶和四面墙。
3: 我们四个桩子也搭好了，我们先把我们的
1: 防潮垫
3: 铺下边试试看一下，看看够不够我们一个人住。
1: 这个草好讨厌，草不行给它扒了吧，
3: 在下边压着还。软一点。
1: 行，
3: 好了，那我们现在打雨衣。
1: 这个木桩子放的这尺寸还得考虑到雨衣的这个大小，是吧？
3: 一般我们这个雨衣它这个设计的就挺合适
1: 啊，
3: 一般你一个人它刚好能给你盖住。这个雨衣的现在新研制的这种雨衣，它这个各方面的性能还是比较全面的。你来那头咱俩给它铺上。你那边能罩着吗？
1: 能罩，撑开就行是吧？
3: 给它撑开。

0: 就拿这个
1: 用来固定雨衣的绳子，同样要就地取材。很幸运，我们的周围像这样柔软又有韧性的草藤也不少。
2: 缠住就行是吧？
3: 然后给它缠住，给它固定住。
1: 为了防止赶上下雨积水，我们还要在住宿区的周围挖一圈排水沟。
0: 开始挖了是吧？
3: 对，
0: 对，就可以入住了。
1: 虽然比不上搬用帐篷和单兵帐篷的条件，但是这样的简易住宿区同样也能帮助侦察兵在艰苦的战场上获得休息的条件。如果有敌情，也可以尽快的投入战斗。
0: 这个就是刚才班长带着我做的这个小帐篷。哎呀，看上去相对比较简陋，但是这个必要的设施应有尽有，睡个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层高稍微矮了一点，但是呢也不错。现在因为天气相对还比较温度比较高，所以不用特别担心这个晚上温度的问题，主要担心的是晚上可能会下雨，然后呢因为这个帐篷不封闭，就是很多小虫子，特别是我现在开始灯的时候会飞进来啊，晚上的时候可能躺在这里会受一些蚊虫的袭扰。已经有小虫子进来欢迎我了。在这边经历一晚上的这个宿营之后呢，明天还有非常繁重的作战任务在等待着他们，祝他们晚安。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长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我要和汪鑫结婚，明天就去领证。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
3: 想去就去呗。
2: 那你把户口本给我呀。
3: 我哪知道户口本在哪儿呢？
4: 我知道在哪儿，
5: 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我早知道就不惹他，
6: 挨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儿吗？
2: 带多少钱？
3: 不能在车上说这个，
2: 他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3: 贼都是顺风耳啊。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0: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是包家顺，他那舌头让人给割了，手指脚趾也都没了。
1: 这舌头割了是不让他说话，手指脚趾剁了是不让他提供证据。这毒贩可真狠，
2: 毒贩穷凶极恶呀。
1: 毒贩根本就不是人，这是鬼呀。这
2: 那就把鬼都捉出来，不能让他们出来祸害人。
3: 我要亲亲你的床，这就跟我走。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
1: 把歌还不让人唱了，管什么狂？
4: 人家牵起他的手，扯着往前走，你这可倒好，就知道唱，有啥用啊？
1: 那你把你那小手也给我牵牵，我看看你泪流吗？你颤抖吗？
4: 我会踹你两脚。
1: 你看你这手也不牵，就是跟这叨叨。
4: 我同学要给我介绍对象，说人不错。
1: 啥好同学介绍对象？那咋着？要想想。
4: 嗯。找空再说吧。
1: 那用我陪你不？
4: 可以啊，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1: 参谋啥呀？肯定没我好。
4: 我有啥用啊？要不是我的，
1: 我这不一直琢磨怎么能成为你。
4: 你都琢磨多少年了？啊？你再琢磨琢磨，我都成老太太了。
1: 我也着急，可是。
4: 可是啥？可是。干脆咱俩就散了吧。
1: 真的，
4: 我等不了了。
1: 行，
4: 行，行啥行啊？这么多年我白等了。
1: 你生啥气？你没说完呢，这真没深沉。
4: 你刚刚说行，
1: 我意思我豁出去了，我这回。
4: 可拉倒吧，都豁出去多少回了，碰枪口你就怂。我看你就没那胆儿。
1: 你妈那也不是枪，那就是个大炮。算了，不就是一条命？我跟他拼了！我。
4: 哎，这才是爷们儿样。
1: 那什么，要不咱俩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胜算也更大。
4: 滚滚滚滚滚！刚夸完就现原形，这么讨厌。
5: 这你是
6: 师傅。嗯，
7: 有事啊？
6: 那啥，想找你唠唠案子。
7: 哟，这倒是正经事儿。哎，坐。
6: 你看那个人贩子、毒贩子，还有那个连环杀人案，这咋都消停了啊？没动静。
7: 没动静不好啊。你和胖子有动静吗？
6: 不是，我是想早点把这案子破了嘛。
7: 现在的环节，这都早晚的事儿。
6: 啊，是。

0: 师傅，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
1: 我没堵你嘴吧？
0: 马健，你觉着我这人咋样？
2: 我觉着挺好的呀。
0: 你多真诚呀，这孩子。
1: 你好你坏你还用问他吗？你自己撒泡尿照一照不就全都知道了？
0: 我觉着这也挺好的。
2: 同意。
1: 他都同意了，那就是真好了。
0: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去骂燕。
1: 抄书去。
2: 不抄。
1: 你反了。
0: 师傅，你我会好好对马燕的，我也会好好孝敬你。你看咱爷俩这么多年，我啥样人你也都清楚。之前嫌我穷，但马燕做生意现在也赚了家底儿了，我也出了本钱。你看这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就？

0: 就同意了，成全一下。
1: 这太有意思，笑死我了。
2: 师傅，
1: 这谁编？

0: 我这一生啊，后悔了，也跑路。不容易啊！哎呀，
1: 好事多磨嘛。等咱们领完证，我带着我媳妇儿吃把大餐去。
0: 省着点吧，还得过日子呢。哎呀，
1: 该省的时候省，该花也得花呀。以后媳妇儿享福，我养家。

0: 小声吓我一跳。
1: 写字呢？
0: 嗯。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吧。
1: 过来说，这边。
0: 哎。
1: 歇会儿，歇会儿啊。
0: 哎呀，在这说吧。
1: 哎，你过来说。
0: 什么大事儿？这。
1: 坐会儿，坐会儿啊。
0: 哎呦呦。
1: 喝茶。
0: 你这又搞啥阴谋啊？
1: 爸，我还是想干买卖。
0: 我困了，我去眯一会儿。
1: 哎，爸爸爸，你听我说，你坐，你坐，坐。看人家牛大力，你出去赚大钱了，回来老风光了，又是请大家伙吃饭，又给全院挨家挨户的装自来水。
0: 给全院挨家挨户装自来水？
1: 啊？
0: 他说的。
1: 是啊。现在院子里哪个不给他竖大拇指啊？我跟他比，我哪儿也不差，而且我肯定能比他干得更好。爸，说句话呀，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干啊？
0: 你呀，你不要把这个做买卖想得那么容易。
1: 我知道肯定是不容易，但行不行的，干了才知道啊。
0: 那你工作咋办呢？
1: 我那工作太没意思了，你就让我一心一意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吧。
0: 不行，铁饭碗不能丢。
1: 这样，我一边做买卖，一边上班，行不？

0: 不耽误工作就行啊。谢谢爸。好嘞，拿好。哎。给。哎，我。哎呀。
1: 饿坏了吧？
0: 嗯。哎。你给我带啥好吃的了？打开。哎呀，烤鸡架。
1: 咋哪这么多呢？就找乱花钱。吃饱了才有力气挣钱。嗯，我来一个。
0: 行啊。嗯，
1: 好吃吗？
0: 嗯，好吃。
1: 哎，我发现我爸自打从深圳回来，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他都不咋管了。
2: 国家政策都支持的事儿，他管什么？
0: 你跟我说说，他们那边是不是跟咱们这边不一样？
2: 那可太不一样。人家那边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有的深圳人民都卯着劲儿往好日子奔。就说我那个同事，白天上班，晚上呢就去摆摊儿，还有我那些同学，张口闭口都是买卖，我都查不上话。
1: 我说我爸怎么不龇牙了呢？
2: 估计是被那厂里当头来了一棒子。嗯，其实吧，我看见他们混这么好，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你那么聪明，你要是干起买卖，指定比他们强。你别煽风点火了。我爸那儿呢，倒不是啥问题。主要就是，
0: 你怕我爸横出来一脚。
1: 他都让我干了，你还有啥担心的呀？你是你，我是我，咱俩情况不一样。你不上赶着干，那钱还能大风刮来啊？真是。哎呀，你这样吧，我先去给你探探风，看看他老人家意思。哎呀，
3: 也行，慢点，慢点。

0: 还吃，当然吃。
1: 他没吃饱，你哪能不让他吃呢？
0: 你看他都胖成啥样了，你可别让他吃了。嗯，来给
2: 我。还没吃饱。
0: 我认为你已经吃饱了。作业写完了吗？
2: 没有。
0: 写作业去。
3: 你这个，
0: 爸，我听说深圳警察都出去摆地摊去了。
3: 嗯。啥意思？你是说让你爸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啊？
0: 想哪儿去了？
3: 哼！
0: 你也看见了，那南方人多活泛啊！那股风早晚得吹到咱这儿来，到时候你那帮同事肯定都按捺不住，想出去做生意去了。
3: 你到底要说啥呀？我不都说过了吗？如果不耽误工作，你可以去做你的买卖。
0: 嗯，那个，那什么，那个谁，不跟你去了趟深圳吗？他也很有感触。
3: 谁呀？
0: 你放心吧。
3: 他也想去做买卖？
0: 没说，他没说。但这有这想法，那也正常。谁不想过宽度日子呀？笑啥呀？
3: 真可爱。先派个侦察兵过来了。行，你让王鑫来找我吧。
0: 那他要真有这想法，你能答应？
3: 我不说了，让王鑫自己来找我。啊？
0: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宝姐，
1: 啊，
0: 你姐姐走了，快来，再吃点。来来来来来来，你快点，路子啊！
2: 这是啥意思？
3: 就说让你去找他，
2: 那不点炮仗吗？这，
3: 他都说了，他在深圳也很有感触。还有，我刚去探口风的时候，他心平气和的，没发火，还笑呢。
2: 他是不是喝了？
3: 没喝。
2: 那你是明着跟他说我要做买卖？
3: 那哪能明说呀，我绕着弯说的，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也能明白，还说你可爱呢。反正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都松口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转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管咱俩了。

0: 爸，哎，王小鑫来了。
1: 有老王来了。
0: 我收我收，你们唠吧，你们唠。
2: 哎，别站着，请坐。哎。
3: 你小子这趟是没白跑啊，眼界开了，脑瓜子也通了，方向也明了，好，真好啊。年轻人呢就得像你这样，
4: 真是此话怎讲，
3: 哪儿有钱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小王啊，好样的，我是都佩服你了。
4: 这听着也不像夸我呀，这话啥意思？
3: 那你要我咋样啊？我扇你个大耳瓜子，再找个乐器班子，连吹带唱的给你热闹热闹。
4: 不用，
3: 明天你就去辞职吧。嗯，
2: 不，你今天就辞职。
3: 我现在陪你。
4: 师傅，你薅我干啥呀？又没说要辞职，我不让干就不干，不就完了？你不干，有话好好说。马燕，你是不是忽悠我？
5: 我没。
4: 你不说他说我可爱吗？啥时候可爱吗？我错过了。
5: 干啥呀，爸？
3: 他太可爱了。
5: 想过好日子有错吗？啊？想吃好喝好的有错吗？马健，你说有错吗？
6: 没错啊。
0: 你嫌人家王鑫穷，哦，人家没钱不行，现在想办法挣钱了也不行，你到底怎么着才行啊？
3: 怎么着都不行。
0: 你不讲道理，你。
3: 哼！你刚才说啥？
6: 没错。
3: 爸爸做的不对吗？
6: 不对啊。
3: 嗯？
6: 不知道。
3: 把头转过来。听好了，把作业做完以后，把这本书全抄一遍。做不完，你别吃饭。

0: 哎呀，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早知道就不惹他了。
1: 挨了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儿吗？你看看我，我都跟他吵了多少回了。
2: 行，
1: 那我现在不还是自己做主吗？
0: 咱俩情况不一样，我是警察。
1: 警察咋的了？哎，
3: 您包的，
4: 谢谢。
1: 警察就没有追求自己人生的权利了？
0: 那是，说不定是他舍不得我。
1: 你可拉倒吧啊！你少自作多情了，有你没你，我爸一样能破案。
0: 哎呀，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吧，
1: 你要是想继续干警察，我当然能理解。可说到底，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这样吧，你找沈姨开个假条，你就说你腰疼，得休息几天。咱俩先出去摸摸门路，要真能行，你再回来辞职也不迟。
0: 沈姨能答应？
1: 沈姨是个开明人，我做买卖她都挺支持的。倒说话呀！
0: 行，行。哎呀，
1: 吃吧。

0: 你这个腰啊，到底是疼啊，还是不疼啊？啊？
1: 反正就时而疼，时而不疼，疼起来是真疼。我坐会儿。
0: 这就又疼上了，
1: 这个有点，就这两条。
0: 啊，这儿？
1: 对对对，
0: 疼不？
1: 哎，疼疼疼疼！哎呀，
0: 哎，这好好的怎么开始腰疼了？你指定是累的。你腰疼，你就得好好躺着歇着，啊，你别到处乱跑。你乱跑，那腰那不是更严重啊？
1: 我不说了吗？您深圳那边有好大夫，有个秘方啊，一用就见效。
0: 中国那么大，就深圳才有好大夫啊，跑那么老远去看个腰，你骗鬼了你。
1: 其实吧，我主要是想去散散心。
0: 那在深圳那以前不是去过了吗？
1: 就是因为去过才想去嘛，那边气候景色啥都挺好的。
0: 就是去散散心
1: 啊。
0: 你和谁去？
1: 我自己去。那边有同学姐，本身是想叫上你一块儿的，但你不忙吗？

0: 吓死了。
1: 哼，你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儿呢你自己能拿主意，你心里有点数就行了。我不管你跟谁去，得早点回来。哎，收拾好了？
0: 嗯，都好了。
1: 那钱够使不
0: 够？有呢，
1: 我再回去给拿点去。
2: 爸，
1: 嗯，
2: 这几天就麻烦你多照顾马健了，我上完货立马回来。
3: 道上注意安全。
2: 放心吧，也不是头一回去，锅里还有菜呢，别忘吃啊。
3: 行了，快走吧。
2: 走了。
4: 肉的吧，这个
5: 尝尝。
4: 赶紧回去吧。
5: 来呀，
4: 谢谢啊。
5: 来，
2: 好了，
4: 照顾好自己啊。
5: 哎呀，这儿咋不等我呀？在下面再给我逮着。来，走。
2: 这警察病又犯了吧？
6: 那是，再给他一球，
7: 是不是？
5: 干啥呀？
2: 咋的？你连我都不让看了？
5: 有啥可看？天天看，你看一眼，行吗？你这穿这么黄，你捂上了，快！

0: 帽子摘了吧，
1: 在等会儿呢。
0: 干啥呀？哎呀，干啥呀？
1: 哇！你也叫揉吧揉吧，
0: 揉吧的就是你，咋的？不乐意啊你？啊？
1: 乐意，乐意。
0: 同学那边没问题吧？
1: 说好了，那么一到他们就先请咱们吃饭。
0: 吃饭不重要，得谈买卖。
1: 你放心吧，人家说了，这一趟一定让咱们这腰包鼓起来。
0: 那你这腰包得弄大呢。
1: 哪这么贪？
0: 你跟你同学咋介绍我呀？
1: 我就跟我同学说你是我同学呗。我说 你是马老板，燕儿总。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哪儿能看出来啊？是
1: 男貌女才的，是不是？罗佩。
0: 少贫嘴，你一个能顶仨。带多少钱？
1: 不能在车上说这个。
0: 他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1: 贼多是顺风耳。
2: 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0: 爸，你咋来了？真巧啊。
2: 走吧。
1: 走哪去？去。
0: 没事，我跟你一块去。
1: 不用，老爷们儿。
0: 哼，爷们儿。

0: 腰不疼了？
1: 本来挺疼的，现在好多了。
0: 是吗？我比医生还神呢。去深圳干嘛呀？不会是在那边找了个神医吧？我这老腰杆子。

0: 也疼的，正好借你光去治一治呗。不想让我借你光？
1: 师傅，我假都请了，这也出来了，你就通融通融，让我去一趟呗。
0: 知道你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吗？
1: 咱都是一家人，有话好说。
0: 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小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欺骗组织，是要被处分的。
1: 我又不是小孩，你拿这话吓我干啥呀？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0: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1: 你不是嫌我穷吗？
0: 我啥时候嫌你穷了？
1: 你自己跟马燕说的，你是嫌我穷。
0: 钱这个东西是你说挣就能挣到的吗？
1: 那总得试试吧。
0: 试试。找到挣钱的路子了，抬腿跑了，等碰个灰头土脸以后再回来接着干你的本行。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好事都成你的了呗。
1: 再说我也没说不干警察呀。
0: 还记得那年你在哈城小旅馆问我为啥练手劲儿那个事儿吗？
2: 当年在车上，我师父被贼刺伤，
0: 浑身就跟血葫芦一样，眼看着快不行了，可是车还没有到站，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我抱着他临走之前，他就问我一句话，还想当警察吗？当警察的不容易，有危险，有辛苦，还没有时间陪着家人。我之所以能干这行，还干到了今天，是靠一种执念，或者说是一种责任。别人我管不了，但你是我徒弟，你不能欺骗我，不能顶着这个名头去做不属于这个名头的事儿。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王鑫，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到了你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2: 你的人生选择我没有权利决定，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师父，那当年你师父问你想不想当警察的时候，你咋说的？
2: 小瘪犊子，你亲眼看到的，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爸骂你了？
1: 没有。
0: 那你这一脸挨骂的样，你要真铁了心想干，我爸也管不了你。你就跟你那个深圳那个同行一样，边干警察边做买卖。你要忙的话，我就多跑跑，反正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磕磕绊绊很正常。到时候等你干成了回头看，那都不是事儿。
1: 行，我走不走，眯一会儿啊，算了，把这事好。

0: 挺伤感的，掉泪了。等我了呗？
1: 我等车呢。
0: 正好，我也回去上班去，大家收拾。
1: 急着回去写辞职报告呗。
0: 我这么优秀，我凭啥辞职报告？我师傅舍不得我，我看他要哭了。这，哎。
2: 心腰伤的事儿吧，
3: 你帮忙给他们出的诊断书呗。
1: 我一猜就是你，小沈，为啥要这么做呀？
2: 那天汪鑫来找我了。
4: 沈姨，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挣钱的法子。要挣不着钱，他爸就不能同意。这事儿我会保密的，不会跟别人说。
5: 沈姨。你就帮帮我们吧，我和汪鑫的感情是真的。
6: 燕儿，我觉得你爸呀，不是为了钱，
5: 他是为了啥呀？
6: 我也说不好。
5: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提钱的事儿了，我们就得把这个困难给解决掉。沈姨，我求求你了，难道你就看着我俩的事儿成不了吗？
4: 沈姨。是真没别的招了，就帮帮我们吧。
5: 反正我就一句话，我非王鑫不嫁，
4: 我非他不娶。
1: 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你就由着他们了？
2: 我可怜这俩孩子，我盼着他们俩成个家。
1: 糊涂，我早都说过他俩成不了。
2: 为啥？
1: 小沈，这里面事情很多，你不清楚。
2: 那嫂子清楚吗？嫂子要在的话，那她会不会答应这两孩子的事儿？事儿我已经承认了，也办完了。你要是想埋怨，只管埋怨吧。马哥，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钱才拦住这两孩子的。到底是为啥我猜不到，但不管咋说，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你不能因为你的事儿耽误了这孩子的事儿啊。
1: 算了，这事儿闹不清楚，往后
2: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1: 你知道啥呀？
2: 离你远点儿。

0: 电话本上的都是些买家，抓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打折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1: 杨啊，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2: 你说，
1: 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城有吸毒贩毒的？
2: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
3: 哎呀，吓我一跳。
1: 石大夫，哎，下班了啊。
3: 啊，
1: 巧了，咱们又碰上了。
3: 我先走了，
1: 咱俩一道。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

0: 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能啃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安和护眼长滨海路，
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2: 电话本上的都是些买家，抓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大蛇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3: 行啊，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4: 你说，
3: 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城有吸毒贩毒的？
4: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
5: 哎呀，吓我一跳。
3: 石大夫，下班了啊。巧了，咱们又碰上了。
5: 我先走了。
3: 咱俩一道。

0: 来了。
1: 在家呢。
0: 嗯。
1: 哎呦，老冷了。
0: 哎呦，小姚啊。
1: 嗯。那啥。
0: 啊。
1: 吃饭呢？
0: 吃了没？
1: 啊，我吃完了，吃完了。你俩吃吧，别耽误你俩。
0: 那咋了？啥事儿？
1: 有事儿，求你帮忙。
0: 啥求不求的？有事儿就说。
1: 那啥，这不是我想辞职了吗？然后辞职报告我都交上去了。
0: 啥玩意儿？你也要辞职啊？
1: 那，但是我这边吧东西特多，因为我要是辞职了吧，这房子就不能给我留了，不能让住了。然后想着，你跟领导说一声呗，让我这行李啊再放一阵儿，我下趟回来取。
0: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你咋说辞职就辞职了呢？你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咋想的？这是，你辞职以后干啥去？
2: 你是不是要找大力去？
1: 哎呀，你俩别问了。
0: 你这列车广播员的工作，就真的不干了？你想清楚了啊？
1: 想清楚了。
0: 那行，你们现在年轻人呐，这脑子活粉啊！哎呀，你不说干啥，我也不问了。往后我没事了，经常回来哈。
1: 嗯呐。那王叔，你多保重。你也是。我先走了哈。
0: 走。
1: 你俩吃吧。
0: 再坐会儿吧。
1: 不用，我东西还得收拾呢啊。谢谢你了啊，王叔。
0: 哎，没事没事。真是想不明白，好好的个工作，嗯，说不要就不要。
2: 我估计啊，他就是找大力去。
0: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反正他和大力的事儿，那谁不知道？
2: 他之前看不上大力，现在人家发财了，这再追着，这不显得他挺那啥的吗？
0: 哦，有道理。我这孩子，虽说不怎么会过日子，可心眼还不坏，这往后别被人骗了就行。还有这月找大力啊，倒还挺让人放心的。大力能干，能吃苦。
2: 行了，你就别替别人操心了，你操心操心你儿子吧。
0: 你有啥让我操心的？
2: 那我跟马燕儿啊。
0: 你是吃了秤砣了啊？铁了心的要跟马燕儿？
2: 嗯呢。你抽空再跟我师傅说说。
0: 我可不敢去找他说。见了我跟个仇人似的，我在上面一找他，给我轰出来。
2: 你俩这扣就解开了呗。
0: 没辙，解释无数遍了，有用吗？这人要是认了死理儿啊，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2: 我师父这人的脾气是倔，但他这么肯定呢，当年就是在车上看见你了，给我整的都挺含糊的。你俩是不是还有别的啥顾忌？就咱爷俩，你跟我说说呗。
0: 咋的？你连我都不信呢？啊？你是信你爹，还是信你师父呀？
2: 哎呀，我信你。你俩都是我最亲近的人，这事儿要是成了，那我也得喊人家一声爹呢。我是希望你俩能好好的，别有矛盾。
0: 你和燕子的事儿，根儿上还是在你师父那儿，他只要同意了，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说多少遍，我还是那句话，我压根就没在那车上。
2: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

0: 心中隐忍开发。
1: 哎呀，这一晃丽丽这都大学毕业了啊，时间这真快嘛。
2: 是快，马健都长高了不是吗？
1: 马健，以后好好跟丽丽姐学习啊，争取给咱们考一个好大学。
3: 我都跟丽丽姐说了，我的目标是清华大学。
4: 哎呦，
5: 好。
4: 哎，
5: 哎呀，
4: 部长，
1: 哎呀，你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你们老马家这个
6: 咋？咱们老马家
1: 哦，这喝点小酒嘴也瓢了。你要能考上清华，那咱们老马家这不得了了。
6: 嗯，那你出门不得横着走啊？
1: 我倒是走。

0: 行了，不跑题了，不跑题了。今天主要是庆祝丽丽大学毕业，来喝酒。
1: 来来，咱一块儿一块儿。
2: 今天借着点酒劲儿，二爸，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
0: 说说说。
2: 那我说了。
3: 你说。
2: 二爸，我处对象了。
0: 这是大喜事儿啊啊！这刚处上的吗？
2: 那没有，处两年了。他知道，我这准备毕业以后就准备结婚了。
0: 两年了，这处了这么长时间，这咋刚告诉我呀？你还这不把二爸当二爸了？
2: 燕儿姐知道，她一直都知道，一直给我出谋划策呢，还。
0: 你跟燕子说，那不等于没说一样吗？燕子，你咋不告我呢？
4: 所以呢？
0: 好啊，祝贺你呗！啊，
5: 来了。
0: 哎，
6: 他呀，还有一个小要求，你接着说嘛。
2: 还真有个要求。二爸，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就这么说话算数啊。我结婚，您帮我当证婚人。
0: 证婚人，这是不是得说话呀？
6: 那当然得说话了，
0: 丽玲。二爸这笨嘴笨腮的哪会说话，你可别难为我呀，你这
3: 哎老马，你要是不会说，那所有人都不会说了。
0: 不是这个事儿是太大了，这泰山压顶了，你让二爸琢磨琢磨好吗？说正事儿，这个结婚以后打算住哪儿？
2: 我觉得宁阳就挺好的，我在这儿都住习惯了，也不想搬走了。
0: 二爸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太好了。要是眼下没有地方住，那就住二爸这儿。二爸专门给你们收拾一个新房来，好不好？
6: 这话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孩子在这住了几年啊？说实在的，他待在这儿，我心里最踏实。但是你看，如果结婚了还在这儿，那就是给你给燕儿添了个麻烦。
7: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8: 你看我儿子，啊，
9: 没准儿不麻烦。
2: 做主了，做主了。
0: 哎呀，玲姐啊，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啊，来吧，咱们就把这酒喝了。
6: 我干了，
0: 就这么定了，这事儿。啊，
2: 谢谢我证婚人。
0: 干了。
2: 二爸说好了，证婚人。
6: 好。哎呦。
10: 尸体是今天早晨几个来河边钓鱼的人发现的。遇害者呢叫陈丽梅，今年24岁，已婚。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呢，估算死亡时间，距离尸体的发现时间呢大约在6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在凌晨1点钟左右遇害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和火车碎尸案特征吻合。死者陈丽梅是临江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是在凌晨下来夜班之后途中遇害，案发地呢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11: 还有这些脚印，初步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12: 有没有尺子？
11: 哎，有。
12: 42的鞋码，那基本是在1.75米到1.8米之间。看这个鞋印深度，凶手应该是在80公斤左右。
10: 80公斤左右。
12: 1.75米到1.8米之间，80公斤左右。先排查一下死者周围同事吧。
13: 好。
0: 就别瘸子了呗。
12: 哎呀，临江刑警队那边来信儿，他们筛查了陈丽梅工厂所有符合罪犯特征的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凶手不是他身边的人。师傅，你那边咋样？
0: 电话本上的都是些买家，抓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打折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12: 你看他们手头这些案子，线索全都断了。那接下来咋办？
0: 咋办？蔫了，再寻找新的线索呀。犯罪分子啊，只要没被抓到的，他就都带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他不会总是消停的。

0: 迟早他是要冒头的，
1: 只要他冒头这就好办，我们不能总是这么被动的等待，要变被动为主动，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多条腿走路寻找新的线索，
0: 总会有突破口的。
2: 进来。哪不舒服呀？
3: 我是刘明，不记得了。今年秋天的时候，你给我看过病。
2: 哦，我说怎么眼熟呢？怎么了？又哪不舒服呀？
3: 没有，哪哪都好。
2: 那你这是？
3: 啊，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2: 这是干啥呀？快拿回去吧。不行啊，
3: 沈大夫，要不是你医术高超，我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两说呢。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
2: 这有啥好谢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那是我应该做的。
3: 那也得谢。行了，不打扰了。
2: 哎，同志，你这罐头啊，我不能收，赶紧拿回去吧啊。刘敏同志，能治好你的病我很高兴，你好了还能来看看我，那我就更高兴了。行，我领了啊，谢谢。
3: 好好，哪哪都好，没得挑。哎，
4: 爸，我出去了啊。
5: 这么早吗？
4: 啊，今天休息，早点支上摊能多挣点。
5: 哎呀，大冷天在家歇歇吧。
4: 那要这么说，你也别出去忙去了。
5: 那能是一回事吗？
4: 这咋不是一回事啊？你出去上班是工作，我出去摆摊也是工作，那怕冷怕热的，那能干成啥事儿啊？
5: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啊。多穿点儿，别冻着。
4: 嗯。
5: 成天在外这么跑，家也不着。
4: 嘿，这话说的，跟我不顾家似的。这一年到头，家里事儿不都是我盯着？
5: 行行行行行，爸爸说错了啊，我认错。你为咱们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太多了啊，值得表扬。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好吧？
4: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妈到底有多累了，真是一个人干警察，全家跟着遭罪。
5: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上了。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真找了警察多辛苦啊。所以我不一直都说吗？不能找那
4: 不说了，我走了啊。
5: 哎。
6: 耶，丽丽来了。
7: 燕儿姐，你要出去
4: 啊？啊，是，我出去摆摊。快进屋。爸，
5: 哎，
4: 你看谁来了？
7: 二爸，我回来了。
5: 哎呦，丽丽来了。
7: 二爸，
5: 丽丽，来，你是从哪儿来呀？
7: 我从花城回来，这回回来准备工作了。
5: 快坐，快坐。
7: 丽姐来了。
8: 马进，
7: 你怎么又胖了呢？
5: 他最近还瘦了点，是不是？哎，丽丽，
7: 嗯，
5: 爸爸还好吧？
9: 我爸一切都好，吃得好，睡得香，这一个冬天胖了好几斤呢。
5: 哎呦，你爸爸真有福气。哎，燕子，
4: 嗯，
5: 给丽丽倒水。
4: 倒着呢。哎，
7: 嗯，
4: 丽丽，你跟你对象处咋样啊？
7: 我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我跟我对象准备结婚了。
4: 啊
7: 啊！
4: 啥时候结啊？
7: 嗯，就这俩月吧。
5: 好啊，好啊。
7: 二爸，那你答应我了，做我证婚人，你证婚词儿准备了没？
4: 他这还没打草稿呢。
5: 啥草稿啊？词儿就在肚子里转着呢，到时候你们啊，竖起耳朵听就行了。现在抓紧时间把丽丽这新房咱们给布置出来啊。
7: 不用，我都想好了，我们到时候出去租房子住就行。
5: 亲闺女结婚到外边租房子住，那你这不打二爸脸呢？这那哪行呢。马健，
7: 嗯，
5: 到时候你搬下来跟姐姐一块住。
7: 好啊。不是，那多不方便啊，给你们添麻烦。
5: 有啥不方便的？你们一过来，这家里热热闹闹，大家在一起多好啊。
4: 对，丽丽，你就听你二爸的。
8: 你过来住，他高兴。
10: 对对对。
7: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0: 好，
8: 一家人客气啥呀？
4: 行，那你们先唠着，那个我得赶紧去摆摊去了，要不然没好位置。
5: 哎，燕子啊，你别光是摆摊，你也帮我们琢磨琢磨，这丽丽新房，你看看该添置点啥，该怎么布置啊？
8: 知道了，放心吧，我都想。
5: 你走点心啊。
4: 知道，你们唠啊。
7: 嗯，好。二爸，有啥用啥就行，我这不用添什么新东西。
5: 哎呦，结婚这是大喜事儿啊，都给图个心。你放心，二爸一定给你那新房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11: 夸张夸张，还有没有上火车站的了？来，上。
12: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中午12:30左右，在咱们站里，有个女大学生失踪了，有人看见她下了车，一个中年妇女上去拦住她，跟她唠了一会儿。然后他就

0: 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穿着个军绿色的棉袄，长发，背着书包。
1: 我觉得啊，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要抓紧到站外去调查走访，争取能够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
2: 是。同志，打听个事儿，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和一个中年妇女？
3: 没看见。
2: 啊，谢谢。
4: 哪部署啊？
2: 同志，你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4: 有这么个人，沿着这条街朝那个方向去了。
2: 那边是吧？
4: 哎，对。
2: 啊，谢谢啊。
4: 买红薯了啊。
3: 你好，想吃点什么呀？
2: 我想打听个事儿啊。
3: 哦，好。
2: 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3: 哦，看到了，他们还进来了呢。
2: 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3: 对呀，那个女孩说呢，要请她吃饺子，她嫌学费太贵了，说换家便宜点的吃。
2: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3: 长相嘛，就普通人长相。哦，穿的倒是挺破烂的。
2: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
3: 他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2: 那他们出去以后去哪儿了，知道吗？
3: 这我哪能知道呀，他们嫌我们家饺子贵，我还能跟他们出去不成啊？
2: 哦，那以后再看见这个中年妇女记得报警。
3: 哦，好。他们是犯什么罪了？
2: 这你就不用管了。哦，谢谢。
3: 哦，行。
5: 反正这么看来，这人贩子就是利用女学生同情心，然后让她请吃饭，完了就把人拐走。
2: 据了解，那个中年妇女的相貌特征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碰见的那个人贩子。
5: 周围的店铺啊摊位人我都问过了，没人再瞅见过他们俩。你看这案子这线索又断了。
6: 我去跟失踪者家属了解一下情况，你留下来跟队里汇报一下。
5: 不用我去啊。
6: 回吧。跟马燕说一说，晚上我恐怕赶不回来，啊！
5: 小心啊！
7: 这家伙，
5: 上回我就提一嘴，真给我整一下。
8: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我看看。
5: 咋样？
8: 哎呀，方老弟啊，你别说，这身衣服你这么一穿呀，太像港台明星了。你是彻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呀！啊，
9: 挺合适的。多少钱？
8: 行，不用客气。
5: 你不要钱，我脱了。
8: 对，先穿上，这挺帅的你。你这要给啊？
5: 你不给钱犯错误
8: 了。那行吧，你拿1000吧。
5: 你看我要不要1000块钱？真敢要啊！
9: 我去过深圳，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我看着给了。
8: 哎呀，你还去过深圳呢？可以呀，啊，咱是玩去了？
9: 啊，有案子。
8: 哦，深圳的案子你们也管呀？不是，咋的？深圳没警察了？
9: 只要是车上牵扯到的案子，我们都得管。
8: 行，这钱的事回头再说啊！我赶紧走了，来不及了，我赶火车。
9: 多少钱你也没说呀？
8: 回头再说。我走。
9: 蒋啊，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8: 你说，
9: 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城吸毒贩毒的？
8: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但我可没见过那些吸毒贩毒的呀，咋了？
9: 嗯，你要是知道啥消息，能不能跟我说一声？
8: 哦，哎呀，王老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没见过吸毒贩毒的，但是我可听说过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我真是怕。
9: 我知道你有顾虑，不勉强。
8: 哎呀，我有啥顾虑呀？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帮你打听，啊，打听出来消息了，我告诉你。
9: 谢谢，安全第一啊。
8: 啊，您说，啊，走了，啊，
9: 我送送你。
8: 你衣服不许脱啊！
9: 不脱。慢走啊！
8: 哎。

0: 沈大夫，沈大夫，你是刚下班啊？
1: 啊，你是那个
0: 刘明，罐头。
1: 对对对对，你好你好。
0: 好。你上哪儿啊？我送你。
1: 不用了，倒不远，我想走走。
0: 那咱俩一块走。
1: 你去哪儿啊？
0: 前面。
1: 哦，我上那边去。
0: 啊，我也这边。沈大夫，我请你吃饭吧。
1: 为啥请我吃饭啊？
0: 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啊。
1: 哎，我不是说过了吗？那是我应该做的。
0: 我知道，你做好事不图回报。可吃顿饭还能咋的？这不也正好赶上饭点了吗？
1: 我家里还有事儿，谢谢啊。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前面。
1: 哦，对了，我东西落医院了，还得回去取一下。你先走吧。
2: 师傅，帮我个忙
3: 啊！行。
4: 哎呦，真能闻到，真行！哎呦，
5: 老哥啊，猫了一冬天，这胖了点了，
4: 是吧？嗯，哎呦，你要是再不长点膘，猪都不如了。我听说又有个孩子被拐卖了，
5: 消息挺灵通啊，这不正在追查呢
4: 吗？哦，那啥，摸到点啥情况没？
5: 摸到了，但是还没摸到底儿。
4: 那你退休前能摸到底儿不？
5: 小瞧我了吧？
4: 我是想高看你们一眼。哎呀，可是我看不见了。哎，
6: 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
4: 我干啥去？啥干啥去？哎呀，干啥呀？
5: 好容易碰到了，比喻呗。
4: 比啥呀？
5: 鼻子。
4: 看谁大小啊？
5: 你真能闹。这样啊，咱就在这儿，帮我看看，我现在闻东西的水平咋样
4: 了？哦，整这个呀？哎，行啊，你整挺好啊，你
5: 碰到师傅了吗？是不是？
4: 来吧，来吧。
7: 嗯，师傅伯，
5: 鸡窝味儿，
4: 鸡屎味儿，
5: 差不多。
4: 你这就。鸡窝、鸡屎、鸡蛋，老公鸡、老母鸡、小鸡崽子，那味儿都不一样。哦，
6: 麻烦过一下。
5: 腥了吧唧的，是鱼味儿。
4: 啥鱼啊？嗯，
5: 这也能闻出来吗？
4: 开个玩笑。哎，真没意思。
5: 嗯。这男的身上香喷喷的，不分了，
4: 估计边上坐个大姑娘，
5: 有这可能。
4: 哎，你还别说哈，你现在这个鼻子行啊，整的。
5: 哎呀，比老哥这不还差得远了。
4: 你要想练成我这样，除非你瞎了眼，不值得，没啥意思，千万别瞎眼。
5: 老哥，再教两招呗。
4: 把东西给我，
5: 我给你拎着来。
4: 我不给你搁这练，
5: 那再说
4: 说两句，一点意思没有。你傻站的，

0: 你今天真骨头啊！他们家这个酱肉面老香了，我特地带你来尝尝。那
1: 不好吃咋办？那你说咋办就咋办呗。那你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0: 行，但你得说真话。我是那骗吃骗喝的人吗？嗯。给你。啥呀？
1: 进货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可是最新款啊！是吗？嗯。咋样？好看不？你好好戴。哎呀，怎么这？
2: 来，面来了。
0: 你们家老板又高兴了？
2: 让你说着了。
1: 他天天这么高兴，我哪知道？他就说他高兴，你们赶紧趁热吃。哎呀，好。妈呀，真是为了太多了，这面得多少钱啊？老板，姜肉面。哎，他们家老板一高兴就送肉。还有这好吃？嗯，你快尝尝。嗯。
0: 咋样？
1: 嗯，香。
3: 我就说嘛，哼，我没说完呢。嗯，又好吃，面一般，你还得请我吃顿好。
1: 你这不就骗吃骗喝吗？你别，来，面来了。
0: 哦，谢谢。哎，嗯，
3: 看碗里的肉，可比咱们少多了。
0: 哎，你们家老板呢？
2: 啊，他出去了。
0: 哦，行，先吃吧，甭管了。哎呀，结账。我们老板说了，
2: 今天第二桌免费，不用给了。
1: 那怎么行啊？这白吃的。
2: 这是老板定的规矩，你要是把钱给了，我该挨骂了。
1: 是吗？
2: 嗯，
1: 那谢谢啊，我们以后常来。
2: 好，那慢走啊。
1: 哎，好。
4: 你说这好事儿，全让咱赶上了，
1: 长这么大，头一回在这么大便宜。我
4: 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呢。啊？哎，干啥去？干啥呀？一块，味道咋样？
5: 啊，挺不错。哎，下回接着来啊。
4: 好嘞，谢谢谢谢啊。
6: 来份牛肉面吧。
2: 好，还要点别的不？
4: 赵飞，
0: 我就说这事儿有猫腻儿吧。
4: 小哥，这躲半天还是没躲过去是吧？你躲着我干啥呀？
0: 这不好意思见你呗。
4: 咋了？这当老板不累搭理我？
0: 没有，我是在后边瞅着你吃我们家面，吃老香了，我高兴。
4: 结果这，哥，那你屋里坐会儿呗。
0: 我坐了，你忙吧。
4: 来，哥，你来都来了，你来让咱屋里坐会儿，坐会儿。我妈在屋里。
0: 媳妇儿，你泡点茶啊。
2: 好嘞。
0: 大娘，你这身体挺好的，
4: 托你的福，好着呢。<笑>小飞都跟我说了，当年呀，多亏了你们，他才有今天。还是看他自己。哥，啊，这是谁呀？啊，
0: 你嫂子，马燕。
4: 嫂子，你也不给介绍一下？嫂子，哎呀。 姑娘长得真好看，大侄子，你好有福气呀！是吗？哎呦，你们聊啊，我来看看孩子。哦，宝贝，哦，宝贝，哦，我的宝贝，哦，奶奶抱，奶奶抱，你慢点，哦，奶奶抱，好嘞，好嘞，乖，你们聊，嗯，好，聊，哎呦，
0: 嫂子，喝水。
4: 哎呀，
0: 嗯，
4: 来，
2: 哥，嫂子，
4: 吃点东西。
0: 哦，
4: 嗯。
0: 你小子现在整挺好。
4: 我这小店啊，虽然没啥档次，但是这个面味儿，绝对的，绝对好吃。以后你们好这口就随时过来啊！
2: 行，嫂子，你们可得常来啊，
1: 常来，常来。
0: 常来行，但你这得收钱。
4: 这话说的，收啥钱呢？自己家地儿能收钱吗？
0: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那刚那多少钱？

0: 不是，你还真拿呀？不是，哎，这样，这回算了，下回再给行吗？
1: 你今天都不收，那我以后还敢来吗？你收着，你轰我走呢？
2: 小飞，哥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要不下次哥跟嫂子该不来了。
0: 不是，那你收不了这么多呀？
1: 我这今天记账上，这不常来吗？
0: 啊，行行，记账去。
1: 行了，你们忙吧，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哎，那个，啊。那个，以前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老老实实做人，我现在也是老老实实做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
1: 那咱哥俩都好好努力，这好日子还得厚呢。行了，忙吧。
2: 嗯，
0: 慢点哥。
1: 哎，
0: 慢点嫂子。
2: 好嘞，
0: 常过来。哎，
3: 拿好啊。
4: 今天熟了。回家。
5: 没想到他还有那么一段经历。
1: 是啊，他呢也是想让他娘能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选错路。好在现在改邪归正了。你知道我们身为警察啥时候最有成就感？
5: 把案子破了呗。
1: 那是一方面，能让犯罪分子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我们身为警察的意义。
5: 你真是越来越像我爸了。
1: 我相信师傅早就有这种感受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难的路一直走到现在。马燕，我突然觉着自己挺光荣啊。
5: 你刚刚叫我啥？
1: 马燕。
5: 不是，在之前，就你跟他们介绍我的时候。
1: 哎呀，嫂子别闹啊，这还没过门呢，心里有就行了。
5: 咱俩就打算这么耗一辈子吗？
1: 你爸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娶你。
5: 那他要一辈子不同意，你一辈子不娶了呗？
1: 哎，那你说我能咋办？
5: 那是你的事儿，我哪知道？撑死胆大了，饿死胆小的，说到底就看你有没有那胆了。
1: 那咱俩私奔得了。
5: 我差哪儿了啊？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你要真有那胆子，就红衣大马，八抬大轿，敞敞亮亮把我抬走。
1: 行，我现在就给你抬走。
5: 干啥呀？你不我吓
1: 你？你不说让我抬吗？
5: 不是现在呀，
1: 我就现在。哎呀，
6: 哎呀，吓我一跳！
7: 石大夫，哎，下班了啊。
6: 啊，
7: 巧了，咱们又碰上了。
6: 啊，我先走了。
7: 咱俩一道。
6: 你找我啥事儿？
7: 啊，
6: 啥事儿啊？
7: 没事儿。
6: 没事儿，就各走各的吧。你到底要干啥呀？
7: 这大黑天的，我怕你碰上坏人。
6: 我经常走夜路，都习惯了。谢了啊。
7: 可我不放心啊，沈大夫。自打你把我这病治好了以后，我就总能想起你来，白天想。晚上想，我发现只要我一天见不到你，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我知道这是心病，沈大夫，你帮我治治吧。
6: 刘明同志，我治不了你的心病，你找别人去吧。你
7: 可别人也不会治我这病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嘛。
8: 沈大夫，我在城里工作，是个生意人，我有钱有房子，
6: 能不能小点声？
7: 到时候，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都能买。
6: 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咱们俩不熟悉。
7: 处久了不就熟了吗？
6: 可是我不想跟你熟悉。
8: 沈大夫，我知道你是单身没对象，我真是稀罕你，你就和我处处看吧，处处你也不吃亏吧，你说呢？
6: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哎，你赶紧走吧，别再跟着我了。哎，你别跟着我了。
8: 我就赖上你了。
9: 小沈
6: 来了。哎，马哥。
9: 哎，小沈，我来接马健回家。
6: 马健睡了，你进来吧，外面冷。
9: 睡着
6: 啊。
9: 哟，嘿，这孩子，这怎么还睡了呢？哎呀，不好意思，我这

0: 要不是我们的，要不我们的抱回去吧。这小胖子，你抱得动吗？再说了，大冷天的，别折腾他了，就让他在这睡吧。明天早上啊，我把他送过去。
1: 这多不合适啊，老给你添麻烦。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跟我客气啥？
1: 那行吧，明天早晨我再来接他，啊。
0: 行。
1: 真的，给你添麻烦。
0: 没事。
1: 围巾
0: 给忘了，看看他围上。
1: 好了，好，
0: 早点休息啊。
1: 好，
0: 哎，再见。

0: 真的假的呀？你说的？
1: 那还能假吗？一男一女俩大活人，指定是拱一辈子里去。哎呦，
0: 这可不能瞎说，兴许人就是马奎热心肠啊，胡雷锋的。
1: 马奎也不能是头一回干这事儿吧？啊，
0: 还跟谁呀？
1: 王素芳。
0: 你吓死我了！你还有谁？你说，哎，这老马真行啊，挑事儿呢就念成真经了啊。
1: 我要是死了，我家老蔡敢这么干，我做鬼也给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这老蔡哪敢呢？
1: 你说这马奎他咋想的呀？啊，未婚同居是要犯错误的，他还是个警察。
0: 警察怎么了？警察也得过日子呀。啊，他俩一个丧偶一个单身，挺好嘛，没毛病啊。我说现在谁还管这个啊？再说了，你说这俩人要真过在一块儿真挺合适的，是不是？哎呀，那王素芳也走好几年了，马奎身边那不就得有个女的吗？
1: 马燕儿不是在屋里的吗？马燕儿不是女人啊？
2: 那是两码事儿。
1: 这事你可别瞎说。
0: 不能说啊。
2: 不说不说。
0: 说的没错呀，马燕那是一回事吗？那小马燕能把自己整明白就不错了，你还指望他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2: 不可能。马奎他就得找一个像沈大夫这样的，对吧？明白人，利索勤快，小沈多合适啊。
1: 那也不一定，你看人家沈大夫要模样有模样，工作也体面，他怎么会愿意给马奎那俩孩子做后妈呀？哎呦，我就觉着吧，小沈呐、送给马奎白瞎了。
0: 可不咋的，白瞎了。哎呀，这白不白瞎咱俩说的能算吗？我跟你说，这男的跟女的看对眼，谁说都不好使，你就瞧好吧。人家俩这小火苗蹭蹭的，牛皮纸能包得住啊？啊，
1: 包不住，包不住，烧了它，烧了。
0: 别说。

0: 就是这个女的，华盛会我都认识她。
1: 哪儿来的照片？
2: 地方公安提供的。目的证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正在杏花街上拍街景，赶巧就拍到他们俩了。
1: 你咋整成这样了啊？拜了红旗公，加入丐帮了，
2: 这不挺好吗？
3: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2: 啥玩意儿？你可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
3: 你在司法战线上干了这么多年。 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啊！你现在这就成了在逃犯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人。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
5: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6: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悠扬奶粉，我敢说

0: 而即使有优异的性能加持，想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如履平地，也并不简单。
1: 海上驾驶的话，其实有时候看似风平浪静，但其实里面暗流涌动。
2: 车长，预计还有3分钟到达中心线，炮手做好射击准备。
3: 收到，收到。
2: 即将到达目标地域，就在李新宇车组搜寻目标攻击的时候，海上的风浪突然增大。
4: 李旭，李旭，保持稳住！李旭，李旭，保持稳住！加速，加速！
2: 射击的风险骤然升级，时间有限，他们能否找到窗口期完成任务呢？
1: 虽然李新宇努力调整战车，但海上的风浪对精确瞄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关键时刻，稳向系统出马了。这是我们新加装的稳向瞄具，加了磁稳向瞄具之后，我们可以更快地发现目标，更稳地消灭敌人。可以说，这个瞄具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2: 这种通过补偿载体运动对成像设备的影响，实现动态环境下图像稳定的稳向系统，成为两栖战车快速出击、打击目标的倍增器。有了稳向系统的加持，他们能够快速捕捉到目标吗？

0: 打得漂亮，张技师。
1: 手炮成功命中，李新宇车组判断迅速，果断出击，出色完成了海上实弹射击大考。
2: 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训练，就是为了锤炼我们两栖作战的硬实力，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发现目标并摧毁目标。
1: 在两栖作战中，快速火力压制和快速机动突击同样至关重要。面对复杂的抢滩登陆环境，两栖步战车主要为战场输送兵力，两栖突击车则负责主攻，两者必须密切配合，才能撕开敌防御一线，成为一把尖刀。那么作为海上蛟龙家族的一员，零五式装甲突击车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
3: 战队协助战斗，
1: 对于零五式两栖装甲突击车来说，漂移是一种快速制敌的战术动作，它能够使战车在全速冲击的状态下快速转换攻击方向，第一时间瞄准并歼灭偷袭的敌军。那么装甲突击车玩漂移到底有多快？战场上这个两栖作战的利器是如何快速取胜的呢？陆军第七十二集团军某旅的驾驶员张斌正驾驶零五式两栖装甲突击车向预定地域机动。
4: 零五式两栖装甲突击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快速的机动性。
5: 它的优势就是第一个速度快，第二个的话就是迅速能够抢占这个射击的时机。
1: 突然车长通报左后侧出现敌情，企图对他们进行偷袭。
3: 战队协助战斗。
1: 接到指令后，驾驶员张斌意识到只有以最快的速度调转车头，占领射击位置，才能化险为夷。
6: 如果你反应晚了，可能你就成一个火把，因为你连分分钟钟搞定它都一个不是。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发我们这个装备最大的性能，快速的把这个车头或炮口转向后方。
1: 张斌之前练的都是90度漂移，这一次却是前所未有的

0: 180度漂移。
1: 这次敌人在我后面，那就意味着我要完成180度的漂移，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当时真是既兴奋又紧张。
2: 咱们迅速转身，
1: 动作要快、迅速、果断。
0: 张斌驾驶零五式两栖装甲突击车全速冲击，成功完成了180度漂移，占领了射击阵地。
2: 将军，左右队正前方敌坦克转移阵地，
3: 目标已锁定。

0: 在车组成员的密切协同下，突击车成功歼灭了企图从后面包抄偷袭的敌人。
1: 之前就感觉自己很酷，但是经过实战的一次化险为夷，就感觉我为射手抢占了抢先制敌的时间，就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个快字就注定了战场能够先敌开火，先敌制胜，能够大大提高生存力，大大的提高战场的制胜。
0: 如果说路上的180度急速漂移能给两栖装甲突击车带来制胜先机，那么在空中跃升俯冲射击战术同样能为直升机撕开防御盲区，抢占空战优势。

0: 雪域高原，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飞行员王世群正在参加一场实弹考核任务，他要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金伟驾驶直升机组成双机编队，对指定目标进行跃升俯冲攻击，挑战难度很大。然而在刚刚的适应性训练中，他们二人的配合却并不理想。
1: 间隔距离受气象条件影响可能过大，另外就是在拉升速率上，我感觉它是拉慢了，我觉得应该拉得更快一些。
0: 双机跃升俯冲攻击要求两架直升机在超低空同时跃升、同时俯冲、同时射击、同时撤离目标区，在实战中这样可以同时对敌进行火力压制，避免因为射击时间不一致导致直升机暴露在敌防空火力面前，威胁飞行安全。然而对双机的间隔距离和拉起的速度，金伟和飞行员王世群产生了分歧。
1: 今天你的拉升的那个速率啊，我觉得有点稍微偏慢了一点。
2: 不慢吧，你看如果我们拉起的速度都够快的话，对他们新进射手后续发现目标搜索目标是不利的。
0: 为了提高射击命中率，飞行员王世群认为保持日常训练的速度就可以了，但金伟却有着更高的要求。
1: 战场是硝烟弥漫的，给你的时间是很短的，有时候一两秒钟啊就是你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实战的过程中啊，你拉升的越慢，我们滞空的时间越长，也就是被敌防空导弹锁定的时间越长，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尽可能的把动作做到极限，在装备允许的情况下。
0: 接下来面对跃升俯冲攻击的实弹射击考核，王世群和金伟他们能解决好协同上的难题吗？机场周围的大风加上远处的沙尘暴天气，让现场的紧张气氛骤然增加。
3: 现在超低空进入，
4: 收到，现在高度大速度突防，飞机抖动比较厉害，有颠簸，乱流还是比较大，侧风比较大。
0: 尽管这次侧风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险情，但是飞行经验丰富的金伟还是凭借着沉着冷静的心态和过硬的技术顺利到达了射击地域。
3: 幺洞六幺洞五进入了，

0: 交通流明白，我正在搜索目标。
1: 拿起。
2: 紧盯掌机的动作，双击跃升俯冲，王世群和队友金伟表现不错。
0: 发现目标了，目标已经锁定了。准备，
1: 准备，射击！
2: 瞬息之间，导弹快速出膛，伴随着滚滚浓烟，远方的目标被精准命中。王世群和队友金伟出色完成了双击跃升俯冲攻击的实弹考核任务。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下，装备的极限速度能够为驾驶员抢占制胜先机，子弹出膛的速度更是射手能否一枪毙敌的关键。1.64秒，能做什么？1秒，能做什么？0.4秒，能做什么？李光耀，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快反教官，1秒钟完成5次击发，1.64秒命中5个目标，最快单发射击间隔仅0.18秒。这些快反记录都是他创造的。入伍14年来，李光耀不仅成为了武警尖刀，还凭借步惊瞄准、抬枪就打的精湛技术，成为了战友口中的快反先锋。
3: 我喜欢快反，它是我们武警特战队员必须掌握的技能，它与我们面对的任务高度贴合。
2: 先敌开火，以快制胜。为了练就快反绝技，李光耀在训练场上不断锤炼自我本领。这次他将进行风车靶识别射击、窗口移动靶快射、丛林隐形靶速射等3个科目的挑战。7米外风车靶，伴随干扰靶，5秒内5个靶，能否全部命中？
3: 它这个制空时间大概就是0.4秒，一眨眼的功夫就需要我们做到灵活的去预压扳机，瞄准目标，然后果断的去击发。

0: 20米外移动吧，三个目标随机闪现，2秒眨眼间能否全部命中？
1: 我还是比较有压力的，3个目标同时出现在不同的位置，我还要在这2秒内，平均每一个目标处理时间只有0.7秒。
0: 电光火石间，李光耀迅速打出3枪，3个同时出现的随机目标接连被打中。20米外的山林中，10个隐形靶边走边打，能否全部命中？
2: 我的面前就是一片丛林，只看到了3到4个目标，实际目标是10个目标。保安人员，先把。
0: 开始。李光耀依据玻璃反光的特点，很快在枝繁叶茂的丛林中找到了移动靶标，瞬间精准命中了首个目标。李光耀越打越自如。简单来说，我只要看见了第一块，我就能预判到后面2、3、4、5、6块的位置，目标的间距它都是一致的。
3: 我努力去跟目标移动的速度做到一个同频。
0: 让大家看到，是吧？我们这个科目，它这个极限在哪里？我们的极限，可以在哪里？
1: 雷厉风行，一枪毙敌。李光耀展示出的优异射击成绩，源于他背后日复一日千锤百炼的打磨，诠释着以。

0: 拜访设计我全程参与了，这几年呢不断的发展和变化我都全程参与了。那么为什么要创立快访设计？这就是源于我们武警部队的实战化训练的理念，绝对的快，相对的准。
1: 为战而生，为战而练，这是武警警官学院校员梁启明一路深耕射击的初衷。他不仅自创了三姿射击，在全军得到推广，还会单手长点射击、抵近射击、刀枪射击等等实战化高难度射击。这些探索都是梁启明对射击速度的极致追求。
0: 近期我又在了挑战我们射击训练的极限，原来是我们人动目标不动，或者是目标动人不动。我现在发明一种射击，既要人要动，目标也动，并且人不在地上动。
1: 战场从不会给射手绝对静止的机会，因此梁启明决定挑战腾空射击。
0: 我们每一个动作是建立在实战应用的基础上的，没一个动作是不贴近实战的。
1: 腾空射击的核心是要求射手迅速一跃而起，在非稳定状态下同时完成拔枪、瞄准、击发的连贯动作，而这也是从精准射击迈向动态制敌的进阶。
0: 实战的过程中也非常实用，比如说你在攀越障碍、跳跃壕沟的过程中突然发现目标，跳跃壕沟的时候如果你能拔枪推着它上膛击中目标，那么可能更管用，可能更贴近实战。
1: 直到今天，梁启明还在为实战不断钻研射击技术，而武警部队里还有很多勇于钻研的射手，他们也正在尝试各种提升实战速度的新挑战。武警贵州总队某大队正在进行摩托车驾驶训练，这款山地摩托车是刚刚配发的装备，具有较强的越野性能，在山地作战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他叫李锦涛，是武警贵州总队某大队的一名特战队员，爆发力强，协调性好，训练时动作像豹子一样勇猛迅捷。
2: 他干什么事情都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不服输的这种精神特别强，别人行的我能行，别人不行的我也得行。
1: 聪明好学、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刚配发的山地摩托车。
2: 他压根就不会骑，配下来了以后，他看到这个摩托车比较新奇，就比较兴奋。
3: 虽然我以前没骑过，我既然选择了练这个摩托车，我一定要去把它练好，就一定要把它做到极致。
1: 虽然是驾驶摩托车的门外汉，但李锦涛并没有退缩，他虚心向老班长宁永红请教。
2: 为什么半路换挡，中途松油？
3: 还是有点怕吧，因为这个坡我感觉有点高。
2: 有多高？有你心里面那座山高吗？你过不了你的心理关，你永远练不好。只有克服自己心里面的难关，才能把以后的科目、军旅生活中的困难克服掉。
1: 在宁永红的不断鼓励和帮带下，李锦涛终于克服心理紧张，快速掌握了摩托车驾驶技巧。
2: 心里面那种恐惧感，

但喜欢钻研的李锦涛并不满足现状。当他得知战友在摩托车上练习马踏飞燕的动作是达到人车合一的最快方法，也开始了自我精进。

0: 钻这个科目去了。
1: 经过了成百上千次的这个训练吧，我才做得很完美。
2: 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他的动作越来越舒展，行驶中车身也十分平稳。短短几个月，李锦涛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苦练钻研驾驶技能，实现了从零基础到人车合一的蜕变，使新配发的山地摩托车快速形成了战斗力。

每一次挑战极限，都是为了比敌人更快、更准、更狠。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军人对速度的执着追求，用能力淬炼出敢打必胜的底气。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看，这些都是我的宝贝，在一般人看来，这些好像是废物，是垃圾，但是在我的手中，都是宝贝，都是目标。比如说这个瓶子，比如说这个蛋壳，我可以在抛其他的过程中拔墙进行练习。瓶盖也一样，也可以作为固定目标进行精确瞄准和设计。在我的眼中，啥东西都是我要练习的目标，设计的目标。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
3: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快点，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
8: 跟
10: 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考察。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
18: 应该的。
19: 向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日，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式号直升机母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此前的2月24日，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就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导弹部队的时间表示，根据设施建设的进展可能有变，计划在2030年度进行部署。2025年11月23日，小泉进次郎视察了琉球群岛上的自卫队基地，并宣布向与那国岛部署03式中程防空导弹的计划正按进度快速推进。这一行动引发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与那国岛作为琉球群岛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仅约110公里。2016年，日本在该岛设立陆上自卫队驻地，并持续强化军事存在。2025年1月，日媒爆料，防卫省计划在该岛部署03式中程防空导弹。03式防空导弹其系统配套的旋转式有源相控阵雷达，据称可以同时跟踪100个目标，并引导防空导弹攻击其中12个目标。

0: 目前，与那国岛已配备雷达监控设施，用于扫描附近的海域和空域。日本2024年建立的电子战部队也驻扎于此，用于干扰他国的通信和制导系统。有日本记者称，自卫队目前正在推进西南转移，向鹿儿岛和冲绳的西南诸岛部署部队，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从本土进行增援。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欧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和向浩宇先生，欢迎两位。从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已经了解了与那国岛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啊，距离我们的台湾岛呢大概是110公里左右。而且短片当中也提到，日本早在多年前就开始打算在与那国岛进行相关的军事部署。在这个高市早苗呢发出他的不当言论之后，然后小泉进次郎呢特意还跑到了与那国岛，还宣布了，哎，我要在这儿部署新的这个中程防空导弹。对于他这个举动，您怎么分析？
2: 对于从战略层面考量来看，这其实是一招险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与那国岛啊，不仅是日本最西端的有人的岛屿，也是整个所谓的第一岛链当中，美军的第一岛链部署当中最西端、最临近中国的这么一个岛屿。那么它在这个岛屿上来部署这么一个武器装备，首先发出的一个对外的这种威慑的意涵就非常强烈。那么也是日本政客煽动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谬论的一种具象化的体现。那么从战术层面来看，日本自卫队这时要这么干，日本防卫省不惜在这个风口浪尖上要部署，实际上完善这个叫导弹锁链。我们因为看到它临近的有两个重要的西南诸岛当中两个重要的岛屿啊，临近我们台湾省，一个是琉球群岛当中的宫古，一个是石垣
3: 群。因为与那国岛啊，虽然说面积不太大，但是呢它有小型的港口，也有这种小规模的啊这种机场。那么你像水陆机动团，它如果是针对西南方向要进行夺岛，它必须要有一个前出性的基地。那么如果像这个中程的防空导弹部署就位之后，那后续它又装备了 F-35B， 那么它就可以形成一个临时的前置性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利用 F-35B 的短距垂直起降的能力，再加上防空导弹的掩护，针对中国的台湾方向，它可能就要有这种隐身战斗机所发动的这样的一个偷袭或者是这个闪击战。我们再来看在其他岛屿所部署的这种电子战部队和雷达系统，那为什么说它不在一个岛屿上进行这种不同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呢？就是因为岛屿的面积太小了，很多部队是没有办法进行展开的。所以它之所以要把西南诸岛打造成一个岛屿的基地群，就是要利用这种分布式部署的这样的一些战机或者是其他的武器装备，形成这种岛屿群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不是出于防御的考虑，而是针对西南方向他要用兵，而且呢不排除抢先动手的这种偷袭的企图。
1: 零三式防空导弹呢，在过去20多年里呢，日本方面也在不断地对它进行改进升级。他们不
0: 2010年，日本防卫省开始对零三式中程地空导弹进行改进升级，项目于2016年完成，改进了雷达信号处理、航迹整合预测处理、固体火箭、氮化镓放大器等方面。零三式改进型导弹的重量和尺寸都有所减少，使用边条翼布局替代了原来的压式布局。减少阻力的同时，加强了弹体结构，并换装了新型火箭发动机。在美国白沙靶场进行的测试中，零三改以2至5马赫的速度成功拦截了 GQM-163A 土狼超音速靶弹。外界估计，零三改的射程有可能达到80至100千米。同时，零三改还引入了协同作战概念，是日本第一种具备网络化作战能力的防空导弹。日本还以零三式防空导弹系统为蓝本，研制了23型舰空导弹，加装了源自07式反潜导弹的助推器，以及用于提高准确性的中段制导数据链，并兼容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和护卫舰配备的美制 MK-41 垂发系统。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信息，2025年国防预算中已为二三式舰空导弹分配了327亿日元。
1: 刚才短片介绍了零三式中程防空导弹的升级改进的过程，在日本媒体公布的少量照片当中呢，我们能够发现

0: 日本的零三改弹体看起来有点像美国的爱国者三的分段增强型啊。那么美国是不是参与了零三改的研发？魏先生你怎么看？
1: 零三是中程防空导弹，现在来讲技术和实战能力确实是比较落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呢，它的这个卡车个头比较大啊，尤其是作战部队进行展开的时候，需要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展开起来呢，阵地的面积也比较大，相对而言它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目标。如果说对方使用的是突防能力很强的导弹系统，它不仅拦不住，可能自己的这个阵地也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呢，零三式中程防空导弹主要拦截的目标是亚音速的巡航导弹，包括一些飞行速度比较慢的无人机以及固定翼的战斗机，它其实是不具备反导功能的。如果说使用弹道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对它进行打击，可能这个零三式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所以现在来看呢，这只是日本在西南方向强化军力部署的第一步，先解决防空火力有无的问题。那么先通过这种测试进行这种演练，那么是要考虑一下它不同的这个自卫队和不同的这个作战体系这样的一个配合的关系，并不是说它马上就可以投入作战，因为它也知道采用这样的一个七拼八凑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在西南诸岛岛屿面积非常有限，没有什么防御纵深，如果说要贸然挑衅，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些自卫队的作战力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可能他这偷袭行动还没有发起，
0: 对，
1: 自己先遭到了毁灭式的打击，
0: 片甲无存。
1: 对，所以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日本就开始要对他的中程的防空导弹进行升级，这和幺二式反舰导弹的升级非常的相似，看起来名字没有变，只是加了一个改，但是实质上呢，很可能是一款全新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如果说它的外形和弹药的这个布局更像爱国者三系统，那这就说明它可能会利用美国的设计和技术，针对它原有的中程防空导弹进行改进。因为呢，现在日本已经拿到了美国的授权，可以为美国的军火商批量的生产爱国者三，尤其是它的这个弹药。但是呢，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一项技术它拿不到，就是波音公司生产的反导武器装备的导引头。这个导引头是决定这种防空导弹反导系统能否精准命中空中高速飞行弹道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零部件。那么这个技术美国没有给他，所以呢，即使他能够针对零三式进行改造，或者说进行这个技术升级，让他打得更远，让他打得更高，但是呢，先进的用于反导作战的导引头，他研制不出来，生产不出来。
0: 也就是说，您觉得美国方面似乎帮助了日本，但是似乎还留了一手啊，没有把导引头给到日本方面。我们说到在零三改之后，日本方面呢又以此为蓝本，继续开发二三式的舰空导弹。我们知道日本海自的舰艇呢，此前在防空武器方面呢几乎都是美国货，他们配备了标准系列以及改进型的海麻雀。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决定自行研发一款防空导弹呢？向先生，您的观点又是什么样的？
2: 这就是现在日本自卫队、日本整个国家防务战略当中重要一环。因为现在日本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武器弹药、先进的装备，主要还是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军的、依赖美国的。那么它现在要强化自主防卫能力的话，两条腿走路嘛，一方面是从美国采购，另一方面是自研。现在它是要再加大这个自研的力度，尤其它现在将这个防卫开支要翻倍，里头很大一部分这个经费啊，要用来自研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要补充弹药库，因为他认为在未来的真的是所谓的有事的情况下，他现在这些弹药的库存是不足以应对饱和式的打击的。所以他现在呢，从美国来说的话，一方面刚才也魏先生也提到了，从美国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啊，一些先进的技术对日本的转让是有限制的，留了一手的。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是日本也是从美国采购的这种交付的速度现在是太慢了，对吧？因为美国在过去几年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当中也是提供了一些这个军援，是吧？这些实际上美国国内自己的一些库存也导，尤其是导弹的库存是比较少了。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欧洲方向消耗了它大部分，
2: 消耗了很大美国的库存的。所以美国现在也想跟日本绑在一起，能够生产更多的弹药来服务于它的大国竞争的战略。现在日本在发展它的这个海上的水面舰艇的力量当中，它的宙斯盾这个驱逐舰啊，包括最上级的护卫舰，有大量这个弹药的缺口。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里头现在主要的都是美国的。那么日本自身的包括一二式的这个增程版什么的，这些都显然现在还是不够，他觉得，所以他要通过自己加快研发，进一步的以此来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这方面还是有这方面他一些战略以及他自己经济利益方面各方面的一个考量吧。
0: 好，我们看到近年来日本除了积极研发新型的防空弹之外呢，也在加紧测试和列装新型的远程反舰导弹啊，这里的反舰导

0: 近年来，日本除了允许美军在其境内部署中导系统，停泊配备远程巡航导弹的舰艇之外，也在积极自研多款远程导弹。目前，日本陆上自卫队已列装12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型，同时正在加紧测试高超音速导弹、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二者皆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2025中首次现身。美国海军新闻网站介绍称，从名称上看，12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型只是12式暗舰导弹的改进型号，但实际上是充满日本特色的欺骗式命名。它其实是全新研制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12式暗舰导弹为圆形弹体，采用火箭助推涡喷发动机巡航，改进型12式暗舰导弹则采用多面体隐身外形、小型涡扇发动机和腹部进气道，并配备 GPS 加地形匹配加末端主动雷达的复合制导模式，具备反舰和对地攻击多种用途，其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双联装发射车同样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首次现身，名义上用于岛屿防卫，实际上是对对手基地实施远程打击的高超音速武器。该弹由30重工研发，属于双锥体高超音速导弹，弹长约8至9米，最大射程900公里，能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飞行，同时可在飞行中机动变轨，躲避对手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预计最早于2026年开始初步部署。此外，首次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亮相的还有24式装甲车的3个型号，分别是步兵战车、自行迫击炮、装甲侦察车。2025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与以往有所不同，关键在于多种先进武器的亮相。
1: 好，刚才短片盘点了日本近年来正在研发和测试的多款远程的导弹啊，首先是12式的反舰导弹，所谓能力向上型啊，我们可以注意到，作为一款反舰导弹呢，它竟然配备了地形匹配制导系统。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会记得啊，我们之前介绍过，在没有地形起伏的海上，这种制导系统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起到作用。那么为什么12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型它会配备地形匹配制导系统呢？难道它要在水下飞行？
2: 其实呢，之所以采用地形匹配系统，它是从两方面进行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要选择一个隐蔽的发射阵地，它在前期飞行的过程当中需要地形匹配，通过躲避一些地形障碍完成它的这样的一个飞行，然后再到海上，或者说再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沿海区域再进行这个打击。所以这样的一个地形匹配就可以让它的发射阵地变得更加隐蔽，想搜索它、想打击它难度会变得更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之所以要采用地形匹配系统，就是一弹两用，既要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甚至包括陆地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这款12式反舰导弹的增程型号并不是原有12式的这样的一个改进的版本，而是另起炉灶之后啊，那么日本自卫队打造的一种远程打击多功能的这种武器。
1: 好，另外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反舰弹之外呢，日本方面呢还在研究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这种弹是一种什么样的弹型？
2: 大家都知道，如果是针对岛屿进行防御，其实主要还是使用反舰导弹，比如说针对对方的这个登陆舰艇啊和相关的这个海上的作战平台，要进行一定程度的火力制衡，而且反舰导弹不需要打太远。但是呢，这款所谓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机动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基本型号呢，采用的啊是这种一车两弹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大型的搭载平台，上面有2个圆柱体的这种发射筒。那么后续的改进和升级的型号，上面会配备有成波体的战斗部，那射程就更远，突防能力就更强。

0: 那么要利用它西南诸岛作为这种前出性的基地，要针对周边的这种其他国家的大型的海上舰船要进行火力威慑。所以我们看日本它在发展进攻性武器装备的时候，往往会给它贴上一个所谓的防御标签，那么去进行这个欺世盗名和掩人耳目。
1: 嗯，所以只是一种伪装而已。另外，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日本陆自啊，日本海自也没闲着，他们现在在研究潜射型的巡航弹，而且有相关的消息称呢，这种弹的射程呢可以超过1000公里啊。向先生怎么分析？
2: 应该说啊，日本长期以来，日本自卫队它跟美军之间它有一个这个职能的一个分配的，就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日本的既有的一些优势的领域。那么我们知道，自卫队的优势的领域长期以来在反潜、防空、反导方面。日本的这个大鲸级以及它这个苍龙级，它拥有一共有20多艘吧，而且这方面可以说是现在美日同盟要强化它的一种所谓的威慑力的一个最重要的要强化的一个方向，所以要让它的这个常规潜艇具备一个更强的一个攻击性。从现在日本的角度来说的话，刚才说到这个一二式，这个一二式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平台的一个改装。现在其实它这个一二式导弹的增程式以及它多平台的这么一个部署，已经成为这一轮日本强军阔武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武器装备。所以这一点呢，在日本国内最近的这个关注度也很高，实际上是标志着日本已经实质性的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具备了一种远程的打击能力。日本的防卫的战略已经从本土防御、近海防御完全转向了一个远程打击和远洋作战的能力。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深入了解了日本近年来研发测试的多款防空、反舰和高超音速导弹。日本在与中国台湾邻近的西南诸岛部署进攻性的武器，不仅是刻意的制造地区的紧张形势，挑动军事对立，联系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前的涉台错误的言论，这一动向极其危险，需要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的警惕。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4: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5: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6: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4: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3: 国防军事频道，
5: 五星剧场，
3: 五星剧场，
4: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5: 每天与您相约。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腊肉这
12: 样吧，应该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零五式两栖步战车最大亮点在于它的高航速，
1: 加了蚊香瞄具之后，可以更快地发现目标，更稳地消灭敌人。动作要快、迅速、果断，就感觉我为射手抢占了抢先制敌的时间。
2: 拿起，
3: 有时候一两秒钟啊，就是你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你拉升的越慢，被敌防空导弹锁定的时间越长，
4: 让大家看到，是吧？我们这个科目，啊，它这个极限在哪里？我们的极限，它可以在哪里？
5: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黄岩嘶哑。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涛澜汹涌，海上蛟龙如何乘风破浪，快速打击？突遇敌情，陆地猛虎如何风驰电掣，转守为攻？
1: 拉起。
0: 目标转瞬即逝，直升机编队如何密切协同，瞬间命中？急如闪电，特战队员如何人枪合一，先发制人？
2: 放！
0: 战场瞬息万变，快敌一秒，胜敌一筹。速度是撕开敌人防线的利刃，也是抢占先机的

在军营里，总有一群人诠释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生存法则。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见证他们如何以雷霆之势吹响胜利的号。

0: 两栖步战车最大亮点在于它的高航速，它在海中能够秒变快艇，原因呢在这里，它的尾部有喷水推进装置，能够向后喷出强劲的水流，推动车辆在水中高速航行。
1: 依靠其独特的设计，零五式两栖步战车无论在陆上还是海上都能飞速狂飙。然而即使有优异的性能加持，想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如履平地也并不简单。
0: 海上驾驶的话，其实有时候看似风平浪静，但其实里面暗流涌动。
2: 车长，预计还有三分钟到达登机舰，
3: 炮手做好射击准备。
4: 收到，收到。
1: 即将到达目标地域，就在李星宇车组搜寻目标攻击的时候，海上的风浪突然增大。射击的风险骤然升级，时间有限，他们能否找到窗口期完成任务呢？
3: 车长，车长，浪太大了，浪太大了，我要看稳向，我要看稳向。
1: 虽然李新宇努力调整战车，但海上的风浪对精确瞄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关键时刻稳向系统出马了。
3: 这是我们新加装的稳向瞄具，加了磁稳向瞄具之后，我们可以更快地发现目标，更稳地消灭敌人。可以说这个瞄具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1: 这种通过补偿载体运动对成像设备的影响，实现动态环境下图像稳定的稳向系统，成为两栖战车快速出击打击目标的倍增器。有了稳向系统的加持，他们能够快速捕捉到目标吗？

0: 打得漂亮，张继孙。
1: 手炮成功命中，李鑫与车组判断迅速，果断出击，出色完成了海上实弹射击大考。
2: 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训练，就是为了锤炼我们两栖作战的硬实力，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发现目标并摧毁目标。
1: 在两栖作战中，快速火力压制和快速机动突击同样至关重要。面对复杂的抢滩登陆环境，两栖步战车主要为战场输送兵力，两栖突击车则负责主攻，两者必须密切配合，才能撕开敌防御一线，成为一把尖刀。那么作为海上蛟龙家族的一员，零五式装甲突击车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
0: 站队，协助摆灯。
1: 对于零五式两栖装甲突击车来说，漂移是一种快速制敌的战术动作，它能够使战车在全速冲击的状态下快速转换攻击方向，第一时间瞄准并歼灭偷袭的敌军。那么装甲突击车玩漂移到底有多快？战场上这个两栖作战的利器是如何快速取胜的呢？陆军第七十二集团军某旅的驾驶员张斌正驾驶零五式两栖装甲突击车向预定地域机动。
3: 零五式两栖装甲突击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快速的机动性。
4: 它的优势就是第一个速度快，第二个的话就是迅速能够抢占这个射击的时机。
1: 突然车长通报左后侧出现敌情，企图对他们进行偷袭。
0: 站队，协助摆灯。
1: 接到指令后，驾驶员张斌意识到只有以最快的速度调转车头，占领射击位置，才能化险为夷。
5: 如果你反应晚了，可能你就成一伙把

0: 因为你别分分钟钟搞定了之后一个不是，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发我们这个装备最大的性能，快速的把这个车头或炮口转向后方。
1: 张斌之前练的都是90度漂移，这一次却是前所未有的180度漂移。
2: 这次敌人在我后面，那就意味着我要完成180度的漂移，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当时真是既兴奋又紧张。
3: 张斌，迅速转身，
2: 动作要快、迅速、果断。
1: 张斌驾驶05式两栖装甲突击车全速冲击，成功完成了180度漂移，占领了射击阵地。
3: 张斌，左右侧正前方敌坦克，转离前面，
4: 目标已锁定。

0: 在车组成员的密切协同下，突击车成功歼灭了企图从后面包抄偷袭的敌人。
1: 之前就感觉自己很酷，但是经过实战的一次化险为夷，就感觉我为射手抢占了抢先制敌的时间，就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个快字就注定了战场能够先敌开火，先敌制胜，能够大大提高生存力，大大的提高战场的制胜。
0: 如果说路上的180度急速漂移能给两栖装甲突击车带来制胜先机，那么在空中跃升俯冲射击战术同样能为直升机撕开防御盲区，抢占空战优势。

0: 雪域高原，陆军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的飞行员王世群正在参加一场实弹考核任务，他要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金伟驾驶直升机组成双机编队，对指定目标进行跃升俯冲攻击，挑战难度很大。然而在刚刚的适应性训练中，他们二人的配合却并不理想。
1: 间隔距离受气象条件影响可能过大，另外就是在拉升速率上，我感觉他是拉慢了，我觉得应该拉得更快一些。
0: 双机跃升俯冲攻击要求两架直升机在超低空同时跃升、同时俯冲、同时射击、同时撤离目标区，在实战中这样可以同时对敌进行火力压制，避免因为射击时间不一致导致直升机暴露在敌防空火力面前，威胁飞行安全。然而对双机的间隔距离和拉起的速度，金伟和飞行员王世群产生了分歧。
1: 今天你的拉升的那个速率啊，我觉得有点稍微偏慢了一点。
2: 不慢吗？你看，如果我们拉起的速度都过快的话，对他们新进射手后续发现目标、搜索目标是不利的。
0: 为了提高射击命中率，飞行员王世群认为保持日常训练的速度就可以了，但金伟却有着更高的要求。
1: 战场是硝烟弥漫的，给你的时间是很短的，有时候一两秒钟啊，就是你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实战的过程中啊，你拉升的越慢，我们滞空的时间越长，也就是被敌防空导弹锁定的时间越长。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尽可能的把动作做到极限，在装备允许的情况下。
0: 接下来面对跃升俯冲攻击的实弹射击考核，王世群和金伟他们能解决好协同上的难题吗？机场周围的大风加上远处的沙尘暴天气，让现场的紧张气氛骤然增加。
3: 现在超低空进入，
1: 收到，

0: 现在高度大速度同房，飞机抖动比较厉害，有颠簸，乱流还是比较大，侧翻比较大。
1: 尽管这次侧风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险情，但是飞行经验丰富的金伟还是凭借着沉着冷静的心态和过硬的技术顺利到达了射击地域。
2: 幺洞六幺洞五进入了。
0: 幺洞六明白，正在搜索目标。
2: 拉起。
1: 紧盯掌机的动作，双机跃升俯冲，王世群和队友金伟表现不错。
0: 发现目标了，目标已经锁定了。
2: 准备，射击！
1: 瞬息之间，导弹快速出膛，伴随着滚滚浓烟，远方的目标被精准命中。王世群和队友金伟出色完成了双机跃升俯冲攻击的实弹考核任务。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下，装备的极限速度能够为驾驶员抢占制胜先机，子弹出膛的速度更是射手能否一枪毙敌的关键。1.64秒，能做什么？1秒，能做什么？0.4秒，能做什么？李光耀，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快反教官，1秒钟完成5次击发，1.64秒命中5个目标，最快单发射击间隔仅0.18秒。这些快反记录都是他创造的。入伍14年来，李光耀不仅成为了武警尖刀，还凭借步惊瞄准、抬枪就打的精湛技术，成为了战友口中的快反先锋。
3: 我喜欢柯文，他是我们武警特战队员必须掌握的技能，他与我们面对的任务高度贴合。
1: 先敌开火，以快制胜。为了练就快反绝技，李光耀在训练场上不断锤炼自我本领。这次他将进行风车靶识别射击、窗口移动靶快射、丛林隐形靶速射等3个科目的挑战。7米外风车靶，伴随干扰靶，5秒内5个靶，能否全部命中？
3: 它这个制空时间大概就是0.4秒，一眨眼的功夫就需要我们做到灵活的去预压扳机，瞄准目标，然后果断的去击发。

0: 20米外移动吧，三个目标随机闪现，2秒眨眼间能否全部命中？我还是比较有压力的，3个目标同时出现在不同的位置，我还要在这2秒内，平均每一个目标处理时间只有0.7秒。
1: 电光火石间，李光耀迅速打出3枪，3个同时出现的随机目标接连被打中。20米外的山林中，10个隐形靶边走边打，能否全部命中？我的面前就是一片丛林，只看到了3到4个目标，实际目标是10个目标。
2: 保安人员，先把。
0: 开始。李光耀依据玻璃反光的特点，很快在枝繁叶茂的丛林中找到了移动靶标，瞬间精准命中了首个目标。李光耀越打越自如。简单来说，我只要看见了第一块，我就能预判到后面2、3、4、5、6块的位置，目标的间距它都是一致的，我努力去跟目标移动的速度做到一个同频。

0: 让大家看到，是吧？我们这个科目，啊，它这个极限在哪里？我们的极限，可以在哪里？
1: 雷厉风行，一枪毙敌。李光耀展示出的优异射击成绩，源于他背后日复一日千锤百炼的打磨，诠释着以快制胜的实战价值。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项应用很广的快反射击技能到底是

0: 快纺设计我全程参与了，这几年呢啊不断的发展和变化我都全程参与了。那么为什么要创立快纺设计？这就是源于我们武警部队的实战化训练的理念，绝对的快，相对的准。
1: 为战而生，为战而练，这是武警警官学院教员梁启明一路深耕射击的初衷。他不仅自创了三姿射击，在全军得到推广，还会单手长点射击、礼近射击、导枪射击等等实战化高难度射击。这些探索都是梁启明对射击速度的极致追求。
0: 近期我又在了挑战我们射击训练的极限，原来是我们人动目标不动，或者是目标动人不动。我现在发明一种射击，既要人要动，目标也动，并且人不在地上动。
1: 战场从不会给射手绝对静止的机会，因此梁启明决定挑战腾空射击。
0: 我们每一个动作是建立在实战应用的基础上的，每一个动作是不贴近实战的。
1: 腾空射击的核心是要求射手迅速一跃而起，在非稳定状态下同时完成拔枪、瞄准、击发的连贯动作，而这也是从精准射击迈向动态制敌的进阶。
0: 实战的过程中也非常实用，比如说你在攀越障碍、跳跃壕沟的过程中突然发现目标，跳跃壕沟的时候如果你能拔枪推着它上膛击中目标，那么可能更管用，可能更贴近实战。
1: 直到今天，梁启明还在为实战不断钻研射击技术，而武警部队里还有很多勇于钻研的射手，他们也正在尝试各种提升实战速度的新挑战。武警贵州总队某大队正在进行摩托车驾驶训练，这款山地摩托车是刚刚配发的装备，具有较强的越野性能，在山地作战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他叫李锦涛，是武警贵州总队某大队的一名特战队员，爆发力强，协调性好，训练时动作像豹子一样勇猛迅捷。
2: 他干什么事情都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不服输的这种精神特别强，别人行的我能行，别人不行的我也得行。
1: 聪明好学、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刚配发的山地摩托车。
2: 他压根儿就不会骑，配下来了以后，他看到这个摩托车比较新奇，就比较兴奋。
3: 虽然我以前没骑过，我既然选择了练这个摩托车，我一定要去把它练好，就一定要把它做到极致。
1: 虽然是驾驶摩托车的门外汉，但李锦涛并没有退缩，他虚心向老班长宁永红请教。
4: 为什么半路换挡，中途松油？
3: 还是有点怕吧，因为这个坡我感觉有点高。
4: 有多高？有你心里面那座山高吗？你过不了你的心理关，你永远练不好。只有克服自己心里面的难关，才能把以后的科目军旅生活中的困难

0: 克服掉。
1: 在宁永红的不断鼓励和帮带下，李锦涛终于克服心理紧张，快速掌握了摩托车驾驶技巧。
0: 克服心里面那种恐惧感。
1: 但喜欢钻研的李锦涛并不满足现状，当他得知战友在摩托车上练习马踏飞燕的动作是达到人车合一的最快方法，也开始了自我精进。

0: 钻这个科目去了。
1: 经过了成百上千次的这个训练吧，我才做得很完美。
2: 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他的动作越来越舒展，行驶中车身也十分平稳。短短几个月，李锦涛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苦练钻研驾驶技能，实现了从零基础到人车合一的蜕变，使新配发的山地摩托车快速形成了战斗力。

每一次挑战极限，都是为了比敌人更快、更准、更狠。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军人对速度的执着追求，用能力淬炼出敢打必胜的底气。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看，这些都是我的宝贝，在一般人看来，这些好像是废物，是垃圾，但是在我的手中，都是宝贝，都是目标。比如说这个瓶子，比如说这个蛋壳，我可以在抛其他的过程中拔墙进行练习，瓶盖也一样，也可以作为固定目标进行精确瞄准和设计。在我的眼中，啥东西都是我要练习的目标，设计的目标。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

0: 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出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随后航空工业管理局成立，新中国开始了制造飞机的历史。
1: 周总理主持开过会议，然后中央军委呢也开过会议，对我们这个航空工业要求就是说，先修理再制造，先仿制再自行设计。56年的时候，对吧，米格17已经仿制成功了，这标志着我们已经实现了的仿制的这个过程。
0: 1955年为仿制米格17，也就是后来的歼5飞机，沈阳飞机制造厂厂长熊燕率队到苏联考察学习。他满怀激情地告诉苏联专家，中国不仅要仿制飞机，以后还要研制飞机。但是一位苏联专家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要发展航空工业还必须有专业的试飞队伍。此后在德国柏林举行了一场国际航空技术交流会，对熊燕产生了更大的刺激。原本大家很是兴奋，那时中国已经造出初教5飞机，但会议组织方却宣布中方人员只能作为列席代表旁听会议。
2: 他说的，人家外国人看不起我们，我们就造两架飞机，那不算有航空工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航空工业不成体系，你只会仿造人家的飞机，你自己不会设计，自己不会试飞，你就无法自己定型。所以就说航空工业不成系统，这样你航空工业没法发展。
0: 熊燕是中国航空工业的拓荒者之一，19岁的熊燕便成为了延安航空学校的教员。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先后被派往张家口、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参与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教学

0: 和飞机修理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量航空人才。1948年沈阳解放之后，熊燕按上级命令接收了日本人留下的东塔满飞飞机工厂和北陵机场，将其改造为飞机修理厂。
1: 日本人扔下的破飞机，那个修理厂的地上啊，说的那个一堆一堆的破烂，这一堆破烂就是一架飞机。有一架飞机上边100多个补丁，那咱们的这个飞行员最早的飞行员就是开着这100多个补丁的飞机上天的。
0: 飞机修理厂在一年内修好了新式的美国 P-51 飞机36架。开国大典阅兵仪式上，飞过天安门上空的9架 P-51 飞机就源于此。1952年，因为作战急需战机，在试飞条件简陋、经验匮乏的情况下，3名空军飞行员以不惜一死的拼命精神，短短9个月，将数百架维修好的飞机飞上了蓝天。这是新中国最早的试飞。随着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初教5、运5、歼教1等飞机相继开始制造。此时初级的试飞已经不能满足新机研制的需要，急需开始专业的飞行试验研究。天空辽阔，但飞机飞行并不能天马行空，有着严格的飞行限制，称为飞行包限。越过这些包限限制，飞机就可能失去操纵，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试飞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验证和确定各类飞行包限，也就是给飞机飞行画一道道红线。试飞是飞机研制的重要环节，自行设计飞机，没有飞行试验研究，就不可能提供大量设计所需的数据，也不可能科学鉴定飞机是否达到预定需求。可以说，没有试飞就很难发展航空工业。因此，要保国安民，未来成为真正的航空强国，中国就必须发展试飞事业。
2: 航空工业的发展和试飞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一开始的时候，试飞好办，试飞就是通过驾驶员来看飞机的仪表。一直到空转5022以后，这样的飞机试飞员是满足不了设计人员要求的一些信息了，所以说单独的试飞机构成立是相当必要的。
0: 1956年9月，经过研究论证，中国决定建立一个飞行研究院，和苏联专家共同研究筹建相关事宜。建立飞行研究院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址。
3: 一年当中可飞天气有多少，这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60年代的话，这个夜航和这个雨天飞行那是高难度啊，所以讲可飞天气主要是讲有多少个晴朗天空啊。
0: 选址小组在东北西北各地四处搜寻踏勘，终于寻找到了较为符合条件的几处地方。甘肃张掖的沙井子，内蒙古吉宁的全玉林河，吉林郑家屯的大土山，陕西关中的阎良镇。
3: 走到最后发现这个阎良确实是可飞天际，一年有300多个飞行日，这在国内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的。

0: 曾经的渭北小镇阎良，隶属陕西省西安市，地处关中平原，被秦岭、黄土高原、中条山等高地环绕，地势平坦，空域条件良好，冬季平均气温为1摄氏度，气象稳定，年飞行日数接近300天。除此之外，1954年成立的空军第11航空学校也坐落在这里，可以大量节省建设费用。
1: 一个是有11航校在这，第二个空域比较好，再一个呢，全年的可飞天气比较好，第三个这，第四个离的西安还是比较近，离的西安太远不方便，离得近了以后也不行，就去选择阎良。
0: 1958年，空军11航校的校址移交给飞行研究院。1959年4月15日，飞行研究院在西安阎良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试飞事业的起点。这一年春天，负责筹备工作的熊燕来到阎良，中国飞行研究院的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2: 当时的话，十一航校撤了之后，除了给我们留下营房、跑道、飞行保证，没有东西的，机窝空的，没有飞机。飞行保障的话，设备都没有了。那十一航校走的时候都带走了，我们的话基本上是都是白手起家的。
0: 1959年夏天，一批批热血青年涌入阎良这个荒凉的西北小镇，其中有从各个机关单位抽调的专业技术人才，有刚刚走出校门的优秀的大中专毕业生，也有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李树友就是其中之一。
2: 我们从沈阳这个试飞站一起过来的，大概有7-8个人吧。我们结伴来到阎良。到了阎良之后，我们就有点傻眼了。阎良，阎良，一片荒凉啊！楼上楼下住的和尚。这是一个顺口溜，这是阎良的话。离开大小营房，周围一望无际的田野是这样子的，确实觉得不是这不是一个我想象中的试飞基地，所以我们的路子还长着呢。
0: 荒凉艰苦，反而激发了筚路蓝缕的创业者们的斗志。他们更加下定决心投身试飞事业，基础建设、跑道整修、设备调试安装，所有的工作都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新中国试飞事业的未来都寄托在了这些年轻人身上。经过艰苦的拓荒建设，飞行研究院已经具备了基本的飞行试验研究能力。然而，让所有工作人员都感到遗憾的是，作为飞行研究院，他们还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飞行，研究院甚至连一架飞机都没有。1960年1月的一天，一架米格-17和一架米格-19降落在试飞院的机场，试飞院终于有了自己的飞机。首次飞行的日期定在了1月26日，而试飞员则是从辽宁航空兵某师调来的飞行员王金生。
3: 这个地方是非常艰苦的，既没有加油车，也没有调度室，就是有个电话，这么有几个人，大概小营房呢，大概呢住了有个40-50个人，有个站岗的，那飞行员那儿嘛，就是我一个人住在那儿。

0: 但是指挥呢没个话筒子，用的是飞行帽子，这非常艰苦的。姜老师的那个塔台一看，人坐那个架子，就坐这个什么架子呢？是个木头架子，我们木工段做的。
1: 一大早，王金生做好准备，来到停机坪，已经有很多工作人员赶到了飞机旁，不知正在忙碌着什么。王金生感觉有些奇怪。当他走到跟前，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呆了。
0: 到机场以后呢，叫我飞以后呢，他这个加油啊，加油，我上午加了一上午，这个油我加不上，啥原因呢？我就去看一看，我一看呢是用洗脸盆子，
2: 俩盆子
0: 加油，锅里用什么锅呢？用纱布。哦，也弄这个漏斗子啊，像张老师的加2000多斤油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哎，但是你也非常脏，那个油。
1: 因为没有加油车，初建的试飞院不得不用脸盆人工加油。这一天，王金生驾驶着0855号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直冲蓝天。脸盆加油，如今已是试飞人回溯历史时一个难忘的故事。而中国的试飞事业，就是在这一穷二白、些许寒酸与无奈中迈出了第一步。1960年8月23日，西安阎良试飞院的机场里，一架绿色的军用教练机稳稳地降落在了指定地点。它就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初教六。对初教六的鉴定试飞，是试飞院承担的第一个新机全机定型试飞任务。
3: 我们有了这些资料，再加上苏联专家试飞讲课教给我们这些知识，我们就开始上战场了，迎接我们第一次挑战轰钻502。
1: 此时的试飞院刚刚成立一年多，人员、设备、经验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无论技术还是程序，都需要中国试飞人自己摸索。很快，初教六就暴露出来几项重大问题。
3: 轰钻502当时通过试飞的话，发现有四大故障。一个大故障叫做右偏，就说飞行员的话，在保持直线飞行的时候，它老向右偏机头侧滑，你时间一长就转弯了。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滑油温度过高。第三个是油箱漏油。第四个机上的话，左右耗油不均，那就引起飞机横向的重心不对称，不在对称面上。
1: 这些问题暴露之后，南昌飞机公司进行了改进设计，另行制造了三架飞机在阎良重新试飞，以证明原有的缺陷已经排除。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试飞任务，那便是被称为死亡陷阱的失速尾旋。1951年的一天，朝鲜临津江上空炮声隆隆，中国空军一架米格15战机咬住了敌人的 F84飞机，飞行员锁定目标后，一串炮弹射向敌机，敌机被击落。然而这时正在昂首爬升的空军飞机突然失速，很快盘旋着向下坠落，任飞行员如何操控都无济于事。千钧一发之际，飞行员

0: 得不弃机跳伞。在事后很长时间里，中国空军飞行员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就我这个手，这个是气流的来流方向，这个是飞机飞行方向，这个夹角，这个小的夹角迎角。那么到了一定的迎角之后，飞机就出现升力，就是说突然的损失，所以叫失速。由于气流分离，这左右机都分离啊，但是分离不一定对称啊，飞机机头就旋转了。这一旋转之后，因为它又没有足够的升力，就变成进入自转状态了。一旦进入自转状态以后，如果飞行员再没有制止，就进入危险了。
0: 这种危险的飞行状态就是失速尾旋，如果不能及时改出，顷刻之间机毁人亡。失速尾旋试飞也是人类航空飞行中最具危险性的三大科目之一，但在早期，人们并不清楚失速尾旋是如何发生的，又该如何处理。1960年11月16日，初教六的失速尾旋试飞正式开始。试飞员黄兆莲将飞机升至空中，首先从失速开始，逐步向尾旋探索。半圈，一圈，两圈，三圈，一次次试探着前进。经过300多架次的试飞，不仅进行了正尾旋，还进行了倒飞尾旋试验，圆满地完成了预定试飞任务。初教六飞机先后进行了飞行性能、操纵性和稳定性、失速尾旋等科目试飞，共完成了1000多个起落的飞行。1961年10月，完成全部定型试飞任务。参与过初教六试飞的戈平、李树友、许佩珍等年轻人很快成熟起来，成为试飞院的中坚力量。初建的试飞院，人才和设备等基础条件逐渐完备起来。从飞行试验研究院建立开始，新中国试飞事业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此后，中国试飞人在试飞的荒原踽踽前行，谱写出一个又一个的新篇章。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

0: 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尽显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但是登陆法国的盟军部队却在当地一筹莫展，诺曼底地区遍布篱墙，道路纵横交错，易守难攻。纳粹德军在复杂的灌木丛林地带，给缺乏林地作战经验的盟军造成了很大杀伤，而盟军又将如何克服困难？解读二战林地战上正在播出。

0: 法国诺曼底地区，因为悠久的历史、优美的风光，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当地连绵的灌木篱墙也是颇具特色的景观。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看似简单的灌木篱墙却给反攻的盟军部队带来了巨大困难，成为盟军机械化部队难以逾越的绿色壁垒。1944年6月6日，盟军凭借强大的海空优势，一举登上被纳粹德军占领的法国诺曼底海滩，准备开辟欧洲的第二战场。但是，仅仅只是登陆狭窄的滩头阵地，并不意味着登陆的成功。盟军需要进一步向前推进，建立一个更庞大的登陆场，才能确保后续部队安全地抵达法国。但此时，盟军却遭遇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敌人——篱墙地带。
1: 盟军在罗曼底登陆之后，面临的就是一望无垠的篱墙地带。这个地带也就是当地法国农民在种田的时候，为了挡风沙，它靠海嘛，沿海嘛，这个风沙就特别大，他就种植了大量的树木，形成一道道篱墙。
0: 每个篱墙高0.9到4.5米不等，厚度0.3到1.2米。对盟军来说，灌木会阻挡士兵的视线，而且极难翻越。篱墙之间的道路狭窄，坑洼不平，车辆难以通行。显然，部队想在这里快速机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为致命的是，这些篱墙连绵不绝，将整个地区变成一个巨大的篱墙迷宫。进攻方一旦事先准备不足，就会陷入战场的巨大陷阱，而防守方只要占领了高地，就可以俯视整个战场，合理安排进攻与防守，稳步控制战场节奏。
2: 从防守方来说，一旦这个篱墙区域我丢失了，我马上能退到下一个，能退到再下一个篱墙区域。前提是什么？这一片这个山顶的制高点在我手里。而对进攻方来说，他就很痛苦。如果你不取得这个制高点，每一个篱墙对你来说都是战争迷雾，你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你不知道火力点是什么，你只能按照你既定的想法去突破。
0: 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盟军的步兵突击战术强调在猛烈的炮击后步兵迅速突进。这样的作战方式首先需要火炮精确瞄准目标，但在篱墙地带中，由于灌木遮挡，发现目标已属不易，瞄准目标更是难上加难。在这样的环境中，盟军坦克作为突击力量和步兵的配合也面临困难。二者如何配合，谁掩护谁，坦克如何快速通过这些坚固的篱墙，对于这些问题，盟军没有相关作战经验，简直是一头雾水。盟军认为，纳粹德军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遭受巨大损失，缺乏作战能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判断太过乐观。纳粹德军把每一道篱墙变成堡垒，他们在篱墙中间的田地中挖出散兵坑，在篱墙后面设置反坦克炮、机枪等火力。盟军突破篱墙时，会遭遇多个方向的火力。

0: 单纯的步兵突击是以卵击石。
1: 德军实际上他真正的重兵不在这个就是这个树篱的这个区域，他还是在海岸上。但是呢，由于海岸被突破以后呢，他就逐步的后退。他一个部队打散了以后啊，他不会直接就散掉的，他会有个别的核心骨干为中心形成一个战斗群。这些战斗群呢

0: 德军还动用了一种新型武器，铁拳反坦克火箭筒。虽然它的精度差，射程短，但在离墙地带，这些问题都被特殊的地形弥补，它的威力不输给迫击炮。铁拳140毫米的穿甲厚度，理论上可以击毁一切盟军车辆。更为致命的是德军无处不在的地雷，特别是 S 型反步兵地雷。将一颗处于触发状态的地雷放入灌木中，当士兵触发时，地雷会突然弹起，在人体上部的位置爆炸，内部的钢珠四处飞射，往往会造成严重损伤。另一类则是木质地雷，外表用木盒包裹，地雷探测器很难发现。这些地雷为诺曼底地区的盟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盟军的离墙之战共分为两个阶段。
1: 第一个阶段围绕诺曼底地区最重要的港口瑟堡展开，
0: 双方在诺曼底西部地区苦战，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2: 诺曼底作战计划的初期啊，是以夺取瑟堡为关键的，诺曼底登陆只是一个跳板而已。但是呢，这个夺取瑟堡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就是货船直接抵达码头上，通过这个码头的这种吊车呀，这种基础设施快速的卸货，这个比通过海滩那个要快得多。所以呢，这是瑟堡的这个关键。
0: 盟军在登陆之初就遭遇了离墙地带，当美军38步兵团一头扎进特维叶赫附近的离墙时，就遇到了残存德军的激烈抵抗。最初美军的战术是在炮火攻击后，两个连的部队并列前进，一个连主攻，一个连作为预备队，每个连的两个排并列进攻，在密林和狭窄的篱墙中寻找缺口，或者翻过篱墙。但不管哪种方法，德军在篱墙后方都已经严阵以待。
3: 盟军登陆以后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呢？视线不开阔，你看不见远处到底有没有人，有没有部队，有没有这个纳粹德国的这个坦克，你都看不见，因为离墙高啊，有的高了好几米。
0: 美军虽然在自动武器数量上多于德军，但在德军 MG 系列机枪的压制下，根本抬不起头。面对离墙地带的巨大困境，盟军完全没有准备，一开战就陷入苦战。前线的不利战报如雪片般传回，美军将领布莱德雷感慨道：这是我见过最糟糕的地带。盟军的进攻完全不是计划的高速机动作战，而是在夏季茂密的灌木丛中，一场难以忍受的缓慢的步兵突击。在诺曼底的离墙战中，争夺1-92高地战最为典型。6月16日，美军第23团、第38团、第116团三个团向德军固守的1-92高地进攻。驻守在此的是纳粹德军第3伞兵师。美军发动强攻，但德军防御非常成功。德军的防御战术是在前沿阵地留下少量部队，等美军炮轰后，大规模部队进攻时，主力部队才进入战场，然后对美军进行猛烈的火力打击。当美军进攻取得突破时，德军就从美军薄弱的侧翼发动攻击，利用离墙地形发动局部反击。这一战 美军损失非常

0: 成惨重，最终也未能突破德军防线。
1: 美军受传统刻板战术的印象，过于强调炮兵连续突击，这两点在理想地带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你拖开第一个理想，你勉强还可以连续突击，你说我把这个地方敌人肃清，第二道理想等着你，你火力难道能再准备一遍吗？
0: 6月20日，美军第七军调动重兵，以3个师的兵力包围色堡，随后对这一核心目标展开强攻。6月23日，美军突破德军防御，攻入市内。德军撤入筑垒区，负隅顽抗。德国工兵则有序摧毁码头设施。等设施全部摧毁后，7月1日，德军残余部队才向美军投降。篱墙之战第一阶段，盟军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按照盟军的计划，诺曼底登陆后14天就应该完成突破，但是德军84军仍然据守莱塞、佩里耶、圣洛的防线。纳粹德军的前线距离滩头不过16公里，色堡虽然被盟军占领，但所有港口设施已经被德国工兵破坏殆尽。盟军想要通过色堡打通补给的计划受到重创。经历了第一阶段作战的苦难，盟军终于认识到纳粹德军的实力。各部队在苦战中摸索战术模式，想尽办法突破篱墙。首先实现这一点的是美军第29步兵师，他要求美军步兵与坦克、工兵三者有机结合，共同组成一个战斗小组，提升战斗力。这种新的战术理论上由坦克先攻击篱墙外部，粉碎德军火力点，随后坦克使用车载机枪向篱墙底部射击，在篱墙上开孔，然后步兵使用迫击炮压制篱墙后面德军火力点，同时向篱墙内射击干扰德军行动。工兵则在篱墙底部坦克开的孔洞中安装炸药，替坦克打开突破口，随后坦克和步兵一起消灭篱墙内的德军。
1: 实际上呢，它也是从单一的步炮协同，因为一开始它这个作战就是步兵和火炮的一个协同，转为步兵、装甲兵、工兵、炮兵多兵种协同，而且是美军在最终第二阶段作战前投入了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开展训练，利用已经俘获的围墙、篱墙，他们实际上进行过很长阶段的训练，到为之后的作战提供了非常大的优势。
0: 美军还发明了新的利器——犀牛切割器。美军装甲部队就地取材，将德军遗留在海滩的金属反坦克工事改装成金属切割器，安装在坦克前部，成为突破篱墙的利器。美军短时间内就改装了500套，并发放给前线部队使用。7月3日，盟军正式开始了突破篱墙的第二阶段作战，目标是夺取军事重镇圣洛。
1: 圣洛呢，它意义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较高的制高点，对美军来说控制圣洛，前后篱墙地带就都不存在了。圣洛还有一个点，它是个路，因为篱墙地带嘛，它没有什么主要的路，唯一有一条这个属于这个乡间的路就在这儿，圣洛是中心。
0: 盟军向纳粹德军发起进攻，交战过程中双方士兵都伤亡惨重，但大量的盟军部队正源源不断地跨海而来，而德军的兵员无法得到有效补充。此外，前线盟军新修建的机场也让德军的增援与反击寸步难行。随着战局逐渐失利，纳粹德军终于投入最后的预备队、装甲教导师，企图向盟军发动最后的反击。

0: 七月十一日，德军经过艰难的行军，向美军第九步兵师发动反击。反击初期，德军攻势非常凌厉，美军虽然有所准备，但是反坦克能力有限，德军一度将要突破美军防线。然而，当盟军战机出现在战场上方时，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空中掩护的德军成为盟军空中打击的活靶子，德军的攻势立刻停止。
1: 这个盟军在往地面部队在前进的时候，他空中的飞机始终在不断地在轰炸，他的伞兵也在不断地在降落到各个需要的位置，所以他对德军的进攻，他不是一线平推，它实际上是个立体性的进攻，空中也在进攻，它伞兵从后，它德军的后方也在进攻，它整个就是全面的进攻。
0: 经过一天的苦战，美军终于阻止了德军的反击。美军高级将领布莱德雷十分清楚，德军最后的部队投入战场，意味着德军已经油尽灯枯，夺取胜落指日可待。七月十三日，美军开始攻击胜落城以北的高地，双方再次爆发残酷激战。德军虽然激烈抵抗，但已无法阻止美军的行动。犀牛切割器轻松切开篱墙中的灌木，美军炮兵一改此前简单的炮击战术，转而将战场划分为小网格，并以数字与字母命名，与突击的战斗群保持密切沟通，通过在某个区域内实施火力覆盖，解决无法观瞄的问题。即使在空中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美军的进攻也并不轻松，仅仅是第137团就损失了11辆坦克和125名士兵。美军全线奋力出击，终于夺取了此前屡攻不克的192高地。随着圣洛城外各高地陆续失守，圣洛已经无险可守，盟军的火炮开始压制圣洛城中的目标。面对美军的步步紧逼，纳粹德军元帅克鲁格开始权衡死守圣洛的利弊。此时他手中还有预备队，但即将投入针对英军的反击中，如果贸然投入圣洛，很可能导致卡昂一带防线失守，如此圣洛也守不住。
2: 卡昂一旦失守，德军的后路就全断掉了，圣洛丢了就是前线往后退一点。
0: 因此克鲁格最终下令撤离圣洛，圣洛城的德国守军在撤离后又向进城的美军倾泻炮弹，在打击美军的同时也将圣洛城夷为平地。圣洛之战画上了惨痛的句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八方聚缘，好茶相伴。

0: 八元茶叶，
1: 庄新家，我选惠利来。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圣洛作为黎强地区的核心制高点，终于被美军攻下。德军在黎强地带的最大屏障已经消失，盟军终于在满是荆棘的黎强中开出了一条充满鲜血的道路。圣洛之战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突破德军防线的一次重大成功。这场战役清除了后续盟军部队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盟军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战役中暴露出传统战术的不足，这些经验和教训经过总结，深刻影响了未来的步兵、装甲兵、工兵等协同作战战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河南巨婴新材料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 圣纽伦一双好鞋，伴您健步人生。
2: 诚信服务，品质至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主席强调，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25000里征途中，红军将士翻越万水千山，在夹缝中求生存，在绝境中开新路的精神密码，正是涵养正确政绩观最厚重的土壤。五四青年节期间，我们栏目推出了特别策划《青春致敬青春》，红星照我去战斗。七位青年官兵踏着先辈足迹重走长征路，深刻感悟红军将士对党忠诚的坚定信仰和不畏艰险的战斗精神。回到部队后，他们把一路上的所思所想分享给战友们，从一个人的感悟到一群人的共鸣，青春致敬青春的火种在座座军营里接力传递。今天的这份青春答卷，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军人身上的更续与回忆。

0: 一下。
1: 同志们，我手里的这个罐子装的是来自红原县日干桥大沼泽的泥土。1935年8月，红一连从这里进入沼泽，7天7夜非战斗减员过半。
2: 在陆军某旅红一连指导员吴帅结合长征土为大家讲述连队过草地的历史。前段时间吴帅重走长征路，这瓶土就是他在日干桥大沼泽亲手装回来的。他分享了一路的所见所感，为全连官兵上了一堂对照传统领悟初心的主题教育课。
1: 这次重走长征路，站在日干桥大沼泽边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先辈们当年入党到底图什么？图待遇他们没有，图名利他们连名字都没留下。这次寻根让我明白，先辈们入党是把生命交给组织，干干净净，不留退路。90多年前，支部建在连上；90多年后，冲在最前面的才是党员。红一连作为支部建在连上的源头，险难科目第一个上，极难任务第一个扛，不图政绩，图的是组织需要时冲得上去。这是红一连党员该有的样子。
2: 习主席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红一连所在的突击英雄营诞生于秋收起义，是从雪山草地中走出来的红军营队，厚重的红色基因深植于每名党员的血脉之中。他们利用教育日开展党员人人讲初心微课分享，把先辈的故事变成官兵可学的标杆，可照的镜子。在前不久的实兵对抗演练中，红一营担任主攻任务，营党委常委带领党员突击队一举拿下敌阵地。在他们看来，党员的政绩不是写在功劳簿上的，而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声“跟我上”。
3: 我们将持续抓好党性教育这个关键，发扬红色血脉，一心向党，红旗所指，一往无前，红军传人一流争先的红色精神。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在思想淬炼中锤炼党性，筑牢忠诚，让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内心，融入血脉，建筑行动。
4: 当我举着这面战旗跑上泸定桥的那一刻起，我才知道先辈们是多么的不容易，心里面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告诉22勇士们，你们要学不要命的信念我们传承下来了。
2: 一面战旗就是一堂流动的初心课堂。在陆军某旅飞夺泸定桥红二连，排长王允辉为战友们讲述他带着连史和战旗沿着追寻22勇士战斗足迹重走长征路的故事。
4: 出发之前啊，要问我为什么当兵，我会回答保卫祖国，为人民服务。但这一趟长征路走下来，我才知道这9个字是先辈们用命写出来的。在幸福村，老乡跟我说，当年那些红军看着比我还小，他们当兵图什么？后来站在泸定桥上，我才明白，先辈们当兵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今天我们当兵图的不还是一样吗？国家需要的时候顶得上去，人民需要的时候豁得出去。
2: 对党员干部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培树不计个人得失的格局，敢于攻坚克难的锐气，奋发有为的精神。王允辉所在的先锋红一营，历经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长征等无数次革命战争的淬炼，全营官兵坚持以红色传统凝心铸魂，把从先辈血液里传承下来的信仰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
5: 我们作为红军部队，根子上的东西要守住，传统上的优势不能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在红色基因的滋养下，不断强化责任担当，不图虚名虚功，始终牢记圣战之问、价值之问、本领拷问，强化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保持箭在弦上、枕戈待旦的高度戒备态势，瞄准强敌对手，真打实备，部队战斗力建设才能

0: 全面提升。
1: 伴随着号角声声，陆军某旅百战百胜第三营的官兵们又一次发起了战斗冲锋。四号员王兴博前不久带着军号重走长征路，一路上那些穿越硝烟的号谱，那些响彻山河的冲锋号，在他心中刻下新的印记。
2: 军号声在长征路上有超乎寻常的政治和精神意义，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军号声传递着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绝对信仰和纪律。作为新时代的四号员，我就要把先辈们用生命凝结的军号声传下去，把不怕牺牲、勇毅冲锋的精神刻进骨子里，融入血脉中，用嘹亮军号声传递奋进力量，担起强军兴军的时代重任。
1: 在这支部队，衡量政绩的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打胜仗。他们把长征路上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劲头，化作训练场上越是极限越要练的行动。营党委带头，党员冲锋，所有工作都围着战斗力转，不做虚功，不图虚名，只看打赢。这段时间，他们正开展轮式步战车实弹射击训练，面对不同种类的目标，他们灵活切换武器和弹药进行打击，在真打实备中锤炼了打赢本领。
3: 长征精神不是历史的回响，而是今天的行动指南。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每一件与战斗力有关的小事做实，把每一件与官兵冷暖相关的事办好，这就是新时代军人对先辈最好的致敬。以伟大长征精神涵养正确政绩观，把心思和精力全部用在战斗力建设上，用奋力冲锋的姿态书写下一段百战百胜的传奇。
4: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部队与地方多部门联动，协同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不断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
5: 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联合当地客运、学校和地方救援队，围绕建筑起火、人员被困、伤员处置等内容展开训练，并针对应急救援技巧进行教学培训，帮助大家提升防灾救援能力。
6: 既让我们学习了专业的急救、消防技能，也提升了军地协同处置突发情况的默契度，在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用得上、救得下。
5: 在河南、贵州等地，部队官兵针对当地气象、地质特点，结合担负使命任务，组织防汛抢险、地震救援、油库防爆等科目的演练，高精度搜索仪、机器狗等先进装备运用其中，增强部队应急救援能力。
7: 通过理论打底加实战检验的模式，将多类专业科目有机融合，有效提升了官兵在复杂场景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5: 在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军地还组织多种形式的安全知识宣讲和自救技能培训，提高民众安全意识。
8: 解放军们给我们上了一堂防灾减灾教育课，让我们了解了紧急避险、安全防护、自救互救等安全技能，提高了我们应对突发情况时的安全防护能力。
4: 一袭护士服，他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一顶燕尾帽，他们甘于奉献，默默担当。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在这里，我们要向奋战在军队护理一线的医护人员表达节日的祝福。近段时间，部队医院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提升医疗救援水平。
1: 军队医护人员也是战斗员。北部战区总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03医院等单位组织人员开展战场救护技能比武竞赛，参赛选手围绕微光静脉穿刺、狭小空间心肺复苏等高难度科目进行比拼，通过经验交流，共同提高战场救援能力。
9: 赛场即战场，救护即战斗，我将把比赛成果应用到日常保障中，为保障官兵健康、维护部队战斗力贡献力量。
1: 除了战味十足的专业比武，多家部队医院还组织手工游园会、科普创作展演等文体活动，激发医护人员坚守战位的信心决心。
10: 这份被看见的温度，就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放下画笔，穿上白衣，我们依然是敢打硬仗的卫勤尖兵。
11: 赋予我们的不仅是节日的荣光，更是新军卫

0: 一站服务人民的职责使命，我们将继续锤炼过硬护理本领，全力守护官兵和人民的生命健康。在江苏、四川等地，医护人员走进军营开展卫军服务活动，把急救技能、中医诊疗、康复指导与健康科普送到官兵身边。
1: 护士节这天，他们专程来到军营，把健康服务送上门，让我们心里特别感动。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镜头认识两位奋战在军队医疗战线上的护理尖兵。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护士长王云坚守护理一线20多年，曾参加过30多次重大任务。在他眼中，中国军队的护士技术要过硬，作风更要过硬。在神经内科医学中心的各个病区，王云总是步履匆匆，查房、问诊、翻阅病历。 看似平凡的工作正是他年复一年的日常。
2: 护理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就是把每一个细节做好，把每一位患者当成自己的亲人。
1: 从事护理专业20多年，王云也经历过不少惊心动魄的生死时刻。2008年5月汶川地震，王云主动请缨，跟随医疗队前往救援。2020年除夕夜，他再次告别家人，登上飞往武汉的军机。 在抢救一线，王云一待就是2个多月。作为一名军队医护工作者，王云的足迹还遍布各大演训场。2024年，他随队赴老挝参加中老和平列车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
3: 走出国门，我们代表的是中国军队护士的形象，技术要过硬，作风更要过硬。
1: 王云所说的“过硬”二字背后是医者大爱的奉献，是精益求精的追求。在武警特色医学中心，就有这样一位爱较真儿的护士长张玲。从业20多年，她正是凭借着实事求极致的信念，全心全意守护着患者的身心健康。一大早，护士长张玲就带领护理团队进行晨间交接班。
4: 从患者的生命体征到术后恢复情况，从用药剂量到康复计划，每一个数字、每一项记录，他都要逐字逐句核对、反复确认。
1: 骨科患者功能锻炼呢非常重要，锻炼时呢，动作的角度不到位，锻炼的持续时间少一秒，次数不到位的话呢，康复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4: 因此，护理工作要较真儿的毫厘之间。
5: 在帮助患者恢复身体健康的同时，张玲还创新推出身心同护的护理模式，建立专属护理档案，针对不同类型的伤情制定标准化护理流程。
4: 我们不仅要对伤病员负责，更要对部队的战斗力负责。官兵入院以后呢，我们让他们感受到护理的温度，这样呢，他们能够在最放松的环境下尽快的恢复健康，重返训练场。
5: 坚守岗位20多年，张玲凭借爱较真的性格，带领团队攻克多项骨科护理难关，并多次被评为优秀护士长。他告诉我们，坚守与奉献才是军队医护工作者的初心本色。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带领护理团队做好护理全流程的管理，注重人文关怀，不断提升护理服务质量，为保障部队战斗力的生成贡献自己的力量。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本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昨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的有关安排。
7: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 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南海行为准则相关问题时，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目前中方正同东盟国家就准则案。

0: 岸稳保持密切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
1: 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有利于各方更好地管控分歧，促进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目前，中方正同东盟国家就准则岸稳保持密切磋商，希望各方坚定目标，聚焦共识，排除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准则。
0: 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安全风险。
2: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0: 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关注美国和伊朗围绕谈判方案的最新进展。伊朗方面十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成美国的要求。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0: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的最新动向。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十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十一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两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视线转向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十一号，但当地时间十一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3: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八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 俄国防部

0: 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1: 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他强调，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指出推进外交合作才是正确道路。尼日利亚军方11号称，10号在该国中部尼日尔州实施的无人机打击行动造成至少70名疑似恐怖分子死亡。尼日利亚军方发言人迈克尔·奥诺贾表示，此次行动目标为该地区5个村庄内的疑似恐怖分子据点。他说，另有超过200名武装人员撤往附近一处村庄，他们可能试图重新集结，以对周边社区和设施发动袭击。有当地媒体报道称，军方打击行动造成平民伤亡，奥诺贾对此予以否认。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15到28度。呼和浩特晴，17到34度。济南晴，25到33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8到14度。兰州多云，11到33度。拉萨多云转晴，5到21度。上海多云，20到31度。武汉多云，20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20到32度。广州多云，23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0到25度。香港多云，25到28度。澳门多云，25到30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温暖舒适。
2: 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享生活，息相伴，恩施西品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科技助品质，创新迎未来。
7: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隐蔽战线的传奇情报员钱壮飞，究竟与中央苏区六大建筑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渊源？
9: 建筑很重要的是美术和空间艺术，他把这个把握得极其到位。
2: 当红军的阅兵典礼遭遇敌机轰炸的致命威胁，一道精妙的障眼法如何化解危机？
10: 我们为了防空的安全，还在隔壁的藏厅设计了一个假会场。那么国民党就把藏厅那个假会场啊炸得稀巴烂。
2: 在大礼堂旁边隐蔽的山林间，苏区军民又创造了怎样的工程奇迹？
10: 当时挖了很多能容纳2000多人的这个防空洞。
11: 哦，
10: 在那个年代，能建这样一个防空洞，在当时来说算一个奇迹。
2: 时光军事馆揭秘中央苏区六大建筑的筹建始末，本期播出，揭码中央苏区六大建筑，敬请收看。

0: 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在红色故都江西瑞金，许多游客都会参观中央苏区的六大建筑，来感受红色文化。那么这六大建筑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它们分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和国生堡。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六大建筑在设计建造之初，其实就藏着很多巧思。这些巧思不仅为建筑本身增添了色彩，同时也藏着我党我军对抗顽敌的斗争密码。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瑞金，一同去解码建筑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细节。
1: 在瑞金沙洲坝坐落着中央苏区六大建筑之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它造型独特，是当年红军在瑞金建造的大型房屋，从空中俯视宛若扣在大地上的红军八角帽，是中央苏区时期的标志性建筑。然而在最初选址和设计时，首要考虑的并非样式，而是至关重要的安全问题。
2: 这是我们红军在中央苏区新建了一个地标性的建筑，首选就是